0: 手艺。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林芝一手健康之声。李安啊，每天在这个健康广播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0: 是
1: 以及慢性疾病它的一个走向问题。另外在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当中啊，也是把目前国内外比较前沿的一些治疗方法告诉大家，比较有效的一些药物啊推荐给大家。
0: 是的，让大家都能够少走弯路。
1: 对对对，
0: 你像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它是一个准字号的药品，又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
1: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药物啊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有5000年的一个药用历史，在《本草纲目》当中啊都有大量的记载。
0: 是，
1: 它可以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的调节血糖，进发血液，远化血管，这个对于我们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0: 对，
1: 灵芝啊它可以扶正固本，延年益寿。
0: 对，
1: 对于我们失眠多梦反应的效果啊也是比较好的。
0: 对，
1: 另外对于我们支气管炎咳痰喘的病人呢、反应的、也是比较好。
0: 对，
1: 灵芝呀它还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对于我们一体多病的体质差的病人呢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的。
0: 对，
1: 灵芝啊作用很广泛。
0: 对，
1: 咱们这里边还有桑寄生、淫羊藿、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啊反应呢、也是比较好的。
0: 对，
1: 另外还有防其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这对于我们年龄比较大的、体质差的、气虚的病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0: 对，
1: 灵芝益寿胶囊啊大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它的一个功能功效啊比较广泛，好处呢也比较多。
0: 是，
1: 李安呢、灵芝益寿胶囊在湖北啊帮助到很多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
0: 是啊，每天我们节目当中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报喜，
1: 有很多老朋友啊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介绍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也有很多新朋友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了解灵芝益寿胶囊的大型优惠活动，能省钱获得健康，也在积极地参加购买。
0: 对，这就对了啊，选择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品质好，口碑好，这样咱们身体好了，家庭幸福了，生活才会更好。那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呢，就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也是帮助大家节省这个治疗的费用。现在就可以拨打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陈主任，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啊交给热线上已经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好，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好，这个药啊本身就是对我们这个老年人呢效果还是很可以。
1: 哦，你们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
2: 对，药好就是好的，不好就不好的，是吧？
1: 对对对，你是什么情况比较好啊？对对，
2: 我头里的是这不是那个主要是根也偏多，再说浑身有声音的话，它是疼。现在就服了这个药以后啊，睡觉的时间可以睡一个几个小时，再加上你正常的时间，你不像头子那里老腰疼啊、腿疼啊、不疼了。
1: 一个是你现在睡眠呢、恢复的比较好。
2: 对，
1: 另外呢那个腰疼啊、腿疼啊现在不疼了。
2: 对对对对，心里慌的时间不慌了，不疼了。
1: 还有啊那个心脏不好啊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2: 对对对对，心脏它现在不慌了，只是慌。
1: 哦，原来是心慌的比较厉害，是不是？
2: 对对对，
1: 现在那个心慌啊也不慌了。
2: 对对对对，不慌了，不疼了。
1: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2: 满意啊，不满意哪个可以满意呢？就是听了你个讲说讲得好，我们这些人照顾得好，感谢这个厂家，感谢你们的这个精心的对我们的这不是老年人的爱戴。
1: 好好好，老专家，你们一个正确的选择，积极的治疗，现在身体恢复了比较好，也非常祝贺你们啊。
2: 好好好，行。
1: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汉山回龙村茶棚村。我们给你现场的叫别人去买的。
1: 好，一个是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另外呢你也非常热心，也在积极的宣传灵芝益寿胶囊，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好，不错不错不错， 你多大年龄呢？

0: 今年
1: 刘子奇。
0: 哎，你贵姓哪爹爹？
1: 我姓刘，叫小芳。
0: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刘爹爹。
1: 13076890565。
0: 九六五是吧？
1: 对对对，我还有一趟活，活完了以后我们就看是他看上去嘛。
0: 好，刘爹爹，对于你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
1: 哎，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0: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好，谢谢谢谢啊。
2: 好，汉川市回龙镇的卢爹爹一体多病，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以前啊这个腰疼腿疼现在都不疼了，心脏现在不疼不慌了，失眠啊现在也睡得好了，祝贺卢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1: 啊，陈军人好
0: 的。哎你好，咱们跟交流了。
1: 原来这个我是去年4月份，我听这个收音机播了以后，我们就去买了。
0: 啊、
1: 哦，买了以后我回来吃了大概有个20多天吧。
0: 嗯。
1: 身上都有效果了。
0: 哦，服了20多天呢，效果都出来了。
1: 啊、哦，对对对。
0: 你是什么情况啊，老人家？
1: 我原来是这个血压高是吧？
0: 哦，高血压。
1: 啊、血压高，这个靠左边的这那个一个腿，一个从下边肿到上面。不中，中了大概有个、
0: 哦、
1: 有2-3个月吧。
0: 哎呦，那你要引起重视啊，腿肿。
1: 就是我吃了这个药以后，就现在就消了了。
0: 哦，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这个腿的浮肿现在消了。
1: 啊，消了，有20多天都消下去了。
0: 哦，那就好，那就好。特别是我们有的肾功能有问题，还有心脏有问题，都会造成呐、啊、腿浮肿，知道吧？
1: 啊、哦，对对对，在这个我走路像驾云一样的，也好些了，现在。
0: 现在那个腿有劲儿了，不打飘了、
1: 啊。对对对对，这个腰肌劳损也好多了。现在
0: 哦，以前有腰肌劳损，现在恢复的也不错。
1: 对对对对，
0: 你现在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吧？
1: 现在血压，我买了个血压表，现在血压都稳定了没？低压是80几，高压是130多一点。
0: 哦，低压是80几，高压呢是130多一点。
1: 啊，对对对，
0: 那不错呀。原来的血压是多少啊？你知不知道啊？
1: 原来血压189啊都。
0: 哎呦，189，那搞不好出现心脑血管意外啊。
1: 是说的。
0: 那要是出现脑溢血了，有的人是没机会治疗了，知道吗？
1: 就是待过一回脑梗啥，待过一回脑梗，医院抢救了以后，胳膊星期。
0: 哇、哦，你因为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在医院里抢救了1个多星期。
1: 啊、哦，对对对。
0: 哎呦，你看多危险呐、啊！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近发血液，远发血管，现在血管恢复弹性，血液干净了，你看咱的血压它不就正常了吗？对不对？
1: 哦，对对对，现在血压正常了。
0: 好，那就好，那就好。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1: 我今年73了。
0: 73岁这个年龄段了非常关键，很多老人都是一体多病，找不到方法，结果怎么样？有的出现意外。你现在找到好方法了、哦、哎，咱现在身体各项指标正常了，对不对？
1: 啊，是的，现在血压正常了的。
0: 不错不错不错，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爹爹？
1: 对这个效果可满意啊。
0: 好，很满意就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爹爹？
1: 我们是湖北省天门市国营蒋福农场的。
0: 哦，你是天门市蒋福农场的朋友？
1: 对对对对。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姓张，姓张云天。
0: 好好好，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1: 137-7408-691。
0: 好。就这么说，你老爷保重身体啊。
1: 好好好，你也保重身体啊。
0: 哎，好的好的，我们都要好好的，好吧。
1: 好好好
2: 好，祝贺天门蒋湖农场的张爹爹，高血压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正常了，腿肿也消了，不肿了。另外啊，这个脑梗和腰肌劳损都恢复得比较好，张爹啊特别打了电话感谢。天门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陈教授，我老打电话打不通啊。我
0: 啊、哦、一直在听我的广播是吧？
3: 我每天都在听你的。
0: 我的广播听不听得懂啊，爹爹？
3: 我听得懂，你讲得好，你讲得好，你这个药有效。
0: 哦，谢谢你的鼓励啊，爹爹。
3: 对对对，我说现在我谈我的过程你听。
0: 好，你是什么情况啊？
3: 对于我是支气管炎肺气肿。
0: 哦，你是支气管炎肺气肿，那就是比较严重的咳痰犬呐。
3: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高血压。
0: 哦，还有高血压。
3: 我高血压发降去，高血压轻降不下来，我现在已经降下来了。我
0: 哦，你高血压可以达到180呀？
3: 180。

0: 都走人了。
1: 对对对，我前面背上也爬骑了一波试试看的，我爬上去一脖子劲，我背上是多好，往前的他走点山坡空着走啊，他在后面把两个筋骨子里。
0: 接着你现在还背一百多斤的东西啊？
1: 我还背着，我现在不是劳动，我还能劳动，我做就是一模一样的三个字。
0: 你还种了几十亩田呢？
1: 对，都是没得钱，搞不了钱，就拿啥不在那搞。
0: 哦，爹爹，现在那个农村的啊，条件都还可以啊。
1: 可以，现在不是钱的，开支大的，一年工资根本就搞得两三万块钱，那孩子收。
0: 哦，那也可以，一年能挣几万块钱也不错啊，爹爹。
1: 那孩子头说很大，现在一个月那个孩子头疼不？
0: 爹爹，我跟你讲噻，你本身身体不好，你这个支气管炎、肺气肿，有很多人呐、啊，走路都困难呐、啊，呼吸都呼不上来啊，靠氧气来呼吸啊。
1: 对对对，
0: 你现在那个身体体质都不错，恢复的比较好。
1: 我现在吃饭呢，反正每天吃两餐呢，一餐吃一两饭没问题了。包括呀，吃点的淘水。
0: 哦，原来吃饭都费劲是不是？
1: 他吃不进去。
0: 你现在服林志一瘦胶囊呢？他给你支气管炎，给你肺部的病灶啊，他那个整体修复、整体治疗，知道吗？
1: 对对对对对。
0: 你现在感觉那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不错，是不是？
1: 说话都是啊，满大的进口。
0: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1: 我七十岁了。
0: 好好好，你现在那个血压高情况怎么样？
1: 血压高降下来了。
0: 哦，你现在那个高血压现在也降下来了？
1: 对对对，降下来。
0: 爹爹，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仙桃彭场啊，火场。
0: 哦，你是仙桃市彭场镇。
1: 对对对，小云村。
0: 好好好，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叫陈世国。
0: 你把电话留给我，陈爹爹。
1: 187273楼793。
0: 好，你老人家保重啊。
1: 啊，周总呢，保重身体啊。
0: 好，谢谢你老人家的关心啊。
1: 好，
0: 你保重啊。
1: 好，谢谢啊。
0: 再见啊。
1: 好，再见，再见。
2: 好，这位仙桃彭场镇的陈爹爹啊，今年70岁了，他有这个支气管炎，严重的肺气肿，高血压。哎，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肺气肿恢复的比较好。爹爹说呀，能够一口气儿挑100多斤的东西，还种了20多亩田，现在血压也已经降下来正常了。老人家说呀，现在胃口好，吃饭也吃得香了。好，祝贺这位陈爹爹。咱们仙桃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武汉市东西湖区兴安渡街道83岁周东岩爹爹的家中。周爹爹啊，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心跳过速，并且出现心慌的问题，还有高血压、失眠、前列腺炎等等一体多病。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周爹爹给我们的实话实说。
3: 爹爹，你一个人在家里啊？
4: 有这睡过的，你们的银子交完才不好。
3: 来坐一下，跟我说一下，好不好？
4: 好好好好。
3: 爹爹，你贵姓啊？
4: 我姓周，周冬，冬天的冬，言语的言。
3: 周老啊，你多大年纪啊？
4: 83岁。
3: 您都83岁了。
4: 83岁，哎。
3: 我看您家里是住在2楼啊。
4: 对 对。
3: 然后呢，上楼啊，这个健步如飞的啊。
4: 我上楼，我骑车子，骑车上街买菜。
3: 哦，你还骑个车？
4: 骑车子还把车子菜啊都提上来。
3: 你真了不起啊！
4: 对，你不这个是灵芝益寿胶囊的，骑得好。原来我做心脏啊，上楼啊。心脏跳得缓
3: 啊，
4: 跳得缓的人都发晕，
3: 嗯，
4: 晕的要吃那个救心丸。现在就是吃灵芝胶丸的，吃了的，脸上就红光满面。
3: 对对对对对，
4: 能够特效，我这个身体就我手这你看着，
3: 对，手也是暖暖和的啊，
4: 这是暖和的，
3: 嗯、
4: 这，
3: 嗯，
4: 特别是这个他这个是啥？不，这个身体强壮，
3: 嗯，
4: 他身强胯才有力噻。
3: 对对对，是，
4: 是不是、啊啊？我听到那个讲座在说啥？
3: 嗯。
4: 但是这个我们这企业的对这个身体什么是啊，这个高血压，我的这最高的血压只有135，
3: 哦，
4: 最低的75，
3: 哦，
4: 心脏是80，75，80，心脏不好，他的人的泵血他都不行的，
3: 嗯，
4: 这个灵芝胶啊，企业他的有效，这我在这个这月期啊，他身体在你像这像我们这里没得，像我这人，
3: 嗯，
4: 他走不动，像我们走路的时候，走的在跑还走，
3: 对对对，
4: 每天早晨就要起来，还在走6公里路，还
3: 走。你每天早上起来走6公里，
4: 哎，
3: 就是为专门来锻炼身体。
4: 在学校的那个中学都得一个操场都得一个转是400米
3: 啊，
4: 我走15个圈，
3: 哦，
4: 15圈的是不是6公里路来着？
3: 哦。
4: 才特别是这个企业

0: 有筋，他八字有力，
1: 对对，
0: 身体好的他这人家给我说的，
1: 就像年轻了一样的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看很多有的70多岁啊，就走不了路了，腿都没劲儿了。你都80多岁了，每天都要走1个多小时的路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不简单不简单。您还自己还种点菜是吧？
0: 种点菜，种点菜还是干，老子还是不好不好。他这个气到他的人身上啊，有提，
1: 对对，
0: 有提，他的五行的身体的虚火就好了，是吧？
1: 嗯，你刚才说主要一个是原来是心脏的不好是吧？
0: 对，心脏不好，这血压呢，大头是180。
1: 哦，心脏高到180了。
0: 对，那个最高的180
1: 啊，
0: 最低的100。
1: 哦，
0: 我的肌肉在血温多人的中午，你身体怎么最好的？我起这个药，这林子医生说完，他这个要起9个月，1个月花就是花30块钱。
1: 嗯，你这算了一个健康账啊。
0: 我说这个啊，算算我工资的本算的有30-40块钱，40块钱起的药。
1: 哦，你的退休工资1个月3-4千块钱。
0: 3000多块钱。
1: 您是哪个单位退休的呀？
0: 我是武汉市电信局退休的。
1: 哦，您是电信局退休的。
0: 我在大智路那里，我是58年参加工作的，招工招会的。
1: 您的这个血压原来是高到了180，然后低压是100，
0: 对对，
1: 现在是高压是135，
0: 对对
1: 啊。这个低压是70，是吧？
0: 对，心脏也跳得好，
1: 心脏也跳得好。
0: 他心脏不慌噻，
1: 啊，
0: 大头就是啊，心脏啊，他少，他慌，要吃那个救心丸，不急救丸的，那个人都不行，没得知觉
1: 啊。
0: 现在这。他老了，他心脏还好了很，这多快呢？这不是你？
1: 我看您的83岁，你头发都还是黑的嘞啊！
0: 还是头的，你还看我脸上的红，在
1: 红光满面的啊！
0: 对对，他这个林子是个好东西，
1: 嗯，
0: 是吧？他这的很多人呢打电话问我，他人家这身体像不呀？我是你，你听我的神奇晓得，你不需要别的
1: 啊，
0: 你听我这个亲戚不是行戏啊。这走路啊，这行啊，这我这谁家是苦的？
1: 嗯，
0: 谁都不是苦的。
1: 而且我看你脸上的皱纹也蛮少的呀，是吧？
0: 他能长好的是吧？
1: 是的，是的。
0: 他这个药好还是药是第一？
1: 嗯，
0: 你光锻炼的时候不行呢、啊，就锻炼头搞碎了。这个钱呢、啊，钱上的么是钱能身体好比什么好？多活点就是好的，舒服的。这个机器你不上油不修理它。它不坏的，
1: 对，
0: 你也是的。你要这身体，你再好的身体，你要修噻，你要把它补上、补好噻。
1: 对对，
0: 它才好噻，它越好才会身体好。你心脏不好，它血不帮，都得有石头把它搞坏了。
1: 嗯，
0: 它胆固醇的高啊，你在那些，就我们这个药吃啊，它把胆固醇那都得那个渣子，那个胆固醇呢，它刮下去了。
1: 对对，
0: 刮下去，它的人的身体健康，那个血脉流坏了。沟里血它沉到这里沉淀，它不流动，它不把那个渣子搞出去，它沟走塞了，血管也坏事情。
1: 周老，我觉得您啊也是一个还有蛮有学问的啊。这个您知道灵芝益寿胶囊好，还知道它为什么好啊？这个道理您都懂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是在听那个讲座的。
1: 对对对，
0: 讲座讲的好噻。
1: 啊，
0: 原来睡觉睡不着，做梦。
1: 哦。
0: 他现在睡得一觉睡大天光。
1: 哦。
0: 在前现在他一觉我这就该说我一觉吧，我叫我们夜里最多起来2次，睡觉就到半夜里起来一次，在天亮就完。
1: 哦。
0: 这好，都改善了。他不是好的，他就是这个药的时候起得好，他是好的，
1: 活血的啊，
0: 活血活脉，他都好了是，他流通了，流通的心脏都好了，他说人的五行就是精神好了，
1: 对，
0: 精神好了好。
1: 嗯，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这是我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新安道。摘到这个邮局对门73号。
1: 哦，
0: 对对对，
1: 那你也给我留一个电话好不好？
0: 好嘞，电话是1391230535。周东岩。
1: 好，看到您83岁的年龄，我们都是特别的羡慕您的。
0: 对对对，
1: 这个80多岁了，走路还这么有劲儿啊。
0: 对对对，
1: 气色也特别的好啊。
0: 对对，这应该是我在像我在这他选花都选不清楚。
1: 哎，是的是的，
0: 精神好了，他的五行都好了。
1: 嗯，坚持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好，陈主任，
2: 哎，
1: 听到这位东西湖区83岁的周东岩爹爹给我们的讲述啊，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都要为他点赞，也特别的羡慕他哈。
2: 对对对，应该给周爹爹啊鼓鼓掌。
1: 对对对，虽然爹爹已经是83岁了，但是他的日子过得很精彩啊。
2: 对对对，李岩呐、
1: 嗯，
2: 83岁啊，希望我们的晚年呢、啊、能像周爹爹这样 活得有质量有尊严，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同样是八十三岁，有的老人呢曲线高肌压中风偏瘫，
1: 嗯，
2: 有的在床上不能动，
1: 对，
2: 需要家里人来照顾。
1: 是的，
2: 但是这个名字的周爹爹就不一样，
1: 嗯，
2: 积极的治病态度啊，现在生活很精彩。
1: 对对对，
2: 每天早上走6公里啊。
1: 对，
2: 很多年轻人呢、啊、走6公里啊身体都受不了。
1: 对，很吃亏哈。
2: 对对对，但是周爹爹走6公里啊精神状态很好。
1: 对，
2: 其实这就源于啊他的体质好。
1: 对，
2: 另外呢他的元气足，是不是？
1: 对， 对，
2: 你看他说话很有劲儿，是不是、嗯、
1: 是。
2: 哎，林志一手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
1: 嗯，
2: 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
1: 嗯，
2: 有补气补血的药，有调节五脏六腑的药，
1: 嗯，
2: 有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是不是？
1: 对，
2: 老人家现在血压正常了，
1: 对，
2: 135/75，
1: 对，
2: 这对于83岁的老人呢、啊、这个血压就是个房间的血压值。
1: 对，
2: 他说以前呢、啊、心脏很不舒服，
1: 嗯，
2: 心慌，有时心跳过速。
1: 对，
2: 现在这个心跳啊80/75，
1: 对，
2: 这个心率的次数吧很好了。
1: 对，
2: 另外啊老人家现在睡眠也比较好。
1: 对，
2: 林芝啊它可以镇静安神的、啊、是不是？
1: 对，
2: 促进人的睡眠。
1: 对，
2: 前列腺修复好了，老人家夜晚呢、啊、小便也比较少，
1: 嗯，
2: 夜晚起来个一次，早上起来个一次。
1: 对，
2: 所以周爹爹啊他的一个正确的选择呀、啊、老人家现在身体啊越来越好。
1: 对，
2: 以后的生活呀、啊、越过越有盼头。
1: 对，好，林芝一手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啊，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好，我的老板呢、啊、吃了林芝一手胶囊，生意好多了。
2: 哦，你老伴服过林芝一手胶囊，恢复的比较好。
3: 啊，都比较好了。
2: 哪些疾病呢、啊、爹爹？
3: 主要的就是心绞痛，是冠心病吧，他可能就是。
2: 哦，心绞痛、冠心病。
3: 便秘。
2: 哦，还有便秘。
3: 通过前任药以后呢都比较好了。
2: 现在服林芝一手胶囊恢复的比较好，你也比较满意，是不是？
3: 哎，很好。
2: 好好好，很好。当初他这个冠心病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3: 他那个冠心病就跟着的，他不能走路，不能一走路像那爬坡一高，他就疼了，没得法子，心绞痛的。
2: 哦，一走路啊，他这个心脏就疼痛。
3: 心绞痛。
2: 他这个有点严重啊。
3: 那蛮严重的。
2: 那你搞不好，如果说有时候情绪一波动啊，然后他这个冠心病一发作啊，这个冠状动脉的血管不通了，就说走人都走人了，知道吗？
3: 啊，真的真的。
2: 现在走路情况怎么样啊？能不能走路啊？
3: 那能走的，那还能干好农活啊，做家务事都可以走了。
2: 哦，现在还能干农活做家务，现在没有问题了。
3: 那没得问题的了，这个药好得很。
2: 这个药你们选对了，现在婆婆身体恢复的比较好，你也比较满意。
3: 嗯，这个药好得很。原来呀，我听到那个在收音机里听到的，我就给他买，结果2个疗程去的。他开始起来有国外的他没得好转的，他就说连药我不吃了
2: 啊、
3: 嗯、我你起来我再给你买几个疗程
2: 啊、
3: 嗯、我就蹲他起来，结果他起来到3个疗程以后呢他就要好转。
2: 哦、嗯、就是说婆婆起效啊、嗯、有点慢，是不是啊？
3: 他就现在很好的，现在呢完全可以的。
2: 不是不是不是。婆婆多大年龄呢？还在干农活？
3: 婆婆今年70岁了。
2: 你是干农活啊？你是农村的朋友啊？
3: 我们是农村的。
2: 他现在那个便秘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3: 便秘都比较好了。
2: 不错不错不错。我听你们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3: 我们是浙江的新来。
2: 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3: 我叫蔡忠贤。
2: 还是俺早三的晚三的。
3: 好好，感谢你的关心呐、啊、我把那个药吃完了，我就来给打电话们看带来他们去处理。
2: 好好好好，就这么说、好吧。
3: 好好好，谢谢。
2: 好
1: 好，这位浙江七星台镇的蔡爹爹啊，他老伴儿服用的林芝一手胶囊，老伴儿的这个冠心病、心绞痛啊都恢复的比较好，便秘呢现在也已经正常了。祝贺蔡爹爹一家。林芝一手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 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4: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1: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忻州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4: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1: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4: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1: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4: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1: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4: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1: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4: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1: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4: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1: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5: 是谁在敲打我窗？
6: 经典，
5: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6: 经典，
5: 无言独上心。
6: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星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本月31号止。
1: 珍贵版骨髓饲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1: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0: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哎，我帮你，来，一、二、三。
3: 这是我爸爸，他平时最爱管闲事儿，谁有事情他都要搭把手。
2: 没事儿，搭把手嘛。
3: 有的时候他给别人帮忙，自己却吃了苦。
4: 哎，大雨天还不歇着，还不得我照顾你？赶紧把药喝了。
2: 哎，都是邻居，搭把手嘛。喂，小宝啊，爸爸今天加班，晚点去学校接你啊。你呢？
3: 张阿姨已经接我回家了。
5: 来，小宝，边吃饭边等爸爸哦。今天呀，我们也来搭把手。
3: 我终于明白爸爸的话了，远亲不如近邻，搭把手，幸福常有。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快打电话占名额400706-1900。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最不能拖。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萌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就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0: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1: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0: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2: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3: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1: 追踪科技前沿，解锁科创奥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4: 大家好，我是小轩。每周末上午9:00到10:00，我们准时相约，和您一起探索未知边界。今天是10月10号，国庆长假后的第一个周六，也是上班日啊。那明畅，我猜啊，这两天很多人上班的状态是人回来了，心还在路上。
1: 哎，这真的太真实了。
4: 嗯，
1: 这个假期啊，外出旅游的人真的不少啊。
4: 嗯，
1: 很多朋友呢选择了乘坐高铁出行。那正好啊，在国庆前夕9月28号，有4条崭新的高铁线路集中开通，给这个黄金周啊是送上了一份出行大礼。
4: 是的，那今天节目的上半场，我们就来说说轨道上的中国，看看4条新开通的高铁线路怎么改写这次国庆出门旅游的新版地图。
1: 这个黄金周呢，还有很多人没有奔赴旅途，而是坚守在各自的领域，以实干助力湖北产业向前。那正是这些坚守啊，托起了湖北产业发展的加速跑。
4: 节目的下半场，我们就一起来了解湖北科技创新杰出的累累硕果，感受丰收时节里属于荆楚大地的美好图景。
1: 新闻有科学，生活藏真相。长江新动力和你一起用科学的眼光
4: 探寻这个有趣的世界。欢迎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1: 准备好了吗？我们
4: 赶快出发。
5: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00到10:00，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1: 飞驰新干线，科技在身边。这里是长江新动力。听众朋友，这个国庆啊，您出门了吗？您出行的交通工具究竟是什么呢？哎，我呀坐的是高铁。
4: 嗯，那我也是高铁啊。
1: 嗯，
4: 以前总觉得诗与远方很远，但是现在呢，远方啊可能就是一张火车票的距离，或者是和朋友吃一顿饭的功夫。那很多人感慨，哎呦，现在的出行真的是越来越快，千里路途朝发夕至，甚至呢是几个小时速达。
1: 9月28号，四条高铁线路同步开通，有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陕西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还有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的哈伊高铁。
4: 四条高铁线路赶在长假前开通，给全国游客送上了一份出行礼包，也把咱们全国的高铁网又织密了一大片。
1: 那咱们呢，先来说说京港高铁雄商段。那这条线路啊，北起雄安站，南至商丘站，途经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让京港高铁这条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的一条纵线呢、啊，距离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6: 早上8:06，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4列车驶离北京西站，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通车运营。该线路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目前京港高铁多段线路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推进前期工作。
7: 国铁北京局冀统部高级经济师侯立波：
8: 雄商高铁开通后，北京南下新增第三条高铁通道，京广、京沪之间的路网空缺得到填补。对雄安新区来说，向南的高铁通道彻底打通，可以直达华中、华东等地，融入全国高铁网更加高效。
4: 雄商段里程大约占到京港高铁全线的1/4，沿线经停的车站有衡水南、聊城西、菏泽东、商丘等等，最快呢2小时27分钟就可以通达。
1: 雄商段线路呢，向南衔接的是2019年开通的商和杭高铁北段，也就是商丘至合肥北城段。那从北京西始发，终点到合肥西站的跨线全程啊，运行也只要5小时40分钟左右，那真的是太快了呀！
4: 雄商段在工程建设当中有不少科技亮点，比如说全线建成了世界单连最长的无闸轨道钢横梁柔性拱桥——台前黄河铁路大桥，连长1600米，全桥用钢量4.3万吨，创新采用桥梁轨道一体化设计和大位移缓冲减震系统，破解了大跨度高铁桥梁建设的行业难题。
1: 同时呢，线路还特别重视绿色环保设计，沿线途经了9处生态敏感区，那选线阶段呢，就落实了避让核心保护区原则，针对衡水湖鸟类栖息地设置全封闭生屏障，跨南水北调鸣渠配套桥面径流收集和防抛屏系统，实现了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的协同推进。
4: 为什么雄商段通车这么引人注目呢？首先啊，它开通之后啊，让北京南下新增了第三条高铁通道，更是把雄安新区深度接入到全国高铁大网络当中。在国庆假期，国铁北京局在这条线上安排了23对列车，京津冀往返山东、河南、安徽都更加便捷。
1: 同时呢，雄商段串联起了多条高铁线路，实现了和京广、京沪等高铁的互联互通，而且呢，首次开行了雄安至上海的高铁列车，两地之间呢，最快7小时23分就可以到达了。
4: 另外啊，雄商段通车让一批县市首次迎来了高铁通达，比如说任丘、肃宁、河间、深州、枣强、清河等县市都迈入高铁时代，区域路网布局得到进一步优化，周边老百姓出行呢将更加便利，也对沿线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下面啊，我们再来到大西北，说说陕西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
4: 这段线路开通之后啊，以西安为核心枢纽的陕西米字形高铁网就基本成型了。来听央视的报道。
6: 西安东站至安康西站最快45分钟可达，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9: 西康高铁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共建有5座车站。可以看到，它的建成是补齐了陕西米字形高铁网向南的最后一束，同时以西安为核心的陕西高铁主骨架就此基本成型。
1: 西康高铁穿越秦巴山区，桥隧比例非常高，建设难度呢更是非常大。 过去啊，西安到安康坐火车呢要3个小时，现在啊，最快45分钟就可以抵达了。穿越秦岭啊，不再是漫长难熬了。
4: 同时，作为补齐陕西高铁网络的关键工程，它向北衔接西延西石高铁，向南对接在建康渝高铁，进一步强化西安铁路枢纽集散辐射功能。
1: 它的开通运营还将进一步释放包西西康普速铁路的货运能力，让陕北煤炭、化工品等大宗物资南下是更加顺畅，为服务国家能源运输，助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提供更加充足的运力保障。
4: 接下来咱们继续往北，来到哈伊高铁。它是我国纬度最高、全年温差最大、首条穿越多年岛状冻土区的高速铁路。
1: 在这条高寒高铁线路上啊，有一个重点工程，铁力呼兰河铁路特大桥，建设者们呢攻克了不少技术难关。我们来听黑龙江新闻网对中国铁建大桥局项目经理吴超的采访。
10: 全长是19384米，主要有3点，一个是说铁路大桥建设过程中4次跨越繁忙的绥化铁路，第二个就是沿线潮湿水稻田地下水含量比较高，存在冻土的这种情况。第三个就是铁力呼兰河特大桥的预制向梁，预制的工期比较紧。跨越既有线这块项目利用北斗卫星定位，利用无人机遥测，采用方案推演，规定填充时间点内安全稳定的把这个沿线的施工干完。针对这个地下水位比较深，地下水的含量比较丰富，项目采用泼水锤破碎表层冻土集中进行运输存放，保护黑土，保护生态，采用这个加长的钢护筒防冻垫泥浆克服这个冻土对施工影响。向梁预制工期紧张，我们采用这个数字化量场实时进行测温，实时进行调控，保证

0: 主要是那个冻胀敏感性大和那个易溶尘，就是温度变化容易引起这个多年冻土的融化。如果说那不保护好、不控制好，建设完成后啊，可能会造成这个路基的下沉。咱们多年冻土在施工过程中啊，采用保护的方式，把上边的覆盖层挖掉，然后咱们上边铺设这个保温装饰，相当于说把这个冻土放在一个保温箱里，避免上面的热进去，然后保证这个冻土不融化。然后呢，施工完成后，咱们通过这个几年的监测呀，现在咱们多年冻土这段的路基啊，就是沉降完全符合咱们高铁相关要求。咱们在桥梁钻孔桩施工的过程中啊，创新采用了那个超长装护筒来进行这个施工。
1: 嗯，
0: 因为这个多年冻土啊，它遇热会融化，钻孔桩承装困难，再就是说承装后质量比较不容易控制。
1: 嗯，
0: 咱们通过这个工艺呢，就是保证了钻孔桩的承装质量和承装后的承载力。
1: 嗯，
0: 同时把咱们这个双护筒工艺吧，也获得了国家的实用新型工艺，整个施工工法也获得咱们黑龙江省省工法的认证。
2: 通车之后啊，伊春西到哈尔滨最快只要1小时46分，而伊春西到北京朝阳最快只要8小时46分。这下呀，伊春这座森林城市也算是正式迈入高铁时代了。坐上高铁一路向北，我们就能奔赴伊春，欣赏壮阔的林海雪原风光。
3: 高铁不只是快，他还在重新组织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他把城市与城市、山区与市场、生产与消费更紧密地连在一起。科技支撑的不只是列车速度，更是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效率。
2: 好的，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看网友都在聊些什么。网友某某说，提到中国的高铁啊，那绝对是值得骄傲的呀。网友一抹阳光说，国庆坐了新开通的高铁出游，以前呢要绕很远的路，现在都是直达，祖国基建真的太给力了。网友王富贵说，马上就要到冬天了，我要提前订票坐哈尔滨高铁去看林海雪原。
3: 嗯，好的，咱们一块儿去啊。一条条高铁缩短的是时空距离，连接的是万家灯火，承载的是时代奔赴。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一首歌曲过后，我们聊聊和湖北有关的宜兴高铁。

0: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1: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0: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1: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2: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3: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0: 科技加速度，飞驰新干线，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1: 我是小轩。前面我们盘点了国庆节前开通的雄商、西康、哈一三条新高铁，而在四条新开通的线路当中啊，有一条就建在咱们湖北，那就是宜昌北到兴山的宜兴高铁。咱们来听中新网的介绍。
4: 9月28日，宜昌至兴山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曾经环意接山的湖北兴山，从地无寸铁迈入双高铁枢纽时代，而长江中游城市群与成渝双城经济圈也实现了时空握手。宜兴高铁属于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客运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沪渝蓉高铁宜昌北站，经宜昌市夷陵区进入兴山县，接入镇渝高铁兴山站。线路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共有隧道23座，桥梁56座，桥隧比高达 94.4%。 由于地处山区，宜兴高铁大部分穿行于山岭沟谷区域，地形起伏变化大，地质条件复杂，建设难度大，安全风险

0: 高。为此，项目建设方大力推进隧道全工序机械化和两场智能化建造，打造山区高铁示范线。
1: 五九客专公司一场建设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夏峰，
2: 16.88公里的新山东隧道是我们的那个控制性工程。它这个里面主要的难点是我们在施工的开挖接收过程中遇到了一个，就是高地力软黏大变形，还有一个高瓦斯。五九客专湖北公司是联合了那个铁丝院的院士团队，在这个过程中采用不同的方法试验，最终确定了一个那个锚锁加钢带的一个主动支护的一个方案，把这个软黏大变形给克服掉了。
3: 这条高铁线路全长101公里。那很多朋友可能就会说了，这也不算长啊。是的，但是刚才音频当中就提到了，这条高铁要穿行大巴山余脉，飞驰在鄂西群山之间，这建设难度啊可以说是地狱级别啊。
4: 没错，整条高铁呢山高谷深，地势啊非常险峻，地质呢也相当复杂，类似高埋深、高瓦斯、岩溶、危岩落石等各种地质难题，那是扎堆出现呢。咱们再来听听铁丝院现站院副总工程师商泽金的介绍。
2: 新疆高铁地质地形条件极其复杂，在整个设计过程中，我们攻克多项技术难题，创造了管理多项第一。例如，新山东隧道，隧道全长16.88公里，隧道埋深1256米，开挖断面170到190平米，是国内铁路项目埋深最深、开挖断面最大的就是软黏大变形铁路。高兰河特大桥全长1029米，最大吨深124米，是国内350公里无渣轨道最高桥墩。
3: 刚才的音频呢介绍了两项国内工程记录，一个呢是兴山东隧道，建设团队呢依托院士领衔团队创新研发专属设计工艺，攻克了多重地质难题，实现了全隧零安全事故、支护结构零拆换的优异成绩。
4: 还有一个呢就是高兰河特大桥，团队建设过程当中创新优化了桥墩结构设计，在美观稳固的同时大幅节约建材用料，实现安全、质量、环保、效益多重兼顾。
3: 同时呢，作为历经6年艰苦攻坚铸就的国内山区高铁建设的重难点超级工程，建设团队啊始终以绿色施工为底线，严守生态优先的原则。接下来我们来听中新网的报道。
0: 据了解，在宜兴高铁沿线分布着多处自然保护区与生态敏感区，在隧道施工中，建设方加强气渣综合利用，减少气渣对自然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在桥梁建设中，通过设置沉淀池与隔油池，防止施工废水污油流入河流。
1: 中铁12局宜兴铁路 ZQ 一标项目经理部项目经理李勇，
5: 全线最长的黄百河特大桥三跨黄百河，通过加装兜底防护平台，避免施工废料污染河道。杜家河大桥落实一墩一方案的管理模式，兼顾施工安全、周边民生与水土保护，实现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并举。
4: 宜兴高铁建设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沿线的山水生态，打造出一条藏在青山绿水间的安全、智能、生态高铁。
3: 以往呢提到鄂西山区啊，我们都会觉得这个路远呐、还不好走。而且呢因为交通制约，当地的人才、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流动呢也是非常的缓慢的。而宜兴高铁的通车呢是彻底打破了地域壁垒，将大幅提升区域路网的灵活性，加速各类资源急剧流转。
4: 更重要的是呢，这条高铁串珠成链，把一些优质的文旅资源无缝串联起来，比如说三峡雄姿、昭君故里、神农架生态等等，同时啊带动了周末游、康养游、研学游的蓬勃兴起，拉动住宿、餐饮、商贸这些产业升级。来听中新网的报道。
0: 新山县地处三峡库区，是王昭君的故里。2022年6月，镇渝高铁全线贯通，新山结束多年不同铁路的历史。如今宜兴高铁通车，两条高铁在新山交汇，让新山成为鄂西重要的交通枢纽，高铁也为山区发展注入了活力。近年来，新山立足长江三峡、神农架、武当山等重要文旅节点，依托昭君故里核心 IP 构建4G 文旅格局，承接高铁红利， 2026年春运期间，新山站日均开行高铁55趟，到发旅客超5000人次。
1: 宜昌憨农苑生态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闵乐丽：
6: 以前的话，我们的香火可以说是养在深闺人未知，现在宜兴高铁开通了之后，把我们和宜昌链接起来，到半小时经济圈呢这一块了，所以说我们的品牌和我们的产品本身都能够走出去了。振宇高铁开通了以后，我可以做到6000万，那现在就应该是说要过亿了，要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去努力。
1: 兴山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李芳芳：
7: 将依托高铁枢纽优势，全力将兴山建成鄂西环线重要文旅集散地，持续完善配套设施，丰富文旅业态，延伸消费链条，让过境流量转化为落地消费的流量，推动兴山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3: 高铁速度托举起乡村产业振兴，它缩短的不只是几十分钟的车程，更是山里的好货跟山外大市场的距离。以往山区的优质农货是养在深闺人未识，运输耗时长，新鲜度大打折扣。那如今呢，兴山融入宜昌半小时生活圈，人流进来，山货出去，游客沉浸式体验山水风光，带走本土特产，线下体验式消费全面激活。
4: 高铁速度托举起百姓的便捷出行。宜兴高铁的东端起于沪渝蓉沿江高铁51段的宜昌北站，西端在兴山站接入正渝高铁，就像一个转接匝道，把武汉方向的沿江干线和正渝干线打通，形成武汉向西去往渝东、川渝的高速通道，不再依赖过去速度偏低的宜万铁路。
3: 这样，兴山人想要去武汉到汉口吃碗热干面，就不用在宜昌北或者是襄阳东换乘了，拎包上车直达汉口。兴山籍的00后旅客韩女士呢，特意抢购了宜兴高铁首班车的车票，我们来听听她的声音。
8: 宜兴高铁，我们来了！
9: 由于这是我们的首列车嘛，非常有纪念意义。我是00年的，这次也是我第一次去武汉，每次去武汉都是中转，没有正儿八经的就是落地玩一玩。然后买那个最早的一趟车，我还可以有时间去武汉吃一个热干面。
4: 高铁速度也托举起家的奔赴与团圆。襄阳客运段乘务组列车长邓欣怡在首发列车上难掩内心的激动，这条高铁串联起他宜昌、五峰、巴东三地的小家与牵挂，来听他的声音。
10: 我是有3个家，我的老家在襄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我家在恩施州巴东县城，公婆带着小孩在那边，我和爱人的小家安在宜昌五家岗。过去在这三地之间来回跑，时间都消耗在路上了，开车回去要3个多小时。我们小孩也很小，才2岁，平时工作忙，然后公婆就带着小孩在巴东。现在高铁开通了，我合计50分钟就可以到达，基本每天都可以见到了。
3: 以前3个小时，现在50分钟，回家只需要一顿饭的功夫。高铁让家的距离咫尺相连，让人们的归途不再奔波。
4: 宜兴高铁的开通既是鄂西交通迭代升级的里程碑，更是区域联动发展、文旅崛起、民生提质的新起点。未来这条山水间的智慧高铁将持续畅通鄂西对外开放通道，赋能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3: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网友的留言啊。网友喝碗淡酒说，去武汉吃热干面，再去重庆吃个火锅，搞碗小面，这就是高铁带来的小幸福。网友小马甲说，以后周末去昭君故里、神农架都很方便了，鄂西旅游这是要火呀。网友阿宝说，高铁通了，在外打工回家不用辗转了，感谢建设者们的辛苦付出。
4: 是啊，飞驰的列车穿山越岭、跨南越北，既拉动了沿线产业，也温暖了普通人回家的路。好的，接下来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将走进活力满满的湖北产业一线，一起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拉动湖北的产业发展蒸蒸日上。

0: 北纬三十度，长江中游，江河蜿蜒，气吞云梦，
1: 气蒸云梦泽，渤海岳阳城，
0: 烟波浩渺，鱼肥草美，
1: 鹤汀凫渚，
2: 琼
1: 岛屿之萦回，
0: 水清岸绿，鸥鹭齐飞，
1: 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0: 大美湿地，东方佳话。

0: 北京时间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重视起来。现在好视力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雾、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丹参、黄柏、蜜门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国庆补贴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0: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1: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0: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3: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4: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2: 行走荆楚大地，探寻科技密码。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

0: 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1: 大家好，我是小轩。这个国庆假期，有人奔赴山海赏风光，也有人坚守岗位促发展。热闹的丰收图景，蓬勃的产业发展背后，是湖北多年持续深耕科创打下的底子。
0: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荆楚大地，把视角转向车间、天空、田野和大山。
1: 我们去十堰，那里的智慧工厂平均87秒下线一台高端车身。
0: 我们去荆门，那里发力低空新赛道，建设航空产业极具新城。
1: 我们去洪湖，那里一根莲藕72遍串起120亿大产业。
0: 我们去秭归，那里一枚脐橙搭上无人机，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
1: 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2: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0: 听众朋友，咱们湖北啊是中部制造大省，高技术制造业啊已经连续26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了，增加值增长14.2%，对全省工业增长贡献率超过27%。
1: 这里面既有传统制造业在加速智能化转型，也有低空经济等新兴赛道在加速崛起。下面呢，我们先到十堰看一看。
0: 十堰，哎，那可是咱们湖北汽车产业的大本营啊。目前呢，已经建成了国内体系最为完整的商用车产业集群，拥有12家整车企业、56家专用车企业、3167家零部件企业，产业体系完备。十四五期间，十堰全市规上汽车制造业总产值突破5000亿元。
1: 今年1月24号正式投产的东风商用车D600智慧工厂，是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中重型商用车智慧工厂，占地面积呢相当于18个足球场，集成了101项新工艺、新技术、新装备。那咱们跟随央视新闻，一起近距离感受一下传统汽车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蝶变。
3: 在十堰东风商用车D600智慧工厂，平均87秒下线一台新款天龙 KH 车身，能耗降低15%以上，集成激光焊接、数字孪生、AI 视觉检测等100余项新工艺，可年产高端商用车车身26万台套。
4: 东风商用车整车工厂副厂长孙义先：
5: 17项目建成了焊装、涂装、装配三大车间，是以绿色、高效、智能来为目标去建设的。建成的车间里面的焊装是227台机器人实现了一个全自动的焊接，涂装工序也是100%的自动化，装配工序的话是也做了局部的自动化，然后主要是实现一个效率提升40%。在整个产值上面的话，我们是一年可以成年产26万台，产值将近是300个亿。
0: 以前呢，焊装车间呢大约需要400多名工人轮班工作。如今呢，国内首条商用车顶盖激光焊接生产线就落地在这里。这里啊，已经看不到工人火花飞溅的忙碌景象，取而代之的是几百台工业机械臂精准挥舞。
1: 除了焊接，还有涂装核心工序也实现了全面自动化。现场啊，只保留少量负责设备运维的工人，依托数字孪生、AI 视觉检测技术，每台车身都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生产全流程可溯源。
0: 有了全面智能化运行的帮助，生产端一些高危高强度的作业量啊，得以大幅下降，生产效率较传统生产线提升了40%。哎，这可不是简单的添置几台机器人所带来的，而是源于整套制造体系的彻底重构，是智能制造带来的质效变革。
1: 那来到内饰总装车间，又别有一番天地。车间占地3.2万平方米，年产能15.6万台，16道工序完成技术迭代，40道标准工序有序运转。这里有一条同样前沿的高科技生产线，智能立体仓储搭配动态库位管理系统，包括智能立体仓储、上存下检作业模式和无人智能输送体系。
0: 是的，数字化智慧物流体系啊，成为了提质

0: 增效的关键。这里呢，物流入库可以自动匹配储位，下发搬运指令， AGV 小车接收指令就可以实现智能调度，无人转运，数据更新实现全闭环，全程不需要人工介入，但能够全力保障驾驶室高品质交付。
1: 在夯实传统商用车根基之外，东风商用车还同步加速向新能源赛道突围。智慧工厂里，第六代原生模块化平台跳出行业油改电的改造思路，原生架构覆盖了多个领域，比如说燃油、燃气、纯电、换电、混动等等，还预留了氢燃料动力拓展的能力，可以快速衍生上百款车型，匹配100多个细分运输场景。
0: 此外，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工厂摒弃了高污染的溶剂漆，全面改用低 VOCs 水性漆，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降低约50%，搭建了源头减排加高效处理加循环回用废水治理体系。厂房屋顶光伏板年发电量600万千瓦时，每年减少碳排放5000吨，兼顾生产发展与水源地生态保护。
1: 从马灯照耀的炉席棚到87秒产出车身的智慧车间，从传统燃油重卡到电动氢能多路线并行，东风第六百智慧工厂实现企业升级，也带动100家以上实验本地的供应商转型。项目达产后，预计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的产值将会超过500亿元，助力区域经济增长。
0: 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也在巨势突破。今年低空经济连续第3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定位也从新增长引擎跃升为新兴支柱产业。
1: 提到低空经济啊，那就要说到咱湖北的荆门，这里的漳河新区是全国首批、湖北唯一的国家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可以说呀，已经把低空经济玩出了花样。
0: 在荆门航空智能制造科技园可以看到啊，一个圆滚滚的庞然大物，气囊饱满，挺身线条流畅，总长大约是50米，远远看上去啊，就像动画片里那个憨态可掬的大白。哎，这就是祥云 AS700 载人飞艇。
1: 这可是国内首款取得型号合格证和生产许可证双证的载人飞艇。飞艇的气囊体积达4200立方米，可以载10个人，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100千米，最大航程700千米，最大航时10小时，可以在平整场地短距离或者垂直起降。
0: 它的艇身呢，采用轻质多层复合材料囊体，安全性高，飞行平稳，噪音低，能耗小，而且呢，它的碳排放啊是远远低于传统的航空器的，运营适应性更强，可以广泛的应用于像空中游览、应急救援、城市安保、航空勘测等领域。
1: 它和直升机 eVTOL 形成了差异化互补，为低空经济开辟出独特的慢飞行赛道。来听长江云新闻的报道。
2: 在荆门航空智能制造科技园总装厂房，国产载人飞艇祥云 AS700 正加紧生产，已获订单44架，填补我国民用载人浮空装备空白。
3: 中国特种飞行器研究所航空装备事业部副总经理刘银：
4: 厂房这个基本上排产期是按照年产12架，后续将持续推进规模化商业运营，稳步推进批量交付。
2: 产业竞争力提升更需要聚链成群，荆门航空产业园已集聚近50家通航产业链企业、7家整机制造企业，可量产载研航空器达13款，开通全省首条跨省低空货运航线，年接待低空体验研学人员超20万人次。
3: 荆门航空产业园服务中心副主任胡源：
5: 围绕我们民用飞行器、航空特种材料、高端装备配套3大核心板块，推动航空制造产业的发展，构建了低空飞行器试验试飞、试航审定、考试培训、维修维护服务平台，构建全链条的公共服务体系，降低企业生产创新成本。
0: 荆门有60多年的航空工业积淀，这里的漳河机场啊，是国内唯一拥有水陆3条跑道的 A1 类通用机场， 那日常呢可用空域2655平方公里，年可飞天气超过300天，具备通讯、导航、气象、油料、消防、医疗等完整保障能力，让不少的航空企业啊慕名而来。
1: 比如有一家航空企业就在全国呀考察了很多地方，最终呢还是选定了咱湖北荆门，就是因为水陆两栖机场在国内非常稀缺，而华中腹地的区位优势也便于规模化运营。这家企业以漳河机场为主基地，打通了空中游览、航空研学赛道，今年还陆续开通了漳河空中观光、城市全景俯瞰等多条航线。
0: 依托优质的飞行资源，荆门已经形成了培训支撑文旅、文旅反哺人才储备的良性循环。这个国庆啊，就有不少人到荆门体验了一把飞起来的心跳与快乐。我们来听长江云新闻的采访。
6: 时事报告杂志社编辑曲美希，
7: 今天来到了湖北荆门，我们既看到了一些智能制造，也有直升机维修，还有飞行员培训，以及下游还做了很多旅游研学相关的一些拓展。但我看到了湖北不仅有硬核的工业实力，也有可持续的市场活力。
6: 荆门航空产业园服务中心副主任胡源，
8: 依托我们漳河机场的一个水陆两栖跑道的优势，为各类飞行提供了一个基础，正全力拓展我们的低空加文旅、低空加应急、低空加物流、低空加农民植保，还有我们低空加教育这一方面的一系列的一个场景的应用。像低空文旅方面，我们推出了到荆门飞起来旅游 IP， 然后串联起了我们全市的这个像空中游览啊、风洞啊、跳伞啊，还有我们星星山的滑翔伞这些核心的飞行体验项目，每年吸引游客近20万人次。
1: 园区持续深化武汉研发、荆门试制量产协同模式，重点布局民用飞行器、航空特种材料、高端配套装备三大板块，构建起研发制造到场景应用再到运维服务的全链条产业体系。
0: 园区还建成5大专业化公共服务平台，拥有近30名民航认证试航委任代表，构建起全生命周期航空 6S 服务体系。2025年以来啊，已保障飞行超过1.5万小时、30000余架次，服务30多家行业龙头。
1: 湖北荆门正在锚定全国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示范基地目标，持续释放产业活力，让更多荆门造低空装备从这里飞向全国、飞向全球。
0: 好的，那聊到这里呢，我们来看看网友的留言啊。网友小腊肉就说：“好想去智慧工厂看看机器人是怎么工作的呀，肯定很震撼。”网友比熊的家说：“没想到荆门发展的这么好啊，一定要找时间去体验一下载人飞艇，在空中看看风景。”网友子墨说：“传统产业在升级，新兴产业在发展，科技创新呢，让咱们湖北越来越好。”
1: 是的，荆楚大地依靠科技创新闯出产业发展的新路子。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我们走进湖北的乡野，了解科技如何助力丰收，解锁荆楚大地的科创答卷。

0: 想哭。
1: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2: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1: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2: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3: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4: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1: 行走荆楚沃野，解锁科创力量。这里是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2: 我是小轩。国庆假期，你有没有喝一碗香气扑鼻的莲藕排骨汤，吃一吃甜蜜多汁的秭归脐橙呢？接下来呀，咱们就说说湖北这两个土特产里的新质生产力。
1: 说起洪湖种植莲藕啊，可以说是历史悠久。这里气候温润，湖泊密布，青岗泥有机质丰富，为莲藕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过去呢，这里的莲藕啊，大多依靠大湖自然生长，人工采挖，以鲜藕销售为主。
2: 如今随着规模化种植、良种繁育和精深加工不断发展，已经形成粉藕、脆藕、藕带莲、紫莲等多个类型。一节莲藕也串联起种植、研发、加工、流通等多个环节，成为带动百姓增收的富民大产业。
1: 在湖北荆州洪湖市莲藕科创基地，藕田里啊，一节节新鲜莲藕长势喜人。正值采收旺季，咱们呢要把这些莲藕啊从深深的泥塘里给挖出水面。不过呢，这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我们来听听现场的声音吧。
5: 央视记者戴欣妍，
6: 挖怎么挖呀？就完全摸不到，确实好难走啊。我摸出来的都是泥。哎，这是藕。
7: 在机械设备、高压水枪和藕农师傅的帮助下，藕终于被我挖出来了。
5: 乌林镇铁铺桥村藕塘藕农，
8: 以前是用锹，纯属用手和锹，一天到晚全部都弯着腰在，费力一点，产效不特别好，产量就两三百斤吧。现在一天的话，就差不多1200斤吧。
2: 发生改变的不只是挖藕方式。2025年，洪湖莲藕种植22.5万亩，总产量32万吨，全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20亿元，单位面积产量、加工产值、市场份额都是全国第一。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来听央视的报道。
6: 摸到了，挖出这么长又圆润饱满的藕，它是怎么种的？
5: 洪湖莲藕事业发展中心农艺师张宪忠，
9: 跟武汉农科院合作培育的二红一号，就是采用了我们大湖的野莲基因，通过杂交之后，比原先每亩要至少要增长一个500斤左右。
7: 如今武汉市农科院育成20余个莲藕品种，配套技术实现鲜藕全年供应。
9: 不原来的单纯种藕啊，现在我们就搞莲鱼套养、莲鳖套养、莲鸭共生，来解决莲藕病虫害的问题。
1: 近年来，洪湖和武汉市农科院、华中农业大学等高校院所开展合作，建设湖北省洪湖莲藕产业技术研究院、院士专家工作站等科研平台，持续开展品种筛选、良种繁育和栽培技术试验。
2: 比如刚才音频里提到了鄂红一号这个粉藕新品种啊，已经建设了200亩繁育基地。鄂红二号等新品种呢，也在加快培育。在洪湖盐湖的地区呢，大多种植适宜煨汤的粉藕；在东部乡镇，则重点发展清甜爽脆的脆藕；那中部乡镇呢，则依托加工企业发展藕带莲。
1: 同时，在加工端，针对藕带容易褐变、软化失脆的难题，企业联合科研团队也展开了技术攻关，来护色保脆，使洪湖藕带呀突破了鲜销的半径限制。
2: 能让更多老百姓分享产业红利的，还因为莲藕从田间走进了车间，从初级农产品变成多种加工产品。这增加的呀，不只是产品价值，也为种植、加工、物流、销售等环节创造了更多就业增收机会。来听央视的报道。
6: 好品种加好生态是孕育一根好藕的关键。那精美的藕制品该怎么做？
5: 华贵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杨福元。
0: 华贵从2020年就开始了我们的生产的全自动化智能升级，总共改造的自动化智慧流水线有6条，全自动熬汤系统制造了我们目前全国规模最大的熬汤自动生产线，单日熬汤可以达到10万斤。
10: 这一路下来我发现
6: 我们熟悉的还是这根藕，但是种它收它把它送到千家万户的方式已经越来越不一样了，这就是一根藕的新质生产力。
1: 如今鸿鹄已经形成了涵盖藕汤、泡藕带、藕粉、莲子、荷叶茶、饮品等60个细分品类的产品体系，产业附加值不断提高。
2: 目前鸿鹄市共有莲藕系列加工企业44家，年加工能力达20万吨，年加工产值约35亿元。当地120多家莲藕加工企业和合作社与200多个行政村建立合作关系，带动3.5万人就业，加工车间、冷链物流、餐饮文旅等新业态也不断延伸。
1: 线上市场也在加速拓展。2025年，鸿鹄莲藕电商销售额达到了15亿元。2020

0: 2006年以来，鸿鹄鲜藕相继进入北美、欧洲市场，1到7月出口量达到366吨。莲藕从堂口走向车间、商超、餐桌乃至海外，产业增值收益更多留在了县域和乡村。
1: 俗话说，藕断丝连。鸿鹄莲藕把种植、科研、加工和市场紧紧连在一起，也把企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连结在了一起。一池清水，一片荷塘，正在托起水乡群众更加红火的日子。
0: 看罢荷塘，咱们再去三峡库区秭归。
1: 秭归是湖北柑橘产业的核心产区，盛产脐橙啊，可能很多人都吃过啊，香甜多汁。但是今天呢，我们不说脐橙本身，说的呀是因为脐橙而催生出的一门全新的乡土职业。
0: 新职业？什么新职业啊？
1: 农用飞手劳务品牌。
0: 这什么意思啊？
1: 就是无人机飞手。
0: 哎，那不是很前沿的职业吗？哎，但是为什么在秭归的深山里会因为脐橙而孕育出这种前沿职业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这里的山啊格外的陡，脐橙的运输就成了果农绕不开的难题，要靠人力一筐一筐的运下山去。
3: 过去一个壮劳力一趟最多扛50公斤，传统肩挑背扛的劳作方式，再加上劳动力老龄化、年轻人外流的现实，制约着柑橘产业的长远发展。转机出现在2022年，郭家坝镇果农郭新成第一个尝试卸掉植保无人机的药箱，用绳索来调运脐橙。
4: 我既然想到T40可以调80斤水，可以再种80斤水，我可以用来调橙子，调80斤橙子，用无人机来代替人工，那多好啊。
3: 最初一趟只能吊40公斤，操作也不稳，但效率已经远超人工，半天就吊运了3000公斤。郭新成把作业视频发到朋友圈，这个土办法很快就传开了，越来越多的果农开始试着用无人机运果子。秭归是全国少有的4G 有线程的产区，高频次的管护采收需求为飞手队伍提供了成长的土壤，独特的峡谷地貌则是天然的实训场。飞手们在陡坡峡谷之间反复摸索，练出了一套复杂地形作业的硬本事。
5: 秭归县郭家坝镇王家岭村村民谭维德：
6: 轻无人机现在就是省工省力省时间，15天可以节省个1-2万块钱。
3: 如今秭归的40万亩成员80%以上都用上了无人机调运，带动了4.2万户的城农融入了智慧农业体系。无人机飞房、调运等社会化服务叠加，每年为城农节约综合生产成本超过2亿元。制度配套也在跟上，秭归出台湖北省首个县级农用无人机管理暂行办法，建立起从种植管护到采收转运的全流程标准化体系。今年6月，秭归县农用无人机技术协会成立，当地还率先将飞手纳入了农民职称的评审，打通了乡土技术人才的上升通道。
5: 秭归县副县长张浩：
7: 我们培育这个劳务品牌，目的就是让我们的服务更加的规范化和标准化。这个品牌的打造啊，应该来说给我们的飞手带来了巨大的这种效益，直接带动了20000人就业创业，从业者年均收入啊都超过了20万元。
5: 秭归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江华：
8: 从破解产业运输难题，到培育新型职业群体，再到赋能全产业链现代化转型，秭归的探索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持续的内生动力。
0: 目前秭归全县有200多支低空经济服务团队，持证飞手2700多人，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外出青年返乡加入飞手队伍，服务覆盖全国15个省市，走出一条技术型的劳务输出新路。
1: 以飞手队伍为抓手，秭归推动脐橙产业从分散种植向数字化精细化转型，依托三峡柑橘产业数字平台，40万亩脐橙建立数字档案，24个物联网智慧果园实现伤情、虫情、长势的实时监测，无人机飞房和空中调运深度地嵌入了产业链条，形成产业育人才、人才兴产业的良性循环。
0: 好的，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网友都在说些什么。网友泼天富贵说：我喜欢吃鸿鹄的藕，没想到一根藕背后啊也有这么多的科技啊。 网友隧道的猫说，子规飞手可以年入20万，这日子真有奔头啊。
1: 嗯，
0: 网友好运连连说，如今的农村啊可不止

0: 是种地呀，科技让乡村振兴越做越好。
1: 是的，科技藏在飞驰的列车里，藏在机器人的手臂上，藏在丰收的荷塘和果园里，它让生活更便捷，产业更兴旺，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好的，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轩。
0: 我是明畅，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回听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
1: 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那人车门没关好。
1: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0: 小孩子，别管闲事。
2: 哎，看，那人摔倒了。
1: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2: 哎，走了。
1: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2: 这个嘛，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都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 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4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长安深蓝汽车充电的时候线路被烧坏。下半时段一起来关注有人开修理厂骗保，事故车乱象再次冒头。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山东电视台近日报道，山东青岛的一位董先生前一段时间开自己的车在当地的一个滴滴充电站给自己的长安深蓝新能源车充电，可是没多久就闻到一股糊味，后来检查发现是车辆的线路被烧毁了。那到底是车的问题啊，还是充电站的问题呢？我们一起来了解投诉的详细情况。
2: 7月43号到全民健身中心充电站，就是滴滴充电站这儿，充到一半的时候，发现车上闻着有股胡椒味儿。
3: 董先生说，除了闻到糊味儿，还发现车机显示电功率不稳。
2: 然后我就下车了，结束充电，我打开后备箱门，就是发现很大烟雾。然后随后我联系充电桩负责人这边。
3: 充电站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了查看，发现车辆不能启动，于是联系拖车把车拖到了 4S 店，并联系了保险公司。
2: 保险就是后期过去找我们了，联系了详细了解一下情况，后来吧联系过几次，就是意思说少赔点，再后来吧就是没信了，我就联系他们保险公司，他们保险公司就是说充电桩现在就是不认可这个事情，就是说没法赔付。
3: 如果保险公司不赔付，那20000多元的维修费就得自己掏，这让车主董先生难以接受，多次找到充电站进行交涉，可结果并不理想。
2: 到后来很长时间，他给了一份充电桩的那个详细数据，上面有那个电流不稳的这一段。
3: 充电站认为跟他们没有关系，但董先生说 4S 店并不这么认为。
2: 4S 店报告就是说是电压过高过载就是造成的，因为车辆当时车机也显示的就是它从零直接跳到多少，这一个来回好多次。
3: 充电时线路被烧毁，怎么会跟充电桩没有关系呢？董先生想不通，于是给滴滴充电站在青岛的工作人员拨打了电话。
4: 我见不到，我没法见，因为我的级别不够，必须要有人同意。因为这个我只是维修的，我只是做售后。你问那个盛总吧，
2: 他是个什么职位？
4: 他是我们的工程师，总工程师。
3: 为了核实情况，董先生电话联系了青岛维修人员所说的总工程师。
5: 我们的原因不会烧他的线的，因为他这个是控制线，不是充电线，是他控制他的一些和充电没有关联的东西。如果是他找一个有资质的并且是懂行的人一看的话，看那东西的话就可以排除是跟装没关系，因为他这个东西压根不是一回事。我们的充电电流是不经过这些线的，他这个是内部的一个控制线。
3: 既然如此，为什么充电出现异常时车机显示电功率忽高忽低呢？
5: 当时是判定是因为你的控制线，你的控制线触发你里面的接触器时断开时启合，导致这个电流时有时没有时有时没有，而不是因为这个电流导致你那个线烧的，而是因为你的线烧的导致那边的传出的现象是电流时好时没有时好时没有，因为充电桩这边是一切正常的。
3: 按照滴滴充电站工程师的说法，如果充电桩是正常的，为什么 4S 店的检测报告显示初步故障，判断是快充时电压过高造成的呢？
5: 快充的电压是没有过高，快充的电压如果高的时候桩会停掉，就是 4S 店他那个报告的话是很不负责任的，他没有任何依据。
3: 为了核实情况，记者和董先生来到了出具检测报告的 4S 店。
6: 如果是我们产品有问题的话，可能是去接这些插头插件不好，但是不可能从线的中间部分引起的。
7: 他这个情况是他目前是从中间开始烧毁。
6: 对对对。
3: 由于充电站不认可 4S 店的检测报告， 4S 店工作人员和滴滴充电站总工程师现场进行了通话。
6: 我们读取的数据是过流导致出现这种问题，这一个检测报告都有，我们的检测报告也当时也给你们看过。
7: 你的控制也烧了吧，你说跟充电有关系，我们这边是很难接受的，我们只是跟电池充电，我们可不给你们的控制线充电。
6: 那你们这样的话给我出具一个这个控制线为什么会是引起烧的原因吧，好吧。
7: 我们只能是出具我们现在的充电桩正常的使用状态。
3: 滴滴充电站工作人员表示，对本次事故没有责任，也无法。

0: 让保险公司介入，长安4S店工作人员则称车辆已出质保期，他们也没有责任，但可以对费用做一些减免。
1: 我们也为了照顾老客户，进行了一个关怀，我们承担这个大头，是吧？昨天已经跟后续沟通这个事情。那对于这种情况，车主董先生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责任到底在谁？不能单凭充电站和 4S店的意见， 得靠证据和鉴定。4S店报告说是充电时的过流电压异常造成的，充电站呢却说是充电桩一些正常，双方各执一词。这种情况可以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对这个烧毁的原因和充电桩数据做一个司法鉴定，把因果查清楚。再一个，车主在充电站充电就是接受消费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所以建议车主先把充电桩的数据、
2: 4S店的报告、现场的影像这些证据啊，固定下来，向相关的部门投诉，谈不拢就起诉充电站的运营方，最后呢依据鉴定结论来确定责任方。根据反馈啊，目前呢董先生是已经接受了4S店的减免方案，车辆已经在维修了。这一类问题啊，最为难的就是怎么判定故障责任的归属。山东电视台今年5月份的时候还报道过一个类似的案例啊。 责任归属倒是比较清晰了，但是处理起来依旧麻烦重重。山东泰安的一位庄先生刚买了5个多月的坦克400，前一段时间呢也是在一个公共充电站充电的时候发生了意外，相邻的这个充电桩发生的故障，结果导致他的这辆坦克的电池故障了。你像这种情况肯定不是车的问题了，那后面是怎么处理的呢？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例。
3: 我一个新车是搞成这样，反正心里也挺憋屈的。我是5月11号中午11点37分来到这个充电站，在这个装这个枪充电的时候，11点50那边那个桩呢，它就出现那个故障了，然后就冒火花了，影响到我这个桩，然后把我那个动力电池就给弄烧了，车上就显示那个动力电池故障嘛，车也不能开了，然后我就叫了道路救援嘛，把我这个车直接拉到
4: 4S店了，现在一直在4S店那放着呢。他当时故障从外观能看出来吗？
3: 外观看不出来，但是他打开之后里边就有很明显的一个焚烧的现象，那个冒火花刺火的现象。
4: 庄先生说，当时有3辆车在这个停车场充电，突然听到隔壁充电桩响了一声，紧接着自己的车就显示动力电池故障，无法启动，只能将车拖去
3: 4S店做了检测。
5: 检测结果就是他这个正负极那个地方烧了，他说是个总成件嘛，他只能换电池。然后维修报告是这样写的，
3: 换电池是要换整组电池，
5: 整组电池，费用是9万多一点。
3: 能通过维修的方式去维修它吗？
5: 店里说这个维修的话，你肯定是这个有风险的。 谁也不敢保证这个东西你用上之后以后不再产生任何问题，况且我这个质保已经没了，如果修的话就更没有得不到这个保障了。经检测，
4: 4S店 确定唯一合规维修方案为更换原厂全新高压电池包总成，预计费用高达9万余元。庄先生的坦克新车是去年年底买的，原本享有官方3店终身质保权益，而本次故障由第三方引发，属于外力损坏范畴， 4S店称更换电池后，车辆将无法再享受3店终身质保权益。
5: 他们当时也过来了，过来看了，就打开那个充电桩的那个盖子，确定一下就是里边的原件出现问题了嘛。然后他说给我们报保险，然后他们报了之后呢，人保险那边他不承认我们这个 4S店 出具的这个维修报告。他要的是什么样的报告啊？他一开始说要 车企或电池厂家的报告，然后我们也打电话核实了，确实出不了，人那个长城那边也确实出不了这个报告，以前没出过。我的诉求就是叫他根据 4S店 出具的维修报告给我换电池，然后先换上电池，新电池之后通上电，再检测检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故障，是吧？如果确定没有问题了就可以，然后还有他这个 我这个换电池包的话就不享受终身质保了，我希望他这边能给一点补偿什么的。
6: 在车充电的过程中出现了故障，导致这个车出现了异常嘛。刚才我也跟张老师联系了嘛，他的第一诉求还是说换电池包嘛，给这个 4S店 协调一下，看看这个报告有没有。
7: 4S店 的答复我已经发到群里了呀，他们只能根据电池厂家出的这个方案给我们去换这个电池。
6: 对，他回了这个，那你就让那个电池厂。

0: 先说它故障地门，故障地门你不能说是一个小地方坏了你就换一个总的电池包嘛。
1: 你不他不是写的吗？
0: 我们唯一现在就是不认可这个四 S 店出的这个叫什么呢，它这个维修方案啊，四 S 店说坏了它就坏了，我们需要车企给它一个描述，它必须换。
2: 您或者是咱的保险公司跟这个它的四 S 店沟通过这个事儿吗？
0: 昨天为了解决张老师这个事儿，我去了一趟四 S 店呢。四 S 店给出的是更换电池包，但是我接受不了他这个维修方案。
1: 你不能你不接受，
2: 您接受不了就不给他修吧？
0: 不是不给他修，这不是说我得证明他这坏了，让车企给出一个报告证明这个包必须整包换。
2: 是，您不能说光说他让车企出一个，因为事故本身是咱们这边造成的，那是不是应该由咱们这边去沟通呢？您有办法能让车企出这样的报告吗？因为他个人在沟通车企的时候，车企是不给他出这个报告的。
0: 这个得通过 4S 店再弄，我们也积极的在处理的。我今天也给这个 4S 店打电话，他这个售后部门电话我今天打了20多个电话就没人接。
3: 为了尽快帮助庄先生解决问题，记者也多次拨打了该汽车电池售后部门的电话，确实没有人接听。随后记者又联系到坦克 4S 店，看看他们是否能联系汽车厂家或者电池厂家，给庄先生开具一个必须更换电池包的证明。
2: 他这边是希望咱汽车厂家或者是电池厂家这边出具一个庄先生这辆车必须得更换电池包这样维修的一个证明，能给他出吗？
4: 因为这一块儿咱这个就是蜂巢电池呢是厂家这边的话，蜂巢电池的话它没有当地的那种就是类似于就是施工啊之类的，因为电池这块呢厂家他不让随便去拆解我这边，因为电池牵扯一定安全性嘛，容易做这种出现其他一些危害嘛，所以说不让去随便拆解电池。厂家的意思就是说呢，也是说需要换电池总成。
2: 现在就是既然需要这么修的话，能给他出一个纸质的证明吗？
4: 因为咱四 S 店呢，就是正常出一个那叫任务委托书嘛，或者是维修的这种清单嘛，咱四 S 店只能出现这些东西。
2: 那他这个企业说的这种证明，咱这边是开不了的，是吧？
4: 对他，因为你出的是单独的电池供应商，他因为电池供应商人，因为他和厂家那个不一样嘛，他才能给你出具这个报告。因为咱这个都是，这些都相当于厂家的配件儿。你厂家这个配件儿就是我们四 S 店给你维修清单，我们四 S 店这边根据故障码、根据情况出现的这种故障情况，判定这个东西好与坏。
5: 根据庄先生当时的反馈啊，充电站呢是已经答应赔偿他维修更换电池的费用了。另外呢，就因为电池故障导致的这个终生质保权益受损的问题呢，也愿意做协商赔偿啊。类似的这种案例啊，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事实证明呢，充电桩故障完全是有可能会导致电动汽车的电池损坏的。多数的相关案例当中，车辆损坏的直接原因都被推测为是充电桩电流过大。此外呢，充电桩本身或者车辆的其他问题呢，也有可能会导致充电异常啊。那充电桩如果出现故障，可能会输出不稳定的电流和电压。比如说有报道指出，车主在使用充电站充电之后，车辆损坏没法行驶，4S 店诊断之后认为可能是充电桩电流过大导致的车辆电池损坏。正常情况下，车载的电池管理系统会全程监控充电过程，确保充电的电流、电压这些数据都在安全范围之内。可是在实际的使用环境当中，电控系统并不能够绝对的保障电池和充电的安全。那除了电流，充电桩的一些其他故障也是有可能会影响电池的。比如说啊，电池过热保护机制会在电池温度过高的时候暂停充电，如果系统故障没有能够正常的触发或者解除这类保护，就可能会对电池造成损伤。而另外，纯电动汽车的充电过程并不是由充电桩单方面决定的，当车辆连接充电桩之后，车载的电池管理系统呢会主导并且管控整个充电过程，实时的监测各项数据。所以如果车辆自身的充电系统，比如说充电接口啊、控制模块啊，或者电池本身存在问题啊，比如说老化、性能下降，也有可能会导致充电异常甚至是出现故障。也因此啊，遇到这一类问题的时候，市场上就会出现汽车企业和充电桩企业相互推诿踢皮球的情况。相对来说呢，庄先生是比较幸运的啊，起码这家充电站是愿意承担责任的，不至于为了定责这件事儿头疼。就是因为现在定责很困难，所以市面上呢其实也有一种保险产品来帮助车主规避风险。当然啊，也并不是说有了保险就一定万事大吉。 浙江电视台今年六月份就报道过一个类似的案例。六月七号，黄先生开着他的特斯拉的 Model 3在金华东阳格府充电站，通过云快充进行充电。他说呢，也是因为电压不稳，导致车充被烧坏。

0: 坏了，他就购买了一份，他之前就购买了一份这个外部电网故障损失险，但是理赔的时候也需要开各种证明，而这些证明又成了一些麻烦事儿。我们也一起来先回顾一下这个案例啊。
1: 6月7号，我那车子给 A 字开，等于到东阳格府那个加那个充电站去充电，充了也就是大概5-6分钟这样子，就电压不稳，把这个车充坏掉了。
2: 黄先生说，这辆特斯拉 Model 3是2022年6月购买的，这次在金华东阳的一个充电站出了状况。支付记录显示，6月7号中午13:43，通过云快充平台充电，6分钟里充了12%的电，共计7.418度，花了7.82块。黄先生提供了当时拍的视频。
1: 黑屏了，所有的东西都没用了，等于包括车门都打不开。后来是我叫那个专门帮开锁开那个拉电的过来，当时我就给保险公司打电话，他说能理赔的。那我这个车子就拖过来放在这个店里面，原先跟我讲是一个礼拜，后来嘛又说可能下个礼拜星期二星期三，但后来嘛又说2个礼拜，后来到现在一直都车子早就修好了，他就是保险公司不予理赔。
2: 黄先生的车投保了人保财险，保单上有附加外部电网故障损失险，相关的理赔定损由钣喷中心跟保险公司对接。之前的聊天记录里，维修人员告诉黄先生，保险公司要求他们获取电力部门出具的事故证明，并附上了一张截图。
1: 云快充的意思就是这个车是那个充电充坏了，你特斯拉要开个一个证明，就是那个检测报告。
3: 那特斯拉开吗？
1: 不能开，
4: 只能是到那边去看，但你要拍照传上去干嘛的是
5: 不行。这个就是这个模块，
6: 这个模块的话就是充电出块吧，
5: 这边是钣喷事故中心，就是我们接受的就是这个东西有没有坏，我们就是报定损，坏了我们就换，就是至于这个鉴定这个东西啊，是什么原因坏的，我们这个是没有这个权限来鉴定这个东西的。
2: 钣喷中心这边说，他们只能证明造成设备故障的原因不在特斯拉方面，相关数据不能公开。按现在的流程进度，黄先生可以先把车开走，而黄先生担心的是，如果理赔出了岔子，先开走反而会更麻烦。随后记者找到了6月7号车辆充电的地方，在211省道与东阳格瑞斯路交叉口附近，牌子上叫格府充电站。黄先生没有一起来，通过视频连线进行了确认。
6: 就是这个充电桩是吗？
7: 对，应该是这个第一个。
6: 第一个，然后你是左边那个枪还是右边的枪？
7: 右边这个。
8: 我们这里没有第三方联系人，也不可能找我沟通，应该是找充电桩。
9: 那充电桩电话有吗？
8: 没有，哪个 APP 付费他就找哪个 APP。
10: 那么您要直接联系充电站，
9: 他是要找你们平台啊。充电桩我看现在都还在用的嘛，那中间有没有修过，有没有别的用户反映过类似的情况？
10: 没有，目前只有您这个系统。
9: 那他这个之前的那个数据你们这边能看到吗？
10: 因为您这个是6月7号的订单，时间比较久了，这个还是要让对应的电站负责人跟您联系沟通，因为我们是没有设备的，我们只是充电平台。
2: 记者联系了保险公司全国客服热线，稍晚些时候，人保财险金华东阳分公司的理赔员联系记者说，他们一直在找充电站和电力部门调取相关的证明材料，鉴于目前取证工作没有进展，已经在申请先行理赔的程序，发稿前又做了进一步答复。
11: 我们这边先把客户的问题解决掉，
6: 赔掉了。
11: 对对对，后续要去国网那边调取数据，再只能后续再去弄了嘛。如果要后续要追偿的话嘛，可能把客户拖在这里，导致他车提不了怎么样的嘛。
0: 现在这个阶段啊，保险的意义显得尤为重要。大家可以想象啊，在有保险的前提之下，要进行理赔都如此麻烦，那如果没有保险，想要确定责任，难度得有多大？遇到这类情况，一般呢，第三方企业都会咬定是汽车本身的问题，理由也非常统一，检测没有故障，其他的车辆都可以正常充电。车企的回复也是跟模板一样的，检测不是质量问题，车充电的时候出了故障，充电桩没问题，车也没有问题，那问题到底是哪儿？这显然是矛盾的。买保险啊，现在是一个无奈之举， 不过也好在现在还有专门的险种去保障这个事儿，就是外部电网故障损失险。简单来说呢，这是新能源汽车的专属附加险，必须先买车损险才能够投保，专门保车辆充电的时候因为外部公共电网故障，比如说电压的骤升骤降啊，线路短路啊，电网波动啊，施工挖断电缆等等导致的车辆的三电以及其他的部件直接损坏。不管是家用充电桩、小区充电桩还是高速商场的充电桩，只要是外部电网出问题把车充坏了都能够赔，还包含了合理的施救费用。对于新能源车主来说，购买这项附加险就显得非常关键，因为新能源汽车在使用过程当中，特别是在充电环节可能会遇到自燃等等突发故障，这无疑增加了车主的风险。通过购买这个险种啊，车主可以有效地降低风险，将潜在的损失降到最低，并且在不幸发生的时候呢，能够获得相应的赔偿。总之呢，附加外部电网故障损失险为新能源车主确实提供了一层额外的保护，值得考虑购买，来确保在充电过程当中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能够顺利的应对，并且降低自己的财务风险。不过我们作为消费者啊，更加期待的还是上游的企业能够完善技术，让故障发生时候的全责能够清晰显示，不再由消费者承担额外的负担和成本。

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别开展了国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都能够享受补贴，快打电话占名额400-706-1900。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的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最不能拖，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檬花等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像是给眼睛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3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300-706-1900，300-706-1900，300-706-1900。

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淋雨的时候，你在给谁唱歌？

0: 老伴儿。
1: 喂，你好啊，我是隔壁老李啊，你的邻居。我刚才看见你的猫跑到楼道了，我就先带回我家了啊。等你下班后记得来取猫。啊，还有，那个，能不能麻烦你顺便帮我看看我的手机啊？有一个设置，我实在是搞不明白，折腾我好几天了。哦，对，啊，还有，那个早上我看到你门口有垃圾，我就顺道帮你扔了啊。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工作忙，以后啊，要是忙不过来，有什么事儿了，你就尽管开口说啊，咱们都是邻居嘛。
2: 碎碎念的隔壁老李，也是我生活中暖心的存在。这样的邻居，再多几个也不赖，也不赖。木有邻，
3: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4: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3: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5: 节水节电刚刚好。
6: 世界目光再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换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 World Stage。用事实说话，
7: 一座漏机油
8: 过去个把月了。
6: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9: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6: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1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 02785811046。

0: 下面这段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行业热点话题。保险理赔款啊，不是唐僧肉，骗保行为是一定会受到法律严惩的。近日呢，河南南阳方城县的公安局经侦大队利剑出击，精准地摧毁了一个跨区域保险诈骗团伙，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十多人，全链条破获通过伪造交通事故实施保险诈骗犯罪的案件，帮助企业挽回了损失140多万元，切实保障了企业的合法权益，也有力地维护了保险市场的秩序和营商环境。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例。
1: 在一次线索排查研判中，方城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发现了一条可疑线索。办案民警通过比对百余份医疗记录，发现多起交通事故理赔存在异常，多名伤者伤情存在雷同，警方初步判断这其中很可能暗藏保险诈骗犯罪。为快速破获案件，帮助受害企业挽回损失，办案民警秉持案件快侦快破，全力追赃完损的工作员。

0: 原则，针对相关异常线索展开集中研判，深入核查涉案被保险人投保、理赔的全流程信息、开展资金数据分析，从海量信息中抽丝剥茧。在警方连日攻坚研判下，一张涉及10余名嫌疑人的犯罪网络逐渐浮出水面。警方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董某， 2017年初，在方城县开办了一家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与保险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在熟悉保险公司的理赔流程、取得了保险公司交通事故查勘人员及人伤调解人员的信任后，董某产生了通过伪造交通事故骗取保险理赔款的想法。董某遂以免费办理人身意外险申请保险理赔等理由，取得他人的身份证、银行卡等证件，为其投保， 并伪造事故现场，协助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查勘，参与交通事故人伤调解工作。在与保险公司达成交通事故调解协议后，董某将其骗取伪造的相关保险理赔资料提供给保险公司，以此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骗得保险理赔款累计达140余万元。在铁证如山下，涉案人员的心理防线逐渐被击破，如实供述了虚构交通事故、伪造交通事故认定书、 伪造住院病历等组织，策划保险诈骗的全部犯罪事实。同时，办案民警强化法律政策宣讲，向涉案人员释放退赃从宽的信号。最终，140余万元违法所得被公安机关依法追回。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当然，根据其他报道啊，南阳地区呢此前也有过类似的案件。 2015年12月， 人保财险南阳市分公司呢和警方协作，也摧毁了一个以汽修厂为据点的职业犯罪团伙，作案的手法也是伪造事故、虚构伤情、制作假病历，追回损失72.7万元。两案的手法是高度雷同，说明这并不是偶发个案，而是有模式化的特征。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故事啊！这几年呢，保险公司在推阳光汽修等等各项改革，监管在推这个数字化、透明化，行业里边诚信修的口号也喊了好几年，但是案件依旧在出现，手法依然在重复。董某的这个修理厂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那一角，顺着这条线索往下看，事故维修领域的乱象早就已经花样翻新，主要其实有这么几大类：首先，伪造事故。 这是充其率最强的一类，作案者不是利用真实事故，而是主动的制造事故。你像上海此前的段某案就是典型，汽修厂的老板段某买了9辆豪车、6辆面包车，雇佣车手用面包车反复撞击豪车，用不到1年的时间制造16起豪车无责的重大事故，再以廉价配件替代进口配件骗取高额的理赔款。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32名，涉案金额是300多万元。 段某的作案逻辑并不复杂，豪车碰撞之后的维修费用很贵，可以以此为借口向保险公司申请很高的理赔款。他购买的豪车大多是5、6年以上的二手豪车，基本上就是花新车1/3左右的价格就可以买到。但真正把这个模式做到极致的，其实是央视2025年11月曝光的一个亿元级的碰瓷案。我们也先通过一段音频来回顾一下这个案例。
2: 今年5月，上海警方会同行政监管部门和保险公司，在对本市的车险理赔数据分析中发现，部分豪车全损出险率存在异常，背离行业均值。与此同时，保险公司在进行赔付时发现，前来索赔的并不是车主本人，而是一个所谓的中介团伙。同时呢，有一伙这些中介呢，经常去这个保险公司上门滋扰。
3: 那么他们打这个名义，就是说他是收来的事故车，但是呢，他是作为中介去代理这些车主去上门进行索赔。那么要求的这个赔偿金额呢又很高。他来代理索赔的这些案件，大部分呢都是一些超豪品牌的车辆，大部分呢都会是以这种撞的比较相对比较严重，就是可能说都是整个都是有大面积的损伤的一个车辆，
2: 然后来向我们进行索赔。警方调查发现，部分豪车发生的交通事故可能涉嫌人为恶意制造，目的就是为了骗取高额保险理赔金。犯罪嫌疑人打着这种豪车租赁的名义，然后去这种融资租赁公司，通过贷款的方式购入一些在市面上，这个流通的这些二手的豪车。那么他通过低付低首付贷款的方式购入。
3: 因为豪车碰撞之后，它的维修很贵，所以是以此为借口，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很高的一个理赔，他们有一个利润的空间在。
2: 在市场上购买一般都是五六年以上的豪车，基本上他们会花三分之一左右的价格就可以获得这个豪车。
0: 通过融资租赁公司贷款购买二手豪车之后，嫌疑人再通过中间人层层介绍，以几千甚至几万元的好处费雇佣车手故意制造交通事故。
2: 大多数的都是作为这种外来人员，那么可能刚刚到了上海，然后开了两天这个车，然后就发生了交通事故啊。然后再一个呢，经过我们深入调查也发现了，就是他们来到上海的这些油费、住宿费啊，包括甚至说交通事故之后还有一笔中间人给的好处费，都是有收钱的。我开了你的车，我还要收你的钱，我还把你车撞，所以这个是不符合常理的。
0: 从车手背景来看，他们都有货车司机从业经历，驾驶经验丰富。他们制造事故时也专门寻找大型车辆，
2: 他会有一个更好的速度上的控制。他们在选取目标撞击的时候呢，主要选择一些厢式货车或者是 SUV 这种车辆结构相对比较硬的车辆。那么在制造事故的时候呢，他可以以一种不是很高的速度，既保证了自己的安全，同时呢又造成了他驾驶的豪车车损比较严重。
0: 警方通过梳理案例发现，这些车手经常选择傍晚或是夜里作案，地点也大多选在偏僻道路，以此增加作案的隐蔽性。
2: 在发生这个交通事故之后呢，前车司机呢肯定也会下来看的，但是呢往往呢这个车手驾驶这些豪车呢会选取前车在变道的时候他一个加速追上去，那么前车呢往往就会被认定为全责。而且呢这些这个车手在发生完交通事故之后呢，在应对交警以及保险公司调查的时候呢，会采用这种啊，我开车不小心分神了，那么这个车子呢是我来上海旅游借朋友开的，那车主呢也不是我。
0: 在这间位于上海郊区的所谓汽车修理厂里停满了二手豪车，他们都是在发生碰撞事故后被第一时间运到这里的。修理工见到车却并不急着进行维修，
3: 他会先把这辆车做一个外观的大致的一个初步的先查看一遍，查看的目的实际上是非常明确的，老板对他也是有要求的，就是这辆车的原始的事故是不是可以进全损的状态，如果进不了全损，那么他就要实施二次破坏。
0: 所谓的二次扩损，其实就是人为损毁车辆高价值零部件，夸大损失程度以获取更高的理赔金额。
3: 他而且知道哪个配件是值钱的，哪个配件是可以向保险公司那个定损的时候可以就是大额的那个金额的理赔，甚至有些时候因为破坏里面的某一个配件就达到了这个车辆全损的状态。那个位置实际上是非常隐蔽的，车子不打开的话根本就看不到，一般的人也想不到有这个地方他去做这么一个手脚，外观上看不出来的，外观上还是原来的这个状态。
0: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所谓汽车修理厂里的员工其实并不懂修车，但是对如何拆车和破坏车辆却很在行。
3: 不管什么豪车他都会拆，他其实最关键的应该是作为一个定损的一个窝点，然后这个修理厂也没有其他的修理业务，就是车子拆了之后保险公司上门来勘验，主要就起到这个目的。
4: 他如果是各种损坏的配件加起来他已经达到那个理赔金额的50%的话，他已经可以基本上推定为全损了。
3: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保险公司能推定全损，那就这个事情就完成了。如果说保险公司不能推定全损，那么后面他们那个团队就要跟保险公司进行交涉了，这个时候就是等于就说任务就完成了，就后面有他的大哥出场。
5: 不允许我们进行复勘，然后不要去管他的实际的换还是修，在哪里维修的情况，就按照他目前的可能他一就是自己觉得这个配件我要换，这个配件我这就要有一个维修站的价格来进行一个索赔，然后超出他实际的维修的一个成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均价。如果说他是有这个全损情况的，基本上他的损失情况要达到100万到200万之间。
0: 警方从保险公司了解到， 这个恶意索赔团伙频繁上门索赔，不仅不接受二次勘验，还态度恶劣，对保险公司进行言语威胁。
4: 比如说我放大喇叭说那种播放循环播放录音，在他们职场门口说我车辆投保了你们保险公司，但是你们保险公司不理赔，然后欺负老百姓，还有那种就是到保险公司内部通过就在里面职场里面到处转圈，影响那个办公环境。就比如说我要找你们领导，找你们领导出来，我要跟他们谈索赔金额，就是严重影响那个办公秩序嘛。
0: 警方查明，在这起特大职业骗保索赔案中，共有三个分工明确、互相勾结的犯罪团伙。其中，伪造豪车事故团伙先以开展租车业务为幌子，通过融资租赁公司贷款购买二手豪车，此后雇佣车手故意制造事故。事故发生后，事故车扩损团伙通过故意损坏车辆核心零部件进行人为扩损。恶意索赔团伙则通过恶意投诉、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保险公司理赔。理赔金到账后，各团伙成员再按照事先约定比例进行瓜分。
6: 它是一个金融的黑灰产的一个犯罪，它这样子的一个犯罪，它其实是一种生态。它这种生态如果说不去打破它的话，那么其实对于保险公司也好，对于其他的行业的这种危害是非常大的。
0: 今年五月到十一月，上海警方开展多轮次收网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80余名。
7: 别动！上海市公安局了，别动！
0: 经查，2020年以来，这三个团伙制造保险事故涉案金额1亿余元。目前，17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保险诈骗、寻衅滋事等罪名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其余犯罪嫌疑人均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这一类是属于骗保里面最恶劣的啊，就是直接伪造事故。第二类呢，就是扩损和二次事故。伪造事故呢，它需要一整套布局。扩损呢，就是可以在任何一起真实事故当中就地取材。央视曝光的碰瓷案当中，警方发现的这个犯罪链条，其实就存在着一个专门的事故扩损团伙。团伙成员把事故车运到所谓的汽车修理厂之后，对高价值隐蔽零部件做二次破坏。调查显示，扩损人员会对车辆做外观查看，目的非常明确，这辆车的原始事故是不是进入到了全损状态，如果进入不了全损，那就实施二次破坏。所谓的全损门槛，通常呢是指各种损坏配件加起来达到了理赔金额的50%。一辆车如果差一点就能够判全损，那扩损者就会对车辆不容易察觉的一些隐蔽的零部件下手，比如说元宝梁啊、油底壳啊、悬挂系统的内部件啊，就把损失补到全损线以上。这种操作对车主的伤害是双重的，表面上看呢，车主可能获得了一笔高于维修实际需要的理赔款，但车辆的残值就已经被二次破坏彻底给拉低了。更为危险的就是某些被二次破坏的结构件如果没有被正常的修复的话，那直接就影响了这个行驶安全。第三类就是高返点抢单，这是和我们普通车主距离最近的一类乱象。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曝光的宁波张女士案，把这个链条的分配比例展示得清清楚楚。张女士的车出了事故，保险公司赔了2.85万，其中12000是以返点的形式被事故车代理人拿走了，剩余的16500才是修理厂瓜分的。最终真正用于修车的费用可能已经远远不足一半了。我们也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案例。
8: 2023年6月17号，宁波张女士的车辆在小区里被撞，对方全责，维修费用由全责方投保的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负责赔付。
9: 那次我车撞完之后，我自己也不懂保险，也不懂维修，后来就是委托亲属代理这件事情。
8: 张女士告诉记者，她想有亲属代理找保险公司定损，由保险公司负责找修理厂修车，修车质量就不会有问题。没想到20多天后，张女士拿到的维修后的车子竟然出现了许多问题。
9: 后来保险公司推荐了一家修理厂，车子拖去维修之后，我发现那个车子大灯啊、门啊、引擎盖之类的都是一些拆车的旧件。
8: 张女士还发现维修后一侧车门出现了打不开的问题，尤其是后视镜、车窗膜、门把手等处新增了多处刮痕，这些损坏维修之前并不存在，
10: 这让张女士非常气愤，她想起车辆送修时行车记录仪没有关闭，立即进行了查看。
9: 我自己通过行车记录仪也发现他那个车子的维修和定损都不在同一家地方，而且他开的发票还且是另外一家，就发现了很多问题。
10: 张女士通过行车记录仪看到，她的车子维修期间居然在两家不同的修理厂之间被来回辗转了5次。一般来说，事故车送到哪个修理厂去定损，车子就应该在哪个修理厂维修。那么，两个修理厂之间多达5次的辗转，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11: 那个时候没有四轮定位的，四轮定位的时候拖一下。维修的当中有过，那边又要拍照了，那肯定要开过去的。假如说底盘还是有问题，那边又要去那个定损了，对吧？
10: 原来实际维修张女士车辆的这个修理厂缺乏事故车维修的基本设备四轮定位仪，所以一次拖车去负责定损的修理厂是为借用四轮定位仪，其余拖车是因为车辆维修过程中发现了初次定损没有发现的损坏，所以只好再次拖到负责定损的修理厂去定损，最终造成了张女士车辆在两个修理厂之间拖车和行驶5次，增加了车辆剐擦和损坏的风险。除了频繁拖车，张女士还发现事故车的维修发票居然是行车记录仪中从没出现过的另一个修理厂开具的，这意味着她的车子在维修过程中至少涉及到了3家修理厂。那么一般情况下，事故车实物赔付流程应该是什么样子呢？一台事故车经手3家修理厂合不合理？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向宁波保险行业协会了解情况，协会的工作人员向记者提供了一般情况下车损实物赔付流程图。
12: 只有车主、保司、修理厂3个主体，不应有其他主体出现。
10: 事故损伤没修好，还新增了剐擦，张女士找到修理厂要求返修，修理厂又给返修了一次，但是问题还是没有彻底解决。无奈之下，张女士提起了诉讼，法院判决车辆存在维修质量问题，责令修理厂返还张女士1.5万元修理费。拿到判决后，张女士认为这1.5万元不够把车辆修好的费用，于是又投诉到当地交通部门。在交通部门主持下，最后保险公司、修理厂和车主达成口头协议，那就是修理厂把修理费用退还给保险公司，张女士的车辆拆回到维修之前的状态，保险公司为车辆重新进行定损，并委托给一家 4S 店进行维修。之前维修期间，张女士车子新增剐蹭，由修理厂负责赔偿。目前张女士的车子已经修好，但张女士向记者坦言，作为消费者，她在整个过程中花费了许多本不该花费的时间、金钱、人力和物力，身心俱疲。宁波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张女士事故车修理过程中遇到这么多问题并非偶然。当地交通部门在调解这起纠纷的过程中发现，这个维修业务由负责开票的修理厂 C 实际掌握，但修理厂 C 没有定损权限，也没有维修资质和维修能力，所以掌握这单业务后，修理厂 C 让有定损权的修理厂 A 出面定损，又让有维修能力且收费较低的修理厂 B 进行维修。由于定损厂和实际维修都是有限公司， C 是个体工商户，享受更低的税率，所以修理厂 C 只负责开票。
13: 在修理厂 B 完成维修之后，他就直接把车子交付给了车主，车主发现了这个维修质量问题，又进行了一次返修。那么在定损的金钱的流动方面，那么总共的定损金额是28500元，由这个车险经营机构直接付给了定损的修理厂 A， 之后由修理厂 A 转交给开票的修理厂 C， 那么修理厂 C 是委托了修理厂 B 进行的一个实际维修。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修理厂 C 给事故车的代理人提供了一个12000元的返点，那么也就是说，这个28500的总的保费被分为了两部分，一部分是给代理人的12000元的返点，剩下的16500由修理厂 ABC 进行一个瓜分，其中包含了修理厂 A 的待定损费用。 修理厂 C 的这个开票的费用，最终用于修理厂 B 实际维修的费用可能不到这个保费金额的一半，最终就导致了一个

0: 维修质量问题，导致了一个纠纷。
1: 那么实际上啊，我们也有遇到过蛮多的案子，相当于怎么说呢，拿到保费之就是理赔那个费用之后，进行多方的一个瓜分，真正用于这个事故车辆维修的了，可能费用已经不到一半了，甚至只有三成四成。那么可想而知，这个车的质量肯定是有问题的。
2: 这就是属于返点乱象。这个返点的逻辑也非常简单，谁的返点高，事故车就流向谁。但是返点抽走的纯利润，维修企业是必须要在配件上找回来的，这就导致维修质量大打折扣。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另外一类，就是无资质的修理厂混入体系里边，通过开票工具来赚差价。你像宁波的这个案例当中，其实就出现了这类问题。全国有大量的夫妻店都是通过挂靠啊、转包等等方式来取得保险公司的合作修理厂资质的，实际不修车，他们只做一个开票工具，就说白了，我只负责开发票，真正修的是那些没有资质的厂。那修理的保障在哪呢？另外一类乱象就是定损员内外勾结，这类情况在行业里边也是比较常见的，而且也有很多类似的这种案例。定损员、修理厂、4S 店勾结，这种案例在行业里边太常见了。第三方外修商在拿到修理单之后呢，会从中利润里面啊，就是拿出一个固定的比例，分别返点给 4S 店的售后接待，还有保险公司的定损员。定损员一旦被搞定了，后面所有的环节的监督都会变成形式。定损单上的配件可以写不需要更换的，也可以不写实际更换的，维修质量的追溯也就丢失了基础。还有一类乱象啊，就是事故信息的泄露。就是有很多车主都有一种感受，就是事故才发生还没报案呢，电话就已经来了，这是最容易被车主诟病的，但是覆盖面也是最广的。有车主在报案之后刚挂断电话，就接到了陌生修理厂的来电，对方准确地说出了事故的车型、地点，甚至知道车主刚刚上报了事故。信息泄露的渠道其实有三条，层层递进的。第一条就查勘员私下售卖，第二条就是保险公司系统自动推送，还有第三条就是在车主报案之前，也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事故信息微信群啊，你只要拍到一条呢，就能够拿到5到10块左右的这种回报，这种信息群也是真实存在的。以上呢就是六类这种在事故车行业里面的这个维修乱象啊，你要真说哪一种危害最大，现在不好说，但是从结果上来说，我们可以确定，就是当一辆事故车从报案到理赔，要经过黄牛、代理人、定损修理厂、实际的修理厂、开票方等等若干环节，那算下来之后，真正能够用于修车的钱到底还剩多少呢？所以啊，这些乱象必须要得到有效的遏制，保险事故车理赔才能够真正的让修理变得有保障。

下面这项福利相当难得，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迎国庆，面向湖北发放100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眼睛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通通都送78元的好视力王牌眼贴。400-706-1900，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严重的眼前好像是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了。好视力国庆活动一年只有这一次，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他们眼里的黑不是黑，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黑色。他们眼前的白也不是白，因为他们的世界里没有光亮。但是黑白相间的足球却因为我们印在了他们的心里。
1: 脚球开出来，前点后蹭，耿晓峰是扑了出来，再打。
2: 你这是一对一的解说，
1: 一对一的，对，
2: 太清楚了。
0: 我们愿意为他们做一场一对一的解说，关注盲人，关注弱势力群体，用我们的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与他们携手拥抱梦想。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清楚医生，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忽视日常不良的生活习惯，其实年轻人也很容易被胆结石找上门。近日，武汉一女子因为持续的腹痛紧急前往医院就诊，检查结果令她大吃一惊，不仅是患有胆囊结石、胆总管结石等一项肝功能的指标，更是超标17倍。10月5号，专家特别提醒到，胆结石日趋年轻化，市民尤其要管好饮食作息，定期要体检，守护好胆囊的健康。这一位25岁的郑女士近日突然出现了持续的腹痛，她以为啊自己是吃坏了肚子，于是呢买了点药服下。在稍后的几天的时间呢，她的腹痛啊突然加重，人还感觉到一阵阵的恶心，于是前往武汉市第5医院的西院区就诊。经过检查，郑女士被诊断为胆总管结石、胆囊炎、胆囊结石。进一步检查显示，她的谷草转氨酶超过正常上限的17倍，多项肝功能指标严重的超标。她对此也特别不理解，她说，我年纪轻轻也没有基础疾病，怎么会突然这样呢？医生了解到，她虽然年轻，却长期养成了多种伤胆的习惯。根据了解呢，他平时特别偏爱重油重盐的食物以及油炸小吃，三餐极不规律，常年因为早起赶时间或者是睡懒觉直接跳过早餐，饥一顿饱一顿更是成为常态。工作的时候他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也不爱运动。2年间他的体重增加超过了30斤。多重的不良习惯的叠加，持续的损伤他的胆囊功能，为胆结石的形成和病情的加重埋下了隐患。该院消化内科主任黄平晓解释道，胆囊好比我们人体的一个胆汁仓库，进食之后胆囊会收缩，将胆汁排入到肠道，帮助消化脂肪。如果说不吃早餐，胆囊长时间不收缩不排空，胆汁会持续的淤积并不断的浓缩，胆固醇等成分容易析出结晶，久而久之会形成结石。久坐不动会使胃肠蠕动减慢，不利于胆汁的排泄，部分结石排入到胆总管，会导致肝功能的损害和阻塞性黄疸。郑女士正是这种情况。针对她的病情，黄主任团队采用 ERCP 为她进行了微创取石，恢复也很快，目前已经康复出院。黄主任表示，以往胆结石多见于中老年人，如今20-30岁的年轻患者并不少见，团队接诊过最年轻的患者呢才18岁。年轻人胆结石的高发并非偶然，是饮食作息运动和体重管理等多重不良习惯叠加的结果。黄主任还特别提醒到，预防胆结石要做好以下几点。首先是规律三餐，按时吃早餐，进食是刺激胆囊收缩排空最强的因素，按时吃早餐可以促进储存的胆汁及时排出，避免结石的形成。第二就是要控制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减少食用肥肉、动物的内脏还有蛋黄等高胆固醇的食物，避免暴饮暴食和过量的饮酒。三是要坚持锻炼，控制体重，适当的参加跑步、游泳等有氧运动，超重和肥胖者要循序渐进的减轻体重。此外的话呢，还要记得定期的体检，对于有胆结石家族史，还有长期不吃早餐、久坐不动、体重超标的人群来说，建议定期进行腹部的超声检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继续来关注到下一条。10多年前查出了微小的子宫肌瘤，因为没有症状也没有重视，术后也没有遵医嘱复查。35岁的蒋女士没有想到，原本单发的小肌瘤最终恶化为遍布子宫的多发巨型肌瘤，子宫被撑大到孕5个月大小。武汉市普仁医院的医生通过手术剔除了48枚的子宫肌瘤，目前她的恢复情况也是非常的良好。今年35岁的蒋女士和子宫肌瘤相伴已经有12年多的时间。早在10多年前，她体检发现了一枚仅1.2厘米的微小的子宫肌瘤，因为没有腹痛、月经异常等不舒服的症状，便没有引起重视并随访干预。2019年，她的肌瘤逐渐的增大，蒋女士 接受了第一次多孔腹腔镜肌瘤剔除手术，本以为术后痊愈，他却忽视了定期的复查，埋下了复发的隐患。短短的数年时间，原本单发的小肌瘤演变为遍布子宫的多发巨型肌瘤。再次发病的时候，蒋女士的子宫被肌瘤撑大到孕五个月大小，宫底平齐，她的肚脐同时合并了宫颈肌瘤，还有盆腔重度粘连、卵巢巧克力囊肿，病情呢极为复杂，手术难度和风险也是增加。经过多方的查询，她来到了武汉市普仁医院的妇产生殖中心就诊。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她接受了系统的治疗，刘建刚主任团队为她完善了各项检查，评估她为瘢痕子宫、巨大肌瘤并多发肌瘤，还有盆腔粘连合并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解剖结构乱、肌瘤的数量多、出血的风险也比较大。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患者的子宫生理功能，规避开腹的创伤，还有团队为他制定了个性化的经期单孔腹腔镜微创诊疗方案。通过术中的探查发现呢，他的子宫形态严重的失常，最大的宫底肌瘤直径达15厘米，宫颈的部位多发特殊肌瘤隐匿生长，盆腔组织广泛粘连。手术团队在狭小的单孔的操作空间内，逐层的分离粘连组织，辨析紊乱的解剖结构，耐心排查，逐一的剔除了潜在的在子宫各个位置的大小肌瘤，同时呢也处理了卵巢囊肿，修复子宫。整个手术历时近8个小时，共剔除了48枚大小不一的子宫肌瘤。经过抗感染、止血还有促宫缩等对症的支持治疗，蒋女士的恢复情况良好。刘主任特别提醒到，子宫肌瘤虽为良性肿瘤，但是呢具备极强的隐匿性复发的进展特性，很多女性存在认知的误区，认为没有症状就不用干预复查，使得手术仅能够剔除可见的肌瘤。子宫的肌层内潜藏的一些微小的病灶会在雌激素的刺激下逐渐的增大，导致复发。肌瘤超过5厘米，短期快速的增大，术后复发，伴随腹痛、尿频、月经异常、影响备孕等情况，都要及时的进行专科的干预。同时刘主任还表示，子宫肌瘤诊疗的核心在于早筛查、早随访、早干预，术后务必坚持定期的复查，动态监测子宫状态，及时处理微小的病灶，避免肌瘤反复生长，病情复杂化。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金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顿顿吃轻食只蘸低卡的油醋汁，没想到血糖不降反升。近日36岁的糖友出现了血糖严重失控，医生推测轻食的沙拉食材当中的隐形碳水等多重问题可能是他血糖剧烈波动的主要原因。这位李女士，她患有糖尿病6年的时间，平时工作比较繁忙，也很少运动，每天点外卖，血糖和体重都控制得不理想。1个月前呢，他将午饭换成了轻食沙拉，调料呢只选油醋汁，但他连续2天的监测餐后血糖都超过了20毫摩尔每升，吓得他赶紧来到武汉市东湖医院就诊。该院内分泌科主任管亚文推测到，他的血糖飙升可能正是和减脂控糖的沙拉有关。轻食沙拉当中潜藏着大量的隐形的主食，比如说玉米、紫薯、南瓜、土豆块等等，这些在糖尿病饮食指南当中都是属于碳水类。有的沙拉为了口感好，还搭配了葡萄干，还有蔓越莓干等浆果类的一些果干，以及切块的水果等等。这些果干更是浓缩的糖分，升糖的速度特别快。而且，沙拉当中的一些生菜、小番茄几乎不用咀嚼，几口就能够吃完一盒。进食速度太快，糖分短时间被吸收，胰岛素来不及反应，血糖自然会猛升。此外的话呢，油醋汁要跟大家说一说，它并非绝对安全的低糖酱料。为了平衡酸味，油醋汁 通常会添加白砂糖、蜂蜜或者是果葡糖浆，每100克含糖量可达到10到20克。同时醋和油脂会延缓胃排空，使糖分吸收后移，导致餐后的2小时血糖平稳，但在3到4小时却出现迟发性的高血糖，这是李女士血糖升高的主要原因。所以说，如果想要使用油醋汁，请务必检查配料表，并选择无糖或者是代糖的版本，或者呢使用醋来代替调味品，每餐用量不超过15毫升。那么针对李女士血糖失控的情况，管亚文团队为她调整了方案，调整她的饮食结构，学会辨别食物当中的隐形糖，规避高碳水，同时优化用药方案，并搭配科学的饮食，规律运动，全方位调控血糖，改善身体代谢。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李女士的血糖逐步的回归到正常范围，目前已经出院，后续仍需要遵循医嘱科学的控糖，规范饮食，适配适度的运动，避免再次出现血糖的

必须要搭配足量的水煮鸡胸肉、虾仁或者是鸡蛋。第四，每餐呢要配一小拳的杂粮饭或者是糙米，固定碳水的总量。五是要吃啊，放慢吃饭的速度，一餐吃够15到20分钟。最后是每餐7分饱，再健康的沙拉也不能够过量。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一条。对于面瘫，很多人呢有个根深蒂固的误区，认为啊不歪嘴能够闭眼就算万事大吉。其实呢，这只是面神经主干道恢复了管控我们的微笑、挑眉这一类精细表情的神经支线修复的更慢，也最容易被忽略。轻则呢表情别扭，重则影响颜值社交。19岁的大学生小鹿就因为这个陷入到焦虑当中。他是一名在武汉就读的大一学生，中考那年曾经患上了周围性面瘫，当时正值学业的关键期，治疗后面的面部静态基本恢复到正常的状态，没有明显的口角歪斜等表现，他便一门心思扑在学习上，没有再留意面部的细微的表情变化。进入到大学之后，他渐渐发现自己喝水时一侧嘴角发力不足，水总会顺着他的这个嘴角漏下来，微笑的时候呢，两边的嘴角明显不对称。这些细微的异常让他格外在意，平时不敢当众大笑，和同学相处的时候呢，总担心会被看出异样，慢慢变得不愿意主动社交，心理负担越来越重。于是经人推荐来到武汉脑科医院长江航运总医院的中医科就诊。接诊的专家程艳平副主任医师详细查体之后，发现他在静态下面的面部外观基本对称，骨塞、视齿等大幅度的动作也没有明显异常，没有耳后疼痛等急性感染的表现。首先排除了新发周围性的面瘫，鉴于患者在微笑发力的时候可见口角轻度的不对称，结合既往的病史，最终诊断为面部表情肌运动的功能障碍。程主任解释到，当我们的面部神经受损之后，主干功能会逐步的修复，但是负责精细表情的神经纤维没有能够完全恢复同步的支配能力，所以静态和大动作时看不出异常，只有表情发力的时候才会显现不对称。这一类的情况虽然说不会发展成严重的面瘫，也不会让静态外观恶化，但是微笑不对称的状态大概率会长期存在，部分患者远期还可能会出现轻微的面肌联动，长期的外观焦虑也会影响心理健康。结合他的病程和心理状态，程主任为他制定了表情肌康复的训练，联合脐黄针等中医外治干预的方案，同步辅以心理疏导，每周进行一次针刺的治疗，预计2到3个月为一个康复的观察周期。10月8号，经过半个多月的规范治疗和坚持训练，他的微笑时口角偏差收窄以及喝水漏水的困扰消失，他也坦言终于不用再刻意管控表情，对于医护们的细致诊疗和耐心照护十分的认可。面瘫发病之后3到6个月是神经修复的黄金期，错过了这一个窗口，康复的难度也会明显的上升。所以像周围性面瘫急性期的症状一缓解就自行终止治疗是遗留细微的后遗症的核心原因，面瘫治疗要遵医嘱完成整个疗程的治疗，大幅度的动作恢复之后，仍然需要针对性的开展表情肌协同训练，平衡两侧的肌肉收缩的节奏。常见的面瘫的细微的后遗症包括动态的表情不对称、面肌联动、面部的肌肉发紧僵硬，还有局部的肌肉萎缩、面肌痉挛。日常可以多留意微笑、大笑、闭眼时的面部的细节，尽早发现口角细微的不对称、眼睑联动等苗头，尽早就医评估。

清楚一声，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深圳的一位16岁的少年在手机上写下了千字长文，向武汉的主治医生表达感激。此前他因为便秘伴有久坐后之后呢，眼前黑蒙等症状辗转多地求医，一年未果，身心备受煎熬。幸运的是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神经内科团队在急诊当中，从黑蒙这一被忽略的细节入手，精准的判断根源在神经，经过针对性的治疗，他的症状完全消失，而且已经重返校园。一年前，高中生小付开始出现不明原因的胃肠不适，严重的便秘，伴有里急后重啊，这是一种常见的排便异常的症状。患者主要表现为便意比较频繁，排便不尽感，尽管有排便的冲动，但是每次如厕的排便量较少，而且排便之后不觉腹中轻松，大便不成形。更令他恐惧的是，久蹲或者是久坐后起身，眼前常常会有一阵黑蒙，这些症状反复发作，严重影响到了他的学业和睡眠。大半年来，父母带他辗转了深圳多家三甲医院，也做了各种检查，却始终未能够明确诊断，查不出病因的迷茫，让他深深的焦虑和自我怀疑当中，甚至有医生怀疑他存在心理障碍，这让整个家庭濒临崩溃。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父母带着他来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神经内科，找到了副主任医师范元腾。面对这一个复杂的病例，范主任并没有局限于肠道本身的问题，而是敏锐地抓住了小腹提及的黑蒙，为他进一步的查体。他说因为他的膝跳反射明显活跃，而且存在明显的心率体位差卧位时呢，心率仅54次每分，体位改变后迅速升高，这些被之前多家医院忽略的微小体征成了诊断的关键拼图。结合便秘还有里急后加重的肠道症状和心血管症状当中的黑蒙，心率体位差，范元腾判断这非单纯的消化道疾病，而是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引发的全身性的表现。在迅速完善相关检查，排除器质性的疾病之后，团队为他安排了直立倾斜试验，明确诊断为是体位性心动过速综合征，这是多见于儿童和青少年，和神经发育相关，它的本质是自主神经功能调节异常。因为自主神经支配全身的多个系统，患者常表现为胃肠动力紊乱、脑供血不足、心率异常增快等多种非特异性的症状，极易被误诊为单纯消化道疾病或者是心理问题。明确诊断之后，团队为他制定了物理治疗指导、控制心率以及营养神经的综合治疗方案。随着治疗的推进，他的便秘、里急后重的和黑蒙的症状逐渐的消失，现在已经完全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状态当中。出院返回深圳之后，小付在感谢信中写道，他说在您和团队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大医精诚最好的诠释。他特别提到，住院期间医生无论有多忙，每天都会到病房探望他，询问他的感受。这一份把患者放在心上的医者情怀，让离家千里的他们倍感温暖。困扰大半年的谜团解开，小付不仅身体康复，更卸下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将全部的身心重新投入到高中学习当中。范元腾主任提醒道，青少年如果说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消化道的症状，同时伴有头晕、黑蒙、心慌等表现，在排除器质性的疾病之后，要警惕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的可能。那么这个疾病的诊断需要依赖直立倾斜试验等专业的排查，一旦确诊，通过规范的物理训练、药物干预以及营养神经治疗，绝大多数的患者愈后良好。家长和临床医生要提高对疾病的认识，避免将其简单的归结为心理问题或者是慢性的胃肠炎，让孩子尽早得到精准的救治。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多次放化疗免疫治疗之后，肿瘤仍然持续性的进展，水米难进，复发的食管癌侵犯了主动脉、肺组织，粘连严重，解剖界限完全紊乱，辗转多家医院被判定为手术无有生还的机会。这一六旬男子一度求医无门，无路可治，面对患者生死相托的信任，武汉市中心医院胸外科专家团队迎难而上，勇闯手术禁区，历时七个多小时的鏖战，在刀尖上拆弹，成功完成了这一超高难度的挽救性食管癌根治手术，让绝境中的患者迎来了生命的希望。61岁的李先生在5年前被确诊为是食管癌，但是当时仍然是可以正常的进食。考虑到传统的开胸手术风险极高，家属最终选择了放疗联合化疗的保守治疗方案。此后，他坚持定期复查，病情一度保持稳定。然而，去年6月，病情突然恶化，吞咽功能减退，仅能够进食米粥。经过检查，被确诊为是肿瘤复发。为了控制病情，他先后辗转多家医院，接受了介入的化疗、免疫治疗等多种方案，但是他的病情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在今年2月，李先生每次吞咽剧痛难忍，身体快速消瘦，只能够进食少量的流食，后来发展到无法饮水的地步。经过亲友的推荐呢，一家人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找到了武汉市中心医院的食管肿瘤专病中心胸外科郭家龙主任医师。郭主任仔细分析了患者的病情之后，综合研判手术的可行性，给濒临绝望的家庭带来曙光。专家表示患者仍有根治手术的机会，因为患者存在了肝硬化伴有脾肿大，还有肝脏合成白蛋白能力的受损，出现了低蛋白血症，术后吻合口的漏风显著增高。同时呢，他的胃体被肿大的脾脏挤压，极大的增加了胃游离重建的难度，多重的高危因素叠加，让这一台原本就是属于禁区级的手术风险再度翻倍。面对重重难关，郭主任并未退缩，在他看来，医学的意义在于为绝境的患者争取生机，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值得全力以赴。在整个术中，历经七个多小时的鏖战，这一台经过多家医院判定为无法开展的超高难度挽救性食管癌根治术顺利完成。术后他的生命体征平稳，各项指标逐步恢复，顺利地闯过了微手术期的高危关卡，也并未出现并发症。
1: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听众。为了能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面向湖北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名额限制。50岁以上听众，只要现在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订购不光都送78元加强版眼贴，额外还送3重大礼，先打先得。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生活处处受影响。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草本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您收听到的是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糖尿病的日常管理。监测血糖呢，是糖尿病综合管理当中的重要手段。通过血糖监测，可以了解到我们的血糖是否达标，评估药物的疗效，指导饮食和药物，它的重要性啊不言而喻。那么如何正确的监测血糖，以及如何管理糖友们最头疼的餐后血糖，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武汉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丁胜带来的相关科普。
3: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4: 丁胜，武汉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武汉市323糖尿病防治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北省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青年学组副组长，武汉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糖尿病学组副组长，武汉医学会糖尿病分会委员，湖北省临床肿瘤学会脐血移植专委会常务委员，湖北省微循环学会内分泌代谢与免疫专委会委员，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曾在意大利和丹麦研修培训，研究方向为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糖尿病慢病管理，在 SCI 核心期刊等发表论文20多篇，获实用新型专利3项，主持参与多项课题，曾获湖北省科技进步1等奖、2等奖以及武汉市科技进步2等奖。
5: 湖北之声的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汉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丁胜。
6: 过程当中都会觉得自己不知道应该在哪个时间点去扎一下自己的手指，能不能先请您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在每天的几个时间点来怎样的扎手指测血糖最准呢？
5: 好的，我们糖尿病患者呢，这个日常的血糖监测多数的时候是需要通过我们的手指血糖来进行自我监测的。
6: 嗯。
5: 那么我们通常会建议呢，这个患者在早上空腹啊，这个餐前的时候，这个来测一次我们的空腹血糖。同时呢，如果是这个比较繁忙、工作比较繁忙的患者的话，我们在每餐的餐后2小时来监测一下餐后血糖啊，这个是最基本的，就是1天4个点的血糖监测。那如果是有这个治疗药物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患者，那我们还需要监测6个点、8个点，甚至于还有夜间的这个半夜的血糖的监测。
6: 嗯，我们刚刚说到的早上起床空腹，然后3餐之后的一个餐后血糖啊，我们来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首先，空腹血糖它是要求我们在一起床就测，还是说我们在进食之前测算空腹？
5: 这个我们只要是在空腹状态下8到10个小时啊，这个以上我们都可以算空腹血糖，所以这个测的时间点呢，是没有一个必须在起来马上测，或者是到早餐前测。通常我们建议在早上8点之前，这个时间段来测比较准确一些。
6: 嗯，如果空腹时间很长，比如空腹已经超过12个小时了，测会不会更加准确呢？
5: 那如果是空腹时间过长啊，可能患者到了这个早餐后，甚至于到中餐前这个时间点了，有的患者他晚起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测的血糖可能就会偏低。
6: 嗯，所以就是我们如果要早上测空腹血糖，不能让自己饿太久。
5: 对对对，是的。
6: 嗯、那很多人问啊，我要空腹测血糖，那有些药物也是需要空腹去吃的，我是先测血糖还是先吃药？
5: 那是这样，我们建议呢，最好是在早上，这个服药之前来这个进行血糖的监测，这样比较准一些。在这里呢，还另外提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些老年患者，他早上起来他有晨练的习惯，
6: 嗯，对，
5: 可能这个时候他去晨练了，回来再测血糖，这个时候，已经血糖是不准的啊，不能准确反映他真正的空腹血糖的水平。
6: 所以按照您刚刚提的，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啊，早上比如说6点到8点之间一起床，先测血糖，测完血糖再去干别的事儿。
5: 那如果是要服药或者是锻炼的话，建议先测血糖。
6: 建议先测血糖。好，我们刚刚说完了这个空腹的血糖，还有一个概念叫做餐前血糖。餐前血糖跟空腹血糖有没有什么区别？
5: 餐前血糖的这个概念，它的范围是涵盖了空腹血糖的啊，因为我们就是。人一般是三餐啊，那么餐前的这个时间点测的血糖呢，就都叫做餐前血糖。我们空腹血糖也是早餐前嘛，然后如果是中餐前和晚餐前，我们就不能叫空腹血糖，而叫做餐前血糖。
6: 哦，就是只有早餐饿了一晚上的那个叫做空腹，
5: 对，
6: 然后中餐和晚餐之前都不能叫做空腹。
5: 对对对的。
6: 这也是为什么啊，我们大家有时候去医院采血，别人说要空腹，说。这个离早餐我已经过了很久了，中餐还没吃，我这会儿已经是空腹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哈。
5: 是的，因为我们对于空腹血糖的界定呢，其实也是我们用来评估我们的患者是不是够了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以及我们的患者这个血糖他的基础血糖的控制水平如何那么这样引出了这样一个空腹血糖的概念。所以和我们普通的餐前血糖这个还是有点区别。
6: 我们说完了餐前血糖，那是不是就要有一个叫餐后血糖？按照我们平时的了解到，餐后 还分餐后半个小时、餐后一个小时、餐后两个小时，那么这每一个时间节点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5: 我们通常这个用来评估我们的血糖控制情况呢，我们是选择了餐后两小时这个血糖点。那么我们如果是初诊的糖尿病患者啊，这个诊断可能还需要确定的情况下，我们会做这个葡萄糖耐量试验啊，这个时候会测到我们的这个餐后的半小时、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啊这几个时间点的血糖。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胰岛素的分泌，它是有两个餐后的这样一个高峰，一个是第一时相，一个第二时相啊。通常在30分钟是第一时相，那一小时到两小时之间是第二时相啊。这个时候我们监测这几个时间点的血糖呢，就有助于我们来判断这个患者到底够不够我们糖尿病的诊断标准。
6: 那我们日常在家监测血糖是查的餐后两小时。
5: 对，
6: 嗯，
5: 平时我们只需要监测餐后两小时，这个往往是我们餐后最高的这个时间的血糖点啊，所以我们会来监测餐后两小时的血糖。
6: 餐后两小时是血糖最高的一个时间段，为什么是这个情况？这样呢，不是一吃完血糖立刻升高吗？
5: 因为我们的食物这个以各种营养成分进入体内之后，它还需要消化吸收转化啊，这有一个过程。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胰岛素的分泌节律啊，也是这样一个特点。那么通常我们在正常的这个胰岛素分泌的功能的情况下，我们餐后两小时血糖可以维持了正常。如果是出现了这个分泌的障碍，那比如说30分钟第一时相或者是第二时相的胰岛素分泌不够，那结果就会导致两小时的血糖就会升高了。
6: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最容易发生就是血糖飙升或者是血糖不稳定状况的，也是这个餐后两小时血糖，是吗？
5: 对，通常我们这个会看到患者的餐后两小时血糖升高比较快那么特别是在我们有一些二型糖尿病早期的患者，他的胰岛素分泌的节律是紊乱的他可能本来应该在餐后两小时这个胰岛素发挥降糖作用最大的时候，他可能到餐后三小时分泌高峰才出来这个时候患者可能在餐后两小时血糖是高的，到了三小时的时候血糖又低下去了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6: 那出现这样的状况，是不是代表着我们在最开始去摸清自己的血糖规律的时候要多扎几次
5: 就是我们在诊断糖尿病的时候会做这个葡萄糖耐量试验或者是馒头餐的实验来监测我们这几个时间点的血糖，同时监测我们这几个时间点的胰岛素的分泌的量，来确定我们的这个糖尿病的这个病理状态。
6: 如果啊，有一位患者他在糖耐试验当中显示他的餐后三小时血糖才是最高值，那是不是意味着他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监测都要把两小时改成三小时？
5: 那这个也不是这样的，我们只是在第一次评估的时候会关注这个三小时的血糖
6: 啊、
5: 通常平时我们还是以餐后两小时的这个血糖为准
6: 啊，就是规定了一个标准，大家都是以这个两小时来为标准了哈。
5: 对，
6: 那为什么还要监测睡前血糖呢？
5: 睡前血糖呢是帮助我们来这个评价我们患者的这个晚餐的这个用药的情况，这个餐后血糖控制好不好，那这个药量够不够啊，这样一个关键点。另外呢，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患者在睡前的血糖可能会偏低啊，这样的话他如果不及时的去补充能量的话，可能夜间呢会出现低血糖啊，所以说这个时间点呢是我们用来这个调整药物以及帮助患者避免血糖波动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6: 有的时候确实有些患者他在睡眠当中出现低血糖，这样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啊。
5: 对的对的。
6: 我们有住院经历的这个糖友们都知道啊，天还没亮就会被护士小姐姐喊起来来测个血糖说为什么要凌晨测血糖呢？
5: 是这样的，我们通常在住院期间呢会比较积极的去调整我们的降糖方案，所以不可避免的这个血糖会有一些波动啊。那所以我们特别是在住院期间用到强化方案的，比如说胰岛素泵或者多针注射的啊，这样的情况我们会积极的去帮助患者密切监测他的血糖啊，比如说夜间的血糖，那么来及时的来调整我们的药物的剂量。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有些患者他可能会比较拒绝夜间测血糖啊，特别是半夜三点钟的啊，他说这一
6: 睡得香香的，
5: 对，没法睡觉了。但是我们也会解释，因为如果是这个患者，第一他可能夜间会发生低血糖，第二个呢就是他如果是第二天早上空腹的血糖偏高啊，我们也需要借助于夜间的这个血糖监测来判断我们的患者的问题出在哪里啊。有两种这种病理状态，一种呢就是我们夜间确实出现低血糖了啊，这个出现了这个 somogy 现象啊，第二天早上空腹这个血糖又高起来了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一种情况就是黎明现象啊，就是我们患者在夜间血糖本来是好好的，到了早上三点到六点这个时间段，由于这个体内的升糖激素分泌占了上风啊，这个时候他的血糖自动的在上升，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监测半夜的这个血糖的情况，我们无法判断早上空腹血糖高到底是什么原因。
6: 刚刚说的这几点啊，比如说我们的空腹血糖、餐前血糖、餐后的各个时间点的血糖，包括睡前血糖、凌晨血糖，此外还有我们在生活当中比如说发生了一些急症啊，比如说发热啊这样的一些急症，我们可以随时的去监测一下血糖状况。
5: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因为糖尿病的患者他如果是一旦出现感染、应激状态或者是做手术等等啊，他可能会出现一过性的血糖升高啊。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是按照之前的这种治疗方式啊，那么患者的可能血糖过高以后会出现一些急性并发症啊，甚至于是影响他的伤口的愈合，导致愈后不佳。
6: 那么其实刚刚这样听下来啊，作为一个糖尿病患者来说，每天要扎好多次针。
5: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在治疗方案调整过程当中呢，可能他需要扎的这个次数比较多一点啊。我们这个 CDS 的这个指南当中呢，也是做了相关的推荐。如果是平常血糖比较稳定的患者，

0: 者啊，我们通常推荐每周呢，这个做这个一套比较全面的这个血糖监测就可以了。所谓一套呢，就是我们会，在一周当中选择某几天啊，一天查早上餐前餐后，一天查中午餐前餐后，一天查晚餐餐前餐后。
1: 哦，
0: 啊，这样的话它就不用那么痛苦了啊。如果是我们在药物调整治疗方案过程当中，特别是打胰岛素的患者啊，可能我们需要这个监测的密一些，比如说隔天测血糖，甚至于是一周测两天血糖这样的情况。
1: 嗯，其实测血糖还是特别有讲究的。我们扎破手指，然后滴一滴血到血糖的那个试纸上啊，然后通过血糖仪来监测出自己的这个血糖的指标。我现在听说有一种新型的测量血糖的方式，它是植入到皮下的一种测量血糖方式。不知道这种跟我们日常扎手指的方式哪一种更为准确一些呢？
0: 这个是我们叫做动态血糖监测仪啊，这个的话在临床当中应用已经有多年了啊，所以说目前来说，这个可以选择的种类也是非常多，而且经过这些年的这个积淀以及这个技术的不断的优化，目前的这个它的这个误差率已经控制到非常低的一个水平，所以说它的准确性还是比较可靠的。我们在临床当中有一些患者可能大多数时候还是采用的手指血糖的监测。那我们动态血糖监测呢，它只需要一个这个探测器，那么一个探头啊，是一个软针，可以这个贴到我们的皮肤下面啊，这个特别是我们常常用的是肩部或者是腹部。那么这个软针探头呢，它可以采取我们组织间液的这个血糖的这样一个数据，那么通过发射器就传输到我们的这个动态血糖的这样一个软件系统里面啊，这样我们可以通过相应的设备可以实时的读取我们的血糖的这样一个波动的水平。对于我们临床来说，这个用药的指导还有我们的生活方式啊，运动啊，是不是合理啊，这个制定都是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借鉴意义。
1: 所以很多听友在问啊，说这个动态血糖监测到底准不准，它是不是比扎针更为就是省事儿一些。刚刚丁主任也是给大家谈到了这一点，关于准确性大家不用担心，然后方便也确实是方便，就是贵一些啊，大家日常在家里操作的话可能会经济负担会比较大一些。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3: 丁胜，武汉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武汉市323糖尿病防治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北省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青年学组副组长，武汉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糖尿病学组副组长，武汉医学会糖尿病分会委员，湖北省临床肿瘤学会脐血移植专委会常务委员，湖北省微循环学会内分泌代谢与免疫专委会委员，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曾在意大利和丹麦研修培训，研究方向为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糖尿病慢病管理，在 SCI 核心期刊等发表论文20多篇，获实用新型专利3项，主持参与多项课题，曾获湖北省科技进步1等奖、2等奖以及武汉市科技进步2等奖。
1: 但是我们在家里没有办法去做到这种全天候啊不间断的监测血糖，或者是因为经济原因，或者是觉得麻烦啊，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问题到医院来完成呢？我们住院是不是可以做到更好的监测血糖？
0: 医院里面的话是有我们的动态血糖监测的设备的啊，那通常呢在内分泌专科是广泛使用，那么所以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如果是在内分泌科来住院的话，可以享受到我们的血糖动态血糖监测的这样一个服务，那患者可以免除这个反复扎手指的这样一个痛苦。那么现在我们在关注到我们全院其他的科室啊，有大量的糖尿病患者，那在我们武汉市中心医院呢，现在推出了智慧化的全院血糖管理项目。依托这个项目呢，我们也把动态血糖监测的设备在科外使用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在全院各个角落，只要您的血糖异常啊，都可以来由我们团队给您提供一个动态血糖监测的服务和血糖的综合管理。
1: 也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去住院，哪怕不是住在内分泌科，我们身上也会有一个动态血糖监测的这样的一个仪器，就像刚刚我们说的，它是扎入皮下的一个这样的仪器哈，那么只要我们的血糖发生波动的时候，它就会像那个心电监护仪一样的去发出警报，是吗？
0: 对，现在我们建立了一个全院的智慧化的血糖管理平台啊。那么这个信息平台呢，会收集我们所有的血糖的数据，包括我们静脉血糖、手指血糖以及动态血糖监测的设备啊，全部都对接进来了。那患者如果是有血糖的异常，通过这个平台就会及时的反馈到我们的团队啊，我们会收到相关的预警，然后第一时间主动的去为患者提供血糖管理的服务。
1: 嗯，您平时在这个临床或者是住院当中，需要这样管理的病人多吗？有没有一些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是的，我们确实糖尿病的患者是比较多的啊。我们武汉市中心院的这个内分泌科呢，因为是中部地区的这个最大的规模的内分泌科，所以糖尿病患者的病友群是非常庞大的。我们半年的话，我们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的话，在全院就有接近20000名啊，所以我们其中有70%。这个糖尿病患者他都是其他的疾病在别的科室来进行住院就诊的啊，所以大部分的患者之前是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妥善的血糖管理。现在我们启用了我们这个启动的智慧化全院血糖管理项目之后呢，我们也为很多的患者带来了很好的这样一个体验。比如说我们在疼痛科啊，我们有一位这个老年糖友，他是采用胰岛素注射的方法来进行降糖治疗的，但是他的这个空腹血糖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空腹血糖是偏高的这样一个水平。但是我们觉得很奇怪的是，他的这个进餐进食量是比之前因为疼痛的关系啊，他可能减少了啊。血糖为什么会升高？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动态血糖监测呢，及时的发现了他的夜间的这种无症状的低血糖。所以说及时的我们来给他进行了胰岛素治疗方案的调整之后解除了他的低血糖反应，那么我们减少了胰岛素的剂量的情况下，患者的血糖就控制得很平稳一天之内他的血糖就达标了这个给患者带来很好的这样一个体验。
1: 觉得有些时候我们比如说每天扎手指，偶尔不扎，可能想偷吃偷个嘴什么的呀
0: 对，
1: 然后但是有了这样动态的去监测血糖，真的是一点点波动都会被医生知道。
0: 是的，我们很多患者呢也非常乐于被医生知道那么特别是他能看到自己的这个动态血糖的波动之后，他也知道我吃什么样的东西我们的血糖可能会波动小一点做什么样的运动可能这个血糖能控制更合适。在无形当中呢，也通过这样一个动态血糖的这样一个设备来指导了他的这个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饮食和运动同时呢，这个动态血糖监测设备也很方便，它可以贴在身上，它可以 不受太大的影响，它可以洗澡这个是没事的。另外呢，它可以持续的监测14天所以对患者来说是足够他来在这个时间当中来制定和调整自己的这个降糖方案了。
1: 那么是不是说大家如果想了解自己的血糖状况，就可以去内分泌科去住这样一段时间院来监测一下呢？
0: 现在的话住院是肯定没问题的就是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血糖的监测。我们目前呢也把这个服务呢向门诊和社区来延伸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内分泌科的门诊还有非内分泌科的门诊，如果发现了血糖异常的患者，我们都纳入我们这个平台的管理那么可以来进行这样一个综合的这个血糖管理的服务，包括有动态血糖的监测，还有我们的并发症的筛查以及这个健康宣教，还有这个综合治疗方案的制定目前在我们的这个医联体社区，比如说劳动街还有这个我们的民权民族社区以及大智社区等等我们都已经开启了这样一个院内院外合作的这样一个模式。
1: 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很好，附近的居民也可以因此而受益
0: 对对对。
1: 那么我们这个平台，刚刚您说的是对患者这一部分，患者可以获得怎样的一些好处？那么它背后医务人员他们是怎么样运行运作的呢？
0: 我们在这个当中也是基于我们的智慧化的平台我们通过我们的信息科这个自主来打造的一个闭环的这样一个数据的这样一个软件。那么在我们不同的科室之间，我们的血糖的数据第一时间会流转到我们的血糖管理的团队因为我们的智慧化全院血糖管理的团队呢是一个综合多学科的团队其中主要是由我们的内分泌的专业的医护来进行这样一个管理，同时我们也联合了营养科、中医科还有药学部来进行共同的这样一个会商一旦接到预警，我们第一时间到患者的科室 那么可以跟患者还有他的管床医生来进行共同的沟通之后来制定一个综合的治疗方案。同时

0: 是呢，依据这个依靠这个平台，我们也可以实时的看到患者他血糖的这个持续管理当中的这样一个一点一滴啊，我们每天都会关注，那么持续给患者进行保驾护航，那么比单次的会诊的管理血糖呢就更为全面啊。同时在出院的时候还会给予他一个出院的指导，以及给他一个糖尿病健康管理专家门诊和糖尿病健康教育护理门诊的免费的这样一个义诊号啊，方便他在出院之后的一段时间可以再来免费的就诊。
1: 哦，这样也挺好。比如说，我下一次挂不上您的号，我这一次直接把这个号的问题都给解决了。
0: 对对对。
1: 嗯，非常感谢您。
2: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3: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4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4: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

0: 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3: 北纬三十度，长江中游，江河蜿蜒，气吞云梦，
4: 气蒸云梦泽，渤海岳阳城，
3: 烟波浩渺，鱼肥草美，
4: 鹤汀凫渚，
5: 琼岛屿之萦回，
3: 水清岸绿，鸥鹭齐飞，
4: 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3: 大美湿地，东方佳话。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芳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
2: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芳华导医。
3: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中医认为背部是阳中之阳，督脉和膀胱经都遵循于此。晒背可以通经活络，补充阳气，驱散寒湿。现代医学也证实，适度的晒太阳有助于合成维生素 D， 促进骨骼健康。晒背的时间最好是上午的9点到10点，或者下午的4点之后，避开正午烈日。时长从10分钟开始，逐步增至15到30分钟，以背部温暖、微微出汗为度。晒的时候暴露皮肤直接接触阳光，被温水及时的补水。晒了之后不要立刻进入空调房或者冲凉水澡。要注意，有些人比如说湿热症，也就是面目红赤、口舌生疮、阴虚火旺的，比如手足心热、盗汗口干，以及紫外线过敏的人，三高人群最好是不要晒。鼻子不仅是呼吸和闻味道的器官，还和寿命、情绪以及大脑健康紧密相连。研究发现，嗅觉灵敏的老人10年内死亡率比嗅觉比较差的低46%，10年之后低62%。嗅觉信号能够抄近到直达大脑掌管情绪的杏仁核，瞬间

0: 发喜悦或者恐惧。所以嗅觉一旦失灵，情绪系统就像被切断了一部分输入源，容易陷入焦虑或者抑郁。好消息就是嗅觉神经元每40到60天就能够再生一次，主动的练习辨识不同的气味就能够持续激活这个过程，为大脑和全身健康带来益处。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交流。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首先请进的是1号9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邦华导医你好。
0: 好，您说。
2: 是这样的，就是我有这个焦虑这个情绪，加上我这个睡眠很不好，然后我在服用这个。盐酸杜洛西林是每天早晨一粒，和加晚上睡前是一粒，右左匹克仑再加半粒阿普唑仑。我这个吃了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但是我最近这差不多快一个星期了，我出现了这种就是小便次数减少，小便量减少了就之前的1/10了。然而但是我的喝水量比以前还要多，我不知道这个情况与我这个服用这个药物有没有关系。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在一个食疗的机构听说有一种什么褪黑素的这种能够助眠，我不知道这个褪黑素这个东西能否安全使用。
0: 是这样的啊，您这个焦虑症以及情绪不好，你已经吃了比较厉害的一些安眠药物啊，所以呢首先就要回答你，这些比较厉害的安眠药如果都不能起作用的话，或者收效甚微的话，或者你已经吃了很多年的话，褪黑素它可能起不到什么作用。褪黑素只适合非常非常轻的亚健康状态的那种人来改善睡眠，也就是我们褪黑素分泌减少了，老年人呢或者年轻人昼伏夜出昼夜颠倒，褪黑素就已经抑制住了的，这样的那么他可以通过褪黑素来缓解。你是属于非常严重的焦虑症引起来的失眠，你已经吃了非常厉害的精神科的一些药物啊，比如说阿普唑仑，这是苯二氮卓类的镇静药，它已经是非常厉害的了，这个不可能啊！就是说你现在用这个褪黑素来解决你的失眠，你就别浪费钱了。首先把这个问题怎么搞清楚，我们再来说前面的问题啊。你的三种药物，盐酸什么什么什么，它是一个抗焦虑的药物，那么这个药物它可能会对我们的膀胱括约肌啊，这个膀胱的憋尿肌的啊，包括我们的尿道括约肌的紧张度等等会受到一些影响，包括我们的肾脏血管会不会出现一些轻微的收缩，这些都可能会影响到排尿。还有什么仑那个药物，它少量呢它是会抑制排尿的反射的。如果你吃的尿量的吃的这个药的数量比较大的话，它也可能会带来少尿的情况。而什么什么龙那个药呢，它基本上是不影响到肾脏的排尿的。所以说如果你三种药同时在服用，你是有可能会出现啊排尿的这个问题比较少的，虽然你觉得你喝水喝的还是比较多啊，但是它可能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些情况。所以你一定要再回到原来开药的地方问一下医生能不能换别的药，但是你自己是不能够把这些药停了而去擅自的买褪黑素来替代这些药物的。一旦是你的病反弹了，它可能很难的再有别的药给你压住，所以你这个目前服用的药物是不能擅自停用的，大概就是这个情况。还有别的问题吗？
2: 没有，谢谢。
0: 三号听众小跑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3: 喂，包括老师你
0: 好。
3: 好，
0: 您说。
3: 是这样子的，我现在有萎缩性胃炎，是年前查出来的，然后现在总是吃多一点就觉得有点胀，然后到现在有半年了，大概瘦了20多斤。之前我妈妈她眼睛不好，也是您推荐的专家看好了，然后这个病半年了我也一直在吃药也没停，但是这个病一直反反复复，就是说我也想寻求您的帮助，您能不能就是也推荐一个专家给我，我去看一下我这个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因为一直反反复复一直都没好，半年还消瘦了20斤。
0: 这个问题原来回答过，就是找对医生吃半年可能就好了，没找对医生，这个药吃个10年8年可能都不一定好，是吧？所以看病是要找医生看，你找错了医生，你调错了药，都会有问题啊。这只是一方面，还有你如果找对了医生，你不听话，你擅作主张，你自己以为好了，把药给停了，然后反复了之后，你认为之前的医生没那个水平，你又换成了一个庸医，那就不停地在折腾。萎缩性胃炎本来就比较麻烦，它要的时间比较长，对吧？还有我们的日常的饮食要配合，如果你的日常饮食不配合，还是早中晚不定时定餐定量啊，或者平时老是喜欢吃一些不容易消化的对脾胃伤害比较大的，啊，有的人喝酒啊，吃辣椒啊，啊，喝很冰的东西啊，那么你说这个萎缩性胃炎它怎么好呢？还有就是焦虑症的问题，是吧？有的人脾气非常的火爆，还有的呢就是成天的郁郁寡欢，非常的焦虑，这些都可能会对胃病啊，我们的萎缩性胃的恢复都是不利的。所以您这个情况啊，下一次如果我们换到了哪个医生啊，比如说我们给你推荐的就是刘忠祥主任啊，他是中西结合治疗的医生，你一定要在人家医生手上老老实实的开药复诊再开药，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作为一个观察期，可能在第4个月、第5个月的时候，我们重新再做一个胃镜复查，看看它有没有长好，是吧？胃黏膜的组织，它的那种皱壁有没有已经开始形成，是吧？胃液的这种分泌，是吧？我们的饥饿感，它会不会有，会不会明显，是吧？吃也胀，不吃也胀，这种感受有没有消失？啊，要综合几个指标。我们最后再来判断要不要减药，要不要停药，一定不要擅自的把药给停了。那刘忠祥主任的电话呢是155-252-80363
3: 好，谢谢，
0: 可以找刘忠祥主任看一下啊。好，我们来回复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个叫黄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从2024年开始不时的血尿到有尿，像浓茶或者像葡萄汁一样尿到尾端有刺痛感，今天到医院做了一个尿常规的检查。好，首先你做了检查，你看了病，你为什么不问医生要跑来问我，对吧？你是有什么焦虑疑虑呢？你发给我看是看什么？你的医生有什么诊断意见？打算给你怎么治疗？你这些话要说清楚。啊，就看了病，也有诊断，那你找我的目的是什么呢？哎，你找我的目的是什么？我不是很明白啊，我不是很明白。还有就是，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检查啊。有大量肉眼可见的血尿、尿蛋白、白细胞感染、排尿中末端的刺痛，大概率呢就是在这个膀胱的三角区、后尿道、前列腺、输尿管、肾脏这几个部位啊。 所以呢，他这个检查报告呢，你得排除有没有结石啊，有没有肿瘤啊，有。

0: 这么高的这个红细胞，是吧？那你就是血尿，血尿是不是有肿瘤呢？有没有结石呢？然后你自己是吧，有疼痛感，是吧？是不是石头卡在哪个部位呢？这个要补一个，至少要补一个 B 超啊！赶紧回到医院看泌尿外科。还有就是你也是，就是胆子非常大的啊！从2024年到现在一直这样，你竟然不把它当回事儿。哎，这个患者多大年纪？我看一下啊，77岁。哎，好，我们请进的是8号听众啊。有时候年纪大的人啊，不知道怎么说啊，这个事情有点严重，感觉啊，这个事情感觉有点严重。好，八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八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1: 老华老师你好。
0: 好，您说。
1: 谢谢你给我的电话。我找的就是那个脚的大拇指，靠左边，他怎么你靠右边呢？还好靠左边呢。他的那么那个指甲呢，他往那个甲沟底下一个长啊，他往上长呢，我还可以把它绑好。他往那个肉底下长的又蛮疼的，怎么办呢？
0: 你这个呢，听起来有点像是一个嵌甲啊，然后呢，嵌甲了之后呢，它会发展成这个甲沟炎啊，会发展成甲沟炎。那么有的听众啊，有的患者啊，他自己弄了以后呢，他又往里头长。这个其实呢是跟我们平时跟我们从小啊这个剪脚指甲没剪好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从小剪脚指甲应该是平着剪，不是从两边往中间剪成了一个圆的。如果你要长剪成了一个圆的，那么它两边的指甲要是长长了的话呢，它就会容易往这个肉里面伸进去。这就是从小就剪成了这个样子，那么你长大了以后你怎么纠正它都很难的纠正。那只能怎么办呢？那就只能把指甲给它拔了之后呢，让它重新再长了之后，它就从头开始嘛。从头开始之后，你就再把它剪成个平的，不要再把它剪成个圆的，对吧？你这个情况是不好处理的。还有就是我们穿的鞋子有的时候比较紧，是吧？尤其是我们买鞋子，有的鞋它只是好看，但是它前头太小了，对吧？虽然你的脚后跟啊长度啊都够，但是它比较夹脚呢。有的人他就这么穿，虽然呢我们的有的鞋子啊它就是新鞋子，它穿的时候呢越穿越松，但是你头些时的那个还是很紧的，有时候就把脚趾头给它夹住了，也对这个指甲的生长，比如说你刚剪完指甲，那么你夹个三四天四五天，对吧？新鞋子它又把那个脚指甲夹变形，它就会往这个肉里面长。总的来讲的话呢，就是你自己要到皮肤科的医院去让医生处理一下。我该说的就是这些事情，实在是没招，就只能拔指甲，拔完了之后重新让它长，然后呢再平着剪，不能剪成个圆的。能听懂吗？
1: 听懂。
0: 看皮肤科这个事情是看皮肤科的啊。
1: 我就是怕拔指甲。
0: 哦，那估计是有人跟你说过了嘛，是吧？你们很多事情就是看了之后不跟我讲，让我来讲。好，那就这样。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就是要节约时间啊，我们就是节约时间。有些问题，我说的时候我都知道，我从哪里跟你讲起呢？你如果不给我一个方向，我得把每一种情况都给你说一遍。如果是这样怎么怎么怎么着，如果是这样怎么怎么怎么着，你看了病了，有最后的确诊意见了，以及你自己想干嘛，你给我说明白，那我就很好回答，那就不用长篇大论。说个实话，收音机旁别人也不愿意听那么多，跟他有啥关系啊，对不对？又不精准，我都是猜测，是不是？所以你看了病了啊，然后医生跟你怎么说的，你大致给我讲一下，然后你到底是啊有没有不手术的方法呀？我就算不管它行不行啊？哦，我吃了这个药有什么反应啊？我能换别的药？那不就你直接说就完了嘛，对不对？早上还有哦，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好，大家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有一个外省的听众啊，这个是福州的啊。我也不知道我的节目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全国覆盖啊，福州的、陕西的、上海的、山东的、

0: 河南的到处都是，啊，广东的到处都是，就是是打工还是说到你的儿子姑娘那边去避暑，还是什么不知道，反正就是全国各地的咨询，然后我又不能具体给你看病啊，只能大概分析，是吧？这个听众他正在服用氯吡格雷和瑞士法他汀这些药物啊，这些都是我们来降脂的，对吧？我们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药物，然后呢，他又到当地的一个医院开了中药，是吧？白术啊、甘草啊、姜半夏啊，这个盐胡索、滞后补、红芪啊，这用的好的黄芪啊，黄芪他用的红芪啊，这好东西。茯苓、白芷、党参、炙壳、薄子仁、干姜、瓜蒌啊、醋鳖甲，他这也是对心脑血管的啊，而且对这个脾胃啊，而且有这个健脾胃的、安神的这方面的，有这方面的作用啊。他就是问这些药跟他现在吃的这个药有没有冲突，是吧？你像氯吡格雷这个，它是没有拮抗的，但是有它叠加出血的风险，是吧？你这个药里面有丹参，丹参虽然有好处，包括盐胡索，是吧？盐胡索它能够去痛，对吧？它能够抗凝啊，但是它跟这个氯吡格雷会小幅升高出血的这个概率。那如果你平时就有牙龈出血啊、皮肤淤青啊、胃部隐痛啊、有黑便呢，那么吃的时候就要小心。那么醋鳖甲呢，它偏寒，它容易刺胃黏膜啊，刺激胃黏膜。如果你平时长期在吃抗血小板凝聚的药物，然后你又在配合吃这些偏凉的、偏寒的、对胃有刺激的一些药物的话，那么可能胃黏膜出血的可能性也会增大。他听了这些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冲突的啊，它只是一个降脂的药，而且呢，我们的丹参它能够改善血脂，它也不会削弱瑞普他汀的这个降脂的这个药物啊。所以总的来讲的话呢，你看病开药最好还是要问一下医生，不要擅作主张的自己跑到外面去看中医开药。而且就是有的中医他可能中西结合，他可能以前都是西学中的，那么他可能就对你的这个中药他就懂一点。那如果你遇到了一个纯中医或者是纯西医，那么他可能就对你这些东西就不是很了解啊。因为我学中医，我们都是学了西医的，那你这个是吧，遇到的医生又是外地的、外省的，我也不知道。反正这个还是要注意拿捏一下啊。好，请进的是13号久等的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你开通着。你好，13号听众。
1: 好。我导演你好。我想问一下，我现在一个头昏到西药升不起来，是咋回事？
0: 什么升不起来？
1: 啊，这个西药升不起来，
0: 血压，
1: 这个头昏。
0: 那您的原因是什么？查过没有呢？
1: 原来查过了，开的药都吃了，买了几千块钱的药，吃了都没有效。
0: 原来查的说的是什么病？吃了一堆药没有效，吃的什么药？你要说呀。
1: 我说，哎呀，老三的，我现在搞不住了，我以后再查西医你哈。
0: 好的，祝您早日康复，再见。就是莫名其妙，就是抱怨吧，那就是个抱怨啊。你看病你不舒服，对啊，你跑到我这里看病吗？我看不见摸不着的，你要我说啥呢？对不对？你头晕的原因那么多，有贫血呀，有中风啊，有颈椎病啊，是吧？没有睡好觉啊，那都可能会头晕，感冒也会头晕，啥呢？我看病吗？所以这又是犯了一个老问题啊，又犯了一个老问题，是吧？头晕的原因实在是太多了，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啊。这里也可以顺便讲一下，就是我们头晕我们要查哪些，看哪个科。你第一时间看的是神经内科，我们很多人基层老百姓可能对神经内科不了解，他以为神经内科是神经病，看神经病，我没有神经病。你们认为那个疯子精神异常的神经病，在医学上那叫精神病啊，那叫精神病。我们在医院里面那个科，神经内科、神经科、神经内科，那是我们身体的那个神经系统，它就像一个网络，就是我们的身体的肌肉骨骼，包括我们的脏器，包括我们的一些内分泌系统的运转， 都是靠我们的大脑要传递指令。那么传递指令的这个信号，电信号是靠我们的神经系统去支配的啊，所以你就注意是这个。还有就是我们的血管，脑血管它也在神经内科里面啊，脑血管也在神经内科里面啊，我说的是脑血管啊，没有说你们的什么下肢静脉啊、动脉这些啊，那都是，那就是血管外科的事情了。我只说的是脑部的这个问题，是吧？因为你头昏，我就只局限于是头这个部位啊，头这个部位是吧？你就看神经内科，那就对了，是吧？我刚刚说了，头昏的原因很多，你感冒头昏，没睡好觉头昏昏沉沉的，对不对？脑部供血不足，比如颈椎病导致的脑部供血不足，或者是脑梗、腔梗引起来的脑部供血不足，它也会头昏，它也会头昏，是吧？还有就是心肌功能减退，心率比较缓、比较慢，它也会头昏。那还有你最近有没有吃什么药？吃了那些药的副作用是不是也是头昏？这些东西你说怎么回答？从哪里跟你回答起呢？你不检查，好，如果你检查了那就好说，检查了之后医生给你，因为他看了病了，对不对？你看了病告诉什么病啊，然后医生给你开了什么药啊，因为你反映的就是我看了病头昏，然后医生给我开了很多药，吃了没效果，那你这其实相当于是在投诉人家医生水平比较低呗。那我得看看是不是真的人家医生水平比较低，药是不是开错了，还是药是对的，你时间没吃到位呀，对不对？有些病你可能需要两个星期，甚至两个月才能会有变化，你吃个两三天它能有多大变化？以及有的情况可能打吊针，打个三天吊针再回来吃药会比较好，你一开始就拒绝打吊针，你就拿到药回来吃，它当然就慢了，对不对？所以什么情况呢？不知道，所以什么情况不知道。好，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这是我们直播间的参与的固定电话啊，02785811046参与进来，我们稍回来。
2: 糖尿病是一种终身疾病，对糖尿病的治疗应该坚持饮食治疗。糖尿病人禁止吃甜食和多种含糖量较高的水果，因为葡萄糖消化吸收快，食用后将使血糖快速升高，也少吃碳水化合物含量高的食物，如白薯、土豆、藕等等，最好也不要饮酒，可以多吃高纤维食物，促进机体的糖代谢，如玉米、小麦、白菜、韭菜、豆类制品，含糖低的蔬菜，比如说韭菜、西葫芦、冬瓜、南瓜、青菜、青椒、茄子，而西红柿含糖量低，既可以做蔬菜又可以做水果，可以多吃。多吃含钙的食物，像虾皮、海带、排骨、芝麻酱、黄豆、牛奶等等，因为缺钙能促使糖尿病人的病情加重。富含硒的食物也可以多吃，硒有和胰岛素相同的调节糖代谢的生理活性，像鱼、香菇、芝麻、大蒜、芥菜等等，它们能够降低血糖，改善糖尿病症状。
3: 包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0: 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1: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我见过海边的浪花，已见过路边的浪花。
3: 哎呀，
2: 不是每朵浪花都能带来欢乐，请文明行车。
4: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5: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加了微信之后呢，不用打招呼啊，你直接把问题发出来就可以了。看过病的，发了检查报告之后呢，一定要说一下您到底要问什么。还有就是，最最重要的就是您的临床症状有哪些。我们的检查报告，它是看不出来你哪里不舒服的。我们很多听众把那个检查单子一丢，他说你帮我看一下严不严重，我从哪里回答严不严重呢？或者你认为什么叫严重呢？啊，你是跟癌症比，还是跟要做大手术比？就是怎么认为就是它是个非常重的，怎么回答？你也许一点症状都没有，你不跟我讲，我就说那你这个不用治，还是说要去治，是吧？一个事情我可能跟你颠过来倒过去要说几遍，是吧？你最好就是性别、年龄、症状要说清楚，然后到了医院之后，是吧？然后医生给你有没有什么，他有什么意见，有没有医生打算给你搞什么啊，要干什么事儿啊，做什么检查，你觉得这个检查做多了不想做啊，你把这事儿说明白啊。好，16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16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6: 喂，你好。
5: 嗯，
6: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失眠啊，吃了好多药都没有效果，现在吃安定了，吃两颗都不行。后来我听朋友说要我吃这个什么劳拉西泮，吃了这个药啊，好像对我的这个小便尿次数多，尿量少，是不是会有关系？我想问一下。
5: 你这个朋友是医生吗？
6: 他不是医生，他是去医院第一医院看病。
5: 他看病是等于你看病吗？
6: 他说好，我也不想去。我说好，我也吃了试一下。
5: 你真的心很大，这位听众。
6: 嗯、
5: 首先，我不说先回答你那个尿的问题，我就先开始这个事儿。你说的这个事儿，我就要批评了，不能这样搞的。
6: 哦。
5: 别人觉得好，他病因和他的病理程度跟你是一回事儿吗？
6: 嗯。
5: 你明白了没有？这不是一回事啊。我们现在医院它有这个网上门诊，它有网上门诊呢，就方便你开药，因为你以前开过药、看过病、确过诊，所以你可以在网络门诊上又可以把这个劳拉西泮开到。但实际上这是不合法的、不科学的，不能随便乱用的。
6: 哦。
5: 而且劳拉西泮它是个短效助眠药。
6: 嗯。
5: 明白了没有？
6: 我知道。那有没有办法呢？今年又在网上，
5: 你看又开始了，你看你又开始了，我就知道你干了什么事儿。你说都不说我都知道，天天跟一线老百姓在打交道，你不能这样搞。
6: 那反正你找不到忙。
5: 好，再跟您说一下啊，劳拉西泮和尿频，而且每次尿量比较少，它是有关的，它属于苯二氮卓类的镇静药物，它抑制神经，尤其是抑制膀胱排尿反射神经，它会导致我们的膀胱憋尿肌收缩无力，就会出现存储一些尿液，每次就挤一点点出来，也就是我小便次数比较多，但是每次呢就会挤一点出来，啊，就这个情况啊，就这个情况，因为。

0: 因为你本身以前长期在吃盐酸杜洛西丁，这个药本身就会收缩收紧尿道，造成排尿比较费力。如果接着又吃另外的药物，是吧，你一种类型的药物在你身体里面的这个药性，因为你吃的时间很长，它在你身体里面的这个药性还没有代谢干净，你又再加上另外的一个对小便有影响的药物又在你身体里面起作用，就叠加你的临床症状就会加重。所以看病，尤其是精神类的药物，它是国家严格管控的，它是不能随便自己乱吃乱买乱用，或者听别个毛毛毛说的，你这是有很大风险的，听到了没有？
1: 知道，
0: 不能偷懒啊，不能偷懒。
1: 我还有个事情想问这里，我这回我看有7年了，查出来是畏手行为炎，我去年呢我就去了，在湖北省中医院去了4个月的中药，去了4个月中药，我就想它逆转，结果今年10月份我在协和去复查内镜呐，没得个逆转，然后还需不需要棘手？在协和医院有个网红医叫么唐青吧，他说有逆转的可能，那我需不需要去看他的那个中医科治这个畏手行为炎呢？
0: 选择哪个医生这是您自己的事情，这个我不能做任何的判断，他毕竟不是我们爱心团队和专家团队成员，这是其一。其二，萎缩性胃炎本身它就是要找对医生才有效果，你自己找了一次医生没有效果，是吧，因为你没有在他们医院做检查，你是在这个医院吃的中药，在另外一家医院做的这个检查，胃镜的检查，你会发现没有一点变化，那就说明之前那个医院的医生他就拿不下来你这个病，你想选择另外一个医生，这是情有可原的。还是那句话，看病是医生看，你至于说你现在选的这个医生，你说是个网红医生我也不知道啊，他也不是我们专家团队爱心团队，所以这一次有没有可能他给你开的药能够把你这个病情逆转呢，那就你自己去拿主意啊，只有你自己去拿主意。还有一个事情要跟您讲清楚，这个事儿我在节目里面已经说了无数次了，我们有很多胃病的患者，他不仅仅是你原发病，比如他有浅表性胃炎，他有糜烂性胃炎，他有非萎缩性胃炎，他有萎缩性胃炎，往往他们合并焦虑症，你现在就是合并焦虑症，这是个叠加的，也就是神经官能症型的胃肠功能紊乱，你一焦虑你一睡不好觉，你的胃病就会复发。他这个人呢，因为胃它的收缩消化，它分泌这一些激素，包括胃液的分泌，都会受到我们神经的功能的影响，是吧？有的人就会气的难受，气的不想吃饭，是吧？有的人一开心食欲大增，他胃啊，它是一个情绪器官，所以你再找的医生，他如果不能够把两个问题有效的把它调理好的话，只怕你的萎缩性胃炎再弄又是一个海，仍然没有变化都有可能的。
1: 我还想问你，我知道你说的是个刘医生吧，叫刘忠，我知道。
0: 刘忠祥主任是我们爱心团队的成员，对的。
1: 刘忠祥，但是他在哪个地方啊？
0: 在汉口太平洋国医堂。
1: 哦，汉口国医堂。在太平洋是吧？
0: 对，你要找他就打电话1552728063，是这个电话。
1: 1552728063。803603，好，叫
0: 刘忠祥主任，对，刘忠祥主任。
1: 哦，他看那个萎缩性胃炎还可以吧？
0: 还可以的，很多大医院都治不好的，最后就在他手上治了。他那像这样的病人不知道有多少呢。话还是要跟你讲啊，因为您这不是一个单纯性的胃病，你不是一个单纯的萎缩性胃炎，你比单纯的萎缩性胃炎的治疗的时间要漫长，而且你要经常往医院跑，你不能偷懒。你之前开一个，您之前开一个药，你都不想去，你听别个模说你这样搞，所以我就担心你这个胃病也会是这个样子的。 你一定要
1: 我晓得。
0: 哎，您这个萎缩性为跟您的焦虑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一点估计你就想通了的，好不好？
1: 嗯，好。
0: 下次就下一次我们再一个周期治疗这个问题的话呢，你自己心里要有数啊，不能够想当然的，是不是啊？好不好？
1: 好，
0: 这里是包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好，我跟我们的每一个听众朋友在交流的时候，人家的问题你有没有啊，人家走的冤枉路，犯的错，他的一些误区，他没有做好的一些事情，你有没有？如果你有，你就改，啊，你也不要犯人家同样的错。就比如刚才我跟你讲了，很多胃病的人，他的这个胃病为什么老是不好，甚至还有躯体化的症状。哎呀，我这个地方疼，满疼，其实做胃镜的检查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儿了。但他就觉得不舒服，这就是长期焦虑抑郁症造成的躯体方面的临床症状的放大，是吧？所以我们听众们，你这个问题，你不是一个单纯的，那你们你的治疗的周期可能就要长一点。这是胃病，我们在说眼睛的事情，是不是一样的道理？我们有这个黄斑变性，它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黄斑变性，它是因为高血压引起来的，它可能是因为糖尿病引起来的。那么你找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谢天志主任来治疗这个疑难的眼底病的时候，那你的青光眼眼压要控制好，你的糖尿病要控制好，你的高血压要控制好，是吧？你这些问题不控制好，那你这个病就没完没了，那就没完没了。还有的人呢，他的这个眼睛的问题，他不是一个眼底病，他是有几个眼底病，是吧？老年黄斑变性，还有呢黄斑前膜，还有白内障，那到底治哪个呢？那你就得找一个靠谱的医生，你自己又不是医生，或者别个说那个别个他是医生吗？或者他看过，他弄过，他有效果，他的病跟您是一样的吗？他的体质跟您是一样的吗？哎，那他如果跟你不一样，那他的可能跟你的那就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对不对？哎，所以你这个东西要理解，要理解啊，要理解。还有别人吃药效果很好，每个人对药物的敏感度、吸收能力也不一样。别人吃得好能代表你吃得好吗？是吧？我们有时候也在推荐，哎呀，我到那个医院做手术，哎呀，我做得蛮好。那手术它本身有一个概率问题啊，有一个概率问题。那如果前面人家做了1000台手术都没事儿，能保证第1001台还是那么稳当吗？对不对？还有人家那个病适合手术，你这个病是不是完全符合手术指针呢？想过这些问题没有？我们如果从来没想过，那么你长期听包花导医，你就要学会像我一样去思考这些问题。你学会了思考，您自己就能拿定主意，掌握主意。你就自己不用再问，哎呀，包花老师，我看到那个什么广告那个东西，我能不能用啊，我吃了这个药，别个都说好，我能不能用？你自己就会判断，你自己要学会判断，对吧？好，我们来通过一下大家在微信上的这个微信啊，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其实我做这个节目，包括我啊，这个加了很多听众朋友的微信啊，我们现在微信有大几千人，是吧？所以我做节目做了很长时间，有些人呢，他的这个思想可能是不是因为到了一定的年龄，他就很固化，他就不知道转个弯，就是那条路走不通，他非要

0: 要走啊，他非要走，你能不能换个别的呢？你比如说啊，我们有些听众朋友是吧，他说网络收音机坏了，网络收音机坏了，你是用哪个 APP 听的呢？是吧，我们的主流 APP 是九头鸟 FM， 你用的别的什么软件，那又不是我们的官方软件，你换一个啊。还有有的听众朋友的收音机是吧，收音机他不知道频率，或者说他这个台收不到了。邦华导医的节目是吧，三套频率播出，一个是调频 104.6 兆赫，还有调频 99.8 兆赫湖北经济广播，还有中波774千赫。哎，你这个常用的频率听不到了，你转动一下呀，你换个别的频道听不行吗？以及加了微信，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面经常发我们节目直播的链接是吧，前天才发的，你在朋友圈里面不会看一下吗？你实在是收音机听不到，你就不能在微信里面把那个直播链接点开，然后以后存在你的手机里面，以后你就可以用手机听，也是一样的呀。为什么我是非要走这条路呢？有的时候还问我原因，我是哪知道原因呢？我天天不知道多少事情，你很多听众根本就没有进入到，没有不知道我的工作，我的生活状态。我可以说我是工作生活我是分不清楚的，我现在很多事儿，你还让我多个事儿啊，我让我去了解一下什么设备怎么出了问题，甚至谁的家里什么什么田地发生了什么问题呀、啊，房地什么夫妻关系啊，这那的一大堆的事儿都跑来问我，我哪有那个精力啊。但我们只把健康问题搞清楚就不错了啊，我们把健康问题搞清楚就不错了，不要什么都跑来问我啊，不要什么都跑来问我。好，这个姓黄的一位听众朋友，我前面刚才咨询了的啊，他说今年5月19号体检做了 B 超，右肾展见一个0.3的强回声团。好，医生要求做膀胱镜检查，有什么疑虑呢？对不对？你做膀胱镜，那就是做呀，那就是说明医生觉得0.3的这个石头压根儿不会造成您大出血啊，啊，不会造成您大出血，啊，然后呢？这次膀胱镜的检查，您最好是通知一下你的家属啊，通知一下你的家属，好不好？这个膀胱镜的检查，然后看看后面如果结果不好的话，啊，一定要让家属知道啊，一定要让家属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去处理，好不好？嗯，前面我的三段录音您听一下啊，我已经讲过了的啊，讲过了的我就不重复了。好，这里是邦华导医啊，我们继续通过02785811，您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嗯，这个金山的一位听众朋友，女同志啊，她这个是有70岁了，她发的一个检查报告呢，就是她提示，皮厚2.8，包膜光整，实质回声均匀。皮静脉不增宽，超声提示有脂肪肝，有肝囊肿。我们看一下肝囊肿多大啊？有4.8×5.0了啊，这个很大了，你这个很大了啊。就看你有什么临床症状。哦，你不想做手术是吧？你不想做手术，那你就吃中药呗，好不好？你就吃中药调理。如果它能消一点的话，那就安全了。但是确实您这个大小已经是可以做手术了啊，您已经可以做手术了，好不好？哎，您要是不想做手术，您只是想这个保守治疗的话，是吧？那你就找我们的潘运华主任啊，潘运华主任。而且你这个脂肪肝是个中度脂肪肝啊，我看了一下检查结果，那你这是中度脂肪肝，中度脂肪肝要吃药了。它不像轻度脂肪肝通过运动它可以减，对吧？你这个中度脂肪要吃药，吃药的话呢，顺便把你这个肝囊肿给你消一消，好吧？消了一点下来，比如说你到了0.4，你到这个对0.4厘米啊，怎么说啊？不是啊，就是4厘米啊，4厘米以下 啊，就是不要到五厘米，你就是四点，你现在是四点八啊，四点九是吧？乘以五点零嘛，是不是有点大？你如果变成四厘米、三厘米啊，稍稍小一点，那么你做就不用后面去做手术了，好吧？潘玉华主任的电话呢，记一下啊，是0278338-9689啊，这是我们节目组爱心团队资深的肝病的老专家啊，潘运华主任，电话是0278338-9689哈，0278338-9689，嗯，好，这位姓陶的一位听众们发来的啊，这是襄阳的一个患者，女同志，58岁，哎呦，首先她的彩超呢，右侧乳腺结节，4点到5点钟的这个方向有一个5类，左侧乳腺结节呢有一个4A类，双侧乳腺结节还有一个3类，还有一个2类多发的乳腺结节啊、嗯。然后呢，肯定就是把那个5A 的测了一下，做了个细胞学的穿刺检查，乳腺癌。那么就这样的，你们当地如果说要把乳腺给它切掉。啊，如果要把乳腺切掉，那你现在想问什么？如果你现在想就是说看有没有保乳治疗，或者比较对患者这个伤害比较小的治疗方法的话，对吧？都可以啊，就是你全切也可以，就是把乳房全切，三光政策全切完了之后再放疗化疗也可以，是吧？也可以看看能不能考虑保乳治疗。如果你们当地的医生没有那个技术，他不会保乳治疗，那你就到武汉来。啊，我们的程永忠主任是吧？介入治疗的专家啊，介入治疗也是治疗肿瘤的一个科啊，介入科啊，他是介入科的专家，他这个叫精准治疗，他是把那个癌细胞，你那个五 A 的那个东西，把它堵死啊，把它堵死，让它萎缩掉啊，然后把周围可能会浸润到的一些东西也把它萎缩掉，那么这个乳房就保住了啊！这个乳房就保住了。程永忠主任的电话呢是177-8648-5634啊，177-8648-5634。因为鉴于您这个是个多发性的结节啊，一般的肿瘤加上胸外科的医生可能就采用的就是给你全切了啊，就把你这边的这个乳房给你全切掉了，因为他可能就是怕没弄干净。但是呢，你换一种思路，换成。是吧？介入治疗的专家，他就不是那样去治疗啊，他有别的办法。我们继续来回答大家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好，这个叫星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昨天听到节目当中有专家说到这个胆囊结石，我是一个多发的胆囊结石的患者。啊，我有5颗石头，那有一颗最大的呢是1.0×2.0啊，有这么大啊。那么平时有口干口苦的一些情况，想问一下老师，我这个能不能保胆取石？是这样的，您这个可以啊，你只要不是泥沙状的结石啊，不是泥沙状的结石是可以保胆取石治疗的，除非你不是的啊，除非你不是的，就是满胆都是石头。满胆都是石头，还要看年岁，还要看你的生化指标，比如说你的总胆固素、间接胆固素这些东西高不高。那如果太高了的话，那你这个胆囊就保不住了，它的功能就没有了。但如果说，比如说你多发结石，你就也就是3-4颗是吧？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那么就医生呢给你做一个微创的保胆取石的治疗啊。这个口子可能最低能够达到3毫米啊，就是口子它那个口进口的口径，它可能也就3毫米。很快取出来之后啊，它就能够很快的修复，也不影响你的工作和生活，是不是啊？这个可以找一下我们这个爱心团队专家团队成员啊，三甲医院的肝胆专家杨勇主任啊，杨勇主任，他的电话您记一下啊，是177-027-49248，177-027-49248。您可以加微信好不好，你把你的这个 B 超再发给他看一下，把 B 超的结果发出来看一下，然后把你自己的想法啊，把你自己的想法跟医生说一说好不好。哎，再就是还是那句话， 不要等他有症状再到医院去，等他有症状他就是在发炎，他发炎是不能做手术的。
1: 嗯，

它是一个定时炸弹，它现在没有症状，没有症状你就可以去做包蛋取石手术。但如果它有症状，就是它在发炎，它在发炎的时候你是不能到医院去做包蛋取石手术的，听懂了没有？是吧？有的就是这样的，就是不懂手术的时机啊，他不懂手术的时机，他认为他发病的时候才是治疗的时机，他不发病我管他干嘛？是这种想法。哎，这个反正已经跟他说了啊，反正跟他以前说了，因为这个他发病的时候其实是他的炎症进行期，他炎症进行期他是只能打针消炎的，他是不能做手术的啊。你要做手术，那你只能他安静的时候，他不发炎的时候，好吧？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大红的听众朋友啊。好，他还好，你的这个黄皮的检查结果先只是发了，没发问题，我就不回答啊。嗯，好，等着。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后面的，嗯，因为他的那个短信先弹，他的那个微信先弹出来了，是微信啊，我说错了，不是短信啊，我们不回答短信的啊，不回复短信的啊，微信啊。好，包老师的这个微信呢是19871038103啊，19871038103。嗯，有一个叫浩的听众发来的这个消息啊，我觉得还是蛮有代表性的，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他9岁半以下的孩子有点偏矮，然后家里想锻炼一下，早上700个跳绳，晚上700个跳绳，这个量对长高有没有好处？然后这样这个量对他的关节有没有什么影响啊？我们要说一下啊，运动尤其是蹦跳的刺激对长高是非常有帮助的啊，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我们每个人他老喜欢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这样做我一定是不是能够得到好的结果？大家想这个问题怎么回答？我只能告诉你，就是你这个方向是对的，如同你好好学习，这个方向是对的。你好好学习一定能考上北大和清华吗？对不对？哎，大家就显而易见了，不是说你好好学习，我态度很认真，我考试就能考得很好的成绩，然后我上大学就能考到北大和清华。我只能说你这个方向是对的，对吧？你每天跳绳，跳绳对于刺激骨骺分泌生长激素，然后呢帮助您长高，帮助孩子长高啊，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你说跳这么多他一定有没有做？不一定。那他可能是不一定会取得成果了。而且武汉市儿童医院内分泌科的陈寿康教授原来说过，一天要跳3000下以上，2000到3000下以上，那你这个量可能还不够。好，再就是孩子的体能方面的问题啊，孩子体能方面的问题，他这个体能能不能支撑上午700到下午700，我也不知道。那这个到医院要找医生来评估啊，这个要到医院找医生来评估，懂了没有？啊，所以你说对身体有没有什么影响？回答不了，啊，回答不了。嗯，有的孩子比较健壮，是吧？他一天700下，上午700，下午700，他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有的孩子比较弱，他长得比较矮小，他本身身体就比较弱，你说一下子让他搞那么多，他受不受得了呢？是不是应该循序渐进呢？对不对？然后逐渐达到标准量2000到3000下呢，好吧？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一下啊。好，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0: 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本月31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我见过海边的浪花，已见过路边的浪花。
3: 哎呀，
2: 不是每朵浪花都能带来欢乐，请文明行车。
4: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5: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4: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5: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6: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7: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8: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9: 你是啦，我是金门的，我感谢你们啦，我的那个口服液啊，吃得香，睡得着，有精神。还能挑一段水的原则。
8: 你是服用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的老朋友，吃了多菇多宝液以后啊，吃得香，睡得着，有精神，还能挑水浇菜园。
9: 哎，以前走路的晃晃悠悠的，高血压高的180，低的90。
8: 以前是你血压高压180，低压90，走路晃晃悠悠的。
9: 哎，走路的精神不是没那个结实的很，但我那个结实的很大，前面的口服液的现在的它不吵不疼的。
8: 原来还有胆结石引起的疼痛，那是炎症啊，你抵抗力强大以后啊，这个炎症都消除了呀，炎症一消除自然都不疼了。爹爹非常好，爹爹你吃了多菇多宝液以后啊，你现在需要什么样子啊？
9: 不管不要了，我正常人脸一样的呢。
8: 不头昏了，跟正常人一模一样了，那就说明你管腔啊没有压力了，血压正常了。
9: 我血压140/80，
8: 现在血压降到高压140，低压80，非常好非常好。爹爹你服用咱多菇多宝液多长时间了呀？
9: 我一共吃了10箱，一天吃2瓶，吃了一个周期，这不是3个月吧，一天2瓶。吃完了，我开始的，我一天的7瓶的只有钱一个月。
8: 你买了10箱多菇多宝液，一天吃2瓶，吃了3个月，然后减量一天吃1瓶，已经吃了1个月。
9: 哎，前4个月的现在的，我家里还有3箱。
8: 家里还有3箱呢，今年多大年纪了？
9: 我今年81了，姓黄。
8: 老人家高寿啊！你现在用多菇多宝液呀？细胞养好了，吃得香，睡得着，人又精神，血压平稳，挑水浇菜园都没事了，这是健康的标志啊！结石不疼痛了，炎症消除了，说明你机体抵抗力提升了呀！老人家，你是越活越年轻了呀！
9: 感谢你们这个好产品呢，感谢你们讲座啊，清楚啊，我天天都听你的讲座，一天不冒，那个产品呢没得过感冒。我打算的话呢，跟你们的产品呢长期吃下去。
8: 谢谢老人家，一个好的讲座就像一个指路明灯啊，跟着指路明灯，咱就健康不掉队呀。你能够长期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你一定可以健康的长寿，因为我们生命的最小单位就是细胞，细胞好，健康才好，细胞好，我们的脏腑机能啊就得到提升，人体啊。就呈现年轻的状态，你就可以健康的长寿。老人家，感谢你送来好消息，李帆祝福你健康长寿120岁。
9: 好好好好，
8: 再见。
9: 啊。
1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 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8: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9: 李教授你好，我是一个78岁的一个老人。上一次我给你打电话，买了2箱多菇多宝口服液，现在已经喝掉2瓶。
8: 您是78岁的老人家。你买了2箱复合寿多菇多宝液，合力只剩下2瓶了。爹爹，原来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9: 我是个一体多病，低血糖、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的咳嗽、脑血管炎病子、胆囊炎、肠胃不好。
8: 一体多病，低血糖、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的咳嗽、心脑血管疾病、胆囊炎、肠胃不好，爹爹呀。你这真的是一体多病啊，而且还比较全面呢、啊、这些心脑血管疾病包括你过敏性疾病，一切都源于你肠胃疾病啊。因为肠胃疾病啊，最能导致胃肠功能下降啊，让咱吃不好吸收不好啊，这样咱人体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就会发生各种炎症。咱那心脑血管由于细胞营养支持不够，缺血缺氧，导致血管老化，这都是健康的天敌呀、啊！爹爹，2箱多菇多宝液吃剩2瓶了，1个月了，你现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9: 肠子发痒，鼻子打喷嚏少了。
8: 就是说，你这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少了。过敏性疾病啊，都是免疫系统疾病啊，免疫细胞功能失调了呀。细胞3个月一个生命周期，到3个月的时候啊，你这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就会完全消失的。你原来肠胃是什么样的症状啊？
9: 肠胃病，好拉稀。
8: 拉肚子，一天多少次？
9: 严重的时候是4-5次，不严重的是1天2次。
8: 严重的是4-5次，不严重的是2次。总而言之，营养留不住，这是造成营养不良的元凶啊。那这1个月多菇多宝液下来，你大便是什么样子？有没有改变？
9: 现在起条，胶木之中的起条啊。
8: 大便成型了。
9: 哎。
8: 大便次数减少没有？
9: 减少了，1次。
8: 现在大便1天1次，慢性腹泻的症状啊完全消失了呀！恭喜你爹爹，这个问题解决了，你的食物中营养素的吸收率高了。你身体康复起来就会更快呀，非常好，爹爹，这就是细胞营养支持的威力呀。
9: 精神也比较好一点，
8: 有精神有劲儿了。是的呀，细胞饱满了，有活力了，你浑身上下充满力量了吗？爹爹，你原来心脑血管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9: 原来脑血管硬化，头发疼。
8: 原来脑血管硬化，头经常疼。
9: 哦，头发疼。
8: 你在服用复合寿多菇多宝液的时候啊，一定要把咱复合寿磁健脑帽戴上，它是改善头部血液循环的呀，疼则不通，通则不痛啊。
9: 那我给他打个电话，要是前期的我送了。
8: 行，爹爹。
9: 谢谢。
8: 感谢你送来好消息，祝福你早日康复，健康的长寿。再见。
9: 好，谢谢。
7: 福和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12: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7: 拜拜。
10: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1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 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0: 合兽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 福合兽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0: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1: 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 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2: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4: 一书一世界，
3: 20世纪70年代以来，湖北云梦先后出土了5批7种战国秦汉简牍，包括《睡虎地秦墓》当中的墓牍家书，郑家湖墓地的中华第一长文箍，龙岗墓葬的禁院管理条文等，为研究楚秦汉善地、秦汉大一统进程当中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资料，填补了传世文献的诸多空白。我们继续跟随考古专家们走进神秘的古墓发掘现场。
5: 提取竹丝时，一片普通的木条为何会被格外重视？
6: 这个尽量不要这个弄断，我们已经在这边坚持有3年多了，一直想挖到一批新的秦简或者汉简。
5: 修复室中浅册上的文字终于清晰地展现在众人眼前。
6: 哎，这个漂亮，
7: 都看到清楚。
5: 发掘现场新的发现让考古队员们振臂高呼，感慨不断。
8: 哎呀，真好耶，是给我们伟大祖国的这个宝贝啊，瑰宝，云中的瑰宝。
3: 在发掘现场，M275当中的竹丝依然轮廓明显，保存情况较好。因此，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罗运斌在现场十分希望这个竹丝能够完整取出。但是，或许期待和结果之间总是会隔着几个困难。
9: 我动都不动一下，
10: 全动，
9: 动都不动一下，
10: 里面
9: 纹丝不动。
5: 为了保护文物，考古队员不敢用全力搬动竹丝上边的陶瓮，反复几次尝试都没有任何松动迹象，只能先放弃竹丝，从周边的文物着手。
9: 我感觉它松动了，
6: 但是我小心小心啊，这东西接着，这东西接着啊，
9: 很重。
6: 来这边，来这边，来这边，来这边，
11: 这
9: 边，你接不住，楼不上来，楼不上太重了。
6: 哎呀，这个瓮比较大。
5: 竹丝旁边瓮的提取，让在头箱内的考古队员有了更多的活动空间。考古队员准备一鼓作气搬出竹丝内的陶瓮。
6: 第三个陶瓮，这里面估计有4到5个陶瓮。我们旁边那个277啊，也是5件大型的陶瓮，都是古代粮食的这个容器。
5: 内部所有的陶瓮清理出来后，竹丝的提取就容易了不少。
9: 你们看看这个怎么取的，哥哥？
6: 用手板还是可以抽的。好，等会我再擦点水，擦水。
9: 来，
6: 这个太重了。哎呀，好，上来休息吧。
5: 经过考古队员的努力，整个的竹丝终于提取出来。此时，一个小的竹木条吸引了领队罗运兵的目光。
6: 这个有点宽，这个尽量不要这个弄断。好，翻过来。
5: 带着期待，考古队员仔细清理着上面附着的泥浆。
6: 这个竹丝的上面的那个条，目前还没有发现字。
5: 一个普通的竹木条，为何引起了领队如此高度的关注呢？

0: 其实这东西啊，有可能呢、啊，都放在棺里面。虽然我们目前只发现一个墓葬里面，虽然修很多那个棺里面，但是他们以往的话，那个迎柬呢，一般都住在这个棺里面。我们希望这个墓啊，也能带给我们惊喜啊，在边乡或者这个棺室里面呢，能发现竹简。
1: 1975年，在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曾清理出达1000多枚的竹简。根据上面的文字，整理出大量秦朝时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医学著作等，让历史学家对当时的经济、制度、生活等多方面情况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郑家湖墓群距离睡虎地秦墓仅3000米左右，能够在这里再次发现竹简文字，是罗运兵和考古队员们一直期待的事情。
0: 我们已经在这边坚持有3年多了，我们一直想挖到一批新的这个秦简或者汉简。
1: 就在1周前，考古队在这里第一次发现了期待已久的文字。在郑家湖 M274号墓，发掘人员在淤泥中清理出2块木片，简单冲洗后发现木片正反两面均写满了细密的文字，而2块木片是由一整片木箍断裂而成。随后这片珍贵的木箍被立刻送往荆州文物保护中心进行保护研究。仔细清理后，木箍恢复了曾经的面容。仅30厘米长、不到4厘米宽的木片被削成了7个棱面，均写满了文字。听到这个消息后，武汉大学简博研究中心的李天红教授匆匆赶来，研究后发现上面书写的故事居然是史书文献都没有记载过的。
2: 这件箍呢，它是世间最早的，整个内容的话就是叫屠的这个人哈、啊、来游说秦王，游说秦王就是请兵立邑，就是大家不要打仗了哈，要立邑呀。
3: 木箍上的700多字生动地讲述了谋士游说秦王请兵立邑的故事，展示了一幅战国后期东方武家与秦争斗斡旋的时代画面。而木箍为什么会出现在 M274号的墓葬当中？谋士究竟是谁？秦王对于他的劝说是什么样的反应呢？这些疑问还需要专家们深入解读，寻找答案。
1: 晚上8点，文物保护专家还在忙碌地清洗 M277 出土的浅册，浅册上的泥土要用毛刷笔一点点地刷洗掉，清洗的过程要极为谨慎小心。随着毛刷轻轻地划过，浅册上的字迹慢慢显露出来。
0: 你这个上面这个泥巴还是把它慢慢的清掉吧。
4: 对呀、啊，我现在我就清。这上面字还有点多，这上头上还有字。
1: 经过1个多小时的仔细清理，浅册上附着的泥土已经全部清理干净，原本灰蒙蒙的木牌上显现出几排紧密有序的文字。由于肉眼难以辨认文字的具体内容，也不方便进行后续的研究工作，需要使用专业的相机将文字拍摄出来。
0: 哎，这个漂亮，
5: 这个漂亮，
0: 都可以，这个字可以，这个字
6: 可以看见了吗？最起码
5: 的
6: 是吧？
5: 都看得到清楚、
6: 嗯、对
0: 对对，这就很清楚了，
6: 是吧？
0: 这个画，
6: 嗯，
0: 都是画，你看上面都是一排画，1、2、3、4、5个，什么画圣啊，等等等等，这也是个。这种检测啊，详细记载了这个墓里面随葬品这种一个清单。
1: 这枚带有文字的木牌是 M277 墓的浅册，记录了其墓主人随葬物品的内容。在古代，浅册的一个核心目的就是突出墓主人家的财力和地位。 M277 出土的浅册是否和墓葬内的随葬品完全吻合？第一时间拿到浅册内容的考古队员迫不及待地开始一一对照起来。
0: 这个铜剑的话是一种酒器，它的名字啊，跟旧

0: 我们这个选择的话，它叫小方壶。这个方壶啊，这个机型比较小，上面呢、啊、带这个盖，盖上也有这个环，这个下面呢、啊、两边呢、啊，它有两个扶手，从这个颈部到肩部到这个腹部啊，它一共有这个五种几何形纹饰，最后呢是一种抽画的一种龙纹啊，或者一种凤鸟纹，已经高度抽象化了。
1: 在对照到一对方壶时，罗运斌观察得格外仔细。这对方壶造型精巧，雕刻着类似龙凤的纹饰，在此次郑家湖墓群的发掘中并不多见，再次说明 M277 墓主人身份的非凡之处。
0: 因为这个墓主人的话，她是个女性，她肯定不是个武士。当时我们走路的时候啊，这个密封性很好，这个里面呢还装满了液体。根据以往的一般的文献记载啊，这是酒器，可能当时啊，可能这个墓主人身份比较高，这个女性呢、啊，她可能也自己喝酒，这也有可能是她的这个朋友啊、亲戚啊或者家属啊，给她送葬的一些这个器物。
1: 浅测的出土，让考古队对 M277 墓主人的身份，乃至生活习惯或者社会交际，都有了更多的认识，同时也为了解秦汉时期的古人生活提供了更多依据。
0: 这个墓葬啊，选择啊很有意思，它这个一共记载了11件陶器，正好我们出土的陶器啊也只有11件。以往的话，我们包括在大坟头啊也出过选测，里面有6件陶器，但是它只记载5件斧。我们这里面也是有5件斧，它明文记载是壶带金盖，这个上面正好我们说的时候啊，上面一般都有盖子，这里面有一个针，这上面也是有记载的，还有2件这种小型的这个小壶啊，写着记载的叫钟。
1: 10月1日上午，在这个金秋的日子里，考古队员仍然继续着封锁。
2: 往这边，
3: 怎么搁这个上面的人？
4: 提上去！
3: 停！
4: 来，用力啊，咱们！
1: 经过几个小时的清理，随着一块块棺木搬运出墓坑后 ，M275棺内的结构也明朗了起来。考古队员正在用喷壶和海绵，慢慢地擦拭着墓中的各个角落。
5: 这个是当时的水位线呢。没有彩绘啊，你连这个门这里都没彩绘嘞。
6: 这个门啊，要从我这边看是正面的。
0: 那个不打，把这个松开走。
1: 这一座墓葬的发掘成果，相较于 M277 十分普通，但考古队员不会因为它的普通而大意，细微之处往往隐藏着重要的信息。
0: 这个是像个太阳一样的东西，这个是不是一个专门有一种花的东西？哦，这白皙
5: 那
0: 个，
5: 这个是吧？
0: 对，
5: 两个对称的三角，对，
0: 里面是个两个三角。
1: 果然，在棺木的内侧，罗运斌发现了一个由几何图形组成的白色花纹。
0: 这个壁画比较奇怪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用白漆绘制的，这个形状啊。好像是几个三角形，据这个寓意啊，我们也不清楚，这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在对称的这个西边呢、啊、没有发现，只目前发现一个
7: 白色的抽象图案，有什么样的含义暂时不得而知，现在重要的任务是要把它完整的保存下来，未来人们在这些图案里或许会发现更多的故事。
0: 好，翻过来。
1: 此时在准备前期发掘工作的 M276 墓坑中，传来了考古队员们激动的声音。
0: 哇，好的很。哇，太牛了，非常好啊。好，
1: 匆匆跑来的罗运斌仅看了一眼就开始振臂高呼， 现场的每一个人都兴奋不已。到底是什么惊人的发现让大家如此振奋？
0: 非常的精美啊，非常完整。
4: 你看，
0: 对啊，很兴奋啊。
4: 这个我们伟大祖国的这个宝贝啊，瑰宝，民族的瑰宝。
1: 通过一条缝隙可以看到，仅 M276 头箱内的一角就层层叠叠堆满了精美的器物。经过几千年的掩埋，没有盗扰，没有自然破坏，保存的完整程度十分少见。
0: 这个墓的编号是 M276，是目前为止我们整个墓地啊保存的最完好的一座墓。这个文物啊特别的丰富。对啊，我们感觉到我们作为好古人呢也很幸运啊，这是我们好古人献给我们祖国的最好礼物。
7: 在郑家湖墓地发掘的日子里，苦多累多，泥水里掺着汗水，但是对于罗运斌和他的队友们来说，只要能够收获有价值的发掘成果，就是最好的鼓励和回报。也正是他们这种质朴纯粹的理想和辛勤的付出，让世界看到了华夏民族悠久璀璨的文明，让我们的历史瑰宝得以延续传承。2021年10月1日上午，位于湖北省云梦县的郑家湖墓地，一座刚开始发掘的墓葬四周围满了工作人员，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0: 墓的编号是 M276，是目前为止我们整个墓地啊保存的最完好的一座墓。这个文物啊特别的丰富。
1: M276 墓内仅露出一角，便让领队罗运斌兴奋不已。这是郑家湖墓地连续发掘2年以来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墓葬，它还会带来哪些惊喜？是否能如愿发现更多大家期待已久的竹简晴雯呢？
0: 这个不到取，这个不到取，这个还是要照好照片，做好建模。
1: 按捺住激动的心情，大家迅速行动起来，后续的发掘工作也更加谨慎小心。
0: 海绵啊，用喷火加纯净水，喷火搞那个纯净水啊，干净水。里面这个有一大批的漆木器啊，已经露在外面，底下只有点点水了。
1: 文物虽然保存十分完好，但是与之前的几座墓葬不同 ，M276号墓葬中的积水已经完全退下，也没有淤泥保护，刚开棺的文物直接暴露在了阳光空气当中。文物已在水中浸泡数千年。此时如果外部环境的湿度温度变化过大，无疑会对文物安全造成影响，尤其是墓中还有大量较为脆弱不易保存的漆木器。
0: 干啥，不着急啊，这个一定保护好。
1: 考古队员一边小心保护，一边查看墓中细节，仅是一眼，惊喜再次来临。
0: 哎呀，这个好，保存得好。哎呀，把它干好啊！干着。
1: 棺木上不仅绳索保存完整，就连覆盖的丝织物都清晰可见纹理。
8: 来，一、二、三，
9: 再来，
8: 一、二、三。
1: 此时已临近中午，紫外线强，温度高，考虑到这些文物的特殊性。领队罗运斌决定暂缓 M276 号墓的发掘。同时，旁边的 M275 号墓已发掘到边箱。
10: 他只不整体提不了，他下面有几个人是跟他是拖，是他的走针部分，这个只能提这个。这上面这一块下面的提不了，这一块一取我下面的就可以掏了。
11: 还是鬼掏，
10: 就叫慢点时间，我们都要看到不，结构搞烂点啊。
8: 1、2、3，哇，
10: 慢点，
11: 过来这儿。
1: 随着门窗结构的取出，边箱内的视野豁然开朗，埋藏在底层的大量随葬品也显露出来。
12: 你把这生了，真是这边的东西好多、
13: 啊。这个是一个六博棋盘，这个是另外一半，
10: 这个是另外一半，一半掉在那个头箱。
1: 六伯旗是古代旗系的一种，因使用六根伯柱而称为六伯，在2000多年前曾风靡一时，虽已失传，但许多史书记载和考古资料中均发现有六伯旗的身影。
11: 看都看不见呢，
13: 把水压给他打一下。
11: 这里边有啊，
13: 我想把水压给他打一下。
14: 这是个旗器吧？
15: 那、这个应该是个玉璧啊，
16: 人还白带的。
1: 此时，在 M275 的头箱中，罗运兵发现了一个奇特的圆形物品。
15: 这好像是一个墓壁，我们还没有清理完，
17: 这东西比较奇怪。
15: 我们这个好像不是墓壁，墓壁的话中间应该有个穿孔，是个什么器物我们还不清楚。
17: 下面我看到有这个四个规矩纹，
15: 来继续搞水过来啊。
1: 似墓壁，但又不是墓壁，还刻有规矩纹，这到底是一件什么器物？
15: 我觉得很重要，是一个圆形的这个棋盘，还很少见。我们在湖北原来只发现这种方形的那种六伯盘，这个是个圆形的六伯盘。
17: 准备把这个器物啊，还是照个照片啊。
15: 这是我们今天上午啊，这个比较重要的发现，这个新的种类，这种圆的这种六伯盘。
1: 一连发现2件六伯棋盘，其中一件还是少见的圆形盘。可见 M275 号墓的墓主人曾是一个六伯棋游戏重度爱好者，甚至希望这个小爱好还能在另一个世界延续。
5: 这个是一套，这是一副。
10: 来，来个彩绘，这个很漂亮。这一个彩绘墓壁，这个很漂亮。
18: 加税，对。
10: 上面加税。这应该也是一个跟那边一样的那种墓壁啊，那种。
5: 对。
10: 叫墓壁
19: 啊，墓壁啊，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彩绘的墓壁。
5: 这是个完整的。
10: 还有一个啊，后面一个海市里
19: 墓壁，
10: 有等于四有四个啊，
19: 有四个，
10: 那边取了两个，这里取一个，这里还有一个。嗯。哦，
5: 这边取了两个，四个应该就比较对称了。
1: 一共发现了四枚墓壁。一枚列为两块，一枚四分之一裂开，另外两枚保存十分完整，所有墓壁上均绘制着神秘的图案，且图案内容各不相同。文物不会说话，但纹饰里却镌刻着时间的烙印。这些图案里暗含着哪些历史信息？为何四枚墓壁刚好分散在棺木四个角？这会是一种特殊的仪式吗？罗运兵立刻联想到，在湖北省九连墩战国楚墓的一个棺外，曾发现大量以丝织物编连的青铜壁。
15: 根据我们那个祖墓的这种发掘资料啊，墓壁啊，有可能也就是与这个棺上面这种装饰品有关系。它一般就绑在那个棺的这个外面。这个墓壁的话，原来我们在祖墓里面、汉墓里面也发现过。一般啊是用来代表方向，一般放在这个墓主人等的头端。这个行人这个墓里面，他用彩绘的这个墓壁，还是也是第一次发现，比较有意义。
7: 据负责人罗运兵分析 ，M275号秦墓的彩绘墓壁和九连墩楚墓的青铜壁有很多的相似之处。M275 的彩绘墓壁很可能在秦统一全国的历史背景下，是秦人与南方楚文化融合的象征。而墓壁上绘制的图案蕴藏着哪些历史信息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王总，你下周飞北京的机票买不了了，公司申报财政贴息也被否了。
1: 啊？怎么回事？
0: 说是我们公司欠税上了黑名单，要接受联合惩戒，还有您的人大代表候选资格也没了。新闻里正在播。
2: 截至目前，已有306人因纳税信用等级低、存在欠税等涉税问题，失去了被推荐参加换届选举的资格。
3: 唉。
4: 请进。
5: 你好，秦总。
4: 哎，你好，你好。
5: 银行的最新消息，你们公司的纳税信用贷批下来了，200万，最高额度。
4: 真的吗？太好了，太好了，真的是雪中送炭呐！
5: 应该感谢的是您这样的纳税人，纳税信用好，不用抵押也能换真金白银，这就是对你们最好的感谢。
6: 诚信纳税一路畅通，纳税失信寸步难行。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明明，别玩球了，会吵到楼下的阿姨哦。
1: 知道了。
0: 明明，关门的时候声音要小一点，这样才不会打扰到隔壁的爷爷。
1: 知道了，知道了。
0: 明明，骑车子的时候要注意，不要碰到别的小朋友。
1: 妈妈在家要注意，为什么出了门还要注意呢？
0: 明明，这里可不仅仅是咱们一家人的家，这里还是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和小朋友的家。只有大家都遵守规则，我们的小区才会更加安全，更加可爱呀。
2: 注意事项多一点，邻里关系暖几分。
0: 今天你给孩子安排注意事项了吗？
3: 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快打电话占名额400-706-1900。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最不能拖，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4: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5: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6: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7: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8: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9: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为你播出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我们将一起来讨论的话题有重新看热榜，打工人的下班新爱好居然是当互联网包拯。说个心里话，19岁的女孩怨恨母亲为什么不能替我撑腰，怎么处理和母亲的关系，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调节不良情绪。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同时你也可以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8: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9: 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今天的重新看热榜的板块，我们将一起讨论的话题叫做打工人的下班新爱好居然是当互联网包拯。陪伴我们一起讨论这个话题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乾坤老师。
3: 乾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湖北省总工会专家讲师团成员，湖北省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库成员，武汉一家文化联合创办人， 长期从事一线企业心理关爱、婚姻情感咨询、亲子教育咨询、心理培训等工作。
9: 我们先让乾坤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乾坤老师好。
10: 小汉你好，大家下午好。
9: 欢迎乾坤老师。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话题呢，可能很多人都在互联网上尝试过哈，就是在互联网上当判官做包拯，评一些难评之事儿，感觉好像自己是青天大老爷狄仁杰重生，在互联网的犄角旮旯里再现升堂。比如说呢，网上有很多的这种公共的外卖平台啊，或者是交易平台啊，就有这种评审团，请大众评审呢来看一看到底商家还是外卖小哥还是买家啊，哪方有问题。有顾客点了温热的奶茶，采用了夸张修辞的说法，说这个奶茶能烫死我。这个商家就提出反驳啊，依据是有客这个顾客乱打字证明没死，试图用顾客的物理存活打败夸张的语文修辞。有顾客呢吐槽他的肉末茄子没有肉啊，图片实物不符，试图把商家钉在虚假宣传的耻辱柱上。而商家呢是理直气壮说咱是预制菜，就是各说各的道理。另外呢还有这个一波相当稳定的请网友评评理的内容哈，现在一翻小某书到处都是情侣吵架呀，朋友绝交呀，婆媳矛盾呐，同事纠纷呐，等等等等。当事人呢基本上会把自己的事情经过或者聊天记录都发到网上，请网上的其他网友，也就是电子判官们来辩中间。说实话啊，这个在网友当中是相当的有经验了，毕竟咱们小的时候就喜欢看各种各样的调解节目，这个一代人的童年背景音就是拉架啊，在劝人。所以说呢，大家好像都特别热衷于在网上啊做评审、做包拯啊、做判官，把自己的正义，把人性掰开来揉碎了看看啊，到底几斤几两？那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在互联网上当判官、做包拯？陌生人又因为同一件事儿会短暂的结盟，为什么我们会共享这个愤怒和判断呢？另外，怎么样去快速的获得道德满足啊？这样一种情况，我们怎么去看待？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乾坤老师一起来聊一聊。
11: 成为小美评审团评审员的第一天，刘正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判断一条差评究竟该不该被展示在商家的评论区，成了他没有工资的副业。当下，在外卖、二手交易等线上平台，数万人和刘正有着同样的经历。由于买卖双方各执一词，他们化身赛博判官，就是在一些网络平台上受邀评判、评论合理性、交易纠纷等的大众评审员，面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场面，做出自己的判断。第一次了解到这种模式，还是在社交平台上偶然刷到的。王珂回忆起自己当赛博判官初体验，当时只觉得有趣，就想着试一试，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利用上班路上等地铁的几分钟时间，点开某些平台的评审团或小法庭功能，以网络投票的形式为卖方或买家评评理，已成了王珂每天的习惯。闲来无事的时候，看看他们的掰扯过程，也觉得挺有意思的。在他看来，做赛博判官是自己排遣无聊的一种方式。赛博判官已成为年轻人的一种社交方式。平台上，在商家和顾客辩论之余，评审员们也可以进行点评。评论区内，红蓝方各自为营，展开唇枪舌剑。在场外，不少赛博判官也会将案子转发到自己的现实社交圈内，与好友一起讨论分享。不仅如此，赛博判官也风靡各大社交平台。在武汉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研究所副教授陈武看来，这是一种集体参与，比个人单独参与有了更多的社会属性和社会意义。外卖判官怎么这么好笑的话题下，一则因顾客下单桂林米粉却备注要螺蛳粉而引发争议的案例，勾起了张小笑的好奇心。他通过测试成为评审员，开启了赛博判官之旅。有的商家装糊涂甩锅起手，有的顾客评价犀利，说出广大用户心声，堪称互联网嘴替。据张小笑说，他平时几乎不会给商家和骑手差评，担心给他们带来麻烦。 而在参与评审的过程中，他对差评的看法发生了改变。我发现没有人会因为你给了差评而指责你，有什么说什么，勇敢地给出真实的评价，反而会给其他消费者提供有效的建议，既能有趣又能拉架评理。参与评审成了刘正日常生活的调味剂。完成每天有限的评审任务后，他还会意犹未尽，定上第二天的闹钟，提醒自己完成任务。他把这件事当成游戏，抱着操闲心、凑热闹的心态，被各种评论梗和互联网嘴替逗得捧腹大笑。不过偶尔，刘正也会遇到拿不准的时候，思前想后做出一个判决，要花上好几分钟。有时会遇到说出先声的评论，似曾相识，有时也觉得顾客无理取闹，心疼商家。在他看来，赛博判官终归是年轻人现代生活方式下诞生的产物。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打工人的下班新爱好，居然是当互联网包拯。
9: 可能大家也听到了啊，几个案例。那现在很多年轻人下班之后呢，也不去追剧了，也不打游戏了，反而跑到这样的一些这个外卖或者是商家平台啊，给陌生人评评理，甚至呢，还有的公众平台上会把情侣吵架的聊天记录当成连续剧看。那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种赛博判官的爱好到底满足了他们什么样的心理需求呢？乾坤老师。
10: 那我们发现，其实现在年轻人其实对于自我的追求会更多。那么要想更好的发展出自我，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就需要我们有一个非常公平的一个社会环境啊。所以说呢，其实当年轻的朋友能够去参与到这样一个活动当中去呢，其实他们是在用自己的真实的行动来去践行他们对于公平公正的一种捍卫。其实在内心深处也是我们自己对公平公正的一种渴望。那同时呢，我也觉得是一种和大众连接、为社会提供价值的一种方式啊。利用这个闲暇之余来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其实也是更好的去跟社会、跟他人建立更深刻的一种连接，其实也满足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交的需求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可能也是来自于就是我们长期是在这种就是精心策划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追剧啊剧目当中，那我们会发现，当我们真的到了生活当中的时候，其实生活当中有更多的事情啊，比我们能够看到的那些影视作品可能会更真实啊，甚至剧情更狗血啊，也满足了啊我们在心理上的一种对生活的猎奇心。所以其实通过这样一个行为，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行为，背后其实还是满足了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心理需求的。
9: 但我觉得说有一些朋友还是会觉得，尤其是长辈，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太闲了啊，是不是工作饱和度不够啊，还是爱看热闹等等，真的是太闲了吗？
10: 好，那我们其实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面，我们中国人一直都会认为就别人家的事情我们尽量不要插嘴，所以我觉得这也可能产生代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就是长辈可能会觉得你多管闲事干什么呢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当我们说太闲了背后其实它有一个价值判断在里面，它不仅仅只是在说一个客观的你很闲这件事情，而是你没有把你的心思用在正经事上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种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这种价值观念，包括社会价值观念的一种改变。就是我们中国也有一句话叫这个天下大事是吧，匹夫有责，就每个人其实都应该为这个社会去贡献自己的这样一份力量。所以我觉得随着社会不断的进步，我们愿意去参与到更多的社会，去营造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还是有价值的。当然了，但是如果我们过度的沉迷其中啊，然后正事都不干了啊，就完全是过度的去沉浸在其中，我觉得我们就要觉察一下，是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自己的公平啊，或者合理或者猎奇这种需求，就太难的被满足了，然后我们就非要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去满足自己。所以我觉得从心理意义上来讲，任何的

0: 和我们一直保持着距离。那这种被评判的处境长期下来会不会对人的心理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1: 这个确实也是我们从心理和从社会的角度，它其实是两个视角啊。如果我们从社会的角度来讲，要有一定的规则，有一定的约束，我们会变得更有秩序。但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呢，那如果我长期是处在被服从的这样服从他人、服从规则的一个状态呢，那我的自我、我的个性就很难的彰显。其实这也是人在成长过程当中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成长议题，就是我们如何既照顾好自己，同时呢又能够很好的适应社会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恰恰是它反映出来是我们内在在成长过程当中，或者在不断的面对生活过程当中需要去慢慢去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其实人他更在意的是什么，更在意的是这个规则他是不是真的在服务于我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说，哎，这个过度的形式主义他其实也是在讲规则，但是他可能又会缺少一点人性化啊。所以我们也需要去思考，就是我们在执行的规则他是真的是基于对这个个体的为他好的一个立场出发的，还是说我只是为了维护这个规则，或者维护我去执行这个规则的权威感。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我们的心态不同，我们就会给这个被评价者带来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如果我真的让被评价者感觉到规则是在服务于他的，是为了让他的生活更美好的，那我相信大家其实都是愿意被评价的，也都是愿意服从规则的。但是当我感觉到我被规则针对了，或者你这个规则执行者只是为了排除你个人的责任啊，或者去逃避责任，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作为这个被评审者就会有一种处在一个心境比较低落，因为我们的位置啊是不匹配的，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容易时间久了就会容易引发我们的一些郁闷的心情在里面啊。所以我觉得如何去辩证的看待个人和群体，如何辩证的看待这个规则，它是既是保护自己也是约束大家的，其实这确实是需要我们共同来去努力的，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去在生活当中不断去应对和解决的问题。
0: 所以也很想听一听大家关于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是否被这些规则针对有着满腹的委屈，所以只能到网络上面去寻求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个正义，是否在这些平台上也曾经担任过所谓的判官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2: 年轻人为什么沉迷替全世界评理？起初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这些判官太闲了，爱吃瓜看热闹，属于比较低成本的休闲娱乐，可以足不出户还不花一分钱，看点别人吵架的事慰藉一下自己的生活，跟闲人马大姐似的。但后来我发现可能事情没那么简单，这些热衷于当互联网判官的年轻人现实里一般都啥样？他们总是处在一个被评审的位置上，接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审判。我们总是在被社会各种既定规则评判，却很少拥有定义规则的话语权，甚至咱连今天能不能准时下班都决定不了，又上哪儿去谈什么宏大的正义？小时候看电视剧之后，喜欢自己过家家演戏，披个床单当女侠，拿根筷子当宝剑，幻想自己是危难关头亮出金牌的公主，是后台很硬的掌权者，是那个最后一秒拍案而起闪瞎恶人眼睛的人。但长大之后，这出戏里好像根本没有我的份，社会化和上班没有让我更有价值感，反而让我是谁这件事更模糊了。但是在互联网的评审席上，当年轻人以互联网判官的形态出现，角色直接来了个乾坤大挪移。在荒诞的外卖差评里，在狗血的亲情爱情聊天记录里，年轻人们不再是被规则碾压的小蚂蚁，他们终于可以挺直腰杆确定什么是公平，谁值得相信，捡起一些久违的存在感和价值感。至少自己的经验和判断在这个小小的屏幕里真的有点用。附近正在消失，人和人之间的纽带变得比薯片还脆，我下班后宁愿缩回自己的小出租屋，也不愿意去耗费精力出门社交。对面的室友搬进来半年了，我都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但我们不是不渴望连接，我们只是又怕又累，社交很消耗，顾虑又很多。在民间评理场里，你不需要有任何社交顾虑，它无痛且安全。在一桩

0: 具体纠纷下，陌生人可以因为相似的价值观短暂结盟，让我们有机会成了手握猪批的清汤大老爷，拥有了权力去定义对错，哪怕只是一餐一饭几句拌嘴。我们共愤怒，我们同默契，我们在汇聚着一些看似不重要但实则很重要的正义，共同分析吐槽和主持公道，也是在确认世界上还有人和我站在一起。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打工人的下班新爱好，居然是当互联网包拯。
1: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互联网包拯的时候呢，都会觉得隔着那层屏幕，我们打下的这一个一个的字，表达上面都很轻松，因为隔着那一层屏幕，我们好像都和现实生活当中的我们自己不太一样了。我们在维护正义的时候呢，可能也会变成我们自己都不愿意相信的那个样子。所以它有的时候可能是好事，有的时候也可能是坏事。我想问一下乾坤老师哈，就为什么大家在担任这个互联网包拯的时候，可能隔着那一道屏幕，人就会性格都发生变化。那到底哪一个是更加真实的自己呢？
2: 我觉得人的性格本来就是多变的，所以说他在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有可能我们会出现两个部分，就第一个就是我要去按照社会规范的样子去展示自己啊，或者是我觉得我用这种方式展示我自己是可以获得一定的收益的啊，所以人呢就会在生活当中形成一种习惯，就是会把我们的一部分人格或者我们的另外一部分，它是处在一个压抑的状态的。那么互联网呢，它其实给到了一个很好的空间啊，就是把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被过度压抑啊，甚至被过度漠视的那一部分人格被激活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虽然看起来我会有两种比较极端化的表现，甚至有的人看起来都觉得不像是生活当中的自己，但那恰恰反映出来在生活当中我们这一部分其实是没有被充分的呈现出来的。所以只要我们不是属于病理上的人格分裂是吧，病理上的这种问题，那么我们所展现出来，我们在任何角色状态之下，我们所展现出来那一面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只是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我把那一部分我是不接受的啊，或者我是因为各种原因把它控制起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互联网它会带来一种去个性化的一种呈现，就像我们穿了一个马甲，我们就会感觉更安全啊。那在这种更安全的状态之下，我们其实更容易去有些情绪化的打，就有点像球迷闹事也是一样，就大家都穿着同一个球队的球衣，这个时候我已经忘记我是谁了，我只知道我是一个球迷，然后对方这个发出来一些不友好的信号，我就要骂回去，所以这个时候人是很容易出现一种情绪上的一种传染的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就是在互联网上我们也很容易因为这样的原因使我们进入到个人的情节当中去，那所以这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1: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隔着那层屏幕的时候还能保持一丝理性啊，虽然要释放自己的那一部分被压抑的人格，但同时也要有理性的把持，我觉得这个才是健康的互联网环境的构建很重要的一环。最后的最后呢，也想问一下乾坤老师哈，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过了，很多普通打工人他们被规则所束缚着，他们平时被评判着，那么只有在互联网上当判官的时候，在给别人评理，给别人讲道理啊，在捍卫自己正义的时候，我们能获得一点价值感和存在感。那怎么样把这部分存在感和价值感迁移到现实生活当中，让我们实实在在的能够拥有，比如说工作里、家庭中，我们怎么能找回一点我说了算的这种感觉呢？
2: 我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之所以有时候不敢发声，可能是因为我们会恶意的揣测身边的人，就是我会认为我其实是只有我一个人在捍卫公平和正义，但是我身边的人都不捍卫公平和正义。但是我们会发现，当这个互联网判官成为一种主流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其实大家在生活当中是很多身边的人其实都有捍卫的这样的一种权利啊，都有这样的一种意图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要想能够把我们从线上搬到线下，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要跟我们关系比较亲近的身边的人，我们要能够敞开心扉，我们要去不要去恶意的揣测他们，我们要带着一些正向的期待，然后可以去跟他们做更深入的交流，除了我们日常的一些工作事宜的交流，我们也可以建立更加深刻的关系。当我们建立了更加深刻的关系以后呢，可能我们会在更多的问题上产生共鸣。那当我在生活当中发现原来

0: 我其实身边的人就已经有很多人跟我共鸣了，我就不需要到互联网上面再去寻找那种归属感了。所以任何一个事情它一旦在互联网上流行起来，那其实就意味着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大家都已经达成共识了啊。但如果只是一个小众的群体，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确实很难找的，但如果当它成为一个主流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应该
1: 从线上搬到线下了，我们一起来去共同努力去营造一个更加公平和谐的一个社会环境。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做到的一件事情哈，毕竟拥有一个清朗和稳定的互联网的情绪环境也是大家的这个共同所图，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维护自己正义和找到 这个跟你一起摇旗呐喊的人的同时哈，也保持清醒和理智。再次的感谢钱坤老师的分享。那各位，以上收听到的就是我们重新看热榜的板块，打工人的下班爱好居然是当互联网包拯。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歌曲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那今天陪伴我们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他会在线上为我们来答疑解惑。我们接下来在下半段节目当中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19岁的女孩怨恨母亲不能为我撑腰，我该怎么处理和她的关系，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调节负面情绪。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朋友啊，这是一位来自母亲的求助。这位妈妈说，男孩的培养是离不开父亲的啊，但是除这个他啊，应该指的是这个男孩的父亲，除了给生活费，但是不陪孩子，我该怎么办呢？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他说。
3: 目前自己独自带孩子从出生，沟通了好久，目前对方给生活费，只是我犹豫看了很多资料，男孩的培养离不开父亲，有时候我想让对方抽出时间陪一下孩子，但是对方似乎也不愿意，冷处理。为什么会这样？不是双方都会爱孩子的吗？那么男孩的抚养应该怎么带会比较好？虽然我网上看了一些资料，我只能断定对方因为讨厌我，所以不喜欢这个孩子，是这样的吗？会有男的真的不爱自己的孩子吗？
2: 故事很简单啊，但是我觉得有几个核心的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是不是真的男孩的培养离不开父亲？二是，我觉得这个妈妈很想问，是不是真的有男的啊，他不喜欢、不爱自己的孩子？啊，另外就是，现在他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乾坤老师。
4: 那首先呢，我觉得就是从科学的养育的角度来讲，那任何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啊，父亲的缺位肯定或多或少都会对于孩子的成长有影响。但是呢，我们从心理意义上来讲呢，其实缺位呢，它有两种层面的缺位。第一个呢，我们叫物理意义上的缺位，就是我不在身边，对吧？第二个呢，叫做精神意义上的缺位。那这两者相比起来呢，其实精神意义上的缺位比物理意义上的缺位可能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带来的伤害会更大。比如说我们有遇到一些就是有一些特殊工作的爸爸，他确实常年可能不在家，但是呢虽然他物理上他是缺位的，但是呢家里人在家里的时候经常会提到爸爸，也会经常去讲和爸爸相关的事情，而同时呢也会鼓励爸爸联系的时候让孩子参与其中。就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孩子跟爸爸没有太多物理上面的联系和连接，但是呢爸爸在孩子的精神世界里面，这个爸爸是存在的，并且这个爸爸他的一些状态、他的性格、他的做的事情、他的所有的价值，其实在这个孩子的认知里他是有感知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就是我们说精神意义上的陪伴比这种物理意义上的缺位啊，他可能会对我们来讲更重要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位妈妈呢，就不要拘泥于形式，对吧？就是说我们不要拘泥，非要说你爸爸每天晚上要卡着秒表，你要陪伴孩子多长时间啊，其实没有必要到这么严苛的地步。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 在孩子的心目当中，爸爸是一个什么形象，孩子是怎么理解这个爸爸。所以我们说我们养育还是要从孩子的第一视角出发，所以我们不能强迫我们的伴侣去参与到教育，而是我们先问孩子，你在成长过程当中，哎，你怎么看爸爸，怎么看妈妈，哎，你对爸爸和妈妈有些怎样的需求，哎，然后这个时候当孩子对爸爸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必要去替孩子做，我们就可以鼓励孩子也主动一点去表达自己真实的需求。

0: 这样子的话，其实爸爸他是被需要拉回来的，而不是被要求拽回来的，那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对吧？作为男性来讲，我们也需要有一些价值感。如果你总是说我做的不够，我做的不好，那可能他就想逃离。但如果是一个感觉到我很需要，我很被需要，家里人这个孩子也需要我，爱人也需要我，那这个时候价值感就来了，我们就更愿意去参与到家庭活动当中。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确确实实有很多男性是不会照顾孩子的啊，这一点就是可能跟男性的成长经历有关啊，因为男性在成长过程当中往往对于情感的对于细节这一块可能不是太在乎啊，所以往往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呢，我遇到很多爸爸，他们不是不想参与，而是在孩子很小的他们很想参与，但是不知道怎么参与啊，可能一参与就被否定被责骂啊，他搞得不细心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方面，就是我觉得在这些前面的这些部分都没有做好的情况之下，你就急于去判断哎，这个孩子的爸爸是不是不爱我，是不是不爱孩子，我觉得这个结论太维持过早，而且太过于悲观消极。所以我觉得作为妈妈来讲，这位朋友肯定还是希望能够更好的经营这个家庭的，所以我们先不要急于去判死刑啊，而是尝试着去换一种思路，换一种方式啊，去调整家庭关系，可能你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
1: 另外我觉得啊，他这个因为没有明说，但是他说对方给生活费而且讨厌他，因为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父亲已经和母亲离婚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妈妈会想说怎么样去在男孩的成长过程当中有父亲这个角色，那如果两个人已经分开了，那这个妈妈她还能怎么办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可以做呢？
0: 啊，对，如果说已经分开了，那这个时候你再去要求对方，其实那就更奇怪了，是吧？就是因为如果在一起的话，我起码我还可以以妻子的身份去要求丈夫。那现在你们其实在情感关系上是结束了的，所以其实更多的焦点应该还是要回到孩子身上来。就是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与其花太多时间去管控这个孩子的爸爸怎么跟孩子相处，还不如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去倾听孩子的内心声，就是孩子他会告诉我们，会明确的告诉我们，我在成长过程当中我需要什么啊，我需要爸爸为我做什么，需要妈妈，只要我们愿意去听，孩子一定是会讲的。但是往往我们剥夺了孩子的这种倾诉权的时候，反而我们做出的自以为是的行为不仅没有给孩子带来帮助，有可能会带来一些伤害，甚至让他感觉到很害怕啊！你们两个人一聊到我的事情啊，就要争吵，好像显得这个孩子自己是个累赘，是吧？或者是一个不好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既然你是为了教育，那你就应该把焦点放到孩子身上，其他的都是配合的，是吧？都是能够为孩子成长提供资源的。但是如果你把焦点都已经挪开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妈妈也要觉察一下自己，是不是有可能是你。对这个孩子爸爸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但是你觉得你的这种感情没有得到正面回应，你可能把你们的这个男女的这种亲密关系没有处理的问题投射到了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
1: 也有可能
0: 啊。所以我觉得要把情感和教养啊这两个其实是要分开，情感的问题我们就作为成年人去面对情感问题啊，教育的问题我们就要回到这个教育主体上，回到孩子身上，我们来去谈教育，把这两者混到一起去了之后呢，其实大家感觉可能都不会很好。
1: 也希望这位妈妈能够先记住一个点啊，就是刚才乾坤老师说的，从孩子的视角去看孩子的需求，啊，看看他是需要什么，我们再来谈下一步。我们再来看今天第二位朋友他的提问啊，这位是站在一个孩子的视角了啊，他想，有一点埋怨母亲，他说我是19岁的一个女孩啊，怨恨母亲不能为我撑腰，我怎么处理和母亲的关系呢？我们来听具体的故事。
2: 我今年19岁，性别女，是一名正在住校的大学生。我的住宿环境不好，饮用的水有霉味，空间狭小，厕所还很脏，各宿舍打扫卫生分配也在相互扯皮。我们学校明明有条件更好的上床下桌的宿舍，之前传是要让我们住过去，结果也没有兑现。更糟的是我的舍友与我关系不好，已经开始怀疑我身上是不是有味。我知道学校有换宿舍的先例，所以我决定换宿舍，等待时机和老师提。但我向母亲倾诉这些痛苦的时候，她希望我适应这个环境， 在我告诉他我跟学校反映饮水机问题时说，我这样会被视作刺头扣我的平时分。在我告诉他我舍友不仅怀疑我身上有味，考试资料也不发给我的时候，他劝我和他们搞好关系，给他们留好印象。我觉得很委屈，我的朋友知道舍友这么对我时都会站在我这边，他作为我的母亲，我有可能受到欺负了还在想着别人。我也理解他是想让我不要惹事一直平安才会这么说，可我还是不舒服。我心里认为受了委屈就要说出来，对自己不利就去改变环境，而不是逼自己适应。我真正讨厌的是我现在胆子很小，总是怕与人起冲突的性格，所以我看别人分享自己的母亲为自己撑腰，除了爽和祝福还暗含嫉妒，嫉妒他们有一个会为自己出头的妈妈。我怨恨的是母亲为什么不这样做，总想着别人会怎么看我。但我有觉得怨恨是不对的，我已经成年了，有保护自己和改变自己思维方式的能力，不应该再看着过去怨自己的原生家庭。可因为类似的事跟母亲起冲突，我还是会难受，所以我很矛盾很痛苦。
1: 在这想问一下乾坤老师，就是他应该怎么去处理他的这些感情啊？怎么处理和母亲的关系呢？
0: 首先呢，就这位同学是吧，已经19岁了。那我觉得首先你作为一个这个社会意义上的这个成年人呢，那其实有很多社会上的问题，我觉得其实你是可以自己尝试着去做一些解决的。当然当你需要有情感价值的时候，感觉好像妈妈提供不了情感价值。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种亲子沟通的问题，就在我们经常处理的这种家庭关系当中，其实这种模式很典型。其实它跟两代人的思维方式是有关系的啊。比如说老一辈的人可能思维比较传统嘛，就认为我们怎么样也改变不了这个世界，是吧？改变不了这个环境，所以这个时候你最好是低调一点啊。所以在道理上，我感觉这位同学他也是知道的，是吧？觉得妈妈可能是希望自己平安，所以才希望自己能够保持一种低调啊。但是呢，可能现在的整个社会环境，我们也开始慢慢的去更加的注重到每个人个人的在社会当中的一种舒适感，对个人的一种权益的一种维护和保障。所以我觉得时代发生了一些变化，可能这个老人的观念还没有调整过来，所以这个时候你用这种方式去跟他交流，可能他没有办法去理解。所以其实每一代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啊，就是只要是有代沟，它其实都是一种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对这个社会的问题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所以带来的一种差异。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可能你确实只能去理解到妈妈，因为你强迫他改变是很难的，你只有理解了他这个行为背后是怎么产生的，你才能够自己稍微释怀一点。如果你觉得你对他的这个行为的理解是他就是让你不舒服，或者就是故意不给你撑腰，那其实你就会让自己陷入到一个很痛苦的状态。但是如果你能知道这可能是一代人的一种应对的方式，可能也是他这一辈子自己总结出来的一种人生经验，你就会发现他并不是不愿意给你撑腰，而是在他的认知里他觉得他给你的建议的做法是最佳的一种选择。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你能看到他这一部分，你可能心情就会稍微舒展一点了。那第二个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明确的表达一种诉求。其实我也听到在你的这个描述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问题你是可以自己去解决的，包括你跟学校也反馈了一些问题，你其实并不是真的希望妈妈站出来去替你完成这些的工作，而是你只是在乎他的一个态度，他对你的一种支持啊。所以说我觉得你的表达可能再精准一点啊，比如说我希望我其实在和妈妈的沟通当中，我希望我的情绪能够被你允许啊，是吧？我更希望的是你能够站在我的角度替我说说话呀啊。但你把妈妈的那个顾虑打消掉了，那她只是单纯的给你提供一下情绪价值，我觉得对她来讲可能也没有那么难。但是因为你不去表达，你表达的不清楚，所以妈妈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担忧，比如她怂恿你之后，她又会担心你遇到一些麻烦和问题啊。所以你就可以你可以把你的这个诉求和需求表达得更清晰啊。那第三个就是从社会适应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你现在已经成年了，那你既然觉得妈妈没有办法给你这种底气和支持，我觉得你就可以你觉得自己胆小，那你就可以尝试着跟那些你很欣赏的同学，比较胆大的啊，有自信的，或者有能力去解决问题这些同学交朋友。交朋友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当你需要社会支持的时候，你就可以寻找这些 能够帮助到你的朋友，这样子的话就会把就相当于你把你的社会你自己建立的社会关系弥补了你家庭当中不足。

0: 我们就是说，我们的一个部分，哎，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又可以去成长自己啊，同时又能够去让自己去解决更多的问题啊，所以也不要一定非要说这件事情只有妈妈才能做啊，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交朋友，通过找学校的老师，都是可以很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三个方面。
1: 啊，你综合来去考虑和调整一下，可能你的心态会发生一些变化。嗯，是的，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实质性的改变母亲了，这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已经没有办法去扭转了，那就从我们自身去怎么让自己好受怎么来啊，希望钱工老师刚才说的那三步，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对未来很迷茫，很焦虑，我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他的具体故事。
2: 我是一个喜欢体验不同人生的人，于是我在读书期间做过很多很多类型的工作，当然读书也没有落下。我读到研究生，做过服务业、行政、教培、营销、运营、编辑，自己做账号盈利，在学校也体验了比赛、做项目、发论文等等。但是发现自己突然对这些东西都提不起兴趣。 于是，在毕业的时候，我并没有像大家一样去急着找工作，而是悄悄地休息了几个月，假装自己在找工作，偶尔做账号盈利。我有时候会羡慕那些把爱好变成工作，并且有稳定收入的人。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焦虑，于是我去学习新的东西，去研究生活中任何可以学习的事物，试图获得某种掌控感。我会觉得很孤独。 希望通过社交获得和人的链接，去常常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一个群体，毕竟我连自己的喜好都找不到，我没有什么可以跟别人分享的东西。我曾经觉得自己喜欢的东西是大人喜欢，所以我才跟着去做。因为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厌倦了这些东西。我常常觉得自己一事无成，我像沙漠上的一粒沙子，很渺小，风把我吹到哪里，我就去哪里。 我渴望逃离自己所处的地方，想去四处走走，去见更大的世界。手里为数不多的存款让我停留在原处。有时候会羡慕周围的人出国留学，到处去看世界，因为我自己也想体验，所以会羡慕。家里人不会托举。曾经我是一个大人叫我做什么我就会做什么的人，后来就算没有人再管我了，这道枷锁还锁在我的身上，心锁。 所以我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我似乎一直在压抑自己内心的需求。我写好了去周边城市的计划，就算不能去太远的地方，周边省市也可以给我新鲜的体验。我也投了一些简历，在自己精力耗尽的情况下，选择了自救。嗯，我不知道钱坤老师的感受哈。 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是相对优秀的，因为他真的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对于未来的探索呢，他又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可以深耕下去。现在呢，他的想法就是觉得别人出国了、留学了，或者是去旅游了，就是看世界，他也想去看世界，所以说想去周边的城市玩一下。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哈？那他的这个迷茫、焦虑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听钱坤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0: 嗯，我觉得这位朋友一开始就问自己，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但是却在第一句话就告诉了自己喜欢什么，喜欢体验不同人生。啊，我觉得这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爱好，对吧？就是你喜欢体验更多的东西，其实本质上也是你的一种生活状态，就是你是一个追求乐趣啊，追求新奇感的人。其实那你如果你很清晰的知道这就是你的热爱，那你就没有必要。 就是一定说，就是我们有可能有一种限制性的信念，就是我一定要把我热爱的东西变成我的工作。其实未见得是这样子的，因为有时候如果你有很明确的计划，比如说你想出国，你想做环球旅行，那你只需要把你的预算做出来，做出来以后呢，然后你就有了一个目标，有了一个憧憬，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找一份工作，然后拼命的攒钱，攒到你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这样一个状态。这其实未尝也不是一种很好的生活状态啊。但是如果你非要有一种执念，说啊，我要把我喜欢的东西变成我的日常生活啊，这本质上其实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人他即便喜欢的东西，他真的把它变成一种职业以后。 他也开始有职业倦怠，也不见得是真正的喜欢他的。就是距离产生美嘛，你有幻想的时候，他才美好。你天天跟他待在一起的时候，他反而也会有让你烦心的时候啊。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执念其实是需要去打破的啊。然后当你打破这个执念的时候，你其实就可以更好的去安排你的生活，然后把你的把挣钱也作为去给你提供生存保障的一种方式啊，它只是一个最底层的一种生存的手段，然后你再去追求你更好的一种生活，这样可能你挣钱也会有动力一些，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你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你又会发现你又说你感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别人分享啊。我觉得如果你有很多的人生经验和人生体验，其实是应该有很多东西跟别人分享的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体验了很多，但是你缺少对这些体验的总结思考，或者对自己的感受的一种挖掘。那所以我们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把自己的经历变成人生经验的，因为经历从经历到经验它需要有一个我们内在的心理加工过程，如果你没有这个加工过程，你只是说你有很多经历啊，但是你没有什么经验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你真的希望能够把你喜欢的事情就慢慢的变得更好，其实如果你能成为一个很会分享的人，我们也发现现在这个自媒体很发达是吧，有一些体验生活的博主，他们其实也没刻意做什么，他们也是到处玩吃喝玩乐，但是呢他们唯一最擅长的就是把自己内在的丰富的体验分享出来，让那些生活在相对单调的环境当中的人呢看到这样一个过程，也能够想象跟他一样体验到了一个丰富的状态，这其实也是一种价值的输出啊。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着啊，去更加就当你去体验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更多的去往内走，而不是简单的说我把这个事情做完，而是往内走，这样的事情激活了我怎样的体验，激活了我怎样的感受啊，然后激活了我哪些新的思想，然后你尝试把这些东西输出出去啊，随着你的输出量越来越大，可能你的这种转化能力也会越来越强，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才能真正的发现你未来的目标和方向在哪里。
2: 是的，也许体验和归纳总结之后的分享就是这位朋友接下来的出路，因为这位朋友本身就自己做账号还可以盈利嘛，这是一个很强的在当下的能力，所以也许你可以把它应用到自己未来的生活当中啊。希望乾坤老师对你的建议有效。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再次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我们请乾坤老师跟所有的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2: 感谢乾坤老师。节目的最后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也即将在我们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各位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咱们明天再见。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自己被领导指责的时候，内心会感到委屈，尊严全无，好像自己就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于是有些朋友就会向同事抱怨诉苦，甚至回到家后还将负面情绪发泄给家人，但往往是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招来更多的厌烦。主持人心理咨询师简然表示，不良情绪往往具有传染性，拥有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能帮助我们克服眼前的困难，不然就容易陷入心理学上的踢猫效应漩涡中，不仅成为令人生厌的负面情绪传播者，还会带来更多职业困境。
4: 什么是踢猫效应呢？我先来给你讲个故事啊。一位父亲，他在公司受到了老板的批评，那他回到家呢，就把沙发上跳来跳去的孩子给臭骂了一顿。这个孩子心里窝火啊，就狠狠地去踹了身边正在打滚的猫，这个猫一下就窜到了街上，正好一辆卡车开过来，司机赶紧避让，哎，却把路边的孩子给撞伤了。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踢猫效应，描绘的呢，就是一种典型的坏情绪的传染所导致的恶性循环。踢猫效应原版本的故事，它就是来源于职场，而在当今的职场生态里面，竞争越来越激烈，给我们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自然而然的

压力对人的坏情绪的影响也就会加大了。职场当中的踢猫效应是非常常见的，而它的最初的起因也比较复杂多样，但是一般来说更多是来自于工作上的被批评、被否定、被教训。那么在职场环境里，有多少人是从来不会被批评、不会被否定的呢？最终引发恶性循环的导火索其实都不是事件本身了，而是由于当事的个体没有客观地去认识批评背后的根本原因，没有找到处理的方法，只是简单地去宣泄自己的情绪，成为了不良情绪的传播者而已。如果不想成为踢猫效应的受害者，我们又需要怎么样去处理呢？首先呢，我们要考虑的是，真的是自己的错误吗？那么咱们就接受批评，进行改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特别是对新手来说啊，犯些小错，受点批评都是人之常情。要善于接受和消化批评，不能因为受了一点挫折就产生强烈的消极情绪。从失败当中找到不足，才是最有价值的选择。然后我们要考虑的，这如果不是我的错误，那么我们就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一下问题。这里呢是指的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莫名其妙的被心情不好的上司批评了一顿，或者因为工作环节上的问题导致你被批评了一顿，总之你自己是觉得莫名其妙的。这个时候如果心智成熟的人就应该知道，此时此刻的对抗和反击并不能解决我们的困境，需要做的呢往往是耐心的倾听，并且呢在倾听结束之后迅速的分析和找到事情的原委，尽可能的找到解决问题的这个途径。当我们很无辜的时候，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会形成对自己有利的职场局面。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这个原因啊是非常复杂的，说不清也道不明，那么我们就保持客观，不要做坏情绪的传播者。不得不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是说不清楚原因究竟是什么，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判断出到底是谁对谁错，委屈只能够往自己肚子里咽。这时候的你一定不要做职场当中不良情绪的传播者，哎呀，我到处去诉苦，我四处去撒气，然后自己也成了那个生事的人，这都是不可取的办法。你可以找人倾诉，但是呢，不要把同事和上级作为这个出气筒，否则的话，只有自己承担恶果了。最后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把职场的气往家里面撒。家嘛，是我们休息的地方，心灵的港湾，找家里人聊聊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还想提醒一下，因为工作场合积攒的负面情绪控制不好，就变成了向家里人撒气甚至争吵。和家人商量的时候也要记住我们的初衷和情感的需求。最后我想说的呢，是保持豁达呀，绝对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儿。身处职场，面对各种压力，情绪难免受到影响，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成为负面情绪的传播者，这一点一定要牢牢记住，否则真的会为我们自己埋下巨大的职业隐患，也会使我们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很多中老年朋友的青春记忆呢，都珍藏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老歌当中。在那个年代，录音机呢是走进了千家万户，一首首诉说着亲情、友情，还有平凡生活的歌曲，是回响在人们的耳边。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就给大家整理了一组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怀旧的金曲，我们在熟悉的歌声当中，一起来回望往昔的岁月。
0: 老有所学，
1: 老有所乐，
0: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1: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乐享夕阳。
3: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首歌呢是创作于1980年，也是电影《甜蜜的事业》当中的插曲。这首歌的旋律呢是轻快明朗，也是唱出了寻常人那种简单实在的幸福，爱情的甜蜜，家庭的温馨，还有柴米油盐的烟火日常当中，在歌词当中满满的都是对生活的热爱。那当年呢，在大街小巷的收音机当中，这一段温柔的旋律也是经常的响起。

心中装着阳光，生活呢也是处处都会有欢喜。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格外的满怀理想，满怀着期待。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也是上个世纪80年代家喻户晓的金曲。歌曲的旋律轻快昂扬，传递出了乐观积极的精气神，无数的青年人都在这首歌曲当中找到了共鸣。

0: 老有所学，
1: 老有所乐。
0: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1: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乐享夕阳。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像是一位老朋友温柔的叮嘱，提醒我们要珍惜时间，不要辜负大好的岁月。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金梭和银梭》。歌曲的曲调清新明快，歌词当中没有那种生硬的说教啊，用金梭和银梭这样非常优美的比喻，告诉我们要把握当下，踏实的去耕耘。

岁月流转，人世间最柔软的永远是割舍不断的亲情。那有一首歌曲呢，是唱出了无数的儿女对母亲的那种感恩和眷恋，这首歌曲就是《妈妈的吻》。这个歌呢，是以孩子的一个视角回忆在儿时的时候母亲给自己的那种疼爱和呵护，旋律上也是很轻柔质朴的。那每当听到这段旋律，不少人都会回想起自己的小时候母亲陪伴在身边的那种温暖的时光。这首歌曲整体来说呢，也是非常的朴素和真挚，格外的打动人心。

更是能够照亮整个世界。歌曲《爱的奉献》是在1989年登上央视春晚的，之后呢是传遍了大江南北。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人间。这样一句歌词，大家都已经是耳熟能详了。歌曲歌颂人间大爱，也倡导人和人之间要相互体谅，彼此帮扶，传递向善向美的力量。

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今天呢，我们是一起回顾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一组金曲。那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爱的奉献》。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如果您听到的话，应该会知道它描述的是那种南国海岛的浪漫风光。它就是《请到天涯海角来》。歌曲呢是发行于1982年，旋律欢快热烈，也是描绘出了海南岛的花开四季、风光如画的美好的景象。

下面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咱湖北全省开启重阳孝心补贴活动，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听众，现在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的中老年加强眼贴。电话记好了，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后期控制不住了，很后悔。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九九重阳节，好视力敬老送健康，现在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能够加热的艾灸热敷理疗包，入秋了天气凉，热敷肩颈腰腿只需要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15: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7: 看过了四方的美景，我们的心底总是还是会牵挂自己的故乡，自己的故园。可以说呢，故乡永远是我们心灵最安稳的归宿。在1987年，费翔呢是登上了春晚的舞台，一首《故乡的云》也是火遍了全国。这首歌曲唱出了游子在外奔波的那种辛劳，也唱出了游子心底对家乡、对亲人的深深的思念，也是刻在几代人记忆当中的乡愁情曲。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时间哪儿都没去，
0: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1: 温暖相伴。
0: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有这样的一首歌呢，让北国的太阳岛是成了无数人心中向往的地方。那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太阳岛上》，这是1980年纪录片

哈尔滨的夏天当中的插曲，旋律明媚松弛，也是勾勒出了在阳光下人们游玩休憩的那种惬意的画面。听着这首歌，仿佛就能够感受到迎面吹来的阵阵的微风。

那不如人生的后半程呢，自有一份安然豁达的境界。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带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心境。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这首歌曲调舒展悠扬，歌唱的是江河湖海美好，也歌唱出了平凡生活当中藏着的点点欢乐。它告诉我们，欢乐不一定来自大起大落的际遇，更多的是藏在烟火日常当中，心态平和就能够处处体会生活的美好。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时间哪儿都没去，
0: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1: 温暖相伴。
0: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节目最后呢，要为您带来的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
3: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4: 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
3: 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
4: 为老龄化国情教育发声，为健康中国行动助力。
2: 那敬老孝老的理念呢，是根植于荆楚文化血脉。面对当下的老龄社会，我们又该怎么样把一时的善举沉淀为融入生活自然而然的一种行为习惯呢？那在今天的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当中，我们来继续跟阙教授聊一聊融善行入日常，促敬老爱老助老，固化于我们的习惯。前面我们讲到了心，讲到了行啊，一个是这个心灵的心要有心，一个呢是要付诸行动啊，有这个行动。那接下来我们要强调的就是要形成一个习惯了。那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习惯呢？薛教授
5: 刚才提到了为什么要从有心到行动再到习惯，这个确实是一个层层递进的关系。因为老人每天都在生活，老年人的需要不是节日性的，也不是一次性的。今天帮老人解决了手机挂号的问题，明天他可能又遇到了打车的问题，这次陪老人去了医院，下次可能又有新的困难。所以真正有生命力的助老，一定要从偶尔为之走向日常坚持。这里特别需要说明，常态化不等于高频率，更不等于要求一个人天天做好事，他强调的是持续和稳定。一个电话可以成为习惯，一句问候可以成为习惯，看到老人有困难主动问一句也可以成为习惯。当一个行动不再需要别人提醒，而成为我们自然而然的选择，它就真正的进入了日常生活。所谓习，不是把助老变成额外负担，而是把它嵌入已有生活节奏。回家时多问一句，出门时多看一眼，社区活动中多留一个适老环节，公共服务中多保留一种便捷选择，都可以成为稳定而可持续的日常实践。
2: 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也会听到一些助老的人物的故事啊，也是非常的感动。你看有些人他比如说帮助老人可能几年甚至长达几十年的时间，普通的人听了之后会觉得啊非常敬佩非常感动，但是也会发出疑问了，说我去做的话我能坚持吗？我能坚持多久呢？
5: 您提的一个关键词坚持确实一语中的。这样的例子在荆楚大地也有很多，比如英山县孔家坊乡福利院院长周倩的故事就能特别说明坚持这两个字。他17岁进入福利院，从护理员一路做到院长，在大别山区的养老一线一守就是30多年。他每天做的很多事情单独拿出来都不惊天动地，打扫房间、洗头、理发、刮胡子、剪指甲、换洗衣被，老人病了就送医喂药，行动不便就喂饭擦身。看到老人生命最后阶段还要料理后事，真正不疑的是这些看起来琐碎的小事，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做了30多年。后来他还带出养老护理队伍，把一个人的坚守逐渐变成一群人的专业服务。周倩这样的榜样给我们的启示，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做得和他一样多，而是让我们看见敬老爱老助老真正进入生活以后， 往往就体现在那些反复做、长期做的小事里，把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坚持下来。有人一个月参加一次助老志愿服务，有人每周陪父母聊聊天，有人长期帮助社区里的老人学习使用智能设备。频率可以不同，方式也可以不同，重要的是别按善意总停留在下一次。习惯的力量还在于可持续、可复制。一个人长期做力所能及的小事，往往比偶尔一次集中行动更能回应老人的真实需要。一个家庭形成敬老习惯，也会潜移默化影响下一代，让敬老、爱老、助老在代际之间自然传递。
2: 说到敬老的小事儿啊，我们经常也提到的一点就是说，年轻人你可以帮老年人适应一些新技术的发展，但是呢，现在啊，这种数字技术其实发展非常的快，可能你今天教他用会了一个聊天软件啊，明天呢可能又出来一个新的这种看视频的这种软件，哎，他又不会用了。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其实他更对你提出了要求，就是说你要长期的去坚持给他这样的帮助。
5: 是的，而且我觉得可以从家庭里先建立一些非常简单的习惯，比如子女回家以后不妨问问父母，最近手机有没有什么不会用的，帮他们看看字体是不是合适，常用软件是不是容易找到，有没有收到可疑信息。不要总等老人开口，有些老人怕麻烦子女，遇到不会的东西可能宁可不用。如果年轻人主动问一句，情况就完全不同。在社区里也可以把数字助老从一次集中活动变成比较稳定的服务，今天教使用手机，过一段时间再来看看，这次讲基本操作，下次讲网络安全。数字技术不断更新，数字助老也应该不断跟进。我们不能让老人刚刚跨过一道数字门槛，前面马上又出现一道新的门槛，却没有人帮助。
2: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邱教授来给我们总结一下来啊。我们有这个善心，我们非常愿意去帮助别人，但是怎么样让这种行为变成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做？
5: 主持人刚才说的就是，怎样才能从我愿意帮助老人变成越来越多的人都这样做？我觉得关键是让助老变得更加自然，更加方便，也更加人人可为。家庭有家庭的责任，社区有社区的服务，专业机构有专业机构的作用，普通市民也有普通市民能够做的事情。一个人

0: 人做的很多，可能很累，也很难持续。很多人各做一点，反而更容易长久。比如恩施百果香的周彦希老人，他会理化，就把理化这件事坚持做好。退休兽医发挥专业特长，会开车的志愿者接送老人，更多居民通过探访、陪伴、帮办小事参与进来。每个人不必包办所有事情，但可以把自己能做的一点长期做下去。特别是在社区里，如果年轻人可以参与素质助老，有专业知识的人可以提供专业帮助，有时间的居民可以参与探访，邻里之间平时能够相互照应，就会形成一种非常有温度的助老网络。我们真正希望形成的状态是，老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不必到处找好心人，因为敬老、爱老、助老已经成为大家习以为常的行为。看到老人遇到困难，搭把手；看到老人不熟悉数字设备，等一等，教一教。没人要求你这样做，你也自然这样做。这就从个人习惯变成了社会文明。当家庭、社区、公共服务机构和社会组织都把事老、敬老、助老纳入日常安排，个人善意就有了制度和环境的支撑。久而久之，帮助老人不再依赖某一个热心人，而成为社会运行中自然存在的一部分。
1: 节目进行到这里呢，我们已经是做了三讲内容了。我们现在再回头来看一下，从敬老爱老助老之心，到敬老爱老助老之行动，再到我们今天说的敬老爱老助老之习惯，这三个层次最终指向的是什么呢？
0: 最终指向的是一种社会文明。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绵延了几千年，到了数字时代，我们传承这种文化，不只是重复古人的话，而是要回答今天的问题。今天怎样尊老，就是理解老人，尊重老人，而老人面对快速变化的社会，仍然能够有尊严、有自主、有价值。今天怎样爱老，就是看见老人的真实需要，既关心他们的物质生活，也关心他们的精神世界，特别关注他们在数字化生活中遇到的新困难。今天怎么助老，就是要把这份理解和关爱落实为一个个具体行动，而最高的状态使这些行动不再需要提醒。看到老人有困难，我们自然的伸手；父母需要陪伴，我们自然的惦记；老人面对数字设备不会操作，我们自然的多一点耐心。从有心到有行，再到成习，一次行动很小，千万人的行动就很大。一天坚持很容易，年复一年就成为风尚。我们今天善待老人，也是在建设自己未来希望生活其中的社会。所以我想，三期节目最后都可以挪到这样一句话：敬老爱老助老之心是温度，敬老爱老助老之行是担当，敬老爱老助老之习是文明。把敬老爱老助老放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上，融入日常生活中，让敬老爱老助老从一种传统美德真正成为数字时代每个人自然而然的生活习惯。
1: 没错，心有所敬，行有所见，久久成习。一个社会的文明既体现在科技发展中高度上，也体现在对老年人的态度上。我们期待的数字时代，它不只是技术越来越聪明，生活越来越快捷，也应该是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够从容的生活，平等的参与，而且安心的享受时代发展的成果。而这样的社会呢，就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行动当中，多一些理解，多一些耐心，多一点问候，多搭一把手，让这种敬老爱老助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习。当这样的小事成为我们每天的日常之后，敬老爱老助老就会真正的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风尚。
0: 是的。
1: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2: 下面这项福利相当难得，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了。九九重阳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发起重阳敬老补贴活动，全省范围内不限地区不限人数，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需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一下效果。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经常刺痛流泪，看远看近特别模糊，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就怕哪天啥都看不见了，生活没法自理。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贴上明显感觉不一样，不光水润舒服，而且看东西更清晰了。九九重阳节，好视力敬老送健康，现在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能够加热的艾灸热敷理疗包。入秋了，天气凉，热敷肩颈腰腿只需要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哎，等一下，马上就要过关了。Sky。
1: 我看见车来喊了，戴着耳塞没听见。哎，过马路都在玩手机。
2: 很多时候放下手机，你可能会拥有美好的邂逅，拥抱美好的明天。别让手机成为扼杀你生活的凶手。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下面啊，我报的电话很重要，大家记好，400-706-1900。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九九重阳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面向咱湖北限时开启重阳节50岁补贴。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难受的，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通通多给78元王牌眼贴，限时10分钟。400-706-1900。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啊就止不住流眼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啊最不能拖了。建议啊，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呢，想给眼睛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啊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重点提醒大家，好视力重阳节50岁补贴啊，一年就这一次，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呢，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能加热的艾灸热敷理疗包。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汇文说。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锁定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山水传戏韵，黄梅绽芳华。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一同走进黄梅戏的艺术世界，聆听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黄梅戏表演名家程程的经典唱段，品读他与黄梅戏相知相守的热爱与坚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扎根武汉、深耕黄梅戏的戏曲名家。程程，国家一级演员，他是湖北省青年拔尖人才，文化和旅游部首届全国戏曲领军人才，同时呢，担任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客座教授，更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优秀戏曲艺术家。从艺多年，程程呢佳作频出，硕果累累。他的代表作有原创黄梅戏《英子》，经典改编剧目《罗帕记》，同时呢常年领衔演绎《天仙配》《女驸马》《梁山伯与祝英台》《谢瑶环》等二十余部大小经典剧目，凭借扎实的唱功、细腻的表演和独特的舞台魅力，他呢斩获了多项重磅荣誉，包括第28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4届中国安庆黄梅戏艺术节表演一等奖、第5届中国戏曲红梅荟萃金花奖、湖北省戏剧牡丹花大奖以及湖北省多届黄梅戏艺术节表演一等奖等多项国家级、省级艺术大奖，是业内公认的实力派黄梅戏传承人。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首先呢欣赏程程带来的经典黄梅戏《打猪草》其中的经典唱段。

曲清甜灵动的打猪草啊，尽显黄梅戏的淳朴韵味与灵动之美。那说起黄梅戏呢，大家最先想到的是安徽安庆潜山这片戏曲沃土，这里呢孕育了程长庚啊、韩再芬等一代代黄梅戏名家，而如今呢扎根江城武汉续写黄梅戏华章的代表人物，一定少不了客居武汉深根荆楚的程程。程程的戏曲之路从年少的时候便满是坚韧，当年呢他报考戏曲学校啊，他是瞒着家里人独自备考，一个人扛下考试路上所有的挫折与不易。十几岁的年纪，他背井离乡。

只身奔赴武汉闯荡，熬过了常人难以体会的辛酸与孤独，但他呢始终笃定初心，从未轻言放弃，认定的戏曲路便一往无前，坚持到底。这份执着与坚守也让他收获了硕果累累。 他呢曾经在央视戏曲大奖赛斩获金奖，成为戏迷心中温婉灵动的七仙女。2017年年仅33岁的她，凭借《罗帕记》当中炉火纯青的演绎啊，摘得了第28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成为当年全国最年轻的梅花奖得主。 不仅如此，他呢曾经两度登上央视春晚舞台，把黄梅戏的温婉雅致带上国家级的舞台，让传统戏曲之美被更多人看见。即便荣誉加身，程程始终心怀敬畏，谦逊前行。在他看来，亦无止境，戏曲艺术的探索永远没有终点。 舞台上每一次茅塞顿开的突破啊，都是戏曲人最珍贵的收获。关于戏与人生，他呢始终坚守自己的初心底线。演不好戏，你还有可能做个好人，但是德行不好，戏再好也走不远。德艺双馨是他毕生的艺术追求。 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聆听经典，欣赏程程的代表作《罗帕记》当中的经典选段。

0: 是新娘，
1: 认定了，
0: 新准娘，
1: 新准娘，一走一死，任你选。

只是此狠心。

婉转唱腔诉悲欢。那刚刚的一折罗帕记啊，是真的见功夫啊。很多人不知道啊，程程呢与黄梅戏的缘分早就已经刻进了血脉。他出生之时，家中收音机里面呢正是播放着黄梅戏《孟丽君》，剧中巾帼丞相的风骨意韵也让父母为他取名呢，名叫程程。耳濡目染，浸润长大，黄梅戏早就成为了他生命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1岁那年，心怀戏曲梦想的程程呢，成功地考入了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校，正式踏上专业戏曲之路。戏校的日子枯燥而且艰辛，每天清晨5:30，当同龄人还在梦乡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练功、吊嗓子、练身段，日复一日，寒来暑往，他从不叫苦。他呢，默默地打磨基本功，为日后的舞台绽放筑牢根基。2001年，学有所成的程程啊，从戏校毕业了，进入安庆市黄梅戏剧院2团工作。不久之后呢，他受邀远赴湖北，加入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参与筹备全新的黄梅戏剧团。从此扎根武汉，开启了在荆楚大地传播黄梅戏的逐梦之路。回望创业初期，最艰难的不是练功的辛苦，而是无戏可演的迷茫。程程坦言，剧团筹备的最初4年时间呢，诸多难题接踵而至，团队

迟迟无法组建，舞台没有着落，演出无从谈起。当初一同来武汉的四名演员，最终两个人呢，选择了离开。彼时呢，不少文艺院团向他抛出了橄榄枝，高薪与安稳近在眼前。去留之间，他无数次反问自己，可心底的戏曲信仰始终没有动摇。再等等，再坚持一下。为了守住心中的舞台，他甘愿蛰伏沉淀，跟着楚剧团跑龙套，积累舞台经验，自费往返安徽拜师学艺，打磨新剧目。凭着这股执着与热爱，他默默坚守，静待花开。接下来请欣赏程程、曹祝来联袂演绎的经典对唱《夫妻关灯》。

0: 老魏，我们先来见个礼哟。
1: 姐，这夫妻两个还见个么事礼是？
0: 这夫妻两个见个礼，活气活气嘛。
1: 当干娘、你从哪里来呀？
0: 我从街上来呀。
1: 哎呦，那个街上有么事好看的事？
0: 耶，老婆，你不晓得吧？今天正月15日，大放花灯，人人都去看灯呢。
1: 哇塞，有灯呐、啊！姐，我就是花心看灯嘛，走，带我看灯去哦。
0: 你就这个样子去看灯呐、
1: 姐，这看灯还要么样子噻？
0: 换件衣服。
1: 我懒得去换了，走，快走啊！
0: 我们庄稼人一年忙到头，有两件新衣服，过年过节不穿，看灯不穿，那什么时候穿噻？
1: 还真的要换呐、
0: 真的要换呢？
1: 那你要等着我喂？
0: 你要快点儿嘞！

这一曲夫妻关灯啊，皆是人间烟火戏韵浓，一唱一和皆是风情。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接着再来和大家一起欣赏程程的黄梅戏。

0: 冬季开车提醒，雪天开车最重要的是减速慢行，只有慢慢开才能够避免发生交通事故，特别是在积雪成冰的路面，一定要放慢速度，稳稳地通过结冰路面。冬季开车提醒。
1: 北京时间16: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0: 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慧文说戏，我是小冉。把灵魂注入角色，角色才能活起来，这是程程坚守多年的艺术理念，也是他深耕戏曲的立身之本。时至今日啊，他依旧保持着每天早上练功的习惯，数十年如一日，从未松懈。对待每一个角色，他都精益求精，潜心打磨，反复揣摩人物心境，拿捏表演细节。为了精进技艺，他主动拜师学艺，向昆曲、川剧等多个剧种的名家取经，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不断地丰富自己的舞台表现力。守正古法，更勇于创新，在深耕传统的同时呢，程程始终探索黄梅戏的革新之路，致力于让传统戏曲适配新时代的审美。在排演经典剧目《罗帕记》的时候啊，他与导演反复打磨剧本，推敲细节，前后打磨出了四个版本。为了打破传统固化模式，他大胆地摒弃原版的大团圆的结局，做出了全新的艺术改编。起初呢，他也曾经担心戏迷难以接受创新改变，但是新版的剧目公演之后，凭借着新颖的叙事节奏，更贴合人性的人物塑造，收获了戏迷的广泛好评，这也让他更加坚定初心。黄梅戏的传承不能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唯有守正创新、与时俱进，才能让传统戏曲焕发新生，收获新一代观众的喜爱与认可。接下来呀，让我们一同欣赏程程的原创代表作《英子》其中的动人唱段。

一曲英子啊，真的是情韵悠长，直击人心。历经20余年的深耕坚守，一代代戏曲人薪火相传。如今的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黄梅戏剧团已经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政策有扶持，平台有保障，人才有储备，团队有凝聚力。作为剧团的团长啊，程程始终是日夜奔波，辛劳满满，却满心赤诚，倍感欣慰。最让他引以为傲的是戏曲人才的接续传承。2015年，湖北省政府专项拨款定向培养了160名这个戏曲的后备人才，其中呢，为黄梅戏剧团预留了50个珍贵名额。为了选出优质的戏曲苗子啊，留住黄梅戏的新生力量，程程呢毅然放下了刚满2个月的女儿，带领团队深入全省各乡镇村组，走遍多地，面试数万名青少年，精挑细选，择优录取。经过数年的校企联合定向培育，这批年轻学员已然学有所成，全部顺利登台独立演出，成为湖北黄梅戏传承发展的新生主力军，为武汉戏码头注入了鲜活的戏曲力量。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段程程演唱的《送香茶》选段。

清香一缕细韵长，初心不改传芳华。对待年轻演员呢，程程始终是倾囊相授，悉心栽培。他常对年轻后辈说啊，没有小的角色，只有小演员。用心演好每一个角色，沉淀打磨，潜心成长，未来你们也能够独当一面，绽放光彩。正是这份对艺术的极致的执着，对于传承的赤诚坚守，让程程呢在戏曲舞台上熠熠生辉，也让他的人生因戏而璀璨，因为坚守而滚烫。最后呢，就让我们在程程的经典名作《女驸马》的悠扬的这个唱腔声当中啊，感受黄梅戏的极致魅力。

幸运悠扬终有尽，梨园星火永相传。听众朋友们，戏迷朋友们，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啊，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让我们一同坚守戏曲初心，助力戏曲传承，振兴武汉戏码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再次汇聚，江水温柔，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焕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ward Stage。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未来三天全省大部地区天气晴好，是以晴天到多云为主，其中恩施、神农架、十堰局地有小雨，气温起伏不大，最高气温的稳定在26到30度之间，最低气温缓慢回升，后天会升到15到19度。那昼夜温差大呢，是近期我省的天气关键词。白天阳光加热，最高气温呢会上升明显，而夜间辐射降温也会导致最低气温相对低迷。一天当中啊，温差10度以上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大家要根据气温的起伏及时增减衣物。同时秋燥加重，可以适当的使用秋梨这样的一些润燥食物，并且呢做好皮肤的保湿工作。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昨天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围绕五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再生铝下游需求全面爆发，企业满产赶单。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0: 财富风向标，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昨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围绕五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系统阐释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和工作要求。意见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4条原则，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
3: 发展新质生产力呢，创新是动力，改革是保障，因地制宜是方法，先立后破是节奏。这4点原则呢，是环环相扣、有机统一的，体现了系统观念和实事求是的方法论，这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啊提供了科学指引。
0: 科技创新呢，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方面部署了5项重大任务，我们继续来了解。
2: 按照科技创新干什么、谁来干、干成什么样的逻辑，本次意见提出5项重大任务，具体包括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专家表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
3: 一方面，让企业更多出题、多牵头，健全企业参与科技创新决策、政策制定和项目谋划的这些工作机制，支持企业更多承担国家的科技攻关任务。另一方面呢，让企业敢投入、有成效，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产出一批标志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这些方面协同发力，将为15时期发展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2: 此外，意见还提出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
4: 意见强调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意在畅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互促、协同发展的渠道，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使科技创新更好赋能产业创新，产业创新更好激发科技创新，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创新动能。
0: 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部分突出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这背后有哪些考量呢？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2: 意见提出，要因地制宜、分业施策布局国家人工智能行业应用中试基地和高价值应用场景，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在各行业应用。 专家表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要助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
3: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简单放弃传统产业，而是用智能技术赋能存量实体经济，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国家人工智能行业应用中试基地将有效破解 AI 技术落地难、落地贵的问题，把实验室技术放到真实工业场景中打磨成熟，大幅降低企业的试错成本，也会加速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规模化应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进入新阶段。
0: 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提出，积极推进能源革命，这是在全球能源格局深度重塑、绿色低碳转型加快的大背景下，我国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意见提出，聚焦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有序发展先进核裂变，构建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完善新能源消纳和调控政策措施，组织重大应用场景示范和推广，加速全社会生产生活用能绿色化进程，推动能源消费、供给、技术、体制革命。专家表示，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通过能源革命来提供可靠安全的保障。能源革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赛道，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必由之路，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安全支撑。
3: 不论是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还是新兴未来产业的规模化扩张，都离不开稳定、清洁、充足的能源供给。另外，能源行业还是孕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比如风光装备、先进核电、新型储能等领域持续的技术突破，能够牵引上下游全产业链的迭代升级。所以说，推进能源革命，既能够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底线，还能够依托能源创新催生壮大新动能。
0: 从2023年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到各地边探索边实践，再到出台顶层文件，应该如何理解这份意见出台的背景和现实意义呢？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5: 是的，新质生产力啊，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的着力点。那么这份文件在15的开局之年，那么出台这样的意见，事实上就是要更好的来指引整个1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方方面面。那近年来各地呢，在推动着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当中，积累了一系列的经验，那当然也有一些苗头，就不顾自身的这个禀赋优势，有盲目上新的这样的一些倾向。针对着这些的问题，当前啊及时出台意见，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一致行动，更好的来向新质生产力生成的方向优化配置资源要素，这个方面很关键。那么意见呢，也在强调全国要一盘棋，全国范围的重大生产力的布局优化调整的方方面面，各地啊要基于自己的这种资源禀赋的优势，那么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当中找准自身的这个定位，那创新策源地要更好的演练、补练、建练，那么培育练主的企业相关的这种创新的集群的发展带动力的辐射，还有啊转型升级的一些区域传统的资源型地区的转型，它要进一步的换新升级，以及一些有特色禀赋的区域要发展出特色、发展出亮点。那还有一点呢，我们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当中要处理好可以说是质态和业态的关系。对于新质生产力而言，这个质字它是本质性的特点，那么业态呢是新质生产力它的载体和平台。那所以说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当中，不只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它还有传统产业转型换新升级的这个方面，那么所以涉及到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这样一个方面，那我们要以这样的理论来更好地指导我们因地制宜发展的实践。
0: 意见提出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那么如何理解这几条原则间的逻辑关联呢？我们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6: 其实创新呢，是我们这个意见里边一个非常核心的关键词。我们看到它里边的各个内容都是围绕着创新这个主要的一个关键词来展开的。我觉得这跟我们的新发展理念是一致的，因为新发展理念里边的这个关键词里面第一个也是创新，创新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去应对挑战的机会。我觉得这是当前我们需要去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其实不仅仅是在中国的国内，在我们处理与全球各国的关系的时候，创新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来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来提高我们的生产力，这是一个核心。那么在创新的基础上呢，我们要去看怎么能够实现创新。所以它里边讲到这几条原则，比如说改革啊，比如说我们讲到的这个各地方要因地制宜呀，我们要先立后破呀。我觉得这几条原则它是一个系统，它非常全面地总结了我们怎么去发展新质生产力。实际上新质生产力的这个发展呢，它是在我们的历史这个经验中呢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提出的时间不太长，但是我想我们一直在创新中不断地去寻找我们自己发展的动力，这种发展动力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所以在过去的这些年我们其实很多地方都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在探索的时候呢，确实有些时候它有一些不太恰当的方式，有些盲目的攀比，这样的话呢确实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想意见的出台它这个原则就让我们更加系统的去看待如何去有效的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方式，来促进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我觉得这个本质上来讲也是为我们未来的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与各国处理好我们的关系去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引。

0: 好玩。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继续回到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我国是铝生产和消费大国，每年的铝消费总量呢超过5000万吨，这其中再生铝占比接近20%。再生铝作为原铝的重要替代原料，今年以来呢市场热度持续走高。记者采访发现，在浙江台州，再生铝市场货源紧俏，优质废铝一料难求。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清晨6点，浙江台州再生金属交易市场已是车来车往。来自江苏南通的再生铝采购商罗云已经在市场蹲守了大半个月。过去他隔2-3天来一趟市场，而今年他干脆驻场值守等货。
3: 现在根本没得挑，以前货多，我们可以慢慢对比品质，谈谈价格。今年干净的废铝太紧缺了，我们只要有好货进场，我们基本上全部拿下，就怕断料停工。
2: 再生铝现货交易热度显著提升，货车司机庄师傅感受尤为真切。他告诉记者，今年运输废铝的车次比往年多了，货物在市场的周转时间更短了。
4: 这半年拉的废礼品明显多了，一周来差不多2-3趟，基本上剩周边的铝制品工厂。
2: 记者走访了解到，当前市场缺口主要集中在高纯度可直接熔炼的优质废铝，这类货源价格在20700元每吨上下。
5: 一车优质的废铝嘛，到市场品质越好，纯度越高越抢手，整体的货源嘛是很紧张的，销路嘛是完全不用愁的。
6: 目前市场这边常驻采购商有数十家，现在都保持一个零库存的一个状态，销售对比上一年的话上涨10%左右。
2: 上海有色网数据显示，今年3月 ADC 12铝合金现货价格最高达到24500元，9月再度冲上24000元关口，同比上涨约18%。业内人士分析，随着中东地缘冲突的影响持续外溢，全球原铝供应缺口持续扩大。与此同时，绿色减碳、制造业轻量化转型持续推进，共同推高再生铝行情。
7: 9月以来，再生铝一直供应紧俏，下游压住订单持续回暖，整体开工率好转，形成了需求边际改善、供给弹性不足的紧平衡格局。
1: 现货市场形成紧平衡格局，来自下游不断释放的消费需求。记者了解到，随着新能源算力产业快速扩张，再生铝的市场空间进一步放大。记者走访多家加工企业，看到工厂正加足马力赶订单。
2: 在浙江台州一家企业的铝制品生产车间，掺配一定比例再生铝的铝合金坯料，经过熔炼、轧制等多道工序，加工成新能源领域所需的铝板带材。企业负责人介绍，当前多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订单已经排到2个月之后。
8: 增量呢，主要是来源于新能源、储能和 AI 算力中心崛起所带动的热管铝材料的需求。今年新能源相关的订单同比大幅增长了80%，海外市场整体是稳步向好的。我们的彩涂铝卷和储能啊、热传输产品较去年同比订单量翻了一倍。
2: 在浙江宁波一家铝压铸企业的车间内，企业生产的新能源汽车配件、家电铝合金零部件主要原料就是 ADC 十二再生铝合金锭。 ADC 十二是以再生铝为基底，搭配硅铜等金属调配得到的合金材料，重量轻，有良好流动性，高压压铸可一次成型，更加适合精密零配件的生产要求。
9: 我们的订单相比去年的话增加了20%左右，我们有计划化扩大我们的生产场地。
2: 订单持续饱满，但优质再生铝原料货源紧张，价格走高，有企业开始向外拓展海外采购渠道，想方设法保障订单交付。
8: 现在已经增加了海外进口再生铝的采购渠道，目前我们大概采购量可以达到3000吨一个月。
2: 数据显示，

0: 我国现存再生铝相关企业超过12.8万家，2026年以来新增注册相关企业约1.31万家，覆盖废旧金属回收、资源再生利用、有色金属冶炼、汽车零部件和贸易服务等环节。2026年上半年，32家上市铝企合计净利润577.23亿元，超90%企业盈利。
1: 目前，再生铝行业处于一个高利润、高景气度的产业升级关键期。行业头部企业凭借自身的合规化、规模化经营，率先享受到了持续增长的红利。区域性中小散乱的企业也加速进行整合和升级，整个行业企业的集中度显著提升。
2: 云听财经，
3: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来听央视的报道。
4: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为了控制债务风险，地方政府举债的实际余额不能超过法定限额。地方政府通过安排预算资金偿还到期法定债务，形成法定债务限额大于余额的差额部分，就是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动用这部分差额是近年来常见的财政增量举措之一，可以通过盘活债务空间补充地方政府财力。本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5: 近年来，我们利用好地方政府结存限额来盘活财政空间、债务空间，在稳增长、防风险和保民生等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结存限额用于项目建设，能更好地去稳定投资、扩大需求和稳定经济增长。尤其是经济大省储备了不少优质的项目。同时，我们今天还要求部署建设六张网。有了项目，有了资金，就能够推动我们15辆的一个增长。
4: 下一步，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年1到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于昨天正式对外发布，规定明确开发保险产品必须遵循损失补偿、诚实信用等原则，禁止开发不具备豁然性、承保投机风险、单纯以恶意炒作为目的的保险产品。条款表述应当坚持规范化、标准化，对免除或减轻保险人责任的内容应当使用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方式作出提示，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

这里是新闻网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今天开赛，配套的武网嘉年华全新升级，每天都有新玩法。秋天里我省多地开展多样文体旅活动，让游客体验各地的民俗风情。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转换视角，缓解情绪压力，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4: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7: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8: 一个月走了20000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0000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9: 北京时间17: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见目光再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换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ward Stage。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一个套餐全家享，全家每月139元起，畅享5GA 极速网络，尊享全球通 VIP 权益。套餐升级享100G 流量，网龄越长回馈越多。
1: 一个 APP 管全家，用移动爱家，爱家官网全屋全千兆 WiFi， 移动高清灵犀智能助手，移动看家 AI 远程看护，
2: 移动云。

0: 脑，云端算力加持，用移动云盘一步进入 AI 时代。
1: 开通加宝宝，至高百万保额全家保障，办理湖北生活会员，美食商超一站省，
0: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更多福利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详询各大营业厅。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看到的是道路方面，现在呢出现了中度拥堵的路段，是汤逊湖北路从滨湖路到庙山西路由东向西方向，还有壮口路从车城东路到鹦鹉立交由西向东方向，博学路从麻湖路到车城西路由北向南方向，三角湖路从太子湖路到碧湖路由东向西方向，以及虎泉街从朱刀泉南路到光谷环岛由西向东方向出现的都是中度拥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呢购物中心周边出现拥堵的分别有光谷天地以及群星城的周边出现的是轻度拥堵，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3: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2: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我们首先来关注武网。今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呢是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挥拍，配套的武网嘉年华全新升级，10,000平方米的活动空间，六大金楚特色主题板块，每天都有新玩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4: 今年武网嘉年华打造立体化游玩空间，看球赛和逛展区动线打通，六大板块各有亮点。湖北蛮好逛集中推介黄鹤楼、武当山、神农架等省内精品文旅线路，沉浸式展示荆楚山水。网球游板眼设置网球互动体验区，球迷可以上手挥拍，感受网球运动的乐趣。大牌蛮会玩，集结运动潮牌，带来新品展示和趣味体验活动。好物蛮灵醒展销湖北非遗手作、荆楚特色文创。味道蛮虚浮汇聚多家餐饮摊位，咖啡小吃、武汉老字号美食一站式品尝。搞一盘蛮闪主打各类趣味潮玩游戏，白天开启漫游模式，草坪观赛区大屏同步直播焦点站，露营风休闲空间随时入座，傍晚切换狂欢模式，民谣、摇滚、国风乐队轮番登场，凭赛事票根还能领取乐动湖北消费券、武汉金秋消费券。观赛优先选地铁，2号线黄龙山路站 B 出口免费摆渡车直达场馆，10分钟一班，也可以乘坐333路、756路公交，在高新二路光谷国际网球中心站下车，步行200米就能抵达赛场。需要提醒大家，10号到18号高新二路佛祖岭一路部分路段禁停，自驾车辆可停靠奥体公园、奥特莱斯等周边停车场，就算散场错过摆渡车，夜间疏散专线也会接送球迷直达光谷广场、武昌火车站。
2: 作为背靠背的中国赛区比赛，中网目前已经接近尾声。昨天中网又传来好消息，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4决赛当中，郑钦文以2-0战胜乌克兰球员斯维托利娜晋级四强，追平个人在该项赛事当中的最佳战绩。这是郑钦文连续第四年出战中网，此前他曾在2024年闯入四强。来听央视的报道。
5: 两个人此前没有过交手，第一盘郑钦文打得很有攻击性，他首盘就破了对手3个发球局，以6-3取胜。第二盘比赛的对抗性更强一些，前六局双方战成3-3平。第七局斯维托利娜连得4分完成破发，但是郑钦文随后就实现了回破，此后双方保住了各自的发球局，比赛进入抢七。抢七局中，郑钦文曾在0-2落后的情况下连追4分，也曾浪费过一个赛点。历经几番拉锯战之后，郑钦文最终以8-6战胜对手，大比分2-0取胜，晋级四强。 发球一向是郑钦文的强力武器，不过本场比赛郑钦文的一发成功率却略低于对手，这种情况下依然能拿下比赛，郑钦文在接受采访时道出了取胜的关键所在。
6: 其实我觉得即使今天发球不在线，我也依旧有很多的技术库可以用，我可以靠我的底线，然后呢我也可以靠我自己的稳定性。如果发球今天状态很好 OK， 那我靠发球得分，如果他的状态不好，那么我就看看就是调整一发成功率，然后能不能让自己在底线当中取得更大的优势。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很艰难，因为我觉得斯维托琳娜她的球穿得很快，而且她很平，我觉得她的稳定性也很好，尤其是到最后第二盘盘末的时候，她的发球状态一下子提升得很快，然后那个时候给我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尤其是抢七，确实就是硬碰硬，然后呢看看最后谁的心态更稳。我觉得我做得很好的一点就是在最后那两分关键分我是主动出击的那一个，并且然后呢我打出了很精彩的制胜分，我觉得算是我把状态保持着最长时间的一场。因为其实你看我过去的比赛我都有状态很好的时候，只不过有一段时间我突然掉线了，就是整个人可能专注力不太集中。我觉得今天能赢下两盘最关键的是我可能在第二盘有一段时间掉线，但我反弹的速度很快，立马取得了破发。我觉得这就是我一直想要做到的，就是保持着长时间的高水平竞技状态。
2: 今晚七点，郑钦文将会在半决赛当中迎战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赛会13号种子、头戴白色球帽的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是在昨晚的一场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直落两盘，击败了波兰选手斯维亚特克，闯进四强。那再说回吴网，为了保障赛事期间市民还有观众出行便捷顺畅，武汉公交精准部署细化服务，创新的推出了常规公交加百度快线加疏散专线和这个 ACE 环线的四维保障模式，全方位的织密赛事出行交通网络，以贴心高效绿色的公交服务为赛事圆满举办保驾护航。那在比赛期间市民该如何乘坐，有哪些站点呢？我们也一起来了解。
7: 针对日常观赛客流，武汉公交五公司对途经高新二路光谷网球中心的常规公交756路、333路实施分时段车次加密，满足广大观众的观赛出行需求。为衔接搭乘轨道交通前往观赛的市民，赛事期间专属开通武网百度快线，打通地铁至场馆的直达接驳通道。该快线运营时间为赛事每日的10点至23点。以地铁2号线黄龙山站 B 出口为起止点，采用循环往返运行的模式，串联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光谷国际网球中心、光谷生物城等站点，大幅缩短观众通勤时长，实现地铁到站与赛场入场的无缝衔接。聚焦晚间赛后返程观众，武汉公交五公司专项开通4条无网疏散专线，专线每日23点根据赛事实际结束情况动态延时发车，起点设于光谷国际网球中心，分别直达光谷广场、武昌火车站、王家墩东、徐东4座地铁站，线路沿途覆盖关山大道、华中科技大学、广埠屯、街道口、汉阳钟家村、武汉站等重点区域，可高效疏导夜间返程客流，全力保障观众晚间安全顺畅返程。针对自驾观赛人群出行需求，本次赛事配套开通武网 ACE 环线，环线采用分时段循环运营的模式，运行时段为每日9点到12点、17点到20点、21点到23点，精准衔接奥体综合馆停车场、奥体公园地下停车场与光谷国际网球中心北二门、东门，自驾观众可将车辆停放至指定停车场后，搭乘环线直达赛事场馆，实现自驾停车与入场观赛的顺畅衔接。
2: 那借着吴网赛事的热度，10月2026武汉湖北金秋消费季体育促消费系列活动武汉主会场呢是正式启动。那这次的活动也将会发放总额100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打造赛事引流、消费券撬动商圈承接的促消费闭环。详细情况我们继续了解。
7: 消费券依托汉运动微信小程序发放，分为金秋消费券、金秋人才券两类。先来看金秋消费券，发放对象为在武汉居住、工作、学习、手机定位在武汉市的人群，以及无网购票观众。券面一共设置6个档位， 满800元减200元，满400元减100元，满320元减80元，满200元减50元，满120元减30元，还有满40元减10元。抢券时间从10月10号持续到18号，每天分两轮发放。上午10点在汉运动小程序线上抢券，下午2点吴网嘉年华，也就是光谷国际网球中心现场开放抢券入口。活动期间每人最多可以抢领2张金秋消费券，有效期到10月18号。另外，吴网购票观众凭闸机小票还能到现场额外领取1张50元金秋消费券，兑换地点在2层平台嘉年华广场观众服务中心、中央球场 C 区观众服务中心。另一类是金秋人才券，申领对象是在武汉人才码微信小程序完成注册，满足青年大礼包申领要求的青年人才，资格认定以武汉市人才工作局最终结果为准。人才券为满400元减100元一档，10月到12月期间通过武汉人才码跳转链接到汉运动平台领取，使用截止到2026年12月31号。消费券支持线上线下两种核销方式，线下可以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吴网嘉年华定点商户，还有各大商圈体育类定点商户使用，定点商户名单后续发布。线上直接在汉运动工厂小程序核销，有体育消费需求的市民可以留意抢券时间。

0: 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高峰。那在秋天里呢，其实多地开展了多样的文体旅活动，让游客体验各地的民俗风情。接下来我们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1: 秋雨初歇，恩施鹤峰武陵山区的峡谷云雾漫卷，雨水浸润千仞崖壁，多条瀑布如白练垂落，水声回荡于幽深峡谷，凌空红桥半隐云海，若隐若现。汽车沿临崖公路蜿蜒穿行，流动云雾时而笼罩崖顶，时而掠过车窗，山林草木被洗得鲜亮，空气清润，烟雨氤氲中尽显武陵深山雨后峡谷雄奇灵动的自然风光，令游客流连忘返。
2: 山谷里面的这个绿水啊，水也是特别的清澈，然后直接可以看到水底，照片拍出来也是感觉特别的一个漂亮。
1: 恩施巴东绿葱坡旅游度假区依托原有雪道升级改造，正式开放华中首个轿厢缆车配套山地自行车速降公园，推出全新山地户外运动业态。游客可乘坐全程轿厢式观光缆车，四分钟爬升150米，直达海拔1710米的山顶赛道起点，轻松解锁高山林间速降体验，无需徒步爬坡，大幅提升骑行效率。新开放的两条专业化赛道中，50%由滑雪道改造而来，其中全长2公里的原始森林野骑赛道，平均坡度60度，最陡处接近90度，极具观赏层次与挑战性，深受年轻游客和运动爱好者的青睐。这一创新玩法有效盘活闲置林地资源，推动一季热转向季季旺，进一步丰富高山度假内涵，带动文旅消费与景区客流持续攀升。
3: 绿葱坡山地速降自行车新业态的落地，不仅填补了华中地区缆车配套山地速降运动的市场空白，也让巴东秋冬旅游更丰富更多元。
0: 初秋时节，恩施鹤峰五里乡的时令山珍洋河迎来了采收尾声，以一盘地道小炒深情告别夏天。
4: 恩施鹤峰县五里乡村民田小香抓紧采收季末，采挖出鲜嫩紫红的洋河，并制作了一道地道的姜蒜炒洋河。他将洗净切片的洋河和姜蒜一同下锅，在热油中大火快炒，出锅后的菜品色泽鲜亮，香气浓郁，尽显这道时令山珍下饭提香的美味特色。据了解，洋河的采收季主要集中在7、8月，天气转凉后，洋河的生长便进入了尾声。为了留住这份山野滋味，当地人自有妙招。
5: 可以炒着下腌得下，在这儿嘎的过年苦橙，苦橙就是要把它切好，切好的就把油炸好的嫩的，这一盘的到年边上都是新鲜的，那个洋河真的味道是蛮好的，好吃。
4: 洋河这种姜科姜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在恩施大山里有着悠久的食用历史，它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氨基酸，被誉为药食同源的山珍。从盛夏的蓬勃生长到白露的悄然退场，洋河用紫红色的花苞和独特的清香陪伴恩施人度过了一整个热烈的夏天。
6: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专家提示，青少年、职场人、老年人心理压力值得关注。来听央视的报道。
7: 那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讲，我们这种情绪的稳定性相对来讲会下降，所以又有一些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冲动的自伤的行为，甚至是这种情绪的特别不稳定之后带来的一些易怒冲动的破坏性的行为。那对于职场人群来讲，其实我们会看到更多的是他们焦虑抑郁的这种表现，就是会有这种物质的依赖，比如说抽烟喝酒。那对于老年人来讲，他们其实表现出情绪方面的困扰不是那么的突出，而他们更多的时候是会表现出失眠和躯体化的症状，比如说会感觉自己胸闷啊、憋气啊、胃肠道的这种功能的不良，以及可能会觉得自己肩背部的疼痛、头痛等等。
0: 判断标准，情绪异常持续两周以上，影响工作社交，自我调节无效，需寻求专业帮助。短暂情绪波动可自行调节。压抑负面情绪加重心理负担，专家介绍是可以通过转换视角来缓解情绪压力的。
7: 如果这个情绪带给了你特别强烈的这种反应，比如说让你会觉得特别严重，过特别强烈的这种愤怒，或者是特别强烈的这种抑郁的情绪和焦虑，影响到你的身心健康的时候，那这一刻其实可能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调节的过程。那调节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叫认知的重评啊，就是需要你换一个视角来去看待这个事情。你想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你最好的朋友那里，他会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如果过上一个月之后，你会怎么来看待这个事儿？如果过一年，过五年，等你退休的时候，那还有一个是从空间的维度，如果放在一个北京这样一个更大的一个地域里面会怎么看待？如果放在中国，其实这个事情就会慢慢变得很渺小，很微不足道，那我们的情绪的困扰也会随之降低。
0: 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8: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10月9号，长阳云上旺角慢行通道项目完成建筑建造阶段碳中和，成为全省首个零碳建筑工程。10家参建单位购买并核销227.318吨林业碳票碳减排量，抵消施工过程温室气体排放。据了解，该项目建设过程中，施工方采用生态选线微创施工，将悬空步道与生态修复相结合，实现工程建设与自然环境相协调。本次碳中和聚焦工程建造阶段，通过创新林业汇碳加零碳工程模式，探索林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建筑领域降碳减排的深度融合，为建筑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碳中和认证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宜昌样本。
9: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2026黄冈半程马拉松于2026年10月10号10点开始报名，11月8号开跑。赛事起终点设在黄州怡爱清风广场，途经赤壁大道、黄州大道、新港二路、齐安大道、沙湖大道，赛道上东坡文脉、湖滨生态与城市新貌一路相伴，一步一景，既能感受历史的厚度，也能触摸城市活力。
10: 我是江云台记者卢山。记者昨天同江宇县文旅部门了解到，11月6号至8号，第7届荆楚乡村文化旅游节将在江宇县举行。据介绍，本届文化节以“相约荆楚，南有江宇”为主题，设置2大特色板块、6项主题活动，同步配套系列特色活动，将呈现一场集文化展演、潮玩体验、好物展销、乡村赋能于一体的乡村文旅盛会。
11: 我是宝康台记者刘雪冰。近期宝康县九路寨景区的山水秋景与白竹村的红色文旅交相辉映，众多游客前来登高赏景，体验飞行乐趣，品尝特色美食，乐享秋醉山野的闲趣。清晨的楚王峰观景台，薄雾漫谷，奇峰寒翠，游客们沿山间步道拾级而上，举起手机拍摄云海，感受秋日清风和自然盛景。赏罢山水秋景，再赴红色之约。在紧邻九路寨景区的白竹村，不少游客选择聆听革命故事，品尝山里地道美食，近距离感悟红色历史与乡村风貌。
8: 我是鹤峰台记者周周。近年来，鹤峰县深耕农村集体三资提质增效改革，当地依托全域清产合资、数字化监管平台、闭环管控、精准整治三资管理乱象，堵塞监管漏洞，同时整合闲置厂房、林地、旧村部等碎片化资源，依托产权交易平台市场化运营，有效壮大村集体经济，持续激活山区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12: 我是咸宁台记者郭鹏。10月9号，咸宁市咸安区向阳湖8000亩中稻迎来开镰收割，当地投入10余台农机，采用收、运、烘一体化作业，全力保障秋粮颗粒归仓。在向阳湖稻田基地，收割机穿梭田间，精准完成收割、脱粒、接杆还田。收割后的稻谷直接转运至烘干车间，无需露天晾晒，有效规避阴雨天气带来的霉变风险。设备日烘干能力180吨，自9月28号启用，持续至11月上旬，覆盖整个中稻收割期，预计今年烘干中稻总量近6000吨。

配。如果赶不上凌晨五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六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国家气候中心表示，超强厄尔尼诺已正式形成，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今天起上调。巴拿马发生 7.6 级地震，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有少量人员受伤。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5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55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时间目光再次汇聚，江水温柔，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唤醒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ward Stage。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现在出现严重拥堵的路段是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方向，还有雄楚大道高架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由东向西方向，洛榆东路从洛榆路到森林大道由西向东方向，三角湖路从碧湖路到太子湖路由西向东，以及黄孝河路由南向北，还有杭城大道辅路从杭城西路到杭城大道由西向东出现的都是严重拥堵。那现在呢，在我们的购物中心周边出现拥堵比较严重的是群星城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0: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国庆假期前后呢，武汉天气是经历了一轮冷热切换，这前几天啊凉意明显，而最近白天的气温呢又回升到接近30度，这天气仿佛是记性变差了，降温的时候啊只记得给早晚降温，忘了把白天的气温呢也一起拉一拉。那武汉市气象台呢介绍，10月5号到8号，武汉的最高气温呢是回升到了28度到30度，最低气温呢就只有9到13度之间，白天有太阳撑场面，早晚呢却已经透露出了几分秋凉，早上出门裹外套，中午热了再脱下。那接下来几天呢，我们的市民朋友可能还要经历这样的穿衣循环。武汉市气象台预计14号前全市天气晴好，昼夜温差比较大。那今天呢武汉是晴天，15到28度，而10号到11号最高的气温还将会升到29度，到了12号到19号期间天气会转为晴到多云，最高气温26到28度，最低气温是16到17度。那趁着这几天啊阳光正好，不妨走出家门到公园里走走，看看秋色，感受秋日难得的晴朗和舒适。但是这晴好天气啊也有倒计时的，雨水已经排上日程。武汉市气象台预计10月15号多云转阵雨，16号阴天有小雨，最高气温将会分别降到25到24度，届时呢白天的暖意也会有所降低，大家出门记得留意天气的变化，备好雨具。但是天气凉了，武汉是不是已经入秋了呢？在气象上来说的话呢，入秋是要根据日平均气温以及连续5天的这种滑动平均气温的序列综合来判定。简单来说，就是不能只看早晚是否凉爽，几天的早晚变凉还不能够说明秋天已经正式到来了。这武汉的秋天呢，好像特别喜欢跟大家捉迷藏啊。至于武汉的秋天什么时候才算是正式报道，还要看接下来一段时间的气温表现。根据新华社的消息，武汉这个国家气候中心监测呢是显示，2026年的9月已经正式形成了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的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呢将会继续的升高，在秋末冬初会达到峰值。那这一次的厄尔尼诺事件将会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2: 世界气象组织最新通报，本轮厄尔尼诺持续到2027年2月的概率接近100%，年底峰值期哪有3.4，海区海温可能比常年偏高3.6摄氏度，有望冲击1950年以来最强纪录。你以为厄尔尼诺就等于暖冬，就等于南方冬天穿短袖？大错特错。翻开历史记录，超强厄尔尼诺年的南方，往往才是降雪的重灾区。2015到2016年那轮超级厄尔尼诺，广州、南宁都出现了罕见降雪，更不用说2008年那场席卷南方的雨雪冰冻灾害，背后也有热带海温异常的推手。远在万里之外的太平洋海水发烧，怎么就能让南方下起雪来？这中间的逻辑，99%的人都理解反了。先给大家讲明白，厄尔尼诺到底是啥？你可以把赤道太平洋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泳池。平时东边吹西边的信风就像一台大功率水泵，把表层暖水通通往西太平洋堆，所以我们这边的海水更暖，东边南美沿岸冷水上翻，鱼群扎堆。可一旦厄尔尼诺来了，这台水泵直接功率减半甚至罢工，暖水堆在中东太平洋散不出去，整片大洋就像盖了层热水毯，连水下几百米都在发烧。 别小看这几度的温差，它相当于给整个地球大气环流插上了电，全球天气都得跟着乱嘛。那这和中国南方下雪有啥关系？关键枢纽叫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你可以理解成一个巨大的暖空气锅盖。厄尔尼诺越强，这个锅盖就越有劲，位置越偏西偏南，像台永不停机的暖湿气流运输机，把南海和印度洋的水汽源源不断往南方送。水汽有了，就差最后一味调料，冷空气。很多人以为厄尔尼诺年冬天不冷，其实是平均气温偏高，但阶段性冷空气反而更活跃。就像你房间里开着加湿器，突然一股冷风灌进来，结霜结冰的概率反而更大。北极涡旋一旦分裂南下，西伯利亚高压配合南支槽东移，冷暖空气在南方上空一交汇，雨就直接变成了雪。听到这儿你可能会问，那今年南方到底下不下雪？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八月 NEO 3.4 区海温指数已经达到 2.59 摄氏度，突破了历史同期最高值，正式迈入超强门槛。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今年冬季南方水汽条件会异常充沛，只要有强冷空气南下配合，降雪范围就可能大幅偏南。但要注意，不是整个冬天都在下雪，厄尔尼诺背景下的气候特点是整体偏暖，起伏剧烈，可能前一天还20多度穿单衣，寒潮一来直接跳水到0度，速冻式降温配合充足水汽，就容易出现短时强降雪。这种过山车式的天气才是最需要警惕的。其实回望地球的气候史，厄尔尼诺本就是自然的呼吸，只是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每一次呼吸都变得更加沉重，更加极端。它从万里之外的大洋出发，穿过大气环流的层层传导，最终落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
0: 那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对于我国今年汛期的气候影响其实是比较明显的。中东部地区的降水呢，总体会呈现南北多中间少的格局，旱重于这个涝是重于旱。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3: 我们今年已经报了超强，甚至历史最强，那对于明年的这种可能产生的灾害产生的影响就予以给予更高的重视。今年的冬天可能总体偏暖，另外呢它的波动性也增强，可能有时暖有时冷，这个波动性的这个寒潮也会多，这个呢我觉得也是需要我们做好准备的。但是我觉得对明年的这可能出现的这种强烈的这种极端的降雨啊，这种区域性的这种灾害啊，我觉得应该给予更多的重视，可能要几个方面要加强这个关注。一个是极端，是吧？极端的话，现在在全球这个气候变暖的背景下，特别是超强厄尔尼诺的背景下，极端天气出现的概率非常大。第二个是极转，极转的话就是我们可能一会儿旱一会儿涝，是吧？我们明明在抗旱，突然一场暴雨或者有台风来了以后，就转成这个涝，是吧？这个是极转。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的异常，是吧？我们有时候对于极端或者极转这些极端的事情呢，可能会关注，但是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异常。在平时不怎么下雨的地方，它下雨，是吧？你看它雨量不大，但是它承受能力很差。你比如我们的西北地区，是吧？在南方的话，你下个大暴雨啊什么，它可以扛。但是我们西北的那些山区啊，那个下个几十毫米，它就出灾。所以这种异常的这种降雨的，或者一些山区哈、它可能就应对不了。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些点呢，我们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应该把它那个列入到我们的这个防范的那个我们的日程上，来特别的给予更多的关注和考虑。
0: 那预计今年的秋天，我国的中东部大部分会降水偏多，而江南大部和西南地区的东部局地会偏多5到8成，极端降水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风险高。华西的秋雨呢，总体偏多，会呈现南多北少的空间分布。内蒙古西南部、西北地区、东北部等地的降水偏少，会超过2到5成。气象干旱和森林草原火险风险较高，有1到2个台风登陆会影响我国，强度偏强，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风险高。中国气象台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原气象服务首席专家朱定珍表示，厄尔尼诺呢是一种气候自然现象，不是气候变化现象，它是有周期性的，每隔3到7年就会来一次，所以大家也不必特别恐慌。现在基本确定的就是，一个是今年的暖冬，一个是明年夏天可能高温会更强。

0: 迈上新台阶。
1: 乙烷是天然气中的重要组分，是生产乙烯的核心原料。乙烯进一步加工，就能制造塑料、化纤等各类日用和工业材料，是现代石化产业的基础原料。位于新疆轮台县的塔里木能源公司，年处理天然气能力达250亿立方米。其轮南天然气深度处理工程是我国油气田单套处理规模最大的天然气深度处理工程之一。
2: 乙烷制冷机、压缩机、高速再生气压缩机等核心设备全部实现了国产化替代，项目生产运行实现自主可控。
1: 塔里木盆地天然气乙烷含量丰富，把这部分重组分从外输管道气中深度提取出来就地转化，既让资源身价倍增，也为我国乙烯工业增辟了一条自主可控的低成本原料通道。工程投产以来，已累计处理天然气560亿立方米，生产乙烷408万吨，氢烃液化气28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深度推进吸气吸用，推动天然气资源规模化深度处理，延伸下游化工产业链。同时，油田建成5400多公里环塔里木盆地管网，每年向南疆供气超70亿立方米。
0: 今天，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涉外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信息等资源，以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服务一站式服务。今天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年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婴儿旅客免收。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此前销售的国内客票，如果在今天及以后进行变更，不再按新标准补收燃油附加差价。今天的3点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视线转向国际方面，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了7.6级地震，首都巴拿马城等地有震感，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地震造成了巴拿马多地的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报告，有少量人员受伤。
3: 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城地铁实施紧急疏散，地铁1号和2号线已暂停运行。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启动安全方案，一度疏散旅客并临时关闭机场，经过检查后逐步恢复运营。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中。7.6级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已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9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称巴拿马部分海岸在地震后可能出现高出潮位1至3米的海啸波。目前该机构已取消相关海啸预警。
0: 再来关注也门局势，当地时间9号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次遭到了空袭。根据央视总台当地的报道员的消息，萨那市区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在9号表示，该武装当天在数小时内连续击退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他称，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试图从拉赫济省方向向曼德海峡推进，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说，对于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

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沙姆希表示，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未来三天，湖北省全省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其中鄂西地区会有弱降水。气温方面，未来三天最高气温大致会维持在26到31度，后天鄂西北会下调到23到26度，而最低气温大致维持在15到19度之间。具体的预报是，今天的晚间的这个天气呢，是鄂西南、鄂西北多云，局地有短时小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明天鄂西北阴天到多云，有短时小雨，其他地区晴到多云，恩施局地零星小雨，最高气温26到31度，最低气温16到19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到阴天，有短时小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鄂西北23到26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最低气温16到19度，偏东风2到3级。

今天的新闻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的18:30，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呀，来晚了，找不到椅子坐了。
2: 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动手来做一把大椅子。找工作就是在市场上寻一把椅子坐下来，创业则是自己造很多椅子，给自己做，别给别人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3: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2: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3: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2: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3: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0.4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5: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4: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6: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000一吨。
4: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7: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4: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8: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 给予大力支持。
4: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9: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4: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10: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9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2: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1: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13: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11: 十五五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5: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这个颗粒归仓。
14: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6: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4: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17: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
11: 收获面积近九成。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7: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1: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18: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19: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20: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19.9毛一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9: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21: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人心急不歇。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浦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22: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浦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23: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那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22: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24: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

0: 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2: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0: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3: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2: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0: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4: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6: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5: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6: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国库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7: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9: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8: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9: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8: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4: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10: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11: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加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10: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12: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10: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13: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7: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4: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15: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14: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15: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14: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15: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7: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4: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7: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18: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17: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 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

0: 迫切的需求。
1: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4: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6: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5: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2: 巴拿马9号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5: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8: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7: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

0: 受灾区域。
1: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九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2: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九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贵州以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有关情况。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日本民间团体向日本有关部门提交请愿书，反对政府扩军备武。
0: 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美国将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 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仅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

0: 原始创新能力，至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技术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基础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技术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技术研究重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0: 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9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
2: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的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0: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级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锂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35.6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午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信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济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信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着基础研究。实验室里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3: 贵州是红军长征过程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岁月流转，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激励着贵州干部群众不断攻坚克难、奋进新征程。
0: 1935年1月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4: 遵义会议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的内涵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90多年前，红军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足迹遍布68个县市区，创造了4渡赤水的军事奇迹，依托全省700余处珍贵的长征革命遗迹遗址，贵州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如今红色遗址串珠成列，长征主题数字演绎、研学线路等，让红色精神深植人心。昔日红色热土加速蝶变，贵州以数字经济为突破口，在建和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累计部署算力规模每秒176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全国制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15、5时期，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6大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5: 我们将努力实现工业提质、互促共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6: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7: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5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4方面制度机制，
8: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7: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15、5时期，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7: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 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三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9: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6: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7: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
10: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啊实测在2.2公斤左右，品质还好。
7: 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
11: 秋收之后呢，连着秋整地、秋种，人停机不停，保证24小时连续作业。5万亩地呢是收在丰产期，播在高产期，最大程度呢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
7: 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丰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12: 我用不着雪兰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7: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3: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7: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澜山县，每天晚上8:30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 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后

0: 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检察系统的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5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有效管控重点致残风险，为健康中国建设、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今天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途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今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期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12号是我国首款4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及车站枢纽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家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全国大型游乐设施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天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这也是我国15、50时期投运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目前新疆棉花由北向南进入集中采收期，1万多台机械有序推进，采收进度完成近半，全部采收工作预计10月底完成。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等16部电视剧作品荣获飞天奖，《中华考功记》《宗师列传》《胜利》等14部作品获得星光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 2027年，总台将依托国际领先的媒体资源和传播优势，与各界共。

0: 同续写品牌强国建设新篇章。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发布了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暨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步签约。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向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代表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开支、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1: 日本内阁强行推进修宪，让国家发展方向急剧转向错误道路。
2: 这些军事动向已经突破了遵守防卫原则，部署攻击性武器，这是违宪的举动。这样做只会加剧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必须停止这种做法。
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3: 日本正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修改安保三文件，为发展进攻性能力松绑。日本政府还执意往核武方向靠拢，违背和平宪法精神。各国应持续关注，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地区和平的举动。
4: 日本近年来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并将核动力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能力的选项之一，应高度警惕这一动向。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日本政府应正视历史，坚持和平发展。日本力图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国际社会应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威胁邻国及地区安全。
0: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九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九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九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8美元，同比涨幅超7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原定九号到十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十号的会谈不再进行。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九号说，联军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联军还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当天连续击退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并阻止该军事力量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企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斯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还说，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九号说，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沙姆西说，嫌疑人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据中国地质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震中位于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人口较为稀疏。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距离震中约200公里，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部分建筑坍塌，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图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强风和降雨，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佛罗里达州向沿海地区发布风暴潮预警，并向部分低洼和沿海地区民众发布疏散令。截至当地时间10号早上，恶劣天气导致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多地超过66万用户断电，目前这两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过滤键，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本月31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3: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4: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6: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荆楚丰收景，秋色复新篇。今天的三秋看三农，我们来看湖北多地丰收场景变为文旅产品，美景变收益，丰收促富民。稻田风景如画，实验云溪孝感孝昌，农机助力秋收忙。在黄冈罗田，一株草是如何蝶变成一条链，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呢？三农关注，今天我们走进罗田，了解一株山间野兰的产业蝶变。湖北多地以美食为媒，让舌尖滋味带火城乡文旅消费。346国道串起茶产业，畅通孝昌大物，乡村振兴快车道。三农新鲜事，今天我们一起聊聊田间地头的新变化。
7: 逐梦沃野丰收季，喜看稻蔬满仓。三秋看三看三农。
6: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这个国庆假期，湖北多地把丰收场景转化为了文旅产品，描绘出美景变收益，丰收促富民的生动图景。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刘飞到各地的丰收场景去看看。
8: 在中国板栗之乡罗田，游客们打板栗吃吊锅宴，喜乐融融。田市猕猴桃种植基地同样升级为采摘、餐饮、购物一条龙，丰富了游客游玩体验，也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游客罗璇
9: 准备带孩子们尝尝罗田的吊锅啊，然后去看哪里还有板栗啊，去搞点板栗，然后去博道峰那边转一转，爬爬山，亲近一下大自然。
8: 在湖北，乡村游正向赏玩学购一体化综合体验转变。在枣阳市东郊村，第九届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活动的余热叠加国庆黄金周，涌入不少游客。当地不止售卖田园风光和土特农产品，还打造农业科普研学基地，让亲子研学成为客流新的增长点。枣阳市民许瑶
10: 在这里能让孩子学习科普知识，树立环保的意识，我感觉这样的乡村研学景点办得非常的好，非常实用有意义。
8: 大学生杨瑞奇
11: 没想到在家乡的乡村里还藏着这样专业的科普阵地，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绿水青山的珍贵。
8: 在恩施宣恩县麻阳寨村，千亩彩色稻田画铺展，土家草把龙民俗展演热闹上演，稻田咖啡屋把城市休闲消费搬进田间地头，乡土景观叠加非遗活化潮流新业态， 让乡村既有乡土味又有新潮范。游客张娇：
12: 原汁原味的民俗展演搭配乡村秋景，特别有乡土气息和风俗氛围，跟城市里的游玩体验完全不一样。
8: 土家织锦西兰卡普恩施州级代表性传承人田若兰：
13: 现在很多游客，特别是小朋友，对我们西兰卡普非常感兴趣，都愿意过来亲手体验。我们的本土文化被更多人喜爱，也增加了收入。
8: 依靠差异化场景，土而美的农产品和丰富的农旅体验正在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实现从过路打卡到深度消费的转变。恩施州宣恩县高罗镇党委委员、宣传统战委员、副镇长龙鹏：
14: 我们持续挖掘乡村文旅资源，打造常态化乡村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打通观光、体验、消费全链条，让乡村美景持续变现，群众稳定增收。
6: 三秋看三农，田间地头的丰收更加令人欣喜。国庆期间，十堰市云阳县官房乡沙沟村的冷水稻迎来成熟收割的黄金时节，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忙秋收，现代化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幅秋日丰收画卷徐徐铺展。来听湖北台记者陈云、赵龙文、云溪台记者张雪玲的报道。
15: 我现在位于十堰市云溪县官房乡沙沟村冷水稻种植基地。国庆期间，3000余亩冷水稻迎来收割季，田野里稻浪金黄，联合收割机来回作业，收割、脱粒、秸秆粉碎同步完成。农户抓紧晴好天气抢收稻谷，处处是丰收景象。
16: 走进沙沟村田间，层层叠叠的稻田满目金黄，沉甸甸的稻穗饱满紧实，田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大型收割机在稻田里往返穿梭，一体化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等工序，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从出粮口倾泻而出，装入粮袋。农户们分工协作，忙着搬运装袋、转运稻谷，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秋收繁忙景象。十堰市云溪县官房乡沙沟村村民曹汉山：
17: 以前我们老百姓种田呢，总是靠人工收割，现在有机器下田收割，又省时又省钱。
16: 沙沟村地处鄂陕交界高山地带，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发源于秦岭深处的仙河穿村而过，优质丰富的水资源为冷水稻种植造就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得益于低温水土环境和较长生长周期，当地产出的冷水米粒粒饱满，米香浓郁，备受消费者青睐。曹汉山：
17: 我今年种的有10的亩水稻，大概能收过12000-3000斤。今年水稻长势很好，长势喜人，颗粒饱满，这稻谷还没晒干呢，都有人来入店收购，效率很好。
16: 为提升收割效率，降低劳动成本，沙沟村集体购置了一台联合收割机，专门为本村农户提供收割服务。十堰市云溪县官房乡沙沟村党支部书记邹山敏：
18: 我们村上购置了一台收割机，为本村的农户提供收割服务，家门口就

0: 就能上机作业，一亩田个把小时就能收完，大大节省了人工成本。我们村今年种植的冷水稻有300余亩，有了这台农机，成熟一片收割一片，抢抓晴好天气，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1: 近年来，十堰市云溪县官房乡立足高山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冷水稻特色产业，全面推广绿色生态种植模式。今年全乡冷水稻种植面积达3000余亩，带动周边数百户村民稳定增收。小小的冷水稻不仅筑牢了粮食安全底线，更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赋能乡村振兴的致富道。
2: 秋风送爽，农事正忙。眼下孝感市孝昌县魏店镇的千亩连片玉米迎来集中收获期，沉甸甸的果穗裹着翠绿的苞叶，颗粒紧实饱满，田野间弥漫着丰收的清甜气息。来听孝昌台记者陈泽润的报道。
3: 走进孝昌县魏店镇魏店社区千亩玉米种植基地，机械化丰收画卷徐徐展开，田野间机器轰鸣，农机穿梭，四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成片的玉米田中匀速作业，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全套工序一气呵成，全程高效顺畅。魏店镇种粮大户傅新瑞：
4: 我们一共有1100亩地，今年的产量还可以，亩产达到1300斤左右。以前收玉米全部靠人力，几亩地得忙一周，现在有农机帮忙，几天可以收完，省时又省力。
3: 这份丰收的背后离不开农技人员的全程护航。自6月初播种以来，县乡两级农技人员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对玉米的株距、行距和病虫害防治及施肥情况严格把关。通过精心管护，今年玉米产量远超预期。魏店镇农技服务中心农技员刘文杰：
5: 我们通过指导大家选用耐旱高产的玉米品种，制定科学的施肥方案，在玉米生长关键期上门服务，防控病虫害，使今年的玉米实现稳产增收。
3: 丰产更要丰收，收好更要卖好，一颗颗玉米精准对接市场需求，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让好收获真正变成好收入。魏店镇种粮大户傅新瑞：
4: 我们种的都是优质饲料玉米，专门供应饲料加工厂，最大的好处就是不愁销路。玉米在田里收割通了以后，收购商直接在地头装车销往各地，省去了晾晒、仓储、中转的成本和麻烦，省时又省心。
3: 玉米喜获丰收，沉甸甸的果实鼓起种植户的钱袋子，更加坚定了群众发展粮食种植的信心。魏店镇将持续扩大特色玉米种植规模，推动玉米种植从稳收向增收增效转变，为乡村振兴积蓄力量。
6: 关注三农最新动态，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2: 好，欢迎收听魅力乡村直播继续。黄冈是林业大市，近年来黄冈林业部门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两山理论转化孜孜以求，探索新路。今天的三农关注，我们就从大别山上最常见的一棵兰草说起，看一株草如何蝶变成一条链，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来听湖北台记者刘谦、胡文超、周航川的报道。
7: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
8: 金秋时节，芦田县大河岸镇兰花产业园大棚里传出人们耳熟能详的歌声。前来参加黄冈市政协提案集中协商督办的政协委员们被告知一个喜讯：产业园投入运营第一年，产值就有望突破1元。
9: 芦田兰花产业协会会长居建新：
10: 去年11月29号开园到今，有投入了8000多万了，开发了兰花酒、兰花茶叶、兰花化妆品19个品种，目前销售有2000多万了。
8: 芦田是中国野生兰花之乡，境内现存野生兰花超过5亿株。如今在山间自开自落的兰花已经蝶变成一个蓬勃发展的特色产业，而这一转折与居建新分不开。这位蕲春籍新芦田人是一位资深兰粉， 还有一颗让兰草走出大山的雄心。他查古籍、访名师，钻研传统玉兰技艺，几年间掌握了春兰、蕙兰等的组培繁育技术，让深山野草变成可批量培育的优质种苗。培育出优质种苗只是第一步，要让野草变产业，巨额投资从哪里来？在一批爱兰人影响下，罗田县委县政府组织专班赴福建、广东、陕西等地考察，逐渐坚定了打造兰花特色产业的决心。2025年11月29号，占地319亩的大别山兰花产业园开园。同一天开幕的罗田县第二届兰花展，创下了交易额7000万元的好成绩。
9: 鞠建新：
10: 政府投资7000万，我们配套2000多万，没有政府的支持，我们肯定这个产业园是建不成的。
8: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产业园不仅提供平价租金的智能温室花棚，还提供种苗和技术指导，对产品底价包收，每月举办兰花交易日，每年举办兰展。很快，园区23个花棚就被抢租一空。
9: 罗田锦兰花卉园艺合作社负责人钟明艳：
11: 你看这个，就我们这个品种就称为虎斑，我今年是三苗引进来的，三苗就1500引进来的。那我到春天的时候，它底下又会花苗，一年基本上要花2个苗。那我这一苗我就赚1000块钱。
8: 兰花产业园和兰展的示范效应很快传遍了十里八乡，全县300多户农户种起了兰花，发展庭院经济。
9: 罗田县三里范镇6家奥村兰花种植户杨偶如：
12: 基本上翻了一番，如果拿到市场去卖，我就20-30万就赚回来了嘛，只在那个苗长好了进入市场就行了，5年之内回本。对，那这是按我的日期应该没问题。
8: 鞠建新并没有满于种兰花卖兰花，在他的产业园里，兰花精油、兰花茶、兰花酒、兰花酥、兰花文创产品已经被开发出来，全产业链场景初具雏形。
9: 罗田兰花产业协会会长鞠建新：
10: 开发了60多个品种，挂着米19个品种，包括其他的配套园10几个品种。
8: 做大做强兰花产业，还要推动兰文化与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作为黄冈市政协委员，鞠建新建议以苏式兰文化为纽带，联动大别山生态资源，将君子之兰精神与东坡文化绑定，打造兰韵黄冈特色 IP， 鼓励发展庭院种植示范点，打造兰香民宿、兰韵农家乐，开发大别山兰花探秘之旅、研学体验之旅等项目。这些想法也得到了其他委员的赞许。
9: 湖北省政协委员、黄冈师范学院资助管理中心主任祖拉：
13: 现在呢，研学也是非常流行的一种旅游模式，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个作为抓手，让兰花呢，和研学相互之间它融合在一起，让大家就是更了解我们的这个兰花品牌。
6: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2: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认识一座城，从舌尖开始。这个国庆假期啊，湖北多地以美食为媒，让舌尖滋味带火城乡文旅消费。从街头老字号到山水间创意餐桌，美食串起了风景和文化。来听湖北台记者徐天瑞、李亚敏的报道。
14: 我现在呢是在樊城的一桥头北，短短的几百米路啊，聚集了几十家的牛肉面馆，一碗香牛肉面，一碗黄酒，那简直是绝配。
8: 一碗牛肉面，一块红糖饼，串起襄阳人的日常，也留住游客的脚步。国庆假期，从居民区老字号到北街网红店，游客慕名而来。南漳猪油饼炭火慢烤，一天卖出近1000个。襄阳大头菜三腌五卤六晒，相传是诸葛亮隐居隆中时留下的味道。陕西游客李瑞：
15: 特色红糖饼啊，闻起来就特别香，特别好吃。再吃一碗牛肉面，感觉人生就圆满了。
8: 邓家牛腩创始人程艳阳：
16: 襄阳牛肉面的特色是汤鲜肉多，平时的我们都能买个6-700碗面条，这样子节假日呢才能1000-800碗。
8: 一方水土养一方胃，美食里藏着当地的民俗和文化。在黄冈黄州，外地游客持身份证就餐，每桌可免费获赠一份东坡肉，在舌尖品读东坡故事。在恩施巴东，拉过纤，飘过木船，
17: 再围坐土家族刨汤宴，糖戏采莲船轮番上演。土家族刨汤宴，地道巴东乡土美食一道道端上桌，游客玩得尽兴，吃得地道，游客沉馋，
18: 整个的体验感都很强。然后这一次巴东之行让我的感受就是不虚此行，
17: 美食也为风景添滋味。宝康关山世外茶园茶垄顺山蜿蜒，景区推出茶果子、茶叶酥、茶香排骨、茶园溜达鸡，把本土食材与茶文化巧妙融合。见识清江化谷，碧水远山间，这家洞穴咖啡在社交平台持续走热，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而来。游客邹小慧：
19: 这里有顶级的喀斯特岩洞风光，还有好喝的悬崖咖啡，哎，感觉非常的惬意。
2: 三农新鲜事，作为大别山革命老区的重要通道，三四六国道大雾段贯通六个乡镇，全长50多公里，把沿线的茶叶产区和加工基地紧密相连。便捷通畅的交通条件有效降低了茶叶运输损耗，推动跨区域产销对接和技术交流，把区位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为乡村振兴铺就富民快车道。来听大雾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20: 黄茶产业是大雾县新城镇的特色支柱产业，眼下当地茶农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优质茶叶鲜叶，新鲜茶叶源源不断运往加工厂区。在朱湾村红绿黄茶叶公司生产车间内，生产线全速运转，杀青、揉捻、烘干等工序有序开展，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湖北红绿黄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王世栋：
21: 茶叶呢，它必须当天采摘，及时要加工。过去道路不太畅通的时候，茶叶的运输距离远，损耗率比较高。现在随着国道36的开通，像信阳的茶叶商还有红安的茶叶商，在大概的一个小时之内就能把鲜叶送到厂里。
20: 交通路网的迭代升级，不仅激活了茶叶产销流通链条，更为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搭建起便捷通道。大雾县毗邻安徽六安、河南信阳等知名茶叶主产区，产业互补优势突出。来自安徽的茶艺技术团队走进黄茶基地红色茶园，实地查看新植茶树长势情况。安徽茶艺师徐志明：
22: 今天我们是从六安霍山县来到大雾县朱湾村，原先我们到大雾县也来过的，有4个多小时。现在我们主要是走这个湖乡和这个后龙岗的，再走这个36，交通非常便捷，只要2个半小时就到了这个公司。这条路非常便捷，将来很有利于我们两边的茶叶方面的技术交流。
20: 一路通则百业兴，346国道大雾段串联起沿线茶叶、油茶、乌桕等特色农业资源，让农产品出山更快捷，农资下乡更顺畅。下一步，大雾县将持续依托346国道交通优势，深耕茶产业全链条发展，加强与周边茶叶主产区的技术合作与产销对接，把交通区位优势切实转化为产业优势，持续擦亮大别山特色农业名片。中铁18局346国道改建工程现场负责人臧国强：
23: 建设346国道，我们坚持交通服务产业，道路靠近农业基地，降低农产品运输时间和损耗，打通农产品出山，农资下乡大动脉，把国道打造成大别山老区乡村振兴的致富大道。
2: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庆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本月31号止。
1: 珍贵版骨髓饲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1: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0: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这是加拿大红松鼠的叫声，它们经常通过声音与邻居交流。当红松鼠与邻居相处足够长的时间后，它们便会成为朋友。在过去的22年内，研究人员追踪了1009只红松鼠，他们发现邻里间的熟悉程度和好的栖息地降低了天敌的威胁。经过友好互动，他们会放松警惕，开始相互信任，就更容易一年接一年地生存下去。红松鼠为了维护家园稳定，必须适应彼此。自然生态系统提醒人类，睦邻友好，红松鼠需要，我们也需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通知：由于诸多原因，在双节期间，有很大一部分朋友未能享受到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因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纷纷致电，强烈要求将活动延期。信应广大朋友的迫切要求，最终决定将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10月31号结束，多重活动，重重惊喜。特此通知，请听众朋友相互转告，详情请咨询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听众朋友们，节目开始了，大家刚才也听到了一则特别的通知啊，就是在国庆佳节之际啊，由于活动特别火爆，全省各地出现了抢购的势头，所以很多地方啊出现货源紧张、缺货，影响大家的购买。有很多新老朋友没有来得及享受我们今年呢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优惠活动，还有一部分朋友呢，因为是出去旅游啊，或者说田间地里的活比较多，没有时间到专营店去参加活动，也错过了，所以很多朋友纷纷打来电话要求把这个活动啊延长。那么经过研究决定呢，咱们现在告诉大家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刚才大家也听到了，就是咱们今年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我们的系列产品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双节超大型赠送优惠活动延长到10月底啊，时间呢是比较充足的。那么这两天呢，我们物流部门的工作人员呢将加快货物的发运速度，尽快的满足全省各地专营店的货源，包括礼品的数量，满足大家的需求。所以呢，今天我就希望咱们全省各地还没有参加活动，或者说已经错过活动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在余下的时间当中啊，可以放心的啊，到我们全省各地去参加活动，依然能够享受到的是双节超大型的赠送优惠。那么需要送货、需要邮寄的朋友呢，还是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7338911预定一下。那么前期已经打电话预定的朋友，您就放心啊，这两天我们将陆续的为大家办理，希望您保持电话的畅通。那么这里我还是提醒大家啊，因为每一次活动啊，赠送的内容力度肯定是不一样的，尤其像我们这个双节的活动，应该说是今年到目前为止优惠力度最大的。关键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我们赠送给大家的都是实打实的大家所需要的健康礼物。你比方说您购买原黄金，我们就会赠送您原黄金，这都是需要的，那么这就是优惠呀。还赠送给您轻松固力健，您说咱们老年人哪一个人上了年纪不会多多少少出现一些骨关节的问题了，那么更加的实用，而且是一个完美的组合应用。甚至您买的多的朋友，我们还赠送您千里眼明目眼贴，那您的眼睛更加的清晰明亮。所以我们这个活动的赠送啊，实际上也都是为了满足大家的全面的健康呵护。那么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好，别的我就不多讲啊，再次强调一下，双节活动延长到10月底，大家呢可以相互转告一下，在余下的时间当中积极的参与活动。
3: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喂，你好，的朋友。
5: 哦，唐主任你好。
4: 你好，
5: 这次想找你们，我就是说，我要卖那个活力资源宝，参加活动。
4: 好，刚好现在我们中秋国庆的活动啊，也是延长到了10月底，所以这个机会特别好。
5: 感谢。
4: 刚好您今天打电话还真是个好机会。
5: 好，唐主任，我想麻烦你，我这次要，你不在做活动吗？
4: 嗯，
5: 我正好赶上了，我也买一个疗程的。
4: 好，
5: 买个疗程，麻烦你跟他说一下。
4: 您是哪个地方啊？
5: 我是随州的环潭的。
4: 哦，那您是到我们随州直接去参加活动了是吧？
5: 因为我离那个街上，离镇上很远，他们一般的就给我送过来，
4: 就是以前都是随州那边帮您送的是吧？
5: 对，从镇上，我也在镇上去拿的。
4: 好，行，那这样我们到时候跟他们直接通知一下就行了。
5: 哦，开始还不是我买的，是我的老公他一直在吃，最后我也在吃，我不是那个风湿吗？治疗好多病了，就是提高一窝，像昨天的湖边就不能穿那个单衣，总是起那个风湿膏，特别是那个膝盖呀、肩呐、原来因为在生产队的嘛，就那个在那个早稻田、早稻秧，跟那个时候打的风湿，我现在活了几年以后，感觉到这个还是有好转，特别是那个青铜玻璃腱，
4: 对，
5: 后来我现在我看唇子完全没有问题，你没有起风湿膏的，
4: 好，你看一比较啊，变化就很大了。
5: 我现在吃的那个前几年我都是吃的三粒，早三粒，晚三粒，现在我都是吃的那个基本是早两粒，晚两粒。
4: 哦，您风湿也是时间很长了。
5: 对，多少年，几十年了。
4: 几十年了，主要是膝盖和肩膀都不好吗？
5: 对，腿疼啊，从来不上电扇。
4: 哦，就是夏天都不敢吹电扇。
5: 对，
4: 就是连那个裙子都穿不了，是吧？
5: 对，反正今天现在很好一点。
4: 今天好些。
5: 我这边的，我今天又买了那个青铜玻璃腱，现在买了一个疗程还在护。
4: 哦，就是今年就是把青铜玻璃腱也结合起来用了。
5: 对。
4: 那现在整个关节平时活动啊，或者说锻炼呐、这方面都怎么样了？
5: 很好，像正常人一样。我们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家都好像是不相信我这个年纪
4: 啊，
5: 跟一般的人好像精神好像大一点，
4: 精神好些，
5: 跟一般人有年轻，跟同龄人比啊，好像有年轻一点。
4: 哦，就人整个的精神啊、气色了，要比同龄人要好一些。
5: 对，我现在我家里的活还很多啊，我种了地，种了地，菜园子，我反正天天是在搞劳动嘛，
4: 搞劳动，
5: 晚上还跳广场舞。
4: 那还不错，还是一句话啊，还是要一个好身体。
5: 对，
4: 那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5: 今年有64岁了。
4: 64岁，
5: 快65了。
4: 不错，祝贺您。
5: 这都是你们的好产品带来的我的健康。
4: 那这样，到时候我们就直接跟常文老师说好，让他们直接跟您联系。
5: 好，谢谢你，唐主任。
4: 哎，好，
5: 非常的费心了。
4: 哎呦，不客气，您贵姓呢？
5: 我姓冯。
4: 二马冯啊，
5: 对，
4: 您就保持电话畅通。
5: 好，
4: 祝您更加健康啊。
5: 好，谢谢，您一样。
4: 哎，好的，再见啊。
5: 啊，再见，好。
4: 喂，你好，这朋友
6: 啊，唐主任，你好，
4: 欢迎你啊，
6: 你好，我每天都听你的讲座，
4: 哦，
6: 反馈的信息，
4: 好，多听多交流。
6: 一个老孕妇了，
4: 您是哪里啊，爹？
6: 我是钱江总口。
4: 哦，钱江总口农场。
6: 对，
4: 好，老用户了啊。
6: 我这次呢想到这里呢购点药，这个药的产品还是有相当疗效。就说我这个呢病情呢，但是时间长了。但是呢在资金方面呢，我的资金方面有限。
4: 是的。
6: 我听石文经理我反馈了一些人，我最后呢决定呢就是说，上次在你们这里购药啊，其实这个药我就说再来试验，结果其实呢还是像这个戏蛮显著。
4: 哦，也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6: 对，因为我跟你讲呢，原来病之后到处求医，在医院求医，但是呢当时也见了那一点效果，最后呢，时间过去以后，但又恢复了。
4: 对，
6: 那就是腰椎呀，骨质增生，这个脚趾甲长子呢大麻木，晚上呢有时睡到抽筋可厉害。
4: 哦，那还是
6: 下雨呢，那就像天气预报一样的就疼胀，是这么回事。
4: 那你反应还是蛮典型啊，既有骨质增生，又有又有这个风湿这方面的一些特点。
6: 是的，对。
4: 那您用我们用的是哪个产品呢？
6: 轻松玻璃烟活力健保。
4: 哦，到目前为止用了多长时间呢？
6: 就是上头一次，我就这个我试验我就搞了，买了5瓶了，就这样子。
4: 那就是相当于一样买了一个浮尘。
6: 啊，对对对，结果把这个浮肿搞完之后呢，他还是好得多，好得多。
4: 您那个腰椎的话，等于到医院检查是腰椎骨质增生。
6: 啊，对，医生呢说要给我动手术，前年纪轻的时候，他说都我这个呢，对于我的这个身体呢好像有点大意。我说年纪轻，当然是年轻的无所谓，是吧？他疼一下无所谓。结果到年纪之后，到一年过年的那个就产生严重了。现在甚至呢不能走路，站得起来。
4: 哦，
6: 但是呢，这个腿子呢就站不直，站不直。
4: 哦，就是腿伸不直。
6: 在活动的范围之内呢，就是除棍子啊，全力在活动，是吧？
4: 哦，
6: 在除此以外，在一个电动车呢，看着转转好玩好。
4: 就是，那就相当于原来发病的时候走路是很难的。
6: 原来刚开始发病呢，走路有无所谓，还不要。
4: 那是刚开始，那是年轻呐。您说
6: 啊，对对对，
4: 上了年纪了。那您现在通过这一个浮沉的服用以后，现在这个比方说疼啦、麻啦这些症状怎么样呢？
6: 这些症状都有所改善，
4: 都有所改善了。
6: 对对对。
4: 刚才说那个抽筋的情况怎么样？
6: 抽筋的事情，吃那个药的话呢，但等吃了几天，但是处理好一些了。
4: 哦，吃了几天，
6: 蛮平稳，蛮安逸，蛮舒服，
4: 蛮舒服。那行，那您这个呢，反正。骨关节疾病啊，一定呢要好好用。刚才您说了，就是年轻的时候不是说不重视，因为年轻的时候咱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啊，年轻的时候他人体自我的修复能力都比较好，他您休息
6: 一些，他强一些，
4: 您休息一下他可能就缓解了，但是上了年纪以后，
6: 对对对对对，
4: 随着人整个身体机能的衰老，特别是中医讲叫正气不足了，您这个时候人体就很难再恢复了，
6: 对对对对对，
4: 所以必须要服用这种科学的方法。当然这个一定要选
6: 对。
4: 您刚才也说了，原来寻医问药到医院去住院，包括要您做手术，是吧，也是想了不少的办法。
6: 对对对，那就要对准下药。
4: 对症呢，如果说当时缓解一下还是可以，但是从身体的机能的角度恢复的话，那您必须啊要滋养骨髓，所以您这个路子还是很
6: 对
4: 的啊。
6: 对对对，
4: 那您这样啊，您呢就安排好时间，咱们双节的活动啊延长到月底，您呢自己可以按时间去参加活动。
6: 我是这么回事，就说呢，我在购买的情况下呢，还是够这个邮寄到中国。
4: 哦，您上次是邮寄的是吧？
6: 邮寄的。
4: 可以可以可以，那就直接到时候我们给您直接办理。
6: 好。
4: 哎，您贵姓呢？
6: 太好了，我姓王，叫王佳宁。
4: 哦，多大年纪了？
6: 今年接近70岁。
4: 哦，将近70了啊。可以，那您就这两天呢就保持电话畅通。
6: 好，我每天呢，我都是听你的讲座，讲你比较这个细致。
4: 好，行，多听节目，多交流，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多跟我们都分享一下。
6: 好，多多的感谢你们啊。
4: 不客气，祝您更健康啊。
6: 好，谢谢。
4: 好，再见啊。
6: 好，再见。
4: 这里首先还是要祝贺我们钱江的王爹爹啊，总口农场的一位新用户啊，因为只用了一个浮沉的时间，但是呢，腰椎的骨质增生，还有抽筋呐，还有脚麻了，包括天气预报，也就是有风湿啊，也都有明显的好转了。所以老人家也是趁我们这次啊双节的活动呢，也是准备再购买再巩固。刚好现在我们中秋国庆的活动啊也是延长到了10月底啊，所以这个机会特别好。在这里我也希望还没有参加活动、没有享受双节优惠的新老朋友啊，大家可以放心的直接来参加活动。

0: 那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就要赶紧的抓住这最后的时机，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汤主任你好。
1: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
2: 我老伴在金门检查的是风湿性的心脏病。
1: 哎呦，风湿病呐！
2: 他等待的时候呢，就是心里啊都凉清清。
1: 嗯。
2: 一年呢360天了，都不敢吃冷的，再个心里呢一团闷，都跟压了一块石头形式样。
1: 哎呦，那都难受啊！
2: 第二个呢是那个右边呐，前半股缝的，疼了有30多年了。疼了以后呢，就用土法给他刮一刮呀、啊，他就是那个土的呢，就是咸水不像咸水，鼻涕不像鼻涕，脸大的。哎，吃那个叶黄金和青黄菇的煎呢，吃了大半年的时间了，现在也有好转，他不算没啥疼了。
1: 这个疼痛现在好转了。
2: 对对。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左边的那个肩椎，那疼的年代还多。那疼很了以后呢，都按我们的土法，就扎扎火针呐、啊，把把火管呐、啊，给它搞一搞。现在吃了大半年了以后呢，现在也有些好转。
1: 哦，就是这些疼痛现在都在明显的减轻了。
2: 哎，对对对，这几种的话呢，我非常的感谢的时候呢，唐主任呢，对的。
1: 嗯，
2: 这两种大补啊，对我的老伴来说的是特有大的好处。
1: 您刚说的第一个老伴就是风心病，风心病他原来是胸口像个石头压着堵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在金门一检查，他说他是风湿性的心脏病，一年360天就不能吃冷的，现在还可以适当的吃点西瓜，喝点饮料，现在大有好转。
1: 就是您老伴的身体整体情况来讲呢，还是一个风湿比较重，再一个呢，骨关节就是整个脊柱、颈椎还有胸椎都有问题，所以圆黄筋和青松固力键结合起来，就效果就非常好了。
2: 是的，是的。这几年我觉得跟以往年比起来很有很好转，
1: 变化很大。
2: 对对
1: 啊，那就好，那就好，一定要巩固一下。
2: 好好好，我们用于中向筋，我想再买20盒圆黄筋。
1: 刚好我们这个活动呢是延长到月底，您可以直接去中向参加活动。
2: 好好好好好，
1: 好，祝你们全家都健康啊。
2: 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好好，再见啊。
2: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喂，您好，老人家。
3: 老人家，哎，谢谢唐主任呐。
1: 哎，您好您好。
3: 我姓曾，
1: 姓曾。
3: 哎，我原来啊才七岁啊，牙来了，就睡了几下了，走了几下了，人是不行了。
1: 哟，那是什么病呢、啊？
3: 我是心脏病。
1: 就是发了心脏病，就人呐、啊、就昏倒了。
3: 心脏病那个脑梗了，脑梗了。
1: 哎呦，那不就中风了吗？
3: 嗯，一下来了就走了几下了，不知道。
1: 发过几次啊？
3: 我一过的3天呐、啊、4天呐、啊，到这来。
1: 那您这说的很吓人呐、啊，说发就来了。
3: 哦，就来了。
1: 来了就昏倒了，人事不行了。
3: 就是下这个药啊，就一缓个就好的。
1: 这用了多长时间呢？
3: 用了4个月了。
1: 哦，4个月，那就是这4个月以来就没怎么再发了吗？
3: 这就没有什么发了，没有发。花都是来的蛮少的。
1: 哦，那这还真好好的，祝贺您啊，这可是个大问题啊。您这您呢要是在外面发的那怎么办呢？
3: 这这个蛮好的。
1: 您这到医院查过没有，是什么原因呢、啊、
3: 在医院查的，查的当时我是脑梗，是说是抖血抖气。
1: 就是脑梗叫一过性的脑供血不足，或者叫脑缺血啊。
3: 脑出血。
1: 哎，这个脑一下子血上不来了，人呢、啊、就昏倒了，甚至呢迷迷糊糊的。但是呢，有的可能好一点的，缓个几分钟就恢复了；有的严重的就必须到医院去要抢救了。您原来发了以后是怎么办呢？
3: 我今年10月13日都是抢救的。
1: 哎呦，哈哈，您这真是
3: 把救护车拖给抢救的，
1: 就是打了个120把您抢救了。
3: 这些就剩其他这个药就这些没有花了。
1: 哦，吃的我们哪个药啊？
3: 圆黄筋。
1: 哦，吃的我们圆黄筋。
3: 嗯，
1: 用了差不多4个月。
3: 嗯，
1: 平时血压了心脏啊都怎么样呢？
3: 蛮好，这血压太好，原来高，原来还是大的那个狗，这个呢是2个，还180哟。
1: 哟，那您这血压也是高得很呐、啊。
3: 嗯。
1: 原来量的话，就是大队的到你们家里检查是180。
3: 180。
1: 现在这几个月呢？这几个月检查了没有？
3: 这几个月我们个人查，个人物理量啊蛮好，这个130多
1: 点的。哦，130多了。
3: 嗯。
1: 哦，那就好，那就好。您那血压要是再不下来，您人就没了，是不是？
3: 嗯，这心态蛮舒服的。

0: 管里面的血栓给您溶了，所以您现在脑供血恢复了，您刚才说的脑梗啊晕倒的问题就没再发了。
1: 嗯，
0: 那祝贺您啊，您现在平时走路啊做点家务啊干点事情啊都还行吧？
1: 在家务里烧火呀、洗衣裳啊、这做点小事都蛮好的。
0: 好好，那就行，那就行。自己平时呢，刚才说家里有血压计，平时啊经常多量一量。
1: 好，
0: 是哪里啊？您是？
1: 我是雄牛，雄牛三州。
0: 是属于哪个市啊？
1: 张岗镇。
0: 张岗那就是天门了。
1: 哦，天门，天门。
0: 好了好了，祝您更加健康啊。
1: 好好，谢谢啊。
0: 好好好好好，保重保重，再见了啊。
1: 好，谢谢。
2: 本次双节的千万大酬宾活动，应广大朋友的迫切要求，延长到10月31号结束。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八七三三八九幺幺。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唐主任，您电话接通了啊。
3: 啊，好嘞，我是江夏的。
0: 江夏。
3: 我用国的资源宝啊，用了2007年9月27号开始用的。
0: 哦，那您可是应该算是比较早的一批用户了啊。
3: 对对对对。
0: 您多大年纪了？今年？
3: 我是36年3月份。
0: 今天说话感觉精神不错。
3: 对对对，我看这国的资源宝啊，开始是我们老伴儿他用。
0: 哦。
3: 我想开始想这个有啥用啊？哎，后来他确实还行。
0: 嗯。
3: 哎，到2007年啊。
0: 嗯，
3: 那期他是用的早一点，我是2007年9月27号开始用的，用了以后吧、还可以。用这几年吧，我的体会吧，第一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呀？免疫力增强了。
0: 对，这个很关键。
3: 对，这是关键问题。
0: 啊，这个，
3: 这个人你没免疫力不就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3: 免疫力呢？原来吧都是感冒，后来这些年，虽然小感冒是有，但是发烧还没有，
0: 那就很难得了。
3: 十年了啊，原来一感冒吧，这个嗓子也疼啊，浑身也疼，我想这是最大的一个。另外一个呢，血压，我是86年开始得血压高的，我儿子结婚的时候吧，事儿多啊，一紧张。血压就来了。
0: 哦，
3: 那时候150左右吧。
0: 嗯，
3: 反正那时候压力也蛮大。
0: 是，
3: 后来慢慢反正也无所谓了，是吧？现在吃了这活力资源宝，这血压是稳定下来了。
0: 哦，血压稳定了。
3: 现在一般的情况下都是130左右，低压180几。
0: 那这很不错了。
3: 还有一个问题呢，糖尿病。
0: 哦，
3: 糖尿病是2003年得的，当时也得了，压力也蛮大，后来吃这吃那也是，反正吃啥也不管用。现在这些年呢，反正基本上都稳定下来了。这是生个，我还有一个感觉呢，就是这个表面的现象啊，手上手面呢手背原来老斑蛮多。现在看是看不着了，
0: 就是老年斑没有了，
3: 没有了。
0: 其实这个我们经常遇到，好多朋友们也是有感受啊，有这个体会。
3: 我这住着死点体会，反正这个东西，反正是你的免疫力提高以后，什么都解决了。
0: 对，抗病能力很重要。
3: 一年多花几个钱嘛，是不是？
0: 多花几个钱，少住几次院，是吧？
3: 对对对。
0: 你看，我们经常有些老人家说，一感冒，老人家一感冒，有些人到医院打针，10天半个月。
3: 那不得了，不得了。
0: 那真不得了。
3: 1000块钱。
0: 对对对对对。
3: 后来呢？我用了几年以后啊，我们现在都我儿子呀、姑娘都用。
0: 一家人都用上了。
3: 都用。我说是每次买我都买20盒呢，一优惠的时候就多买点。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机会特别好。
3: 一年买4次左右。
0: 哎呀，太好了。其实从您的感受啊，也确实代表我们很多老用户的一个体会。回头想一想呢，这几年呢，您看我们有些老人家说，哎，回头想一想，反正这几年没什么大病，再一个呢也很少上医院。其实这也就是最大的收获了。
3: 对。
0: 您像我们老人家有时候身体不好，3天2头往医院跑。
3: 对。
0: 小的时候打针，大的时候住院，那人是很痛苦的。
3: 是吧？那是那当然。
0: 而且现在听您这一说，感觉生活应该是很自如，就自己能够支配时。
3: 对对对对，
0: 您贵姓呢，爹爹？
3: 姓张，我已经买了
0: 啊，已经买了。那您呢？保重好身体。
3: 谢谢谢谢。
0: 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3: 谢谢啊，
0: 好，再见啊，张爹爹。
3: 再见，谢谢谢谢，好嘞。
2: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已经为您开通，欢迎广大朋友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拨打电话咨询您的健康疑问。

0: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帮助恢复年轻态，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益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
1: 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
0: 给亿万家庭带来健康的福音和幸福的生活，赢得广大朋友们真诚的赞叹和无比的信赖。
1: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第三大国家高端核心发明专利，中国发明专利号 ZL2019-10631368.0。
0: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
1: 对于心脑健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为国家科学事业、为人类高品质的健康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
1: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10月31号结束，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0: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0: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0: 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1: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18，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

0: 华庭二楼仙和堂，汉口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元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北京时间20: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9月国际聋人节，走进无声世界，聆听另一种声音。
4: 手语是他们的语言，微笑是他们的问候。无声的世界里有同样丰富的情感，同样炽热的梦想。
3: 信息无障碍在推进，沟通工具在进步。人工耳蜗、语音转文字、手语翻译，科技让交流不再困难。
5: 小心，我来帮你。
4: 理解是最好的倾听，尊重是最深的共鸣。
6: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关注无声世界，让爱听得见。
7: 风雪时与您同行，
4: 坎坷时相伴左右，
7: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4: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8: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志军。《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20:00到21:00。那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九头鸟 APP，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那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爱心驿站。
2: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

听众朋友，今天的才艺展示环节呢，让我们来分享由追梦新时代广播艺术团制作的自立自强微型广播剧《无翅也飞翔》。微型广播剧《无翅也飞翔》取材于真实励志故事，聚焦残疾人自立自强主题。剧中的主人公刘小健先天失去双臂，命运的重击早早的降临，但是他没有向苦难低头，依靠顽强毅力，他练习用双脚，用脚完成生活琐事，读书学习，克服旁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母亲、老师和乡亲的陪伴扶持下，他不断突破自我，成了一名青年画家。全剧以声音塑造人物，情感朴实动人，没有华丽的特效，却生动诠释无翅亦可飞翔，展现残疾人不屈不挠的生命力量，传递自强不息、感恩回馈社会的精神，也带给听众温暖和鼓舞。我记得我听到这个无翅也飞翔的时候，是记得他只有一只脚。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部微型广播剧《无翅也飞翔》。

自立自强微型广播剧《无翅也飞翔》，由追梦新时代广播艺术团荣誉出品，编剧兼导演许波银，剧务陈威、沈听、耿星奎、刘仁燕、龙艺文，后期制作曾楚。

0: 的风筝飞起来了，爸爸今天给我买的风筝真漂亮。
1: 小倩，不要跑得太远。
0: 咦，抓在手里的线怎么拉不动了？哦，原来风筝被电线挂住了，这可怎么办呢？我奶奶家门前有青竹竿。
2: 就在刘小健用青竹竿挑到风筝的一刹那，
3: 不好了不好了，快来人呐，小孩触电了。

0: 刘斌扶着哭得像泪人一样的妻子王楠，守在通城医院急救室的门前。
1: 你们两位是刘小贱的父母吧？孩子的命可以保住，但要截去双臂和左腿。
2: 医生，求求你，求求你，求求我们的孩子，
3: 求求你，救救我们的孩子。
2: 他才十二岁，
3: 如果只剩下一条腿，他今后的生活怎么办啊？
2: 一条腿，他今后的生活怎么办？
1: 很理解你们做父母的心情，真的很遗憾，我们已经尽力了。
0: 不知过了多久，刘小贱慢慢转醒过来，睁开双眼，看见妈妈爸爸红肿着眼睛围在两边，周围全是白色。
4: 爸爸，这是哪里啊？妈妈，我好害怕，我想回家。
5: 孩子，不怕，有爸爸妈妈陪着你呢。
0: 截肢后的刘小贱变成了一个新兴人类，他的吃喝拉撒行绝对不能自理，加上周围人的指指点点和无处不在同情怜悯的目光，在刘小贱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愈合的创伤，似乎命运注定了他是一个废人。
5: 儿子，我们来看看电视，解解闷儿。
6: 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残疾女青年李娟的故事。李娟在很小的时候因事故失去了双臂，但是她身残志坚，她自立自强。大家请看，她正在用脚灵巧地洗脸、刷牙、梳头、做家务、打电话。

0: 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奇人，我也能和这个姐姐一样坚强吗？
1: 儿子，只要坚持练习，你也一定能行。
2: 爸爸妈妈那温暖坚定的目光，给了刘小健无穷的力量。他开始谨慎地用一只右脚夹着筷子练习吃饭，夹着笔练习写字。

0: 这位大姐，请问这是刘小贱的家吗？
1: 啊，是的，我就是刘小贱的妈妈。请问你们是？
0: 哦，我叫邓宁，这位是我们残联的陈宝平主任，我们是来看刘小贱同学的。
2: 嫂子，我们给小贱带来了一辆电动轮椅。
1: 谢谢残联领导的关心。
2: 嫂子，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刘小贱，来，过来试试。
1: 小贱，快叫陈叔叔、邓阿姨。
3: 陈叔叔，邓阿姨。
2: 哎，
4: 陈主任和邓玲一起上前把刘小贱扶上了轮椅。邓玲细心地指导刘小贱如何使用电动轮椅。
2: 嫂子，这小贱上学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呀？
1: 别提了，联系了好几个学校，领导表示像小贱这样重度残疾的孩子学校解决不了。
2: 哦，我知道了。
4: 陈主任转过头，
2: 小贱，你想不想上学？
4: 刘小贱眼中闪动着泪花。
2: 想上学，叔叔啊，就来帮你想办法。高校长，你好。
5: 哦，是宝平啊，你这老同学，别笑大笑大的，有什么事儿直接说。
2: 高鹏，我有个对接帮扶的残疾孩子，想要上学，哎，你们学校可不可以帮助解决一下？
5: 是那个刘小贱吧？
2: 是的。就是他，
5: 他的父母曾经来找过我。哎，主要是这个孩子的残疾程度啊特别重，有些困难呢我们确实解决不了，比如上下楼梯、吃饭、课间上厕所等等。
2: 那老同学，如何才能解决他这样的问题呢？
5: 最起码要有家长全程陪护。
4: 说到这儿，陈宝平主任抬头看了一眼王兰。
1: 没问题，我可以去。
2: 老同学，刘小贱的妈妈可以陪护。
5: 哎，那好吧，让他们明天上午到学校来办理入学手续。
2: 好，谢谢老同学，回头呀我请你喝酒。
5: 大家都是在做好事，喝酒就免了吧。
4: 作为刘小贱这样重残的学生，要在学习上取得成绩，所历经的艰辛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好在有学校领导、老师和同学们时时给予的关心和帮助，这让刘小贱感受到春天般的温暖。
6: 同学们，学期快要结束了，今天我们要把这份三好学生的奖状发给刘小贱同学。他通过努力学习，克服生活中的种种困难，终于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让我们一起来祝贺他。
7: 我就站在舞台中间，
8: 你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9: 天，我相信青春美。
4: 放暑假的第二天，
10: 喂，你好，我是残联的陈宝平啊。
1: 啊，陈主任您好。
10: 嫂子，你好，暑假开始了，哎，你对小贱的过好暑假有什么打算吗？
1: 小贱他爸在外打工，我们娘俩在家，能有什么打算呀？

0: 说呀，小健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可以利用暑假学一项技能。
1: 孩子小时候啊，最爱画画，可现在……
0: 嫂子，你放心，小健能用脚夹着笔写字，做作业就能用脚夹着笔画画。
1: 啊，这倒是可以试试，但画画的学费肯定很高。
0: 是这样的，我们市文化馆啊，利用暑假开办了青少年兴趣培训班，其中啊就有画画。如果你们愿意，我就安排邓林到文化馆对接，你明天啊就带着小健直接去报名，学费我们残联来帮助解决。
1: 太好了，谢谢陈主任，谢谢残联。
0: 哎呦，不用谢，我们残联啊就是专门为残疾人服务的娘家人。
1: 小健，小健，我们明天可以到文化馆去学画画了。
2: 妈妈，这是真的吗？
1: 是真的，刚才残联那个陈宝平叔叔帮忙联系的。儿子，我们这回真的遇到好人了。
3: 刘小健点点头，脸上第一次露出了会心的微笑。寒来暑往，刘小健慢慢长大，以优异的成绩从通城大学毕业，荣获大学生自强之星称号。与此同时，刘小健的绘画水平突飞猛进，成了远近闻名的青年画家。
4: 今天是我们的毕业典礼，刘小健同学，我代表全校师生向你提个要求，现场为大家写一句话，以激励你的学弟学妹们，好吗？
5: 衷心感谢校长以及全校的老师同学给我的帮助与鼓励。
3: 只见他夹毛笔在脚，泼墨挥毫，在纸上写下五个大字，
4: 无翅也飞翔，好。

少年刘小健由陈子毅扮演，成年刘小健由王道明扮演，刘小健的妈妈由卓玛扮演，刘小健的爸爸由向忠宝扮演，邻居王奶奶由小雪扮演，手术室医生由龙义文扮演，残联陈主任由冯君阳扮演，邓玲由陈威扮演，小学校长由许波银扮演，班主任由刘仁燕扮演，电视台播音员由唐小颖扮演，大学校长由耿星奎扮演，解说魏静。

好的，刚才听到了这个微信广播剧无翅也飞翔告诉我们，无论身体怎样的残障，只要心怀梦想，总有一天付出努力，一定会向梦想的彼岸到达的地方，一定能很快到，至少会朝那个目标越来越近，对吗？所以每个人一定要心怀梦想。接下来我们分享到的是一位视障朋友给我们带来的板胡独奏大七板。大七板是一首经典的板胡独奏曲，它由何冰根据河南板头曲小调大七板改编而成的。原曲是河南曲剧开场之前用这个坠胡演奏的闹台曲，风格呢热烈欢快，充满了乡土气息。全曲由引子和四个段落组成，运用了切分节奏、混合节拍等手法，旋律明快，高起高潮跌宕。那么既有粗犷泼辣的气势，又有诙谐风趣的段落，整体呢短小精悍，一气呵成。板胡的特有的刚劲音色，让这首曲子啊听起来特别有劲儿，也很接地气。来，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好的。有一首原创的公益歌曲，名字叫《我看见我飞翔》，这是一首充满励志色彩和人文关怀的原创公益歌，由金生水和牛魔王组合共同演唱。这个作品呢，以真实感人的故事为蓝本，展现了残疾人自强不息、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实际上呢，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山东省日照市两名残障少年牛龙华和王月的真实经历。两位少年虽然身体存在障碍，但是并没有向命运低头，他们组成了牛魔王组合，通过音乐表达内心世界。词曲作者何爱东、许纯在了解他们的励志故事之后，就主动进行公益创作，并且呢，结合当时杭州亚残运会的背景旨在弘扬残疾人自立自强的拼搏精神，以及社会各界对残疾人事业的支持。来，我们分享一下这首牛龙华、王月的歌曲《我看见我飞翔》。
1: 妈妈，小鱼能游到大海吗？
2: 能啊。
1: 蝈蝈能听声吗？
2: 能啊。
1: 我为什么不能啊？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1: 亲，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哎呀，妈，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亲，咱接着说啊。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2: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 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赵谦死了这件事儿，皇上很快就知道了。按理说，这一个四品大员死了也是一件大事儿，可是首辅提前就把赵谦的所作所为跟皇太后。 和小皇上如实的禀告了，在皇上和太后眼里，这个绍迁就已经不值钱了。那么小皇上就下了一道旨，让首辅安排姬学增暂时在荆州继续主政，然后呢，还监管着荆州知府。姬学增。 这权力可就大了。首府听完非常高兴。这首府从乾清宫回来，回到家里边，刚到家，他的管家尤其慌慌张张的就过来了。我说老爷呀，最近这两天，京城来了一位神秘的人物。是谁呀？老爷，这个人您不认识，但是名儿您知道。 你快说是谁？江南那个有名的邵大侠啊，邵芳，他来干什么？听说他还去会见了玉娘，会见了玉娘，他到吉祥楼见玉娘了？不是，是在苏州会馆。张居正对这个邵大侠。 早就了如指掌，但是一直没见过面。他知道这个邵芳是个非常有能力的人物，当年高拱就是通过他当了朝中的宰相。这个邵芳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来见玉娘呢？首府张居正心里边也有了一点醋意，因为他了解玉娘就是邵芳带来。 送给高拱的礼物。

0: 那么这个少芳为什么二次要来北京呢？他有他的打算。第一，他在荆州府把这两人害了，当然了，他还不知道金学曾没死。等他来到京城，见到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李高，就把自己完成这件任务的事儿汇报了。人家通过八百里加急早就知道了。李高见到邵大侠之后笑了，我说，这位邵大侠，您的手法很厉害，可是您搞错了。什么？搞错了？您把赵谦给害了，这个金学曾是毛都没伤着，是吗？不对呀，我那里边都放毒了。哎，金学曾他一口水没喝，哼，这个金学曾该找他走运气。行了，赵谦死就死吧，咱们还得研究咱们做买卖的事儿。李高和他父亲李伟把邵大侠让到酒桌之上，谈起了生意。他们谈的生意就是前文书提到边军有200,000件棉衣需要他做。这个买卖王从古很给李伟的面子，答应李伟了。那么李伟他既没有棉也没有布，还没有加工厂，他呢就是想从中捞一把，就把这活转给了邵大侠。邵大侠拿起这个订单，心里边也合计他的小算盘。他知道要想让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他儿子李高出血，那不可能。可是这血出在谁身上呢？邵大侠真就犯了合计。最后他合计来合计去，把这笔钱还得摊在朝廷的身上。那么怎么能摊在朝廷身上呢？他想起来了，几年之前那个胡子高通过他给他扶了官职，这个胡子高又通过内宫的冯宝又坐上了两淮盐运使的宝座。我能不能再通过胡子高搞到一批私盐，我把这批私盐卖了，我赚他一笔钱，这笔钱我拿出一部分做200,000件棉衣，我再拿出一部分贿赂胡子高，我用朝廷的钱儿买动朝廷的官儿，这招这叫一箭四雕，既解决了边关棉衣的费用问题，又把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这棵大树给攀上了，还交下了胡子高，我自己还没掏本钱，这多好。可是这个胡子高他能不能买我的账呢？哎，少芳猛然之间想起来了，上一次来到北京，听说小玉娘现在已经被当朝的大宰相张居正在吉祥炉给养起来了，我何不利用小玉娘挣这笔钱呢？只要她能在首府身边给我吹点枕边风，我就能把这笔生意做成。这天中午，他在李伟、李老爷家吃饱了也喝足了，他出来之后溜溜达达的就奔吉祥炉去了。他走在路上是一边走一边想起了小玉娘的身世。这个邵大侠当他听说玉娘成了张居正十分宠爱的娇娃的时候，他心里边还一直酸溜溜的。当初因为高拱的关系，他当时把张居正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可是今天万万没想到自己在江南费了好大的心血寻摸到这两位美女，一位出了家， 可是这次为他投了毒，他把这个小翠娘带出荆州城之后，给他一笔钱，让他远走高飞了。可是自己心爱的小玉娘自己没得到，送给高拱，高拱回家了，让自己的仇人当今的宰相张居正给拉拢走了。你说少方这心里边他能好受吗？一边走一边想这件事儿，心里边就感觉到非常不痛快。这功夫就来到了吉祥炉。要知道吉祥炉现在可不像从前喽，自打小玉娘住进来，这里边被官军看管的是特别的森严，一般的人你根本进不去。邵大侠就开始合计上了，怎么能跟这小玉娘取得联系呢？邵大侠那眼睛非常的尖，他就发现有打里边出来一个小当差的，他就迎上去了，说了一句很客气的话：请问您在吉祥炉是干什么的？
1: 啊，
0: 这位客爷，我在吉祥炉我是打杂的。邵大侠听明白了，是个出来进去买东西的。邵大侠从怀里边掏出一包银子，大概有50两。老弟，我是江南来的，我就是玉娘的表叔。
1: 啊，那您赶快进去吧，我让我们的管事通报一下首府，好招待您呢。
0: 不用了，我只求您给我烧一个纸条。
1: 啊，好吧好吧。
0: 这个小杂工收了50两银子，把这字条收起来，高高兴兴转身就回去了。再说玉娘自打住进吉祥炉以后，成了金丝笼中的画眉，除了偶尔被李太后召进宫听听小曲儿、拉拉家常，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吉祥炉里边，靠自己那把琵琶来打发时光。就在这天，小玉娘非常寂寞的时候，哎，就看那个杂工进来了。
1: 哎呀，玉娘啊，您老家来了一位亲戚，说是您的表叔，这儿有一封简单的书信。
0: 说话之间他就把这东西递上来了。玉娘接过来一看，哎呦，看了这字迹，一下子勾起了他对故乡那些回忆。这功夫小玉娘连想都没细想，找个理由坐着轿就奔苏州会馆来了。当下午的时候，邵大侠在会馆里见到了玉娘。本来两年之前这两人非常熟悉，可是今天显得非常陌生。邵大侠仔仔细细地打量一下玉娘，他心里觉得小玉娘虽然没有两年前那么清纯，但是眉目之间更多了几分妩媚。两个人相对而坐，邵大侠难免心猿意马了。可是他知道这个小玉娘可是首府的心上之物，他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客客气气地问了一句：玉娘，这一向你可好？两年多了，你吃了不少苦。你住进吉祥炉多长时间了？
1: 恩公啊，一切都过去了，我住进吉祥炉1年多了。
0: 啊，这么长时间了。
1: 两人说了几句话没词儿了，
0: 这客厅里一下子就静下来了。其实玉娘在心里边一直对这个邵大侠抱有感激之情，但是玉娘心里边一直怕着他， 再加上他在吉祥炉待的时间长了，养出了孤僻的个性，所以说起话来没有那么多的客套。可是在邵大侠眼里，他就觉得玉娘没有过去乖巧了。这玉娘可能是攀上了首府这棵大树，眼里没他了，心里边就窝了点火气，说出话就硬。哎呀，玉娘，听说张老对你特别好，满京城的人都知道，说首府把你含在嘴里怕化了，托在手上怕飞了。这句话一出口，玉娘听出来了，但是玉娘她装没听懂。是啊，首府大人待我的确恩重如山。怎么，玉娘，你把高阁老和我都忘了？是。玉娘迎着邵大侠不满的眼光回答的是非常干脆。这句话把邵大侠给顶住了。哎呀，小玉娘，你变了。当初在京城城南一战，你为了高阁老一头碰到柱子上，巴不得殉情而死。那个时候的小玉娘可以说称得上千古烈女，可是万万没想到没过多久你就移情别恋，投到张居正的怀抱。你这个变化可太大了，实在超出我邵某人的意料。听到这儿，玉娘的脸一下子白了，你看她眼眶里边流出了泪水。恩公，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奴家碰了柱子，当时眼睛都瞎了。高大人回河南老家一走了之，你恩公，我就是想见你，连个人影也见不到啊！可怜奴家孤苦伶仃，像一只断线的风筝，任凭风吹雨打。后来又遭到恶人的诓骗，卖到了窑子街。要不是张大人派人搭救我，奴家哪有今天的日子？玉娘说到这儿，往事勾起来喽，你看他当时眼泪就落下来了。邵大侠心里边也不大舒服，长长叹了一口气。是啊，玉娘，我知道你吃了很多的苦，但我当初带你来到京城，一开始我的确是让你攀上高阁老，但是今天见到你身边高阁老换成了张阁老，我心里边确实难以接受啊。那么高阁老现在怎么样了？玉娘啊，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听人说他住在新郑老家，每天是屋都不出，官府派人还在暗中监视他。怎么，一个老头子回到老家还要监视他吗？玉娘啊，你太年轻了，你可知道一山容不得二虎，只要高阁老不死，你心中那个张阁老心里边就不能消停。他这句话是想激起小玉娘对张居正的仇恨，可是玉娘现在不想跟他自己的恩公斗气。哎呀，高阁老人是个好人，就是没情趣。你这么讲，这个张阁老有情趣了？恩公说的一点不假。玉娘提起张居正，这精神头就来了，迎着邵大侠的目光是一点也不惧怕。邵大侠现在心里边不得不佩服当今的首府张居正，不但是官场上的老手，更是情场上的高人。就这么两年时间，把玉娘调教的这么服帖。邵大侠心里明白，现在的小玉娘已经把首府张居正当成自己 真正的靠山了。他

身在高阁老之上啊。今天我看到你荣华富贵，打心眼里为你高兴啊。这几句话一说出口，小玉娘当时乐了。奴家能有今天，全凭当年恩公您的相救啊。邵大侠一看玉娘的情绪缓和过来了，紧接着来个趁热打铁。玉娘，我这次到北京，特意就是来见您。张阁老对你这么宠爱，你要求他办个事儿，他不会不给办吧？奴家没有什么事求他呀。玉娘，你还没明白吗？你没有，我有啊。你，恩公，你那么大的家业，还要求张阁老干什么呢？哎呀，玉娘，你哪知道啊？就是一个人再有产业，也得依靠官府啊。请首府张居正给两淮盐运使胡子高写一封信，帮我弄点官盐的指标。那时候他不叫指标，叫盐引子。啊，你用盐引子，这盐引子还有用吗？傻丫头，盐引子太有用了，盐引子就是钱呐。玉娘，你不了解行情，这世界上最赚钱的生意是什么吗？在北方是茶和马，在南京是布和谷，但是这个生意要是和盐引子比起来，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你要是去了扬州就知道了，修大宅子、造花园的养戏班子，这些有钱有势的大户都是盐商。胡子高他坐在两淮盐运使的衙门里，谁巴结上他，谁立马就可以腰缠万贯。这个胡子高可是个大贪官，当初犯了事儿，攀上了高阁老才不至于免官，后来又花5万两银子买了一串菩提达摩佛珠送给了内宫那个冯宝，这一下子摇身一变就成为冯宝的座上宾了。张阁老主政以后，胡子高竟得了这么一个天大的肥缺，坐进了扬州的两淮盐运司的衙门。单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胡子高有通天的手段，他一定又花了一大笔钱才拜到张阁老门下。这小子他本来欠我点人情，可是现在他背后有靠山，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在扬州城可以说是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在他手中一年掌管着70万担盐票，想巴结他的人太多了，那每天都挤破了门。小玉娘听完一番介绍，才知道这里边有这么大的名堂。他又问了一句：“那么，恩公，您在江南呼风唤雨，难道和这个胡子高交不上朋友？”玉娘，你哪知道，这个胡子高黑透了，吃肉连骨头渣都不吐。一旦张阁老给他写了一张条子，这情况就不一样了。两淮盐运使在扬州城，别看是个非常显赫的大人物，但是他要是在张阁老的眼里，那只不过是一只小小的蚂蚱，一捏都能把这蚂蚱脑瓜子捏碎的。玉娘听到现在才听明白，他的这位靠山有这么大的权力。他马上就说了一句：“哎呀，恩公啊，你可不知道，这个首府是个铁面的宰相啊，我可以跟他开口提，但是我不知道他能不能答应啊。”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关注大家健康的栏目。每天啊，和大家来聊一聊中医中药和各种慢性疾病的预防治疗。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就是健康，以及中医中药为代表的呀，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呢、啊。灵芝益寿胶囊，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啊，它也是一个大种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我们不同的疾病，在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2: 灵芝啊，
3: 灵芝啊有几千年的一个药证历史，
2: 对，
3: 灵芝啊在我们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大量的记载，灵芝被称为啊百药之王，
2: 对，
3: 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功效啊非常广泛，像高血压的，灵芝呢，它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咱的血压一个是正常，第二个呢，血压没什么波动，比较稳定，是不是？
2: 对对。
3: 所以我们高血压的病人呢，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还有啊，灵芝啊，它可以双向的啊调节血糖。
2: 对。
3: 对于我们糖尿病的病人。以及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这个在临床反应呢都是比较好。另外啊，灵芝的药性呢非常温和，你像我们失眠睡不着觉的病人，在临床上反应呢也是比较好。
2: 对，
3: 它能补充气血，镇静安神。
2: 对，
3: 灵芝的功能呢也比较多。另外呢，灵芝益寿胶囊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你像人参呐、三七啊、丹参呐、火首乌啊、桑寄生、五味子等等这些中药，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对，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为了让大家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请进任先生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啊，陈主任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哈哈哈哈，我是2005年得的脑萎缩，脑神经萎缩。再是睡不着瞌睡，心脏缺血，他供血不足，那个神经萎缩的，他堵死的。
3: 是的，是的，
4: 他一扯就一拉，拉着脑壳就一抓，一天到晚抓脑壳。
3: 哎呦，你看，你看，心脏缺血，他这个睡眠他就不好，知道吧？他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4: 简直有时候啊，他严重的一夜的睡过个钟头，他愣睡不着。
3: 睡过个小时，你这个身体啊越来越差，知道吧？
4: 总之他就把我搞得走不去一个公安科检查的。检查的是脑神经萎缩，心脏供血不足，心脏病，
3: 哎呦，
4: 就一直吃药，就吃了那些命都连带。
3: 结
4: 果今年就才是我，就听那个手机高头收音机，他就说，那灵芝胶囊，我今年咯也打的到总部去了，我买了五个疗程，我吃了那几个月的，现在睡瞌睡睡着了。
3: 现在
4: 腿子没得那么疼的。睡瞌睡基本上一天晚上睡到五六个钟头。
3: 现在一个晚上睡五六个小时，对于老年同志也是正常的呀，婆婆。
4: 我这睡了就人就感觉了好些了。
3: 那是的，是的，睡得好呢，体质也增强了，然后呢，身体啊都会向好去发展，知道吧？
4: 你心脏供血不足，我那个血压的一直的低血压是偏低。
3: 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婆婆？
4: 血压现在蛮正常，70几啊，80啊，120啊，120咋地个？
3: 哦，那你现在血压高压120左右，低压呢？70多、80左右，这个都是非常好的啊。
4: 蛮正常。
3: 那不错不错。
4: 我现在头不晕的啦，感觉都不晕的啦。
3: 头不晕呐、啊，那就是血压正常了，那个大脑供血供氧通了，你这个脑梗啊，它都正常了，知道吧？
4: 蛮正常。
3: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湖北荆州固安县呐，古河镇的，我是邵松城。
3: 好好好，你叫什么名字啊，婆婆？
4: 我叫周福英。
3: 好，你多大年龄了，周婆婆？
4: 84了。
3: 好好好，咱们服林子一寿胶囊啊，身体恢复了比较好。咱们那个荆州公安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4: 好，
2: 荆州公安84岁的周婆婆呀，又是脑萎缩，又是心脏不好，晚上睡眠呢只能够睡个把小时。婆婆呢买上了5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睡眠呀可以睡5-6个小时了。原来是低血压，现在血压也恢复的比较好，低压80左右，高压120左右，这也是一个标准的血压值。好，也祝贺婆婆。那咱们荆州公安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也可以办理送货上门，直接拨打场外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陈主任你好啊。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首先我要感谢陈主任呐。
3: 要感谢的呀。
5: 我说你听呐。我是高血压，我就在听收音机啊，我就听两句讲座。说实话，两讲座呀，就比别人的讲的实在。这都是些本地的，我们湖北省的这些患者，一听那都是真的。
3: 对对对。
5: 还有别人讲的，我一听了他，哎呀，我也不说别人，我也不谈别人。我不相信就行了，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就是老百姓呐、啊，他能分辨。你看，参加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广播的听众朋友啊，都是咱们湖北省内各个地区、各个市、各个县、各个镇的，都是有名、有姓、有地点、有电话的，是不是？
5: 是的，都有电话号码，有一个姓名。
3: 对，
5: 别人讲了，他都不问，哎，也不问你叫什么名字，也不，他也不问你的电话号码。哎呀，反正我不相信了。
3: 对对对，
5: 我有高血压。我高血压，我这56，就给我现在69，已经13年的了。我就跑到我们村的卫生站里找他们医生，他给我一量的，那个血压高的就是8呀，低的就是105。
3: 高压180，低压105，那个血压太高了。
5: 我有严重的支气管炎。我还有类风湿。我两个手指全部还变形的。
3: 哎呦，那属于严重的类风湿，知道吧？
5: 类风湿的，我类风湿在14年前，我可是8岁那时候就得的，我从那个时候就吃什么强力松啊。
3: 哎呦，你那是激素药，知道吧？强力松。
5: 强力松我吃的，我说两斤的，这已经80年开始吃，现在呢，我吃了两斤这药的以后呢，吃了有2个周期啊，是吧？我有前列腺。对，我骨质疏松。想看我的背呀，所以说我才60，就是我背都蛮驼呀，我背驼的嘛很。
3: 那骨质疏松啊，那就是你吃那个强力松啊，激素药吃多了，知道吧？
5: 对，才停的有个把星期，我把那个强力松全部停，我原来停不下来，你一停呢，要抓瞌睡啊，又是鼻天眼流啊。你听不清了。
3: 对对，引起的那个依赖性了。
5: 现在我吃了两年的手以后呢，我把这个药也停了，但是我的这手的类风湿变形的手指它灵活多的呢。
3: 那就是说你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那个变形僵硬了，现在手指也灵活了，是不是？
5: 对，灵活。吃了两年药，我就种菜呀，我自己就能够了手啊，弯得好了，手指就弯得好，我能把那个菜籽种啊你的主任。
3: 好好好，这就是好消息。因为在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

0: 张医生阴阳火，这两味药祛风湿、强筋骨、通筋活络。现在你这个类风湿那个变形的一个手指关节，现在能扎得拢了，治愈的活动了，是不是啊？
1: 对，他那个活动，那啥，原来不能活动。
0: 对对对对，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1: 血压呢，我每回量的是170/78/80。
0: 好，这个血压也比较好。如果说这个血压它就不会曲线了、中风啊，或者是脑缺血的问题，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血压值啊。
1: 对，我有严重的支气管哮喘。
0: 嗯，
1: 我这的地方哪个都晓得我。
0: 你现在这个支气管炎那个柯丹犬的问题现在恢复的也是比较好的，是不是啊？
1: 哎，只是人家听我说，我只是又不吼又不喘又不咳。
0: 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
1: 哎呀，还是感谢你啊，感谢你让你把你这个好产品呢给我们这些患者。
0: 好啊，老人家，你现在前列腺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1: 前列腺大有好转。怎么说？我原来这没骑您这一手的时候，我也晚上要骑，起码都是至少都是4次5次。
0: 嗯，
1: 我现在一晚上一次，最多两次。
0: 哦，现在一个晚上起来一次，最多是起来两次，是不是啊？
1: 对。
0: 好。那就是说你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啊，身体都恢复的比较好啊，爹爹啊。
1: 感谢感谢啊。
0: 哎，不客气。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1: 我是金门漳河镇呐，曲奇泉始祖。
0: 好，你的全名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叫李家忠。
0: 你的电话是多少啊，李爹爹？
1: 1599668222。
0: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李爹爹哈。
1: 好好，谢谢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3: 啊，陈局长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好，现在你讲了需要3个疗程了。
0: 哦，
3: 原先呢，骑的时间呢，缓和些，很好，可好些。
0: 哪方面有好转了，爹爹？
3: 我这个胃病。
0: 嗯，
3: 哎，胃病原先的话，吃了是喷气，
0: 嗯，
3: 反酸，
0: 嗯，
3: 又喷气又反酸，吃了是很要好些。
0: 那你这个又喷气又反酸，那是典型的胃病，知道吧？
3: 是的。
0: 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不反酸了还是怎么样？
3: 不反酸。
0: 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吃食物啊，它这个不反酸水了。
3: 哎，对对对对对。
0: 它这个不反酸水啊，就是给你这个受损的这个胃黏膜这个病灶慢慢给它修复了，知道吗？
3: 是的。
0: 病灶修复了，然后它这个胃部的一个消化功能恢复了，它就能正常的消化、正常的代谢，它就不会反酸水，是不是？
3: 是啊。
0: 现在喷气的情况怎么样？
3: 啊，很好，好些，好些，好些，好些。
0: 现在喷气的情况也很好一些了。
3: 哎，对对对对对。
0: 你现在这个胃病恢复的比较好，还有哪些方面恢复的比较好啊，爹爹？
3: 我这个睡眠想多了。
0: 原来睡眠是什么那个情况啊？
3: 原先的话就是上床睡个2-3个小时的话，
0: 嗯，
3: 不到12点钟就醒了，叫你老睡不着。
0: 相当于整夜都要失眠，是不是啊？
3: 失眠。
0: 哎呦，你看你看。
3: 那个下半晚就完全真的醒了，这就像白天一样，
0: 根本都睡不着。
3: 哎，
0: 你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3: 现在可以睡6个小时。
0: 你多大年龄呢？今年
3: 79了吧？
0: 哦，已经79，马上就奔80的老人了。
3: 哎，明年是跨80吧？
0: 哦，那你对于80岁的老人，你这个严重的失眠，现在能睡6个小时，那就是正常的一个睡眠了，爹爹啊。
3: 哎，对对对对对。
0: 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爹爹？
3: 满意啊，头晕好噻。
0: 哇，
3: 那个低血压、低血压噻。
0: 原来还有头晕，还有低血压的问题，是不是？
3: 哎，对对对，
0: 低血压现在是多少啊？查了没有？
3: 现在低血压到78了。
0: 哦，低血压是78。那是正常的吗？
3: 是正常吧。
0: 原来的低压是多少啊，爹爹？
3: 就50多了。
0: 50多那个血压低了，知道吧？
3: 就是啊，走路也没精神，没得劲。
0: 那是的，血压太低了，它也容易出现中风，知道吧？
3: 就是怕担心那个事。
0: 是的，是的，
3: 我是空城老人吧，我的孩子都不得屋的。
0: 哦，老伴儿呢？
3: 老伴儿老走了。
0: 哦，老伴儿已经过世了，是不是啊？
3: 哎，过世了，过世了，过世了。
0: 你现在高压是多少？你知道吗？
3: 高压到120几啊。
0: 哦，高压120几，这个血压也比较好啊。
3: 好好好好。
0: 哎，这就不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咱这个林志益寿胶囊呢，一个生发你的气血，哎，上向你调节血压，让你的低血压呀、啊、升上来，取一个平衡的状态，知道吧？
3: 哎，对对对对对。
0: 爹爹，我听你的口音，您是哪里人呢？
3: 我们是应县市花果镇龙马坊镇。
0: 你贵姓哪、啊、爹爹？
3: 我不敢姓钟啊，我叫钟敏华。
0: 好，钟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好好
2: 好，祝贺这位应城79岁的钟爹爹，服灵芝益寿胶囊。爹爹说呀，现在这个胃病、胃胀气、胃反酸的情况没有了，睡眠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呀，爹爹原来是低血压，头昏没劲儿，现在呀血压也恢复的比较好，高压120。祝贺钟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了仙桃沙湖镇游河村八组58岁田群仙大姐的家中。田大姐啊，也是一体多病，发生了脑梗、中风，比较严重，嘴歪、流口水，拿筷子拿不了，说话语言功能不清晰，还有冠心病、心慌、冒冷汗、失眠，整夜睡不着觉。老伴儿啊，有前列腺肥大，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他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们家中，听一听他们的实话实说。
4: 这灵芝益寿是主要是谁在服啊？
5: 那他是我婆婆。哦，
4: 婆婆在吃是吧？来来，您坐下跟我说一下好吧。贵姓啊？
6: 我姓田，田群仙。
4: 多大年纪啊？
6: 58，先是脑梗中风的。
4: 哦，那中风几年了？
6: 一年，刚是中风就抢救过来的呗。
4: 当时中风是个什么样子啊？
6: 中风就是那个手啊，没力劲，拿筷子没力劲。
4: 哦。
6: 我爹爹说的，你给回个烧火。在我这个手到了锅里，这个饭的时候不晓得拿。
4: 哦，人当时是还有知觉的是吧？
6: 有是有是还有知觉
4: 啊啊，
6: 就是那个人就不晓得说话，这半边这个身子动不了。
4: 哦，后来就是爹爹给你送到医院去抢救的。
6: 啊，爹爹给抢救，爹爹就听收音机了
4: 啊，
6: 就听了半年，他说买这个药去
4: 啊啊，
6: 吃这药的时候。对，我的心脏改善了，我冠心病改善了。
4: 心脏改善了，
6: 嗯、
4: 冠心病也改善了、
6: 嗯、
4: 啊！原来是怎么不好啊？
6: 原来就是一夜就睡不了觉，就是那心里就不舒服，就蹦啊，就慌。
4: 啊啊！
6: 这一夜就睡得蛮好。
4: 现在睡得蛮好啊。
6: 嗯
4: 啊。
6: 原来头有点晕
4: 啊，
6: 现在不晕了。
4: 现在不晕了。
6: 啊。
4: 血压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
6: 血压是103。
4: 嗯。
6: 低的80。
4: 哦，这个血压也蛮好啊，
6: 也蛮好。
4: 睡眠的情况怎么样啊？
6: 睡眠一夜睡天亮啊。
4: 哟，现在睡眠蛮好啊。
6: 啊
4: 啊，原来呢？
6: 原来这一晚一个夜，这是半夜不睡。
4: 哟，整夜整夜睡不了啊。
6: 嗯、啊，坐在床上翻几个翻来、哦
4: 睡。睡不好觉了是吧？
6: 嗯、
4: 啊。
5: 他这个病情呢、啊，依然一年多。
4: 一
5: 年多的话呢、
4: 啊，
5: 后来的话呢，这个病呢是越来越严重的是吧？他有冠心病，
4: 嗯，
5: 糖尿病
4: 啊
5: 啊，这个心脏病。包括还有贫血
4: 哦，
5: 有这几种病，
4: 就是婆婆相当于她的身体的这个本身的底子也不好是吧？慢性病也多啊，
5: 慢性病多。
4: 嗯，
5: 后来的话呢，我在去年呢听那个收音机，
4: 嗯，
5: 这蛮适合我的啊，婆婆这个病情了是吧？
4: 啊，
5: 我在后来的话呢就买药她吃
4: 啊，
5: 这个药买的过后一直吃到现在，她这个病情呢很有好转
4: 啊，
5: 慢慢的睡眠好了，
4: 嗯。
5: 他的心脏啊，原来就是老蹦啊蹦啊，是吧？
4: 啊，
5: 舒服好了。但是那个冠心病呢，他一早起来就心里不舒服
4: 啊。
5: 我说的话呢，后来听了这种药的话呢，我就买他吃的。
4: 哦。
5: 那么你先走嘛，看说你要是买的过半疗程期，
4: 嗯，
5: 我说不行，我就坐着买5个疗程。
4: 哦。
5: 起码这2-3个月大大的改善了。
4: 嗯嗯。
5: 就是睡眠好了是吧？
4: 嗯。
5: 心脏好了啦，冠心病好了啦。
4: 啊。嗯嗯。
5: 因为说是我早想来的话呢，我前年我。他发这个病，我就买他吃的好了。
4: 嗯，婆婆中了风的是吧？
5: 发的话，你基本上啊，不能了，半边身子，右半边身子不能动的。
4: 嗯嗯。
5: 啊、这是拿不起来，
4: 哦、
5: 都不想走的，嘴歪的，这是带流涎。
4: 哦。
5: 我就把他搞的医院的话，你基本上打了一天呢，打9个小时针。
4: 哦。
5: 后来一想的话呢，他这个西药打针的，他不能了，不能跟他吃那根。
4: 嗯。
5: 他回来的话，基本说话的话呢，还嗡啊嗡。
4: 哦，说话说不清白啊，
5: 简直说不清，听听的。
4: 哦，哎，我刚才听到婆婆说话蛮好的呀。
5: 其实有的，现在就是现在有，就是像你们这有确实是个好用。
4: 嗯嗯。
5: 不过说是广告，这不是广告是吧？
4: 嗯。
5: 我们
4: 这是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啊。
5: 准字号的药。
4: 嗯。
5: 那那现在魏老先生听了陈总讲，他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
4: 对对对。
5: 不是什么夸大呀是吧？
4: 嗯。
5: 吹嘴呀。所以说我原来上了当的，
4: 嗯，
5: 这回没受啊，什么受骗，这是真实情况。
4: 嗯嗯，婆婆身体好，你就不操她的心是吧？你也就忙地里面的活是吧？
5: 基本这个活来的话呢，她不能做事。
4: 嗯，
5: 现在钱有的话呢，现在确实跟我还帮着做事。
4: 哦，还帮着做事啊？爹爹，您多大年纪啊？
5: 我今年60岁的。
4: 您现在是在服这个灵芝胶囊吗？
5: 我跟你说实话，听他。
4: 嗯。
5: 我呀，我有几样病呢。
4: 嗯。
5: 肾结石。肾囊肿
4: 哦，
5: 前列腺肥大
4: 哦，
5: 因为我骑来的话呢40多天，
4: 嗯，
5: 是对我这个前列腺肥大呀，硬是蛮好了
4: 哦，
5: 不脏又不疼了
4: 哦，
5: 所以我这些我这两天说是啊，就是我这个药的话呢，我会给我下着
4: 哦，
5: 因为自己我骑的话呢，把他的时间耽搁了
4: 哦，
5: 能听懂了是吧？
4: 嗯，觉得这个钱也不容易是吧？所以说还是先请着婆婆先服是吧？
5: 我先请婆婆下着
4: 哦。
5: 我骑了40多天，我的前列腺肥大呀，蛮好的。
4: 嗯，
5: 这是我的病情的话
4: 啊，
5: 是吧？
4: 嗯，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6: 我先到沙湖。
4: 先到沙湖的。
6: 嗯，油花村八走。
4: 好，电话是多少啊？
5: 是15还不是15717啊？11353这个。
4: 好，不知道你们几个人都在服灵芝胶囊，的效果都还是不错的啊。
5: 这又是相当好啊，是吧？
4: 嗯嗯，好。
2: 陈主任，
7: 哎，
2: 我们来到了仙桃沙湖镇啊。哎，我发现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当中，仙桃的用户还是比较多的。
7: 对，
2: 那仙桃呢也是一个鱼米之乡，这里的人啊特别的勤劳朴实，而且健康意识啊特别的强。
7: 对对对，仙桃啊属于鱼米之乡，
2: 嗯，
7: 经济条件都比较好。
2: 是，
7: 另外呢民风都比较好。
2: 嗯，
7: 大家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呀，都在一个村子里，一拳十，十拳百。
2: 对对对，
7: 都在全地健康。
2: 是的，这个健康好产品啊，咱们就是要积极的宣传。
7: 对对对，有了健康啊，才能有一切，是不是啊？
2: 是的。
7: 所以说，没有健康，人不在了，那个金钱财富啊，都是你那里啊。
2: 是的。
7: 另外呢，曲线慢性病积极来治疗。
2: 嗯。
7: 就像我们田群仙大姐一样。
2: 嗯。
7: 他们的一个积极的选择，正确的治疗。身体啊，恢复的啊，都比较好。
2: 对，好，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出现一体多病的，大家像这位田大姐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同样的也能够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接电话。喂，你好。
7: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8: 啊，陈俊仁你好。
7: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8: 老板他这个是有老根老胃肿，在做指甲，你是不是？
7: 哦，
8: 听了讲过，我听了蛮长时间，看到别人都蛮累，我也买5个疗程
7: 啊。
8: 好像他咳嗽，那个痰呐，经常喉咙又跳不完的那个痰，你晓得？因为他做指甲的，我怕他咳嗽引起心脏不好，
7: 那是
8: 我就买了去。
7: 嗯，
8: 吃了一段时间，又发现他那个咳嗽都不咳了。
7: 哦，
8: 这痰也快跳出来，也蛮好了。再一个呢，他也有前列腺炎，前列腺他感受的经常有的扁担样味道。
7: 嗯，
8: 他现在都改觉了，全面呐，么是血压的都现在都蛮好。他现在的血压是130左右，
7: 嗯，
8: 低的都是70几。
7: 好。他这个高血压130-170，这个血压很好的啊。
8: 哎，蛮好，他前面也蛮好。哎，我看他切了以后呢，我自己也有长高，有一次买5个疗程叫别人送上来，
7: 哦，
8: 说我也在吃。
7: 哦，那不错不错，就是爹爹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反应的比较好啊。嗯、你也去买灵芝益寿胶囊，也在服用是不是啊？
8: 哎，对对对，因为我原来总爱那个脚抽筋。
7: 嗯，
8: 只要一夜晚不休息，不那个有的人嘛，成又抽的就完全是不能睡觉，完全抽的就成了，有的人进去抽的就要爬起来干了，干了都得还不爱起身。
7: 哎呦！
8: 但是我起来这以后，我现在有的人在别屋里摸撑摸弄都不抽筋了，这给我解决个大问题。
7: 对对对，
8: 我一抽 抽的成了眼泪流子。
7: 是的，是的，是的，你这个抽筋儿啊，一个是经络不通，血液循环不好；第二个呢，咱们这个身体啊，代谢循环不好，知道吧？
8: 嗯。
7: 还有老年人呢，他这个钙流失的多，他也容易抽筋儿，知道吧？
8: 嗯。
7: 所以你现在那个不抽筋儿了呢，补充身体的元气，你身体的一个血液循环通了，气血通了，那个钙吸收好了，所以说啊，这个老年人呢、啊。茯苓之一受胶囊，很多人反映，他说以前抽筋了，现在不抽筋了，知道吧？
8: 哎，那抽筋疼的难受啊！那
7: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8: 比我这难受也疼了。
7: 哈，
8: 不头疼又不头昏。
7: 哦，头也不昏，头也不疼。你现在血压查了没？
8: 哎，以前我的是血压啦，是200多，你的是135，我那去在医院捐的时候。
7: 哎呦，
8: 现在我的血。我都在每天在屋里，我们每天在量，我的血压、也只有最高也是120的，低的都是70几的，又是80几。
7: 哦，那个不错不错，那个这个血压都很好了啊。
8: 哎，我蛮好了，我长期的吃着过过一点。
7: 哎，这个长期吃可以啊。
8: 哦，好好，老板今年他是80岁，我75，我都在感谢陈军的了，这白带是好的油啊。
7: 好好好。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婆婆？
8: 啊，我是武汉市武昌区的，不在沼泽里的。
7: 你贵姓啊，婆婆？
8: 我姓辛，辛小香。
7: 好，你电话记不记得，辛婆婆？
8: 183-11-310。
7: 好好好，
8: 谢谢你，谢谢你，真辛苦了啊。
7: 哎，好好好，老人家你要保重身体，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8: 好好，谢谢啊。
2: 好，武汉市武昌区的新婆婆和爹爹二老都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二老的血压都恢复得比较好，高压的123，低压的70-80。另外爹爹啊，现在不咳了，睡眠好了，婆婆腿也不抽筋了，祝贺二老。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8374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9: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9: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9: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9: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9: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我们这些成功人士，那就得享受高品质的生活，建就建最高档次的公寓，电梯直接入户，一个人少说也得上千平米，边上要个林子什么的，全国砍了，盖一私人游泳池、高尔夫球场，这叫一派。家里的什么电视啊、空调啊，这些家用电器，一天24小时全都开着，就一个字儿废。出门就开车，不是宝马就奔驰，一水的4.0以上。你要开一低排量的车，你都不好意思跟邻居打招呼。下馆子还就找西餐厅，里边站一英国侍者，戴一假发，特绅士的那种。一进门，甭管有事没事都得说 "May I help you, sir?" 一口地道的英国伦敦腔。点菜还就点中国菜，先要他一沓一次性筷子，还甭嫌费，用不完全扔这儿，倍儿有面子。你得研究我们的心理，能这样浪费的，那根本就不在乎，样样浪费。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是干什么都用最废的，不用最省的。所以我们的口号就是不求地毯，但求浪费。
2: 虚构的情节折射出现实的生活，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大腕儿也地毯。
3: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赵谦死了这件事儿，皇上很快就知道了。按理说这一个四品大员死了也是一件大事儿，可是首府提前就把赵谦的所作所为跟皇太后和小皇上如实的禀告了。在皇上和太后眼里，这个赵谦就已经不值钱了，那么小皇上就下了一道旨，让首府安排姬学曾暂时在荆州继续主政，然后呢还监管着荆州知府。姬学曾这权力可就大了，首府听完非常高兴。这首府从乾清宫回来，回到家里边，刚到家，他的管家尤其慌慌张张的就过来了。我说老爷呀，最近这两天京城来了一位神秘的人物。
4: 是谁呀？
3: 老爷，这个人您不认识，但是名儿您知道。你快说是谁。江南那个有名的邵大侠
4: 啊，
3: 邵芳，他来干什么？听说他还去会见了玉娘。会见了玉娘？他到吉祥炉见玉娘了？不是，是在苏州会馆。
4: 张居正对这个邵大侠早就了如指掌，但是一直没见过面。他知道这个邵芳是个非常有能力的人物，当年高拱就是通过他当了朝中的宰相。这个邵芳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来见玉娘呢？首府张居正心里边也有了一点醋意，因为他了解玉娘就是邵芳带来送给高拱的礼物。那么这个邵芳为什么二次要来北京呢？他有他的打算。第一，他在荆州府把这两人害了，当然了， 他还不知道金学增没死。等他来到京城，见到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李高，就把自己完成这件任务的事儿汇报了。人家通过八百里加急早就知道了。李高见到邵大侠之后笑了，我说，这位邵大侠，您的手法很厉害，可是您搞错了。什么？搞错了？您把赵谦给害了，这个金学增是毛都没伤着，是吗？不对呀，我那里边都放毒了。哎，金学增他一口水没喝，哼，这个金学增该找他走运气。行了，赵谦死就死吧，咱们还得研究咱们做买卖的事儿。李高和他父亲李伟把邵大侠让到酒桌之上，谈起了生意。他们谈的生意就是前文书提到边军有200,000件棉衣需要他做，这个买卖王从古很给李伟的面子，答应李伟了。那么李伟他既没有棉也没有布，还没有加工厂，他呢就是想从中捞一把，就把这活转给了邵大侠。邵大侠拿起这个订单，心里边也合计他的小算盘。他知道要想让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他儿子李高出血，那不可能。可是这血出在谁身上呢？邵大侠真就犯了合计。最后他合计来合计去，把这笔钱还得摊在朝廷的身上。那么怎么能摊在朝廷身上呢？他想起来了，几年之前那个胡子高通过他给他扶了官职，这个胡子高又通过内宫的冯宝又坐上了两淮盐运使的宝座。我能不能再通过胡子高搞到一批私盐，我把这批私盐卖了，我赚他一笔钱，这笔钱我拿出一部分做200,000件棉衣，我再拿出一部分贿赂胡子高，我用朝廷的钱买动朝廷的官，这招这叫一箭四雕，既解决了边关棉衣的费用问题，又把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这棵大树给攀上了，还交下了胡子高，我自己还没掏本钱，这多好。可是这个胡子高他能不能买我的账呢？哎，少方猛然之间想起来了，上一次来到北京，听说小玉娘现在已经被当朝的大宰相张居正在吉香炉给养起来了，我何不利用小玉娘挣这笔钱呢？只要她能在首府身边给我吹点枕边风，我就能把这笔生意做成。这天中午他在李伟、李老爷家吃饱了也喝足了，他出来之后溜溜达达的就奔吉祥炉去了。他走在路上是一边走一边想起了小玉娘的身世。这个邵大侠当他听说玉娘成了张居正十分宠爱的娇娃的时候，他心里边还一直酸溜溜的。当初因为高拱的关系，他当时把张居正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可是今天万万没想到自己在江南费了好大的心血

寻摸到这两位美女，一位出了家，可是这次为他投了毒，他把这个小翠娘带出荆州城之后，给他一笔钱，让他远走高飞了。可是自己心爱的小玉娘自己没得到，送给高拱，高拱回家了，让自己的仇人当今的宰相张居正给拉拢走了。你说少方这心里边他能好受吗？一边走一边想这件事儿，心里边就感觉到非常不痛快。这功夫就来到了吉祥炉。要知道吉祥炉现在可不像从前喽，自打小玉娘住进来，这里边被官军看管的是特别的森严，一般的人你根本进不去。邵大侠就开始合计上了，怎么能跟这小玉娘取得联系呢？邵大侠那眼睛非常的尖，他就发现有打里边出来一个小当差的，他就迎上去了，说了一句很客气的话：请问您在吉祥炉是干什么的？啊，这位客爷，我在吉祥炉我是打杂的。邵大侠听明白了，是个出来进去买东西的。邵大侠从怀里边掏出一包银子，大概有50两。老弟，我是江南来的，我就是玉娘的表叔。啊，那您赶快进去吧，我让我们的管事通报一下首府，好招待您呢。不用了，我只求您给我烧一个纸条。啊，好吧好吧。这个小杂工收了50两银子，把这字条收起来，高高兴兴转身就回去了。再说玉娘自打住进吉祥炉以后，成了金丝笼中的画眉，除了偶尔被李太后召进宫听听小曲儿、拉拉家常，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吉祥炉里边，靠自己那把琵琶来打发时光。就在这天，小玉娘非常寂寞的时候，哎，就看那个杂工进来了。哎呀，玉娘啊，您老家来了一位亲戚，说是您的表叔，这儿有一封简单的书信。说话之间他就把这东西递上来了。玉娘接过来一看，哎呦，看了这字迹，一下子勾起了她对故乡那些回忆。这功夫小玉娘连想都没细想，找个理由坐着轿就奔苏州会馆来了。当下午的时候，邵大侠在会馆里见到了玉娘。本来两年之前这两人非常熟悉，可是今天显得非常陌生。邵大侠仔仔细细地打量一下玉娘，他心里觉得小玉娘虽然没有两年前那么清纯，但是眉目之间更多了几分妩媚。两个人相对而坐，邵大侠难免心猿意马了，可是他知道这个小玉娘可是首府的心上之物，她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客客气气地问了一句：玉娘，这一向你可好？两年多了，你吃了不少苦。你住进吉祥炉多长时间了？恩公啊，一切都过去了，我住进吉祥炉一年多了。啊，这么长时间了。两人说了几句话没词儿了，这客厅里一下子就静下来了。其实玉娘在心里边一直对这个邵大侠抱有感激之情，
但是玉娘心里边一直怕着他，再加上他在吉祥炉待的时间长了，养出了孤僻的个性，所以说起话来没有那么多的客套。可是在邵大侠眼里，他就觉得玉娘没有过去乖巧了。这玉娘可能是攀上了首府这棵大树，眼里没他了，心里边就窝了点火气，说出话就硬。哎呀，玉娘，听说张老对你特别好，满京城的人都知道，说首府把你含在嘴里怕化了，托在手上怕飞了。这句话一出口，玉娘听出来了，但是玉娘她装没听懂。是啊，首府大人待我的确恩重如山。怎么，玉娘，你把高阁老和我都忘了？是。玉娘迎着邵大侠不满的眼光回答的是非常干脆。这句话把邵大侠给顶住了。哎呀，小玉娘，你变了。当初在京城城南一战，你为了高阁老一头碰到柱子上，巴不得殉情而死。那个时候的小玉娘可以说称得上千古烈女，可是万万没想到，没过多久你就移情别恋，投到张居正的怀抱。你这个变化可太大了，实在超出我邵某人的意料。听到这儿，玉娘的脸一下子白了，你看她眼眶里边流出了泪水。恩公，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奴家碰了柱子，当时眼睛都瞎了。高大人回河南老家一走了之，你恩公，我就是想见你，连个人影也见不到啊！可怜奴家孤苦伶仃，像一只断线的风筝，任凭风吹雨打，后来又遭到恶人的狂骗，卖到了窑子街。要不是张大人派人搭救我，奴家哪有今天的日子啊。玉娘说到这儿，往事勾起来喽，你看她当时眼泪就落下来了。邵大侠心里边也不大舒服，长长叹了一口气。是啊，玉娘，我知道你吃了很多的苦，但我当初带你来到京城，一开始我的确是让你攀上高阁老，但是今天见到你身边高阁老换成了张阁老，我心里边确实难以接受啊。那么高阁老现在怎么样了？玉娘啊，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听人说他住在新郑老家，每天是屋都不出，官府派人还在暗中监视他。怎么，一个老头子回到老家还要监视他吗？玉娘啊，你太年轻了，你可知道一山容不得二虎，只要高阁老不死，你心中那个张阁老心里边就不能消停。他这句话是想激起小玉娘对张居正的仇恨，可是玉娘现在不想跟他自己的恩公斗气。哎呀，高阁老人是个好人，就是没情趣。你这么讲，这个张阁老有情趣了？恩公说的一点不假。玉娘提起张居正，这精神头就来了，迎着邵大侠的目光是一点也不惧怕。邵大侠现在心里边不得不佩服当今的首府张居正，不但是官场上的老手，更是情场上的高人。就这么两年时间，把玉娘调教的这么服帖。邵大侠心里明白，现在的小玉娘

0: 讲论年龄，论情趣儿，张个老全在高个老之上啊。今天我看到你荣华富贵，打心眼里为你高兴啊。这几句话一说出口，小玉娘当时乐了。奴家能有今天，全凭当年恩公您的相救啊。邵大侠一看玉娘的情绪缓和过来了，紧接着来个趁热打铁。玉娘，我这次到北京特意就是来见您，张阁老对你这么宠爱，你要求他办个事儿，他不会不给办吧？奴家没有什么事求他呀。玉娘，你还没明白吗？你没有，我有啊。你恩公，你那么大的家业还要求张阁老干什么呢？
1: 哎呀，玉娘，你哪知道啊，就是一个人再有产业也得依靠官府啊。
0: 清首府张居正给两淮盐运使胡子高写一封信，帮我弄点官盐的指标，那时候他不叫指标，叫盐引子。
1: 啊，
0: 你用盐引子，这盐引子还有用吗？傻丫头，盐引子太有用了，盐引子就是钱呐。玉娘，你不了解行情，这世界上最赚钱的生意是什么吗？在北方是茶和马，在南京是布和谷，但是这个生意要是和盐引子比起来，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你要是去了扬州就知道了，修大宅子造花园的养戏班子，这些有钱有势的大户都是盐商。胡子高他坐在两淮盐运使的衙门里，谁巴结上他，谁立马就可以腰缠万贯。这个胡子高可是个大贪官，当初犯了事儿，攀上了高阁老才不至于免官，后来又花5万两银子买了一串菩提达摩佛珠送给了内宫那个冯宝，这一下子摇身一变就成为冯宝的座上宾了。张阁老主政以后，胡子高竟得了这么一个天大的肥缺，坐进了扬州的两淮盐运司的衙门。单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胡子高有通天的手段，他一定又花了一大笔钱才拜到张阁老门下。这小子他本来欠我点人情，可是现在他背后有靠山，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在扬州城可以说是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在他手中一年掌管着70万担盐票，想巴结他的人太多了，那每天都挤破了门。小玉娘听完一番介绍才知道这里边有这么大的名堂，他又问了一句，那么恩公，您在江南呼风唤雨，难道和这个胡子高交不上朋友？玉娘，你哪知道这个胡子高黑透了，吃肉连骨头渣都不吐，一旦张阁老给他写了一张条子，这情况就不一样了。两淮盐运使在扬州城别看是个非常显赫的大人物，但是他要是在张阁老的眼里，那只不过是一只小小的蚂蚱，一捏都能把这蚂蚱脑瓜子捏碎的。玉娘听到现在才听明白，他的这位靠山有这么大的权力，他马上就说了一句，哎呀，恩公啊，你可不知道这个首府是个铁面的宰相啊，我可以跟他开口提，但是我不知道他能不能答应啊。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老乡警察》，请听第一集。

广播剧《老乡警察》，总策划陈颂英、石小红，策划郑兴华、黄安禄，编剧陈发林、高丽佳，导演郑兴华、陈发林，监制李正亚、席建华，总监制刘世杰、杨宪忠。上集。

0: 你们看，汪大满回来了。
1: 哎，所长，汪警官来了。
2: 好呀，
0: 这下好了，老乡警察一来呀，这个小哑巴可以开口了。
1: 汪警官来了。哎，
3: 哦，所长，事情全部解决了，劳资双方都满意。哎
4: 呀，太好了！
0: 我说嘛，老汪出马，大家满意。汪大满，就他这个名字起得好啊！
1: 小李，就你那张嘴呀、
3: 小李啊，今天早上那个女的怎么样了？
0: 哦，已经回家了，只是被划了一刀，也不致命。我看是有人要威胁她，到底为什么她不说？
1: 来来来，洗把脸，擦擦汗。哎，
4: 来来来，看把你累的，先吃饭吧。嘿。
3: 这一大清早忙的还真饿了。
1: 汪警官，您的辣椒。
3: 谢谢。
4: 你看，我说的吧，我们当地警察十句话不如老乡警察一句话，只要你出马我就放心了，这事情肯定解决。怎么样，那些打工的没有找麻烦吗？
3: 没有。
4: 对了，姚老五这个人你看见没有？
3: 没有。
4: 哎呀，哎，老王啊，你看一看，这是遵义警方的协查通报，有关姚老五的。哎，大家都在啊，我在这里交代几句，听好了。遵义警方的协查通报说，姚老五在遵义就犯了伤害罪，可以抓捕。还有啊，今天早上的事件，我看啊，并不是一般的治安案件，恐怕涉及到二拐子和姚老五两个涉恶团伙。大家安静一点，安静一点，好吧。最近啊，这两个帮派说不一定有大的动作嘞，我们要提高警惕，密切注意。
5: 是
4: 啊，小张，哎，你今天处理完这个六村的事情，就去盯着这个女人，好吧？哎，
0: 好的，我这就去。
1: 哎，所长，那小孩……
4: 哎呀，你们总得让老汪歇口气吧？你看，人家饭都还没吃完呢。
3: 哎，吃好了。哎，什么小孩？刚才马兰在电话里也没说清楚啊。哎，马兰呢？啊，
1: 在里屋呢，陪着那小孩。哎，
3: 那小孩在哪儿捡的？哎，我去看看。哎。
6: 哎，汪大哥回来了。哈哈，
3: 我来看看我们的警花找到的小帅哥。哦，就是你啊。哎呦，还犟得很嘛。
6: 怎么？吃了伯伯的辣椒还不认伯伯？啊！
3: 哈，好你个小坏蛋，吃我这么多辣椒！待会儿啊，找到你爸爸，叫你爸爸加倍的赔给我。你知不知道，在这儿买这辣椒多难啊？哎，马兰，哎，在哪儿捡到的？
6: 在老镇区，当地打工的送来的，没人见过这个小孩，他也一声不吭。嗨，你说怎么着？开始他还想跑呢，不肯跟我在一块儿。
3: 那你在电话里边怎么肯定他就是我们贵州的，还说一定是遵义人呢？
6: 那你看呢，他穿的衣服鞋袜就像你们那边的。哎，还有一点最关键，他吃辣椒可真厉害啊，跟你差不多。
3: 我不信，就算是贵州的遵义的，吃辣椒啊一般都比不过我。小朋友，来，咱们两个比一比，一人吃一个野山椒，看哪个更像男子汉，看哪个更像遵义人啊！嘿嘿，你看他不敢接吧？哼，我说呢，谁敢跟我比，怕了吧？哼！好，是我们遵义人，是男子汉。
6: 哎呀，汪大哥，你就使坏吧，你看把人家眼泪水都给拉出来了。
3: 来来来来来，吃块豆腐干啊。哎，对，吃了豆腐干啊就不觉得辣了。哎，马兰啊，他会不会是哑巴呀？
6: 哎呀，不是，亏你还是老警察呢，他可能是受了惊吓再加上疲劳。你看看，人家说十聋九哑，他听得到我们说话呀。他又不聋，他肯定不说话。
3: 哦，哦，哎，小帅哥，我怎么叫你呢？能吃辣椒， 干脆啊，就叫你小辣椒好不好啊？
6: 哎，汪哥，你别说，这小孩跟你还真有点像，特别是那双小蜜蜂眼睛，你们说是不是？啊，
4: 老像了呢，
1: 像像啊！
6: 干脆。你既然这么喜欢他，就认他做干儿子行了。啊，
4: 哎，这个主意好了，
3: 认一下。哎，如果你还要吃我的辣椒，你就叫我一声干爹算了啊。哎，
2: 叫我
5: 叫干爹。啊，
4: 大家都散了散了，哎，散了散了散了。哎呀，该干嘛干嘛去啊！我倒是觉得今天啊，有点不平静，大家都起起精神，好吧？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4: 好，哎，老王，
3: 哎，
4: 马兰，
6: 哎，
4: 这个德贵厂的事情啊，现在医院劳动部门的材料都到了，那
3: 哦，
4: 你们跑一趟吧，这个事情也拖了一段时间了，今天一定要彻底解决，要让双方都满意。
3: 好。
6: 是。
3: 哎哎哎哎哎哎，小辣椒，你拽我干嘛啊？
6: 这小孩肯定跟你有缘。哎，来来来来来，小辣椒，伯伯阿姨这会儿要工作了，你呢就乖乖的待在派出所啊。嗨，怎么真倔呀你？
3: 嘿，那你就叫我一声干爹，我就让你跟着啊。叫，得得，十头牛也拉不回你，跟我走吧啊。
6: 这还真让他跟着你去办案呀？
3: 你也瞧见了。就他这个犟脾气啊，哎，他呀和我小的时候是一模一样。我在想啊，正好叫肖马哥认认，看他知不知道是哪家的。肖马哥来这儿那么多年了，他认得的人多啊。
6: 好吧，也只好这样了。
3: 来，小少爷请。坐好了。

哎呀妈，你看看他，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啊！你说，再给他戴副墨。

0: 信，他像不像电视里的黑社会小老大啊？
1: 贫嘴吧你！哎呦，车上怎么衣服臭啊？嗯，小辣椒，待会儿回去就洗澡了啊。
0: 喂，你好，我是汪大满。
2: 汪警官，他们把我的电断了，厂门也堵上了呀。
0: 什么？喂，你是陈老板吧？哎，你说话清楚点。
2: 我再跟你讲一怎么了，他们要是乱搞，我也放财，大不了工程不要了嘛，就咱几百万打水漂了，谁怕谁呀？
0: 哎，你别乱来呀，我们马上就到，这天大的事啊，等我们到了再说啊。

0: 场门口都堵了，看来今天要大闹了。
1: 文哥，
0: 嗯，
1: 这场面有点吓人，这周围的人……
0: 你别怕，别看他啊。
1: 听说三月份龙塘的派出所就给民工冲了，民警还受伤了呢。
0: 马兰，有我老乡警察在这里，我就不能够让老乡们在这里闹事啊。
1: 嗯，世上哪有容易的事，要都容易了还要我们警察干嘛？
0: 对嘛，今天啊，就算他是块生铁，我要把他挖拼喽。
1: 好。
0: 来吧，下车吧。怎么了？周围在这儿干什么？没事的，都给我干活去。
2: 王警官，你可来了，你自己看看好吧。那厂门嘛堵上了，电线嘛夹断了。
0: 好，陈老板，陈老板，让你
3: 逛。弱弱也不得进嘛，
0: 小马哥。
3: 哦，马哥也不进，把点输钱。
0: 不吭
3: 钱是不能行。
0: 你不吭声，我就不能收拾你了，啊？罗结巴，罗结巴。
4: 王警官，
0: 我问你，哎，电是不是你捡的？你看他做什么？哎，我问你，是不是你捡的？哎，怪事儿。今天整天都碰到哑巴了。好，你不说话也可以，去把电给我接好，大家开工。怎么还不动？好，你不动，老子把你老婆喊来，叫她去接。
4: 哎，王警官，他还在生病，他躺在床上。哎，就他干什么嘛？我去接。
0: 哎，你看他干什么？哎，那小马子有什么好看的？快去！
4: 哎，
2: 哎呦，王警官，太谢谢你了。
0: 哎，陈老板，你不忙谢我，我问你，我在厂门口看到二鬼子的人了。
2: 嗯，
0: 是不是你叫来的？
2: 哎，我也是。
0: 嗨，你还嫌事情闹得不大呀？赶紧叫他们走人。
2: 哎，好的好的，去把他们叫走，这里没有事情了，给他们多一点茶水钱啊。
4: 哎，
0: 陈老板，
2: 哎，
0: 今后再发生这样的事可不行啊。
2: 哎，不能再发生了。
0: 但是今天你打电话告诉我，我要感谢你。
2: 我应该活感谢
0: 你这个老板朋友啊，我愿意结交
2: 啊。是的。
5: 王警官，
0: 哎，小马哥，今天的事啊没完，你先在这里等着我啊。陈老板，走，哎，我们到隔壁谈谈。
2: 好的，来，这边走。嗯，来上茶呀。
0: 陈老板，
2: 哎，
0: 这机器一响，黄金万两。当老板的高兴吧。
2: 哪里，今天嘛全靠汪警官了。说吧，赔他多少钱我给啊，叫他拿了钱走人好了。
0: 嗯，陈老板，
2: 哎，
0: 我是个直肠子，我呢就说两条。
2: 好，
0: 这第一，小麻子的药费、务工的赔偿的问题，我们是经过调查研究的，有医院的单据，还有劳动部门的证明，总共7800块。这个，我们是没有争议的吧？啊，
2: 好的。
0: 这第二呢，今天这个小麻子闹得很凶，很不像话。你不留他，我们也说不出你的不对。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你留下他。你站在人家的地位想一下。
2: 可是我们有合同，
0: 人家的手受了这么重的伤。你没有及时送人家去医院，差点造成手的终身残疾，啊！人家出点气，那点情绪，也是情有可原的。得饶人处且饶人嘛。
2: 可是他们不能这样啊！
0: 哎，你们当老板的 做生意就想求个安宁，和气生财嘛，对不对？
2: 是的。
0: 小麻子受伤虽然重，但治好了，照样能干活。陈老板，我们贵州人都是寄情的人。
2: 哎，这个我知道的。
0: 这小麻子也一样，你留下他，他就会记你的好，一心一意的给你干。你们厂里边五六十个贵州工人，都是你的熟练工人。
2: 是的，
0: 也都是他肖麻子一个寨子的亲戚啊，都是他联络来的。这次闹事你也看出来了，肖麻子在他们中间还是有威信的。看你这样以德报怨，他又卖力气给你干，还不都踏踏实实的跟着你？你自己算一算，看划不划得来。
2: 那肯定是划得来
0: 了。你就安安逸逸的发财吧，啊，陈老板。
2: 哎呀，王警官，你太会讲话了。说实在的，我是真不想要那个小麻子。这个，他这次闹得我们心里头烦死了。
0: 你呀，也得想着人家的好处啊。今年原材料涨价，你开不了工，欠了工钱，可人家肖麻子就没走了，跟你一起共度难关，对不对？
2: 是的，就是这么困难，我们厂子也没有停产。
0: 你那个时候赚了个盆满钵满，我看见你的时候，你都笑得嘴都合不拢了。
2: 其实啊，说心里话，别的好多厂都说不要贵州人，我同他们不一样的，我喜欢贵州人。因为贵州人人吃苦，手脉也蛮巧的，王警官。可是他这次这样一闹，闹得我，哎呀，心里好不舒服的。好了，我要是在家，就对不起你王警官了。好的，我听你的，王哥。
0: 好，我就等你这句话了。好来，去把小马哥给我叫来一下。这腰啊，老毛病又犯了。哎呀，哎，小马哥，不要站在门口，快进来，进来。
5: 王警官，又给你添麻烦了。哎，
0: 有什么麻烦？哎，我就怕你不来找我的麻烦。我大老远的从遵义跑到这里来，就希望你来给我找麻烦，不找人家的麻烦。
5: 王警官，我晓得自己错了。
0: 晓得错了，你自己去生事不说，还招呼一大帮子跟着你闹，威风啊啊！这叫聚众闹事，是犯法的。我看我应该先把你给关起来。
5: 哎不，
0: 你小马哥也是个聪明的人，怎么会做这种糊涂事呢？啊？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的事情把那些亲朋好友给害了，把我们贵州人的形象搞坏了，知道不？
5: 有王警官啊，你批评的对，我改过来还不行吗？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抽烟抽烟，抽烟。
0: 你坐下。
5: 哎，
0: 这个娃娃你看见过没有？
5: 没有嘞。

0: 你没听说谁家丢了娃娃？没有啊。哎，你要是碰到贵州来的老乡，都给我问一下，帮我找一下这个娃娃的家长。哎哎，好，现在呢，就讲讲你的事。你是怎么想的？
1: 我能有什么想法呀？我大老粗一个，都听汪警官的。
0: 听我的。
1: 哎哎，
0: 我说。 你小马哥出来打工，恐怕也有一二十年了吧？这全国各地，哪里你没去过？遇到过多少凶巴巴的老板？拖欠工钱，那更是家常便饭。人家陈老板不错了，不凶工人不欠工钱，你到哪儿去找这份活路啊？啊，
1: 是。
0: 你受伤了，老板做的不好，没有及时把你送到医院去。
1: 哎，不过你住进医院，人家马上垫上了3000块钱，
0: 你说，还要人家老板怎样，你才满意啊？啊？你说你小马哥还想干什么？
1: 怪我糊涂，钻到钱眼里去了。我听别人，也是别人教我的，想拿他2万块钱。
0: 2万块钱？就算你得了2万块钱。
1: 你还能留在这里干活吗？啊，人家会把你当成恶人，哪家工厂敢用你啊？是是，
0: 再说了，那2万块钱，你拿得全吗？是不是姚老五给你出的主意？啊？
1: 什么都瞒不过汪警官啊，他们每次说事情的时候，就什么叮叮当当的说那个浙江话，我们又听不懂。
0: 只有姚老五出面才行啊！那他要提多少啊？<笑>
1: 我最多呀，只能得一半。
0: 我告诉你，赔多少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要按照政策法律办。你说是不是？啊？
1: 是啊，是啊。
0: 经过我们出面找人鉴定，核定赔偿你7800块。
1: 哎，
0: 你同不同意啊？
1: 同意，同意。
0: 怎么不同意啊？要是姚老五出面，我肯定还拿不了7800呢。那姚老五今天来了吗？
1: 刚才乱糟糟的，也没有看见过他们的人。哎，汪警官啊，听人说他们恨死你们老乡警察了，你们一来啊，就把他们的财路都给断了。
0: 我跟你说，今后少和姚老五搅到一块儿啊。
1: 哎，好。
0: 小马哥，我是真心把你当我的朋友，当我的大哥。我再掏心窝子跟你说句话，得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不容易，一家人平平安安的也不容易啊。
1: 哎，我也知道。我啊，想等到9月开学了，就送娃娃呀去这种中心小学读书，交多少钱也读。
0: 哎，对嘛，你自家多少读过几天书？ 不要叫你的娃娃连学都不上，长大了只靠卖力气挣钱。小马哥，你有这份心就好了，不为自家想，也要为老婆娃娃想嘛。哎，你的手怎么样了？好了吗？
1: 好了好了，你看看，吃饭拿筷子都没有问题了。我跟你说，
0: 陈老板不嫌弃你。
1: 还要你留下来，你愿不愿意？愿意啊。但是这个，小马哥，你也在这里当着我们的面，给陈老板表个态啊。快说啊！陈老板呐，过去是我做的不对，还叫大家呀跟着我闹，耽误了您的工期。我今后一定好好干。
2: 把耽误的工期都赶回来，再不给你添麻烦了啊！哼哼，
3: 怎么样，陈老板？
2: 好。来，这里是4800块钱。那天我在医院里头垫付了3000块钱，一共嘛7800块。那你掂掂好，
0: 小马哥，收好吧，啊。
2: 哎，你掂掂啊，出了门我不认账的呀。
0: 陈老板的为人我是晓得的，点他干什么啊？
1: 陈老板，今后你也不要担心了，他们要挑事闹事，你就来告诉我。
2: 好的，好的。
1: 我去收拾他们。
2: 那好，那好，那好。
1: 小马哥，别净站在这儿，赶紧干活去吧！啊！
2: 哦，哎，陈老板，我走了啊。
1: 哎，陈老板，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2: 哎，那我送送你们来。
1: 哎。
2: 你还这么客气
1: 啊？应该的，应该的。汪警官，你们老乡民工，有你们这样的老乡警察，那真是福气。我特别喜欢你，哎，我们能不能够交一个朋友啊？
2: 好啊，我还真想交你们这样的老板朋友呢。哎，
1: 客气客气客气。
2: 等你有空了，我请你喝酒。
1: 不，哪里哪里，应该是我请你啊。哎，我们说定了啊，
2: 说定了。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为你播出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我们将一起来讨论的话题有重新看热榜，打工人的下班新爱好居然是当互联网包拯。说个心里话，19岁的女孩怨恨母亲为什么不能替我撑腰，怎么处理和母亲的关系，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调节不良情绪。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同时你也可以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今天的重新看热榜的板块，我们将一起讨论的话题叫做打工人的下班新爱好居然是当互联网包拯。陪伴我们一起讨论这个话题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乾坤老师。
6: 乾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湖北省总工会专家讲师团成员，湖北省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库成员，武汉一家文化联合创办人，长期从事一线企业心理关爱、婚姻情感咨询、亲子教育咨询、心理培训等工作。
5: 我们先让乾坤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乾坤老师好。
7: 小哈你好，大家下午好。
5: 欢迎乾坤老师。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话题呢，可能很多人都在互联网上尝试过哈，就是在互联网上当判官做包拯，评一些难评之事儿，感觉好像自己是青天大老爷狄仁杰重生，在互联网的犄角旮旯里再现升堂。比如说呢，网上有很多的这种公共的外卖平台啊，或者是交易平台啊，就有这种评审团，请大众评审呢来看一看到底商家还是外卖小哥还是买家啊，哪方有问题。有顾客点了温热的奶茶，采用了夸张修辞的说法，说这个奶茶能烫死我，这个商家就提出反驳啊，依据是有客这个顾客乱打字证明没死，试图用顾客的物理存活打败夸张的语文修辞。有顾客呢吐槽他的肉末茄子没有肉啊，图片实物不符，试图把商家钉在虚假宣传的耻辱柱上，而商家呢是理直气壮说咱是预制菜，就是各说各的道理。另外呢还有这个一波相当稳定的请网友评评理的内容哈，现在一翻小某书到处都是情侣吵架呀，朋友绝交呀，婆媳矛盾呐，同事纠纷呐，等等等等。当事人呢基本上会把自己的事情经过或者聊天记录都发到网上，请网上的其他网友也就是电子判官们来辩中间。说实话啊，这个在网友当中是相当的有经验了，毕竟咱们小的时候就喜欢 上看各种各样的调节节目，这个一代人的童年背景音就是拉架啊，在劝人。所以说呢，大家好像都特别热衷于在网上啊做评审、做包拯啊、做判官啊，把自己的正义，把人性掰开来揉碎了看看啊，到底几斤几两？那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在互联网上当判官、做包拯？陌生人又因为同一件事儿会短暂的结盟？为什么我们会共享这个愤怒和判断呢？另外，怎么样去快速的获得道德满足啊？这样一种情况，我们怎么去看待？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钱坤老师一起来聊一聊。
8: 成为小美评审团评审员的第一天，刘正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判断一条差评究竟该不该被展示在商家的评论区，成了他没有工资的副业。当下，在外卖、二手交易等线上平台，数万人和刘正有着同样的经历。由于买卖双方各执一词，他们化身赛博判官，就是在一些网络平台上受邀评判、评论合理性、交易纠纷等的大众评审员，面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场面，做出自己的判断。第一次了解到这种模式，还是在社交平台上偶然刷到的。王珂回忆起自己当赛博判官初体验，当时只觉得有趣，就想着试一试，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利用上班路上等地铁的几分钟时间，点开某些平台的评审团或小法庭功能，以网络投票的形式为卖方或买家评评理，已成了王珂每天的习惯。闲来无事的时候，看看他们的掰扯过程，也觉得挺有意思的。在他看来，做赛博判官是自己排遣无聊的一种方式。赛博判官已成为年轻人的一种社交方式。平台上，在商家和顾客辩论之余，评审员们也可以进行点评。评论区内，红蓝方各自为营，展开唇枪舌剑。在场外，不少赛博判官也会将案子转发到自己的现实社交圈内，与好友一起讨论分享。不仅如此，赛博判官也风靡各大社交平台。在武汉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研究所副教授陈武看来，这是一种集体参与，比个人单独参与有了更多的社会属性和社会意义。外卖判官怎么这么好笑的话题下，一则因顾客下单桂林米粉却备注要螺蛳粉而引发争议的案例，勾起了张小笑的好奇心。他通过测试成为评审员，开启了赛博判官之旅。有的商家装糊涂甩锅起手，有的顾客评价犀利，说出广大用户心声，堪称互联网嘴替。据张小笑说，他平时几乎不会给商家和骑手差评，担心给他们带来麻烦。而在参与评审的过程中，他对差评的看法发生了改变。我发现没有人会因为你给了差评而指责你，有什么说什么，勇敢地给出真实的评价，反而会给其他消费者提供有效的建议，既能有趣又能拉架评理。参与评审成了刘正日常生活的调味剂。完成每天有限的评审任务后，他还会意犹未尽，定上第二天的闹钟，提醒自己完成任务。他把这件事当成游戏，抱着操闲心、凑热闹的心态，被各种评论梗和互联网嘴替逗得捧腹大笑。不过偶尔，刘正也会遇到拿不准的时候，思前想后做出一个判决，要花上好几分钟。有时会遇到说出心声的评论，似曾相识，有时也觉得顾客无理取闹，心疼商家。在他看来，赛博判官终归是年轻人现代生活方式下诞生的产物。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打工人的下班新爱好，居然是当互联网包拯。
5: 可能大家也听到了啊，几个案例。那现在很多年轻人下班之后呢，也不去追剧了，也不打游戏了，反而跑到这样的一些这个外卖或者是商家平台啊，给陌生人评评理，甚至呢，还有的公众平台上会把情侣吵架的聊天记录当成连续剧看。那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种赛博判官的爱好到底满足了他们什么样的心理需求呢？钱坤老师。
7: 那我们发现其实现在年轻人其实对于自我的追求会更多。那么要想更好的发展出自我，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就需要我们有一个非常公平的一个社会环境啊。所以说呢，其实当年轻的 朋友能够去参与到这样一个活动当中去呢，其实他们是要是在用自己的真实的行动来去践行他们对于公平公正的一种捍卫。其实在内心深处也是我们自己对公平公正的一种渴望。那同时呢，我也觉得是一种和大众连接、为社会提供价值的一种方式啊，利用这个闲暇之余来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其实也是更好的去跟社会、跟他人建立更深刻的一种连接，其实也满足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交的需求。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可能也是来自于就是我们长期是在这种就是精心策划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追剧啊剧目当中，那我们会发现，当我们真的到了生活当中的时候，其实生活当中有更多的事情啊，比我们能够看到的那些影视作品可能会更真实啊，甚至剧情更狗血啊，也满足了啊我们在心理上的一种对生活的猎奇心。所以其实通过这样一个行为，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行为，背后其实还是满足了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心理需求的。
5: 但我觉得说有一些朋友还是会觉得，尤其是长辈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太闲了啊，是不是工作饱和度不够啊，还是爱看热闹等等，真的是太闲了吗？
7: 好，那我们其实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面，我们中国人一直都会认为就别人家的事情我们尽量不要插嘴，所以我觉得这也可能产生代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就是长辈可能会觉得你多管闲事干什么呢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当我们说太闲了背后啊，其实它有一个价值判断在里面，它不仅仅只是在说一个客观的你很闲这件事情，而是你没有把你的心思用在正经事上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种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这种价值观念，包括社会价值观念的一种改变，就是我们中国也有一句话叫这个天下大事是吧，匹夫有责，就每个人其实都应该为这个社会去贡献自己的这样一份力量。所以我觉得随着社会不断的进步，我们愿意去参与到更多的社会，去营造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还是有价值的。当然了，但是如果我们过度的沉迷其中啊，然后正事都不干了啊，就完全是过度的去沉浸在其中，我觉得我们就要觉察一下，是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自己的公平啊，或者合理或者猎奇这种需求就太难的被满足了，然后我们就非要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去满足自己。所以我觉得从心理意义上来讲，任何的行为它只要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啊，其实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如果我们过度了啊，就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了。
5: 其实刚才钱坤老师提到一点啊，就是很多人会在这种赛博法庭上去维护捍卫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个正义，因为我觉得现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人应该明白一点，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它都是在一个相对公平相对正义的环境之下啊，尤其是公司的一些制度，或者说家长他会考核你的工作体不体面，长辈会问你结不结婚，就是我们会被各种各样的规则去评判着，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正义呢好像也和我们一直保持着距离。那这种被评判的处境长期下来会不会对人的心理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7: 这个确实也是我们从心理和从社会的角度，它其实是两个视角啊。如果我们从社会的角度来讲，要有一定的规则，有一定的约束，我们会变得更有秩序。但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呢，那如果我长期是处在被服从的这样服从他人、服从规则的一个状态呢，那我的自我、我的个性就很难的彰显。其实这也是人在成长过程当中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成长议题，就是我们如何既照顾好自己，同时呢又能够很好的适应社会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恰恰是它反映出来是我们内在在成长过程当中，或者在不断的面对生活过程当中，需要去慢慢去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其实人他更在意的是什么，更在意的是这个规则他是不是真的在服务于我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说这个过度的形式主义他其实也是在讲规则，但是他可能又会缺少一点人性化啊。所以我们也需要去思考，就是我们在执行的规则他是真的是基于对这个个体的为他好的一个立场出发的，还是说我只是为了维护这个规则，或者维护我去执行这个规则的权威感。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我们的心态不同，我们就会给这个被评价者带来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如果我真的让被评价者感觉到规则是在服务于他的，是为了让他的生活更美好的，那我相信大家其实都是愿意 被评价的，也都是愿意服从规则的。但是当我感觉到我被规则针对了，或者你这个规则执行者只是为了排除你个人的责任啊，或者去逃避责任，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作为这个被评审者就会有一种处在一个心境比较低落，因为我们的位置啊是不匹配的，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容易，时间久了就会容易引发我们的一些郁闷的心情在里面啊。所以我觉得如何去辩证的看待个人和群体，如何辩证的看待这个规则，它是既是保护自己，也是约束大家的。其实这确实是需要我们共同来去努力的，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去在生活当中不断去应对和解决的问题。
5: 所以也很想听一听大家关于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是否被这些规则针对有着满腹的委屈，所以只能到网络上面去寻求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个正义，是否在这些平台上也曾经担任过所谓的判官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8: 年轻人为什么沉迷替全世界评理？起初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这些判官太闲了，爱吃瓜看热闹，属于比较低成本的休闲娱乐，可以足不出户还不花一分钱，看点别人吵架的事慰藉一下自己的生活，跟闲人马大姐似的。但后来我发现可能事情没那么简单，这些热衷于当互联网判官的年轻人现实里一般都啥样？他们总是处在一个被评审的位置上，接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审判。我们总是在被社会各种既定规则评判，却很少拥有定义规则的话语权，甚至咱连今天能不能准时下班都决定不了，又上哪儿去谈什么宏大的正义？小时候看电视剧之后，喜欢自己过家家演戏，披个床单当女侠，拿根筷子当宝剑，幻想自己是危难关头亮出金牌的公主，是后台很硬的掌权者，是那个最后一秒拍案而起闪瞎恶人眼睛的人。但长大之后，这出戏里好像根本没有我的份，社会化和上班没有让我更有价值感，反而让我是谁这件事更模糊了。但是在互联网的评审席上，当年轻人以互联网判官的形态出现，角色直接来了个乾坤大挪移。在荒诞的外卖差评里，在狗血的亲情爱情聊天记录里，年轻人们不再是被规则碾压的小蚂蚁，他们终于可以挺直腰杆，确定什么是公平，谁值得相信，捡起一些久违的存在感和价值感。至少自己的经验和判断在这个小小的屏幕里真的有点用。附近正在消失，人和人之间的纽带变得比薯片还脆，我下班后宁愿缩回自己的小出租屋，也不愿意去耗费精力出门社交。对面的室友搬进来半年了，我都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但我们不是不渴望连接，我们只是又怕又累，社交很消耗，顾虑又很多。在民间评理场里，你不需要有任何社交顾虑，它无痛且安全。在一桩具体纠纷下，陌生人可以因为相似的价值观短暂结盟，让我们有机会成了手握猪批的清汤大老爷，拥有了权力去定义对错，哪怕只是一餐一饭几句拌嘴。我们共愤怒，我们同默契，我们在汇聚着一些看似不重要但实则很重要的正义，共同分析、吐槽和主持公道，也是在确认世界上还有人和我站在一起。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打工人的下班新爱好，居然是当互联网包拯。
5: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互联网包拯的时候呢，都会觉得隔着那层屏幕，我们打下的这一个一个的字，表达上面都很轻松，因为隔着那一层屏幕，我们好像都和现实生活当中的我们自己不太一样了。我们在维护正义的时候呢，可能也会变成我们自己都不愿意相信的那个样子，所以它有的时候可能是好事，有的时候也可能是坏事。我想问一下乾坤老师哈，就为什么大家在担任这个互联网包拯的时候，可能隔着那一道屏幕，人就会性格都发生变化，那到底哪一个是更加真实的自己呢？
7: 我觉得人的性格本来就是多变的，所以说他在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有可能我们会出现两个部分，就第一个就是我要去按照社会规范的样子去展示自己啊，或者是 我觉得我用这种方式展示我自己是可以获得一定的收益的啊，所以人呢就会在生活当中形成一种习惯，就是会把我们的一部分人格或者我们的另外一部分它是处在一个压抑的状态的。那么互联网呢它其实给到了一个很好的空间啊，就是把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被过度压抑啊，甚至被过度漠视的那一部分人格被激活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虽然看起来我会有两种比较极端化的表现，甚至有的人看起来都觉得不像是生活当中的自己。

0: 那在这种更安全的状态之下，我们其实更容易去有些情绪化的表达，就有点像球迷闹事也是一样，就大家都穿着同一个球队的球衣，这个时候我已经忘记我是谁了，我只知道我是一个球迷，然后对方的发出来一些不友好的信号，我就要骂回去，所以这个时候人是很容易
1: 出现一种情绪上的一种传染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就是在互联网上我们也很容易因为这样的原因使我们进入到个人的情节当中去，那所以这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嗯，也希望大家能够在隔着那层屏幕的时候还能保持一丝理性，虽然要释放自己的那一部分被压抑的人格，但同时也要有理性的把持，我觉得这个才是健康的互联网环境的构建 很重要的一环，最后的最后呢，也想问一下钱坤老师哈，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过了，很多普通打工人他们被规则所束缚着，他们平时被评判着，那么只有在互联网上当判官的时候，在给别人评理，给别人讲道理啊，在捍卫自己正义的时候，我们能获得一点价值感和存在感，那怎么样把这部分
0: 存在感和价值感迁移到现实生活当中，让我们实实在在的能够拥有，比如说工作里、家庭中，我们怎么能找回一点我说了算的这种感觉呢？
2: 我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之所以有时候不敢发声，可能是因为我们会恶意的揣测身边的人，就是我会认为我其实只有我一个人在捍卫公平和正义，但是我身边的人都不捍卫公平和正义。但是我们会发现，当这个互联网判官成为一种主流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 其实大家在生活当中是很多身边的人其实都有捍卫的这样的一种权利，都有这样的一种意图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要想能够把我们从线上搬到线下，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要跟我们关系比较亲近的身边的人，我们要能够敞开心扉，我们要去不要去恶意的揣测他们，我们要带着一些正向的期待， 然后可以去跟他们做更深入的交流，除了我们日常的一些工作事宜的交流，我们也可以建立更加深刻的关系。当我们建立了更加深刻的关系以后呢，可能我们会在更多的问题上产生共鸣。那当我在生活当中发现，原来我其实身边的人就已经有很多人跟我共鸣了，我就不需要到互联网上面再去寻找那种归属感了。所以任何一个事情，它一旦 在互联网上流行起来，那其实就意味着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大家都已经达成共识了，但如果只是一个小众的群体，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确实很难找到，但如果当它成为一个主流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应该从线上搬到线下了，我们一起来去共同努力去营造一个更加公平和谐的一个社会环境了。
1: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 共同做到的一件事情，毕竟拥有一个清朗和稳定的互联网的情绪环境也是大家的这个共同所图，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维护自己正义和找到这个跟你一起摇旗呐喊的人的同时，也保持清醒和理智。再次的感谢钱坤老师的分享，那各位以上收听到的就是我们从新看热榜的板块，打工人的下班爱好居然是当互联网包拯。接下来 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歌曲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

0: 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那今天陪伴我们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理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他会在线上为我们来答疑解惑。我们接下来在下半段节目当中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19岁的女孩怨恨母亲不能为我撑腰，我该怎么处理和她的关系，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调节负面情绪。同时各位 依旧可以在九头鸟FM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我们来看看今天第一位朋友啊，这是一位来自母亲的求助。这位妈妈说，男孩的培养是离不开父亲的啊，但是除这个他啊，应该指的是这个男孩的父亲，除了给生活费，但是不陪孩子，我该怎么办呢？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他说。目前自己独自带孩子从出生，沟通了好久，目前对方给生活费，只是我犹豫看了很多资料。 男孩的培养离不开父亲，有时候我想让对方抽出时间陪一下孩子，但是对方似乎也不愿意冷处理。为什么会这样？不是双方都会爱孩子的吗？那么男孩的抚养应该怎么带会比较好？虽然我网上看了一些资料，我只能断定对方因为讨厌我，所以不喜欢这个孩子，是这样的吗？会有男的真的不爱自己的孩子吗？嗯。
2: 故事很简单啊，但是我觉得有几个核心的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是不是真的有男的啊，他不喜欢不爱自己的孩子啊。另外就是现在他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请问老师。
3: 那首先呢，我觉得就是从科学的养育的角度来讲，那任何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 父亲的缺位肯定或多或少都会对于孩子的成长有影响。但是呢，我们从心理意义上来讲呢，其实缺位呢，它有两种层面的缺位。第一个呢，我们叫物理意义上的缺位，就是我不在身边，对吧？第二个呢，叫做精神意义上的缺位。那这两者相比起来呢，其实精神意义上的缺位比物理意义上的缺位可能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带来的伤害会更大。比如说，我们有遇到一些就是有一些特殊工作的。 爸爸他确实常年可能不在家，但是呢，虽然他物理上，他是缺位的，但是呢，家里人在家里的时候经常会提到爸爸，也会经常去讲和爸爸相关的事情，同时呢，也会鼓励爸爸联系的时候让孩子参与其中。就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孩子跟爸爸没有太多物理上面的联系和连接，但是呢，爸爸在孩子的精神世界里面，这个爸爸是存在的，并且这个爸爸。 他的一些状态，他的性格，他的做的事情，他的所有的价值，其实在这个孩子的认知里，他是有感知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就是我们说精神意义上的陪伴，比这种物理意义上的缺位啊，他可能会对我们来讲更重要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位妈妈呢，就不要拘泥于形式，对吧？就是说。 我们不要拘泥，非要说你爸爸每天晚上要卡着秒表，你要陪伴孩子多长时间啊？其实没有必要到这么严苛的地步。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在孩子的心目当中，爸爸是一个什么形象，孩子是怎么理解这个爸爸。所以我们说，我们养育还是要从孩子的第一视角出发。所以我们不能强迫我们的伴侣去参与到教育，而是我们先问孩子。 你在成长过程当中，你怎么看爸爸，怎么看妈妈？你对爸爸和妈妈有些怎样的需求？然后这个时候，当孩子对爸爸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必要去替孩子做，我们就可以鼓励孩子也主动一点去表达自己真实的需求。这样子的话，其实爸爸他是不是需要拉回来的，而不是被要求拽回来的？那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对吧？作为男性来讲，我们也需要有一些价值感。 如果你总是说我做的不够，我做的不好，那可能他就想逃离。但如果是一个感觉到我很需要，我很被需要，家里人这个孩子也需要我，爱人也需要我，那这个时候价值感就来了，我们就更愿意去参与到家庭活动当中。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确确实实有很多男性是不会照顾孩子的啊，这一点就是可能跟男性的成长经历有关啊，因为男性在成长过程当中。 往往对于情感的对于细节这一块可能不是太在乎啊，所以往往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呢，有很我遇到很多爸爸，他们不是不想参与，而是在孩子很小的他们很想参与，但是不知道怎么参与啊，可能一参与就被否定被责骂啊，他搞得不细心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方面，就是我觉得在这些前面的这些部分都没有做好的情况之下，你就急于去判断，哎，这个孩子的爸爸是不是不爱我，是不是不爱孩子？我觉得这个结论太维持过早，而且太过于悲观消极。所以我觉得作为妈妈来讲，这位朋友肯定还是希望能够更好的经营这个家庭的。所以我们先不要急于去判死刑啊，而是尝试着去换一种思路，换一种方式啊，去调整家庭关系，可能你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
1: 另外我觉得啊，他这个因为没有明说，但是他说对方给生活费而且讨厌他，因为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父亲已经和母亲离婚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妈妈会想说怎么样去在男孩的成长过程当中有父亲这个角色。那如果两个人已经分开了，那这个妈妈她还能怎么办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可以做呢？
3: 啊，对，如果说已经分开了，那这个时候你再去要求对方，其实那就更奇怪了，是吧？就是因为如果在一起的话，我起码我还可以以妻子的身份去要求丈夫。那现在你们其实在情感关系上是结束了的，所以其实更多的焦点应该还是要回到孩子身上来。就是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与其花太多时间去管控这个孩子的爸爸怎么跟孩子相处，还不如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去倾听孩子的内心声，就是孩子他会告诉我们，会明确的告诉我们，我在成长过程当中我需要什么啊，我需要爸爸为我做什么，需要妈妈，只要我们愿意去听，孩子一定是会讲的。但是往往我们剥夺了孩子的这种倾诉权的时候，反而我们做出的自以为是的行为，不仅没有给孩子带来帮助，有可能会带来一些伤害，甚至让他感觉到很害怕啊！你们两个人一聊到我的事情啊，就要争吵，好像显得这个孩子自己是个累赘，是吧？或者是一个不好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既然你是为了教育，那你就应该把焦点放到孩子身上，其他的都是配合的，是吧？都是能够为孩子成长提供资源的。但是如果你把焦点都已经挪开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妈妈也要觉察一下自己，是不是有可能是你对这个孩子爸爸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但是你觉得你这种感情没有得到正面回应，你可能把你们的这个男女的这种亲密关系没有处理的问题投射到了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
1: 也有可能
3: 啊。所以我觉得要把情感和教养啊这两个其实是要分开，情感的问题我们就作为成年人去面对情感问题啊，教育的问题我们就要回到这个教育主体上，回到孩子身上，我们来去谈教育，把这两者混到一起去了之后呢，其实大家感觉可能都不会很好。
1: 也希望这位妈妈能够先记住一个点啊，就是刚才乾坤老师说的，从孩子的视角去看孩子的需求，啊，看看他是需要什么，我们再来谈下一步。我们再来看今天第二位朋友他的提问啊，这位是站在一个孩子的视角了啊，他想，有一点埋怨母亲。他说我是19岁的一个女孩啊，怨恨母亲不能为我撑腰，我怎么处理和母亲的关系呢？我们来听具体的故事。
0: 我今年19岁，性别女，是一名正在住校的大学生。我的住宿环境不好，饮用的水有霉味，空间狭小，厕所还很脏。各宿舍打扫卫生分配也在相互扯皮。我们学校明明有条件更好的上床下桌的宿舍，之前传是要让我们住过去，结果也没有兑现。更糟的是我的舍友与我关系不好，已经开始怀疑我身上是不是有味。我知道学校有换宿舍的先例，所以我决定换宿舍，等待时机和老师提。但我向母亲倾诉这些痛苦的时候，她希望我适应这个环境。在我告诉他我跟学校反映饮水机问题时说，我这样会被视作刺头扣我的平时分。在我告诉他我舍友不仅怀疑我身上有味，考试资料也不发给我的时候，他劝我和他们搞好关系，给他们留好印象。我觉得很委屈，我的朋友知道舍友这么对我时都会站在我这边，他作为我的母亲，我有可能受到欺负了还在想着别人。我也理解他是想让我不要惹事一直平安才会这么说，可我还是不舒服。我心里认为受了委屈就要说出来，对自己不利就去改变环境，而不是逼自己适应。 我真正讨厌的是，我现在胆子很小，总是怕与人情。

0: 冲突的性格。所以我看别人分享自己的母亲为自己撑腰，除了爽和祝福，还暗含嫉妒，嫉妒他们有一个会为自己出头的妈妈。我怨恨的是母亲为什么不这样做，总想着别人会怎么看我。但我有觉得怨恨是不对的，我已经成年了，有保护自己和改变自己思维方式的能力，不应该再看着过去怨自己的原生家庭。可因为类似的事跟母亲起冲突，我还是会难受，所以我很矛盾很痛苦。
1: 在这想问一下乾坤老师，就是他应该怎么去处理他的这些感情啊？怎么处理和母亲的关系呢？
2: 首先呢，就这位同学是吧，已经19岁了。那我觉得首先你作为一个这个社会意义上的这个成年人呢，那其实有很多社会上的问题，我觉得其实你是可以自己尝试着去做一些解决的。当然当你需要有情感价值的时候，感觉好像妈妈提供不了情感价值。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种亲子沟通的问题，就在我们经常处理的这种家庭关系当中，其实这种模式很典型。其实它跟两代人的思维方式是有关系的啊。比如说老一辈的人可能思维比较传统嘛，就认为我们怎么样也改变不了这个世界，是吧？改变不了这个环境，所以这个时候你最好是低调一点啊。所以在道理上，我感觉这位同学他也是知道的，是吧？觉得妈妈可能是希望自己平安，所以才希望自己能够保持一种低调啊。但是呢，可能现在的整个社会环境，我们也开始慢慢的去更加的注重到每个人个人的在社会当中的一种舒适感，对个人的一种权益的一种维护和保障。所以我觉得时代发生了一些变化，可能这个老人的观念还没有调整过来，所以这个时候你用这种方式去跟他交流，可能他没有办法去理解。所以其实每一代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啊，就是只要是有代沟，它其实都是一种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对这个社会的问题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所以带来的一种差异。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可能你确实只能去理解到妈妈，因为你强迫他改变是很难的，你只有理解了他这个行为背后是怎么产生的，你才能够自己稍微释怀一点。如果你觉得你对他的这个行为的理解是他就是让你不舒服，或者就是故意不给你撑腰，那其实你就会让自己陷入到一个很痛苦的状态。但是如果你能知道这可能是一代人的一种应对的方式，可能也是他这一辈子自己总结出来的一种人生经验，你就会发现他并不是不愿意给你撑腰，而是在他的认知里他觉得他给你的建议的做法是最佳的一种选择。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你能看到他这一部分，你可能心情就会稍微舒展一点了。那第二个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明确的表达一种诉求。其实我也听到在你的这个描述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问题你是可以自己去解决的，包括你跟学校也反馈了一些问题，你其实并不是真的希望妈妈站出来去替你完成这些工作，而是你只是在乎他的一个态度跟他对你的一种支持所以说我觉得你的表达可能再精准一点比如说我希望我其实在和妈妈的沟通当中，我希望我的情绪能够被你允许是吧，我更希望的是你能够站在我的角度替我说说话但你把妈妈的那个顾虑打消掉了，那她只是单纯的给你提供一下情绪价值，我觉得对她来讲可能也没有那么难。但是因为你不去表达，你表达的不清楚，所以妈妈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担忧，比如她怂恿你之后，她又会担心你遇到一些麻烦和问题所以你就可以你可以把你的这个诉求和需求表达得更清晰那第三个就是从社会适应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你现在已经成年了，那你既然觉得妈妈没有办法给你这种底气和支持，我觉得你就可以你觉得自己胆小，那你就可以尝试着跟那些你很欣赏的同学，比较胆大的有自信的或者有能力去解决问题这些同学交朋友。交朋友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当你需要社会支持的时候，你就可以寻找这些能够帮助到你的朋友，这样子的话就会把就相当于你把你的社会你自己建立的社会关系弥补了你家庭当中不足的一个部分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又可以去成长自己同时又能够去让自己去解决更多的问题所以也不要一定非要说这件事情只有妈妈才能做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交朋友，通过找学校的老师，都是可以很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三个方面 啊，你综合来去考虑和调整一下，可能你的心态会发生一些变化。
1: 嗯，是的，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实质性的改变母亲了，这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已经没有办法去扭转了，那就从我们自身去怎么让自己好受怎么来啊。希望钱坤老师刚才说的那三步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对未来很迷茫很焦虑，我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他的具体故事。
0: 我是一个喜欢体验不同人生的人，于是我在读书期间做过很多很多类型的工作，当然读书也没有落下。我读到研究生，做过服务业、行政、教培、营销、运营、编辑，自己做账号盈利，在学校也体验了比赛、做项目、发论文等等，但是发现自己突然对这些东西都提不起兴趣。于是在毕业的时候，我并没有像大家一样去急着找工作，而是悄悄地休息了几个月，假装自己在找工作，偶尔做账号盈利。我有时候会羡慕那些把爱好变成工作并且有稳定收入的人，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焦虑，于是我去学习新的东西，去研究生活中任何可以学习的事物，试图获得某种掌控感。我会觉得很孤独，希望通过社交获得和人的链接，却常常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一个群体，毕竟我连自己的喜好都找不到。我没有什么可以跟别人分享的东西，我曾经觉得自己喜欢的东西是大人喜欢，所以我才跟着去做，因为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厌倦了这些东西。我常常觉得自己一事无成，我像沙漠上的一粒沙子，很渺小，风把我吹到哪里我就去哪里。我渴望逃离自己所处的地方，想去四处走走，去见更大的世界。手里为数不多的存款让我停留在原处。有时候会羡慕周围的人出国留学，到处去看世界，因为我自己也想体验，所以会羡慕。家里人不会托举，曾经我是一个大人叫我做什么我就会做什么的人，后来就算没有人再管我了，这道枷锁还锁在我的身上，心锁。所以我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我似乎一直在压抑自己内心的需求。我写好了去周边城市的计划，就算不能去太远的地方，周边省市也可以给我新鲜的体验。我也投了一些简历，在自己精力耗尽的情况下选择了自救。
1: 嗯，我不知道钱坤老师的感受哈。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是相对优秀的，因为他真的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对于未来的探索呢，他又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可以深耕下去。现在呢，他的想法就是觉得别人出国了留学了或者是去旅游了就是看世界，他也想去看世界，所以说想去周边的城市玩一下。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啊。那他的这个迷茫焦虑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听钱坤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2: 嗯，我觉得这位朋友一开始就问自己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但是却在第一句话就告诉了自己喜欢什么，喜欢体验不同人生。
1: 嗯
2: 啊，我觉得这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爱好，对吧？就是你喜欢体验更多的东西，其实本质上也是你的一种生活状态，就是你是一个追求乐趣啊，追求新奇感的人。其实那你如果你很清晰的知道这就是你的热爱，那你就没有必要啊，就是一定说，就是我们有可能有一种限制性的信念，就是我一定要把我热爱的东西变成我的工作啊，其实未见得是这样子的。因为有时候如果你有很明确的计划，比如说你想出国，你想做环球旅行，那你只需要把你的预算做出来，做出来以后呢，然后你就有了一个目标，有了一个憧憬，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找一份工作，然后拼命的攒钱，攒到你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这样一个状态，这其实未尝也不是一种很好的生活状态啊。但是如果你非要有一种执念说啊，我要把我喜欢的东西变成我的日常生活啊，这本质上其实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人，他即便喜欢的东西他真的把它变成一种职业以后，他也开始有职业倦怠，也不见得是真正的喜欢他的。就是距离产生美嘛，你有幻想的时候他才美好，你天天跟他待在一起的时候他反而也会有让你烦心的时候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执念其实是需要去打破的啊。然后当你打破这个执念的时候，你其实就可以更好的去安排你的生活，然后把挣钱也作为 去给你提供生存保障的一种方式啊，它只是一个最底层的一种生存的手段，然后你再去追求你更好的一种生活，这样可能你挣钱也会有动力一些，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你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你又会发现你又说你感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别人分享，我觉得如果你有很多的人生经验和人生体验，其实是应该有很多东西跟别人分享的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在你

0: 的，生活当中你体验了很多，但是你缺少对这些体验的总结思考，或者对自己的感受的一种挖掘。所以我们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把自己的经历变成人生经验的，因为经历，从经历到经验，它需要有一个我们内在的心理加工过程。如果你没有这个加工过程，你只是说你有很多经历啊，但是你没有什么经验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你真的希望能够把你喜欢的事情就慢慢的变得更好，其实如果你能成为一个很会分享的人，我们也发现现在这个自媒体很发达，是吧？有一些体验生活的博主，他们其实也没刻意做什么，他们也是到处玩吃喝玩乐，但是呢他们唯一最擅长的就是把自己内在的丰富的体验分享出来，让那些生活在相对单调的环境当中的人呢，看到这样一个过程，也能够想象跟他一样体验到了一个丰富的状态，这其实也是一种价值的输出啊。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着啊，去更加，就当你去体验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更多的去往内走，而不是简单的说我把这个事情做完，而是往内走，这样的事情激活了我怎样的体验，激活了我怎样的感受啊，然后激活了我哪些新的思想，然后你尝试把这些东西输出出去啊，随着你的输出量越来越大，可能你的这种转化能力也会越来越强，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才能真正的发现你未来的目标和方向在哪里。
1: 嗯，是的，也许体验和归纳总结之后的分享就是这位朋友接下来的出路，因为这位朋友本身就自己做账号还可以盈利嘛，这是一个很强的在当下的能力，所以也许你可以把它应用到自己未来的生活当中啊。希望乾坤老师对你的建议有效。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再次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我们请乾坤老师跟所有的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嗯，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嗯，感谢乾坤老师。节目的最后，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也即将在我们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各位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咱们明天再见。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自己被领导指责的时候，内心会感到委屈，尊严全无，好像自己就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于是有些朋友就会向同事抱怨诉苦，甚至回到家后还将负面情绪发泄给家人，但往往是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招来更多的厌烦。主持人心理咨询师简然表示，不良情绪往往具有传染性，拥有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能帮助我们克服眼前的困难，不然就容易陷入心理学上的踢猫效应漩涡中，不仅成为令人生厌的负面情绪传播者，还会带来更多职业困境。
4: 什么是踢猫效应呢？我先来给你讲个故事啊。一位父亲，他在公司受到了老板的批评，那他回到家呢，就把沙发上跳来跳去的孩子给臭骂了一顿。这个孩子心里窝火啊，就狠狠地去踹了身边正在打滚的猫，这个猫一下就窜到了街上，正好一辆卡车开过来，司机赶紧避让，哎，却把路边的孩子给撞伤了。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踢猫效应，描绘的呢，就是一种典型的坏情绪的传染所导致的恶性循环。踢猫效应原版本的故事，它就是来源于职场，而在当今的职场生态里面，竞争越来越激烈，给我们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自然而然的压力对人的坏情绪的影响也就会加大了。职场当中的踢猫效应是非常常见的，而它的最初的起因也比较复杂多样，但是一般来说更多是来自于工作上的被批评、被否定、被教训。那么在职场环境里，有多少人是从来不会被批评、不会被否定的呢？最终引发恶性循环的导火索其实都不是事件本身了，而是由于当事的个体没有客观地去认识批评背后的根本原因，没有找到处理的方法，只是简单地去宣泄自己的情绪， 成为了不良情绪的传播者而已。如果不想成为踢猫效应的受害者，我们又需要怎么样去处理呢？首先呢，我们要考虑的是，真的是自己的错误吗？那么咱们就接受批评，进行改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特别是对新手来说啊，犯些小错，受点批评都是人之常情。要善于接受和消化批评，不能因为受了一点挫折就产生强烈的消极情绪。从失败当中找到不足，才是最有价值的选择。然后我们要考虑的，这如果不是我的错误，那么我们就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一下问题。这里呢是指的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莫名其妙的被心情不好的上司批评了一顿，或者因为工作环节上的问题导致你被批评了一顿，总之你自己是觉得莫名其妙的。这个时候如果心智成熟的人就应该知道，此时此刻的对抗和反击并不能解决我们的困境，需要做的呢往往是耐心的倾听，并且呢在倾听结束之后迅速的分析和找到事情的原委，尽可能的找到解决问题的这个途径。当我们很无辜的时候，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会形成对自己有利的职场局面。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这个原因啊是非常复杂的，说不清也道不明，那么我们就保持客观，不要做坏情绪的传播者。不得不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是说不清楚原因究竟是什么，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判断出到底是谁对谁错，委屈只能够往自己肚子里咽。这时候的你一定不要做职场当中不良情绪的传播者，哎呀，我到处去诉苦，我四处去撒气，然后自己也成了那个生事的人，这都是不可取的办法。你可以找人倾诉，但是呢，不要把同事和上级作为这个出气筒，否则的话，只有自己承担恶果了。最后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把职场的气往家里面撒。家嘛，是我们休息的地方，心灵的港湾，找家里人聊聊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还想提醒一下，因为工作场合积攒的负面情绪控制不好，就变成了向家里人撒气甚至争吵。和家人商量的时候也要记住我们的初衷和情感的需求。最后我想说的呢，是保持豁达呀，绝对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儿。身处职场，面对各种压力，情绪难免受到影响，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成为负面情绪的传播者，这一点一定要牢牢记住，否则真的会为我们自己埋下巨大的职业隐患，也会使我们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大家探讨健康话题以及各种慢性疾病的防治方法和好的产品，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能够让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朋友能够从中受益。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啊，每天在这个健康广播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2: 是
3: 以及慢性疾病它的一个走向问题。另外在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当中啊，也是把目前国内外比较前沿的一些治疗方法告诉大家，比较有效的一些药物啊推荐给大家。
2: 是的，让大家都能够少走弯路。
3: 对对对，
2: 你像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它是一个准字号的药品，又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
3: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药物啊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有5000年的一个药用历史，在《本草纲目》当中啊都有大量的记载。
2: 是，
3: 它可以上向地调节血压，上向地调节血糖，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这个对于我们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
3: 灵芝啊它可以扶正固本，延年益寿。
2: 对，
3: 对于我们失眠多梦反应的效果啊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另外对于我们支气管炎咳痰喘的病人呢、反应的也是比较好。
2: 对，
3: 灵芝呀它还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对于我们一体多病的体质差的病人呢、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灵芝啊作用很广泛。
2: 对，
3: 咱们这里边还有桑寄生、淫羊藿、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啊反应呢、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另外还有防其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这对于我们年龄比较大的、体质差的、气虚的病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
3: 另外呢，丹参三七，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活血化瘀，通经活络，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2: 是，
3: 灵芝跟五味子搭配在一起啊，修复大脑的神经，这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啊，大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它的一个功能功效啊。比较广泛，好处呢也比较多。
2: 是，
3: 李安呐、灵芝益寿胶囊在湖北啊帮助到很多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
2: 是啊，每天我们节目当中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报喜，
3: 有很多老朋友啊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介绍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也有很多新朋友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了解灵芝益寿胶囊的大型优惠活动，能省钱获得健康，也在积极地参加购买。
2: 对，这就对了啊，选择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品质好，口碑好，这样咱们身体好了，家庭幸福了，生活才会更好。那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呢，就是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也是帮助大家节省这个治疗的费用。现在就可以拨打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陈主任，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啊交给热线上已经久等的朋友。
3: 好，接下来请接电话。
2: 喂，你好。
4: 啊，陈主任。
3: 哎，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头昏，现在蛮好了。
3: 哦，你头昏又好转？
4: 现在蛮好了，我每天都要送儿子上学，送 送小孙子上学，
3: 每天事情还是蛮多的呀，弟弟。
4: 我是多得很的，我就无敌，我讲到你听的程度上
3: 啊，
4: 我就娃子上学，每天坐四道公交车，
3: 哦，
4: 一次要坐60几分钟到半个小时。
3: 那你还是个家庭的主力军啊，弟弟。
4: 哎呀，我没得我那搞不成了，无敌。
3: 那是的，是的，那你一定要身体好，你身体不好。那有的老人中风偏瘫了，生活不能自理了，还需要家里人照顾，是不是啊？
4: 是的，是的。嗯，上次我还介绍的一个人买的，
3: 你服林志毅手胶囊反应的比较好，你还介绍身边的朋友也在服呢。
4: 我介绍两个人买了，我才想跟人打电话。
3: 今天我们可以通话了，老人家，你除了这个头昏呐，现在有好转，其他方面呢？
4: 其他方面这腿子不抽筋的。这个医院尿硬是最多一次，
3: 原来还有腿抽筋、夜尿多的问题。
4: 原来我的腿子像就是抽筋，出去睡不得的。
3: 他这个腿抽筋啊，睡不得呀，他就是经络不通，血液循环不好，知道吧？
4: 现在蛮好了。
3: 哦，现在这个腿抽筋蛮好的，不抽筋了。
4: 一点都不抽了。
3: 好好好，他这个不抽筋就是我们经络通了，血液循环通了，知道吧？哎，元气补充充足了，肾气足了，元气足了，他这个人呢、啊，经络通了，他就不会抽筋，知道吧？
4: 是的，是的，这你真是好，我的这个媳妇也是咱们也是这个搞药的，也是搞药的呢。他这经常给我买药回来。这个林志毅是叫那就是打药我买的呢。
3: 哦，是你我的媳妇很孝顺，让你去买林志毅手胶囊。
4: 是的，是的。
3: 你屋里媳妇啊，也是做药材生意的，是不是啊？
4: 是的，是的。
3: 对，他也懂医，他也懂那个药，所以说呢，他知道林志毅手胶囊对你反应的好啊，也建议你去买，是不是啊？
4: 是的。
3: 你这个腿不抽筋了，你这个夜尿当初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4: 一夜晚都是。
3: 啊，现在晚上夜尿只有一次。
4: 是的，是的，现在蛮好了。
3: 那就是说你前列腺呢、啊、给你修复好了呀，知道吧？
4: 是的，是的。
3: 原来的夜尿一个晚上有多少次啊？
4: 原来一个小时一次都有。
3: 那你一个小时起来一次小便，那晚上根本没法睡觉啊，老人家。
4: 是的呢。
3: 爹爹，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4: 就是满意呢，不满意我谁跟哪个都宣传。
3: 不是不是不是，爹爹，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4: 我是潜江市河口经济开发区。
3: 爹爹，你叫什么呀？
4: 我叫何昌荣。
3: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4: 好，谢谢谢谢。
3: 好，不谢。好，再见。
4: 谢谢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5: 大家啊。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啊，陈主任你好，你好啊。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啊。我老乡呢，两个女团花呀，没得机会。
3: 今天打进电话，咱们可以通话。你是什么情况啊？
5: 我的一些大事都没得，我以为这是有个血脉不好啊，有个支气管炎。
3: 嗯。
5: 但这个大便呐不成形了，我这是这三个问题的。
3: 哦。
5: 你老听你的讲座呀，蛮精彩，讲的呀蛮的，符合人心的，蛮好，我是。
3: 啊，谢谢你老的鼓励啊。
5: 我就买了三个。疗程的药已经吃了一半去了
3: 啊！
5: 我这个支气管炎已经没这问题了，吃了一个星期他就不咳啊，喉咙他就没得痰了，也不呼了。
3: 哦，
5: 蛮好，一直到现在蛮好。
3: 现在就是说你的支气管炎服林志益寿胶囊啊，也不咳也不喘，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3: 并且那个咳痰的情况啊，现在那个痰呐、啊、也没有了，
5: 痰也没有了。
3: 他这个没有啊，就是咱林志益寿胶囊啊，对你的支气管的病灶进行修复。对你的肺部的病灶进行修复，你现在你的支气管、肺部的病灶修复好之后啊，你这个咳呀、痰呐情况现在慢慢就没有了，知道吧？
5: 是的，是的，是的。
3: 那个不错，不错，不错啊！
5: 我这个血脉也好了，我这个前天呢，这两天起呀，原来起几回呀。
3: 嗯。
5: 这两天到现在目前为止起了一个多月以后啊，有时候一夜起来回，有时候不起来还。
3: 那你夜晚有时候起来一次，有时候不起来一次小便，那都是正常的呀，知道吧？
5: 是的，我原来这起了几回呀。
3: 那就是你服林志益寿胶囊啊，这里边呢是个大处方的药，给你这个前列腺的病灶啊，给你修复好了，知道吧？
5: 是的，是的。
3: 你现在睡眠一个晚上睡多少个小时啊？
5: 哎呀，咦，那屋里的睡的有时候醒了一回啊，又睡着了，也天天才醒。
3: 那你现在睡眠啊非常好啊。
5: 对，
3: 不错不错。你对我的广播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啊，爹爹？
5: 哎，这广播在我们这个年纪大老年人呢，十分有作用，那确实好得很，那是名不虚传，那确确实实好。
3: 好，老张家，你现在服了林志一手胶囊之后啊，哎，现在各种慢性疾病呢、啊、恢复的比较好，你现在呀、啊、也是对林志一手胶囊，对我们这个健康广播也是比较认可，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对。
3: 你多大年龄了，老张家？
5: 我68呀。
3: 老张家，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5: 我是汉城回龙人。
3: 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5: 叫欧阳本迪。
3: 好，欧阳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5: 13419936。
3: 好，欧阳爹爹，对你服林志一手胶囊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
5: 好，谢谢。
3: 不谢不谢，咱们汉圈呐、啊，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林志一手胶囊，好吧？
5: 是的，我逢人这才得介绍吧。
3: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5: 好，谢谢。
3: 那有时间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5: 好，谢谢啊！
3: 好，不谢，你老人家保重，再见。
5: 好，谢。
2: 好，就和汉川的欧爹爹，支气管炎现在不咳不喘了，失眠、前列腺的问题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林志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呐。
6: 啊，陈局长好。
3: 哎，你好
6: 吧？
3: 哎，好着呢。
6: 好。
3: 你什么情况啊？
6: 我爹爹起的这个药啊，起了5个疗程。
3: 哦，你爹爹在服用林志一手胶囊。
6: 哎，对。
3: 爹爹身体是怎么不好的？服林志一手胶囊。
6: 他是有点老梗的。
3: 哎呦，老梗啊。
6: 哎，对。
3: 哎。
6: 再说有点便秘的。
3: 啊。
6: 就是这。
3: 我跟你讲的，婆婆。
6: 啊。
3: 特别是便秘呀、
6: 啊。那、啊。
3: 老年人不能便秘。
6: 他起这个药可以。
3: 爹爹服这个林志一手胶囊效果好，
6: 哎，还起得蛮好，
3: 吃了蛮好，是不是啊？
6: 哎，他起了差不多10个疗程的。
3: 他这个当初便秘是什么那个状况啊？吃了效果好？
6: 他是痔疮。哎，对，他痔疮开了几次刀。
3: 哎呦，
6: 他是60几岁还没退休的时候都开了刀的，是吧？
3: 哦，但就是影响他排便了。
6: 啊，影响排便，他现在可以了是吧？他一天一次的。
3: 哦，每天都排便。
6: 每天排便。
3: 他以前几天一次排便？
6: 原来的话就是2天一次、3天一次的。
3: 哦，那不行，那还是一个便秘。
6: 哎、
3: 现在服了情况怎么样呢，婆婆？
6: 那不可以啊。
3: 哎，
6: 每天排便。
3: 那是的，是的。他这个排便呢、啊
6: 嗯，
3: 就是排身体的抖擞，知道吧？
6: 对，我知道。
3: 哎，这个老年人，第一个是排便排抖擞，第二个呀。
6: 他今年91岁了。
3: 91岁了。
6: 对。
3: 哎呦，那老人家高寿啊！
6: 高寿。
3: 我跟你讲，他婆婆，
6: 嗯，
3: 给身体的慢性病跟他调理好啊。
6: 是的，
3: 往100岁来努力。
6: 哎，对。
3: 现在生活条件好，是不是啊？
6: 对。
3: 医疗条件也好，是不是啊？
6: 对。
3: 哎，这个人活百岁不是梦啊，是不是啊？
6: 对。
3: 现在便秘服林志一手胶囊效果不错。以前老梗是什么那个状况呢？
6: 以前的老梗的话，他每年去一次医院打那个么子扩管针吧。
3: 哦，
6: 对，因为那个扩管针打多了不好，我也知道，晓得吧？
3: 那是的。
6: 找那个姑娘姓么子？姓魏，不是姓么子？
3: 小魏。
6: 哎，小魏，对。
3: 哎、
6: 嗯。找他买的噻。
3: 哦。
6: 买了5个疗程呢，送了5个疗程呢，晓得吧？
3: 哎、
6: 你知道吧？
3: 我觉得你们很有眼光，知道吧？
6: 哎，对。
3: 那个老梗呐、啊，青豆的老梗。
6: 哎，那青豆老梗。
3: 哎，那个还好。
6: 哎、
3: 如果说是正豆的老梗呐、啊，那就是中风了，有的偏瘫了。
6: 太好了，没中风，没得后遗症，知道吧？
3: 是的，婆婆。爹爹这属于一个小老梗是。
6: 哎，小老梗，他就是后脑小后脑萎缩，晓得吧？哎，
3: 他这个属于后小脑萎缩，知道吧？
6: 哎，对。
3: 大脑老梗那就麻烦了。
6: 对。
3: 爹爹的脑梗反应的不错，
6: 爹爹起的也蛮好。
3: 他爹爹的血压怎么样啊？现在
6: 血压他好，他一般血压不高。
3: 啊，血压不高就好，因为咱这个林志一手胶囊啊，
6: 嗯，
3: 是个菌字号的药， 另外呢，咱们这个灵芝呀，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
6: 啊。
3: 另外呢，还有丹参三七，这些药啊，它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
6: 啊，好，好。
3: 另外呢，你看呢，为什么它这个排便呢、便秘现在反应比较好呢？
6: 嗯，
3: 因为咱这里头有防气跟人参。
6: 嗯，
3: 它是大补人体的元气的。
6: 啊，
3: 气推变形是不是啊？元气补充充足的，它这个气推变形呢，它这个排便就很轻松了。
6: 对对对。
3: 好好好，老人家，
6: 嗯，
3: 给爹爹的身体跟你的身体给他调养好
6: 啊，
3: 咱们往100岁来努力，好不好？
6: 好的好的好的。
3: 你们的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婆婆？
6: 满意满意。
3: 满意是吧？
6: 哎，
3: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呀、婆婆？
6: 我在汉口。
3: 哦，咱们武汉市汉口的。
6: 武汉市。
3: 哦，汉口的。
6: 汉口。
3: 好好好。
6: 有点事了。
3: 好，你们服的好啊。也给咱们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介绍介绍灵芝益寿胶囊。
6: 我跟惠民干啥的，有的人去买了的。
3: 哦，在你的帮助下，也有老年同志去买灵芝益寿胶囊。
6: 对对对对对。
3: 他们服的情况怎么样啊，婆婆？
6: 他们服的也吸的也蛮好、因为我们老人的话都是在一起玩呐、说啊。
3: 是的，是的。
6: 看到我爹爹蛮好，晓得吧？
3: 哦。
6: 他就是说他们去买一下吧。
3: 哦，就是。哎，你身边的邻居看到爹爹的身体状态不错，
6: 哎，对对对，
3: 然后呢，哎，在你的帮助下，他们买了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反应也不错，
6: 哎，对对对，
3: 婆婆，
6: 哎，
3: 我们这都是做好事做善事，
6: 对对对对对，
3: 是不是啊？
6: 对对对，
3: 老年人最大的希望就是身体健康，
6: 是的，是的，
3: 这比什么都好，是不是、啊？
6: 哎，对，老的就是身体健康要自理，
3: 对对对，你第一个呢，你不到医院就省钱了，
6: 哎，对。
3: 另外呢，子女呢，他的安心的工作、是不是、
6: 对对对对对，
3: 不错不错。你贵姓啊，婆婆？
6: 我姓毛啊，叫毛德恩呐。
3: 哦，你个电话留给我，毛婆婆。
6: 我电话是834-9779。
3: 哦，好好好，你这88岁这个电话号码你还记得清楚啊？
6: 记得还记得。
3: 大脑很清晰啊，老人家。
6: 老家清晰。
3: 好好好。
6: 他不清晰，能够找我爹爹。
3: 是的，是的，我们应该向你学习啊！
6: 啊，好的，好的。
3: 哎，身体好，精神好啊！
6: 啊，谢谢，谢谢。
3: 健康100岁啊！
6: 啊，谢谢，谢谢，谢谢。
3: 啊，你老保重啊！
6: 好好好。
3: 在福国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交流啊！
6: 好的，好的，好的，
3: 好
6: 的。好，
3: 再见。
6: 好，再见，再见，好，谢谢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7: 那好，那好，这个药好啊。
3: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服了反应的比较好。
7: 我服有5个疗程了，我是一看看买的啊，我不是买几个疗程的、
3: 好好好，你是什么情况啊？服灵芝益寿胶囊比较好。
7: 我是高血压、糖尿病呢，有光病的，哎呀，一体多病。
3: 你的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呢？
7: 我现在高到180，189啊。
3: 189，这个好危险呐、你这个搞不好要中风了，或者是脑出血了，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呀。
7: 这软是这都是把这事呢
3: 啊，是的是的是的，
7: 我就说我是把这东西搞的，这对我有帮助吗？
3: 是的是的，
7: 头又不昏了，脑壳又好啊。
3: 哇、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啊，头也不昏了。
7: 这个软子好。
3: 哦，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也比较好，你也比较认可啊。
7: 认可。
3: 你现在血压检查过没有？是多少？
7: 现在冒个警察。我身上的脑壳不昏了，多好嘛！
3: 哦，你也没去查，就感觉人那个状态比较好，头也不昏，
7: 多轻松嘛！
3: 好好好好好，那就是说，高血压不良的症状啊，慢慢都没有了，是不是？
7: 对对对对对。那么
3: 那你有时间去查一下血压，咱们做了心里有事，好不好？
7: 对对对。
3: 血糖情况怎么样啊？现在？
7: 血糖我也没查，多平和。
3: 哦，现在感觉那个人的状态呀、比较好。
7: 人的精神多好。
3: 好好好，那就是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对方了。咱们这个
7: 对方了，感谢他们的这个友好。
3: 好好好，多大年龄了，爹爹？
7: 68岁。
3: 好好好，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7: 我是应城的，应城汤池。
3: 你们应城汤池镇是蛮出名那个地方啊，温泉。
7: 那是洗澡的位置。
3: 洗澡的地方，对对对对对对。好好好。 你叫什么、啊、爹爹？
7: 陈水鬼。
3: 好，就这么说啊。
7: 感谢你那么的这个友好。
3: 好，再见。
7: 再见。
2: 好，应城汤池镇的陈爹爹啊，患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头昏，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就和陈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绍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啊，你陈主任吧？
2: 哎，对，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是这样的
2: 啊，
3: 我是七哥那小的呢。
2: 你是林子一手教长的老朋友了是吧？
3: 对对对对，老先生有个三级高血压，有心脏病，叫咳嗽。
2: 你有老先生中过风，还有高血压？
3: 那还有冠心病呢？
2: 还有冠心病的问题？
3: 嗯。
2: 老人家，你这个都是重病大病了，你这些疾病。
3: 实际上，老都是在那个区的。
2: 一直在服灵芝益寿胶囊。
3: 对对对，一直在服。
2: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情况怎么样啊，老人家？
3: 这些子都缓解的，我原来在那里发的蛮狠的，现在的冠心病也没有发了，一干蛮久。原来是一天都发过一天，开始发的蛮细，最后越发越密的，就吃这个药以后呢。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以后呢，就没有发展冠心病呐、脑血栓呐、脑血栓没有发展，再就是三级高血压没有发展，血脂都还可以。
2: 就是说，你是一体多病，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反应力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比以前也好。
2: 老人家，你这个冠心病以前有哪些症状啊？
3: 我原来就是咳嗽了，一调的一分钟调的1.2、1.3呐。100以上了，现在基本上不超过100的了。
2: 哦，原来呀、你这个心跳次数啊，你这个心脏次数啊，跳的就是严重的超标了，知道吧？
3: 对对对，就是不好过了。
2: 人呢，这个心脏过瘦啊，那是受不了的呀，知道吧？
3: 是的，是的，是的。
2: 现在这个心脏的次数现在减少的都在100以内。
3: 那都在100以内啊，现在。
2: 哦，现
3: 头不昏了，眼不花了。
2: 哦，现在这个头昏眼花的情况现在没有了。
3: 没有了，没有
2: 头昏眼花的情况没有啊，就是你的血压现在慢慢降下来的，知道吧，老人家？
3: 对对对对对。
2: 你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查了没有？
3: 现在基本上都缓解下来了。
2: 那你现在的血压是多少？查了没有？
3: 查了，现在是高的这个100，
2: 低压呢？
3: 低压80。
2: 你这个血压现在很好啊？
3: 对对对对。
2: 你多大年龄了？
3: 75岁的了。
2: 你已经75了，对的。
3: 对对对对对。我要长期去的，我现在来搞讲座的讲啊的，我陈主任，有病治病不便保健，因为你那个一体多病的人呢，年纪大要可以长期去了。
2: 对对对，一个是长期吃，他有病治病，没有病呢、他来强身健体，提高机体的免疫力，知道吧？
3: 对对对对。
2: 哎，老人家，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湖北公安县的闸口镇的。
2: 好，老人家，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赵子良啊。
2: 电话记不记得呀？
3: 188-7161-5001。
2: 好，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的，好的，好的。
2: 咱们公安县闸口镇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灵芝益寿。
3: 好的，谢谢，谢谢，谢谢。
2: 好，不客气，好，再见啊。
3: 谢谢，谢谢。
1: 好，这位公安县闸口镇的赵爹爹严重的高血压，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正常了，120/80，还有他的冠心病啊，现在也不慌不疼了，脑梗恢复的也比较好，头不昏眼不花，特别来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哎，陈主任你好啊。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老妈呀，我今天在你们那里啊买了5个疗程的灵芝胶囊，就是要跟你说我的情况。我原来去哪个呢？就是一个是低血压，一个是贫血，三个是胃出血。保健无形的倒的地下的呀，我跟着罗美现在成活的，罗美到医院检查就是这三个病，就来过完星期医院呢，就输血呀，买血输啊，过完月好了以后就罗美就回来就熬了一壶高子去了。
2: 啊，
4: 高高兴这前听你们节目呢，是灵芝胶囊好啊，好很多呀。就是今天呢，我也在现在给你买了这个呀、5个疗程的灵芝胶囊。我在这里问你啊，到底是怎么奇化？
2: 你这个胃不好啊，你这个大荤大油的刺激的食品不要吃啊。
4: 哦，我

0: 还有肾结石和胆结石。
1: 我跟你讲的，那是你这个身体这个内环境呢、有问题，知道吗？
0: 嗯。
1: 你看那个低血压呀，你整个这个气血亏虚了，血压低了，知道吗？
0: 嗯。
1: 你低血压到了多少啊？低血压？
0: 低血压就是高的就是90啊，低的还是60。
1: 你服林子一收胶囊啊，过八月啊，你血压到时候慢慢就升上来了，知道吧？
0: 哦哦。
1: 哎，因为咱这个林子一收胶囊呢，它是双向的调节血压，知道吧？
0: 嗯嗯。
1: 哎，我们很多一些高压高了的，低压低了，他们服了过把2个月啊、血压慢慢就恢复正常，知道吧？
0: 嗯。
1: 你这个胃缺血呢，也是过把2个月、
0: 嗯，
1: 他这个肠胃功能呢，慢慢给他修复好了啊。
0: 嗯。
1: 哎，给缺血的病灶修复好了，肠胃的功能修复好了之后。
0: 嗯
1: 嗯，你整个的一个饮食啊，你慢点就能感受得到啊。
0: 嗯，
1: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我现在是杨柳伟啊。
1: 哦，你是仙桃市杨柳伟镇的。
0: 跟仙桃跟去八十里去打车去的。
1: 哦，那有点远是吧？
0: 要有点去八十里路啊。
1: 好，我跟你讲的。
0: 他是仙桃市现在是管是杨柳伟小集镇的。
1: 好，杨柳伟林志一受教囊的受益者也特别多。
0: 嗯。
1: 你这个服用方法呢，你是早三粒晚上三粒啊。
0: 早三粒晚上粒。
1: 哎，放到饭后来服用，吃了饭以后半个小时来服用啊。
0: 吃了饭的，吃了饭的半个小时去的。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好。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再见，再见，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林志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 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武汉市东西湖区新安渡街道83岁周东岩爹爹的家中。周爹爹啊，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心跳过速，并且出现心慌的问题，还有高血压、失眠、前列腺炎等等一体多病。那通过服用林志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周爹爹给我们的实话实说。
3: 爹爹，你一个人在家里啊？
4: 有这水果的，你们的银子交完才办好。
3: 来坐一下，跟我说一下，好不好？
4: 好。
3: 爹爹，你贵姓啊？
4: 我姓周，周冬，冬天的冬，言语的言，
3: 言语的言，周冬言啊。
4: 周冬言，对。
3: 周老啊，你多大年纪啊？
4: 83岁。
3: 您都83岁了。
4: 83岁，哎。
3: 我看您家里是住在2楼啊。
4: 对。
3: 然后呢，上楼啊，这个健步如飞的啊。
4: 我上楼，我骑车子，骑车上街买菜。
3: 哦，你还骑个车？
4: 骑车子还把车子菜啊都提上来，
3: 你真了不起啊！
4: 对，你不这个交完了，这个呢林志一手交完了，骑得好。原来我做心脏啊，上楼啊，心脏跳得缓
3: 啊，
4: 跳得缓的人都发我晕，晕的要骑那个救心丸。现在就是骑林志交完了，骑了的，他的身体啊，他正常好，我在。脸上这红光满面，
3: 对对对对对，
4: 能够特效，我这个身体，我走这你看着，
3: 对，手也是暖暖和的啊，
4: 对，手也是暖和的，在，特别是这个，他这个是啊，不，这个身强，身体强壮，他身强胯才有力噻，
3: 对对对，是，
4: 是不是啊？我听那个讲座在说着，
3: 嗯，
4: 但是这个我们在企业的对这个身体什么是啊？这个高血压，我的这最高的血压只有135，
3: 哦，
4: 最低的75，
3: 哦，
4: 心脏是80/75/80，心脏不好，他的人的泵血他都不行的，这个林志交啊，骑了他的有效，这我在这个这乐器啊，他身体上你要像这像我们这里没得，像我这人，他走不动，像我们走路的时候就走的再跑还走，
3: 对对对。
4: 每天早晨就要起来，还在走6公里的路，还
3: 你每天早上起来走6公里，
4: 哎，
3: 就是我专门来锻炼身体。
4: 在学校的那个中学都的一个操场都里，一个圈是400米
3: 啊，
4: 我走15个圈，
3: 哦，
4: 15圈的是不是6公里的路来是？
3: 哦，每天早上几点钟起床啊？
4: 4点钟，
3: 4点钟就起床了啊，
4: 回来
3: 哦，
4: 才特别是这个骑。他有筋，他只有力、
3: 啊，对对，
4: 身体好了，他这人家给我说的、
3: 啊，就像年轻了一样的啊！
4: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3: 你看很多有的70多岁啊，就走不了路了，腿都没劲儿了。你都80多岁了，每天都要走1个多小时的路啊！
4: 对对对对对，
3: 不简单不简单。您还自己还种点菜是吧？
4: 啊，种菜还是搞劳动还是不好。他这个骑了，他的人身上啊， 有提，
3: 对对，
4: 有提，他的是他的五行的身体的虚火也好了的。
3: 嗯，你刚才说主要一个是原来是心脏的不好是吧？
4: 对，心脏不好，啊、这血压呢，大头是180。
3: 哦，心脏高到180了。
4: 对，那个最高的180
3: 啊，
4: 最低的的100。
3: 哦，
4: 100的时候，我都是听到电视的讲的讲座学了，我都听到学了，我的时候就开始奇迹，那个心脏啊。他不是在跳的，他心脏在过手，
3: 嗯，
4: 他在坐着在他咚咚咚咚咚，就不谈走路了，他咚咚。那几年前的，
3: 对对，
4: 那是60多岁啊，70多岁的时候。
3: 哦，
4: 现在这个高83的孩子最大体积，很多人在问我，你身体怎么最好的？我吃这个药，这林子医生讲完，他这个要吃9个月，一个月花就是花30块钱。
3: 嗯，你这算了一个健康账啊！
4: 我说这个啊，算算，我现在我的工资的本算的有3-4千块钱，4千块钱吃的药啊。
3: 啊、哦，你的退休工资一个月3-4千块钱？
4: 3000多块钱。
3: 啊、哦，您是哪个单位退休的呀？
4: 我是武汉市电信局退休的。
3: 哦，您是电信局退休的？
4: 我在大智路那里，在大智路里，我是58年参加工作的，招工招会的。
3: 啊、
4: 哦，我老公啊，两个儿子，4个姑娘。哎，对，心脏也跳得好。
3: 心脏也跳得好。
4: 他心脏不慌噻。
3: 啊，
4: 大头就是啊，心脏啊。他烧他黄要吃那个救心丸，不吃救心丸的、那个人都不行，没得知觉
3: 啊。
4: 现在这他老了，他心脏还好了很，这多亏了你不是你。
3: 我看您的83岁，你头发都还是黑的嘞啊，
4: 还是头的。你看我脸上红，在
3: 红光满面的啊。
4: 对对，他这个林子是个好东西，
3: 嗯，
4: 是吧？他这的很多人呢打电话问我，他你看这身体像不呀？我是你，你听我的神情晓得，你不需要别的
3: 啊。
4: 你听我这个心情不是行戏啊。这走路啊，这行啊，这谁家都哭的，
3: 嗯，
4: 谁都不是哭的。
3: 而且我看你脸上的皱纹也蛮少的呀，是吧？
4: 他能长好的是吧？
3: 是的，是的。
4: 他这个药好还是药是第一？
3: 嗯，
4: 你光锻炼的时候不行呢、啊，你锻炼头搞碎了，说不定他是没有起窝，他起的时间他的什么这个钱呢、啊？他什么？他是付那个钱，钱上的么是钱能身体好比什么好？是不是现在多活点就是好的，舒服的。这个机器你不上油不修理它，它不坏的。
3: 对，
4: 你也是的。你要这身体，你再好的身体，你要修噻，你要把它补上补好噻。
3: 对对，
4: 它才好噻，它越好才会身体好。你心脏不好，它血不帮，都得有石头把它搞坏了。
3: 嗯，
4: 它胆固醇的高啊，这在那些，就我们这个药吃了，它把胆固醇那都的那个渣渣，那个胆固醇呢，它刮下去了。
3: 对对，
4: 刮下去，它的人的身体健康，那个血脉流快的，沟里血的它的沉的到底沉淀，它不流动，它不把那个渣子搞出去，它沟走塞了，血管也坏事情。
3: 周老，我觉得您啊也是一个还有蛮有学问的啊。这个您知道灵芝益寿胶囊好，还知道它为什么好啊？这个道理您都懂是吧？
4: 对，还在听那个讲座的。
3: 对对对，
4: 讲座讲的好噻。
3: 啊，
4: 原来睡觉睡不着，我做梦。
3: 哦。
4: 他现在睡得一觉睡大天光。
3: 哦。
4: 在前现在他一觉我这就该说一觉吧，我在我们夜里最多起来2次，睡觉就到半夜里起来一次，在天亮就完。
3: 哦。
4: 这好，都改善了。他不是好的。他就是这个药的时候起得好，他是好的，
3: 活血的啊，
4: 活血活脉，他都好了是，他流通了，流通的心脏都好了，他说人的五行就是精神好了，
3: 对，
4: 精神好了好，
3: 嗯，
4: 我们这不是便宜的话，我还是给我这还有个东西吧，你看这，对，
3: 啊，这是您的优秀的证书啊，
4: 对对，
3: 嗯。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4: 这是我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新安道街道，
3: 嗯，
4: 这个邮局对门73号。
3: 哦，
4: 对对对。
3: 那你也给我留一个电话好不好？
4: 好嘞，电话是1391230035。
3: 嗯，
4: 哎，周东岩。
3: 好。看到您83岁的年龄，我们都是特别的羡慕您的。这个80多岁了，走路还这么有劲儿啊，气色也特别的好啊。
4: 对对，这应该是我这像我在这他学话都学不清楚。
3: 哎，是的，是的，
4: 精神好了，他的五行都好了。
3: 嗯，啊，坚持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4: 谢谢谢谢谢谢。
2: 好，陈主任，
5: 哎，
2: 听到这位东西湖区83岁的周东岩爹爹给我们的讲述啊，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都要为他点赞，也特别的羡慕他哈。
5: 对对对，应该给周爹爹啊鼓鼓掌。
2: 对对对，虽然爹爹已经是83岁了，但是他的日子过得很精彩啊。
5: 对对对，李岩呐、
2: 嗯，
5: 83岁啊， 希望我们的晚年呢能像周爹爹这样活得有质量有尊严，是不是？
2: 对对对，
5: 同样是八十三岁，有的老人呢曲线高气压中风偏瘫，
2: 嗯，
5: 有的在床上不能动，
2: 对，
5: 需要家里人来照顾。
2: 是的，
5: 但是这个名字的周爹爹就不一样，
2: 嗯，
5: 积极的治病态度啊，现在生活很精彩。
2: 对对对，
5: 每天早上走6公里啊。
2: 对，
5: 很多年轻人呢、啊、走6公里啊身体都受不了。
2: 对，很吃亏哈。
5: 对对对，但是周爹爹走6公里啊精神状态很好。
2: 对，
5: 其实这就源于啊他的体质好。
2: 对，
5: 另外呢他的元气足，是不是？
2: 对， 对，
5: 你看他说话很有劲儿，是不是、嗯、
2: 是。
5: 哎，林志一手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
2: 嗯，
5: 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
2: 嗯，
5: 有补气补血的药，有调节五脏六腑的药，
2: 嗯，
5: 有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是不是？
2: 对，
5: 老人家现在血压正常了，
2: 对，
5: 135/75，
2: 对，
5: 这对于83岁的老人呢、啊、这个血压就是个黄金的血压值。
2: 对，
5: 他说以前呢、啊、心脏很不舒服，
2: 嗯，
5: 心慌，有时心跳过速。
2: 对，
5: 现在这个心跳啊80/75，
2: 对，
5: 这个心率的次数啊很好了。
2: 对，
5: 另外啊老人家现在睡眠也比较好。
2: 对，
5: 灵芝啊它可以镇静安神的、啊、是不是？
2: 对，
5: 促进人的睡眠。
2: 对，
5: 前列腺修复好了，老人家夜晚呢、啊、小便也比较少，
2: 嗯，
5: 夜晚起来个一次，早上起来个一次。
2: 对，
5: 所以周爹爹啊他的一个正确的选择呀、啊、老人家现在身体啊越来越好。
2: 对，
5: 以后的生活呀、啊、越过越有盼头。
2: 对，
5: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曲线遗体多病了，像咱们东西湖区兴安度农场的周东岩爹爹一样，选择林志一手胶囊，同样啊也能帮助到你。
2: 对，好，林志一手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6: 你是陈主任啦？
5: 对呀、啊，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可以交流，我的老婆在那七个月前好转。
5: 你老伴扶林子一手胶囊又好转，今天特别打个电话，是不是？
6: 是的，都蛮好的现在。
5: 你老伴身体是什么状况啊？
6: 我老伴身体就是他原来是糖尿病的，糖尿病就是一个轻微的中风，中风转27天院，转27天院的嘞，回来以后呢，跟着我原来我的是70斤的胶囊。
5: 嗯，
6: 我就是叫他去，他前3个疗程都蛮好的。现在我前有1年多的、
5: 哦，
6: 我去了1年多了，我去年下半年去了，我一直没断。
5: 哦，
6: 我原来是，我原来是高血压呀，也有糖尿病，我心脏有毛病。
5: 嗯，
6: 我的心脏就是，比如说一星期缺血啊，等于说呢，就我那个手机啊，听到说呢，我就在就买那个林胶囊去的，他原来没有去，我一直去，现在说他又发了我。反正中风的轻微中风的，
5: 哦，
6: 我说你，我就说你去个林子胶囊，你也给我去。他原来不相信，不相信的。我说我去的蛮好啊，
5: 嗯，
6: 所以呢，我也叫他去的，
5: 嗯，
6: 在那去了，现在都蛮好的。现在，
5: 哦，就是说你有高血压、糖尿病，你扶的比较好。你老伴当初没有扶，是不是？
6: 他没扶，就是我也过来扶。我也过来，我原来有心脏有毛病呐，有高血压，有糖尿病，他那边再去了。活的都还恢复的比较蛮好的，
5: 现在就是说你扶林子一手胶囊，你的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
6: 现在蛮好的。
5: 哦，那就好，那就好。你现在血压是多少啊？你知道吧，爹爹？
6: 对啊，我量的是高压的103呐、啊，102啊，低压的80。
5: 那你现在血压120/130，低压80，这个很好啊，爹爹。
6: 对了，我的心脏现在蛮好的，对了，那个。血压下那个心脏就现在蛮恢复的蛮好的，现在一直没发过的。
5: 是的，是的，你这个血压降下来了，正常了，你这个冠心病没有压力，那个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你这个不良的症状慢慢就没有了。
6: 对，都蛮好的现在。
5: 好好好，你的血糖是多少啊？现在
6: 我血糖，有6点呐，不高。
5: 好好好，血糖6点呐，餐前呐，都属于正常的。
6: 都蛮好的现在。
5: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6: 我今年75的。
5: 对于75岁的老人，你的餐前在7点以下都算是正常的，知道吧？
6: 是算正常的，我血糖蛮正常。我顶上我们每次半个月到检查一回，每年那个到俺同专门 量血压、量血糖的，我们在那，比如说在那地雷里个，他说到时候就给我打电话来，我检查都一些嘛正常。
5: 好好好，这个老年同志血压、血糖正常的，心脏呢也比较好，能吃得香、排得上，这都是一个健康老人的一个正常好标准，知道吧？
6: 是的，我都蛮好，一切都好，这感谢您的小老板，感谢俺们公司啊。
5: 好，老人家，你的感谢我收到了。现在你恢复的

0: 比较好。当初俺的老伴儿啊，对林子一兽胶囊不了解，他没有服林子一兽胶囊就中风了，是不是啊？
1: 是的。
0: 你现在服的好，婆婆现在中风的情况怎么样啊？
1: 婆婆现在蛮好啊，现在我原来生活煮饭呢，她现在可以炸稀饭、煮饭了，都蛮好嘛，还在院里抽抽啊，都蛮正常。
0: 哦，现在婆婆做饭呢，干什么都没有问题。
1: 是的。
0: 那就是婆婆服林子一兽胶囊中风啊，反应的也比较好。
1: 哎，她比较蛮好。
0: 他这个服林子一兽胶囊就对了，一个呢近放血液远放血管，上向的调节血压，另外呢修复大脑的神经，大脑神经修复了，他的一个肢体功能呢慢慢就恢复了，那个脚手啊都有劲儿了，知道吧？
1: 没打你听吗？早三天晚三天一直没打，一直活。
0: 哎，那不错不错不错。爹爹，听你们口音是哪里的呀？
1: 我是丹阳的，丹阳苗圈镇徐王村。
0: 哦，你叫什么呀，爹爹？
1: 叫朱世强。
0: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朱爹爹。
1: 15997630，打不起。
0: 好，你跟老伴服林子一兽胶囊反应的比较好，咱们当阳一些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1: 好好好，可以可以，我给你宣传的。
0: 好好，就这么说，好。
1: 好，再见。
0: 好，再见，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1: 好好好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不方便出门或者是外省的朋友，想要购买林芝益寿胶囊，也可以办理送货上门、药到付款的服务，可以联系场外的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喂，陈瑞浩。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觉得这个林芝益寿胶囊啊，这效果蛮好。
0: 哦，林子一兽胶囊你已经服了，反应力比较好，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好，是哪方面效果比较好啊，爹爹？
3: 我原来失眠的多梦呢，现在效果蛮好。
0: 嗯，
3: 原来便秘啊，30天的该一回，说现在每天的一回。
0: 就是原来你有严重的便秘，30天一次排便。
3: 对对对。
0: 现在服上林子一兽胶囊来运肠通便，现在每天都能排一次。
3: 对对对，
0: 这个太好了，爹爹，你这个大便不通啊，就相当于抖擞啊，每天都排不出来，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0: 沉积在五脏六腑里面，身体啊都会出现问题。
3: 是的是的。
0: 你现在服上林子一兽胶囊呢，来运肠通便，补充身体的元气，每天都能排便，就相当于每天的毒素啊都能正常的代谢排泄出来，知道吧？
3: 是的是的。
0: 哎，你现在一个是睡眠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呢你这个排便呢、便秘恢复的也很好，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哦，这个太好了。还有哪些问题啊，爹爹？
3: 我原来呀就是睡呀以后醒的就睡不着。就现在这醒的又能够睡着。
0: 哦，现在就是说那个睡眠质量比较高，睡眠时间也比较长，是不是？
3: 可以，可以睡个5个多小时。
0: 哦，睡个5个多小时。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3: 我75。
0: 好，5个多小时，对于75岁的老人呢、这个是比较好的睡眠时间啊。
3: 对对对。
0: 哎，挺好挺好的啊。
3: 我的血压啊也蛮正常，也是85.135。
0: 哦，那个血压也是正常的，只要高压不超过140，这都属于正常的，知道吧？
3: 对对对。
0: 你原来太高了，那搞不好出现心脑血管意外，那就后果不堪设想啊，爹爹。
3: 是的。
0: 你对这个效果满意吗，爹爹？
3: 满意满意，很满意了。不满意我这里我开着买了3个疗程呢、我这现在全科吧，星期五又买5个疗程。
0: 哦，就是买3个疗程，服了反应力蛮好，又去买5个疗程，是不是啊？
3: 对，
0: 好好好，你这个高血压服林芝益寿胶囊这个中药太好了，因为林芝、丹参、三七啊这些药啊都属于近放血液远放血管的药，知道吗？在血液干净呢、血管恢复弹性呢，咱的一个血压一个是降下来，第二个呢它比较平稳，没什么波动，是不是这样的呀？
3: 是的是的。血糖也蛮正常。
0: 哦，你还有糖尿病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0: 血糖现在是多少？你查了没有？
3: 查了，大家，这7点左右。
0: 哦，那就是说你现在血糖也比较好，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0: 好，现在服上林芝益寿胶囊，血压、血糖都正常，这个很好啊，弟弟啊。
3: 是的，是的。
0: 哎，好好好，太好了。
3: 他不好，我也不得有买5个疗程去。
0: 是的，是的，是的。咱们老年同志啊，挣钱不容易，但是呢， 有慢性疾病，一定要花钱买到对方的药，让自己的身体啊来获得健康，知道吧？
3: 是的，我原来也收了很多钱呢，上了很多当啊。
0: 哦，原来走过弯路的，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
0: 好好好，原来走弯路啊，因为咱们对这个医学呀、啊，对药品呢、啊、不了解，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是的。
0: 有可能你买到食品，或者买到药品呢、啊，不对方的药呢，它解决不了你的问题，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你服上林志益瘦胶囊了、咱们林志益瘦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知道吧？
3: 嗯，是的，是的。
0: 所以说你这个一体多病呢、现在服上林志益瘦胶囊，恢复的都比较好啊。
3: 对对对，
0: 好，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朋友啊，爹爹？
3: 我是你们沙阳县富余镇。
0: 好，你贵姓呢，爹爹？
3: 我姓罗，罗喜山。
0: 好，对你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3: 好好，感谢陈主持人，你讲过好。
0: 好，客气了，你得感谢收到了。方便的时候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可以，可以，可以。
0: 好，就这么说，罗爹爹，你也保重啊。
3: 好好好，感谢。
2: 好，金门沙阳县的罗爹爹高血压、糖尿病，服上林志益瘦胶囊，现在都正常了。另外，严重的便秘以及失眠都恢复得比较好。祝贺罗爹爹！林志益瘦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服林志益瘦，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林志益瘦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5: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瘦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6: 服灵芝益瘦，让您健康长寿。
4: 灵芝益瘦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瘦，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瘦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瘦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7: 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能交流了。
7: 好，我们老周啊，80岁了。最近这几年呢，就是脑壳昏了，一弄就昏过去。
0: 哎呦，
7: 再就是这个大脑口腔烂了。就烂了几年了，一起不得东西。一弄就昏过去的，一弄光明光明，每个看病，都是看这些病呐、再就是一打一个，一打个 我就听收音机听到这南门的这灵芝一说，这个胶囊好啊，我说我不买得起也没遗憾，那我就去买的，才去年买的，去年买的三个疗程没得起了，起来了以后他就有劲了，他就可以还给我提水泵，他的口腔就慢慢好些了，大脑壳就不昏了。到去年年底，到年底的我就又去买了五个疗程，起到今年起完的，起完的以后就现在就不昏了，再买五个疗程。买五个疗程的，大一家我一家，感谢来这起的，我们都起的蛮好的。咱们八十的，我75的。
0: 婆婆你已经75了。
7: 我们老头是80的。
0: 不错不错，听到你爽朗的笑声呐、现在身体状态恢复的比较好，人心情也比较好，是不是？
7: 是的。
0: 爹爹以前头昏呐，你跟他查过没有？有没有高血压？
7: 他没得高血压，他就是个的低血压，他那。营养不良啊，他还是活该洗的，他吃不下个东西，他说口腔烂了，搞得不得舌头烂，搞得不得这个牙龈呐，搞得不得喉咙疼，反正一面上都是那种病了。他说就反正还是活该洗的啊，又不想吃东西啊，就你现在这口腔又好了，又吃东西又吃了，身体好些了，这感谢咱们这个医院。
0: 好好好，老人家你刚才说了我也听懂了，爹爹属于低血压，低血压呢它也会造成呢大脑缺血性的头晕，知道吧？
7: 对对对对对，蛮好的，颈椎啊蛮严重，他在2008年的时候就出院了，他颈椎啊一弄就昏过去了，一弄就昏过去了，昏过了好些次数了，这大侄吧我就跟他慢慢到屋里捏呀打呀捶呀，天天嘛跟他狗子都一直维持到。才是去年我才是我听到那个电台自己讲啊，我才是跟他买这个油呀、才起的，这颈椎也蛮好的，脑壳也不昏的。
0: 好，
7: 谢谢呢，这感谢呢。
0: 好好好，你的感谢收到了。现在爹爹呀、那个脑壳也不昏的，颈椎呢恢复的也比较好，这个就是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对方了。为什么不昏呢？因为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走房的药，它低血压呀、服灵芝益寿胶囊来生发它的气血，生发它的气血，你会发现呢，第一个它血压慢慢的平稳了，上升了，
7: 蛮好的。
0: 另外呢，它这个口腔溃疡就是免疫力差、体质差，知道吧？
7: 对对对对对，就是免疫功能差。
0: 免疫功能差，现在的服灵芝益寿胶囊，提高它的免疫力，增强人的体质。它现在你会发现呢，口腔溃疡，有的牙龈的缺血啊。或者是舌头烂呐、这些现象慢慢的它就没有了，知道吧？
7: 对对对对。
0: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修复它这个肠胃功能，它这个饮食方面上慢慢也提升了，知道吧？
7: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它现在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80岁啊，像你刚才说啊，他一搞啊，头昏都摔跤，那个很危险的，知道吧？
7: 摔跤就昏过去嘛，他就一弄就昏过去，几秒钟再又醒过来，还是那种形式，喝得不得了。
0: 那是的，是的，有的老人一次性摔下去了，再都起不来了，知道吧？
7: 是的，是的，
0: 你们那个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很及时，也比较对方啊，婆婆。
7: 对对对对，谢谢南台电台各位给我们讲啊，这健康啊传播啊，感谢南。
0: 你的感谢收到了，婆婆。爹爹现在恢复的比较好，你的情况怎么样啊？
7: 蛮好的。
0: 你吃了也有好转是吧，婆婆？
7: 对对对对对。
0: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但我也向爹爹问个好，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7: 我们是这个天门多宝的。
0: 哦，你是天门是多宝镇
7: 春岗村。
0: 哦，你叫什么、婆婆？
7: 赵启林的。
0: 好好好。
7: 谢谢啊，那么辛苦了。
0: 好好好，在福国王爷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7: 好好，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天门的朋友都可以到天门的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脉指导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 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5: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5: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5: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5: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真大药房，
5: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5: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5: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江南这位邵大侠，当年在南京选了两个美人，一个是翠娘，一个是玉娘。可是翠娘出家了，玉娘呢，她想留在自己的身边。后来啊，她为了巴结高

0: 高拱听说高拱六十来岁了没有后代，就想把玉娘送给高拱当一件礼物。可是高拱啊没这个福气，告老还乡了。这个玉娘后来就投在了张首府的怀抱。邵大侠心里边很不是滋味，但是没办法，木已成舟，自己心爱的女人投到别的男人怀抱里。但是邵大侠他是个商人，走江湖这么多年，他是有投入就得有产出，他就想利用小玉娘和首府的这种特殊关系搞一张通行证，就是倒一批私盐。他就想到了，这个胡子高现在可不像从前了，太狂妄了，手里边握着盐票子大权。如果玉娘要是能在首府这儿拿一封私信，胡子高你就得高看我少方。想到这儿，他就把这前前后后的经过跟小玉娘讲了一遍。玉娘为了报答邵大侠对她的恩情，把这件事儿就答应下来了。
1: 恩公，既然这样，我就去求求他。那你怎么说呢？我就说邵大侠有事找他。哎呦，你可不能提我的名字，你要提我的名字，
0: 这个买卖就办砸了。你想想，玉娘啊，高阁老当年和张居正是死对头，我帮过高阁老的忙，那么今天他一听到是邵方邵大侠，明明能办的事儿也就不给办了。
1: 你就说你在江南有一位叔叔，你叔叔想到扬州城做点盐的生意，希望胡子高能照顾照顾。
0: 恩公啊，如果张阁老要是跟我追问起来呢？玉娘，你是非常聪明伶俐的，我想要是编个故事应个景，你啊还是有本事的，这个事儿我不用教你，你自己啊好好琢磨琢磨。
1: 好吧，那奴家就试一试。两个人不知不觉谈了一个多时辰，一看天色晚了，玉娘提出告辞，邵大侠也不留他，把在南京带来的一些土特产品给他弄了一堆，让玉娘回去品尝品尝，玉娘就回来了。送走了小玉娘之后，邵大侠就在苏州会馆等玉娘的好消息。再说首府张居正这些情况他根本就不知道，今天当他听尤其介绍了邵方来到北京的情况，他心里边非常不高兴，因为他知道正是这位邵大侠当年把玉娘从南京带到北京送给高拱的，在他心目当中就增加了警惕。这玉娘怎么能知道邵大侠来到北京了？尤其赶紧把身子凑过来，我说老爷，这吉祥楼一般的人进不来呀，是谁把这个消息透露给玉娘的？
0: 小的我心里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儿，
1: 一定是邵大侠买通了吉祥楼的人。张居正听完点了点头，把这个管事的刘普叫进来，刘普就是吉祥楼管事的。
0: 首府大人，您有什么吩咐？
1: 刘普啊，我问你，玉娘今天下午出去了吗？
2: 出去了。
1: 出去多长时间？
2: 出去大概时间不短但也不长。
1: 刘普啊，你回答话要完整一些，讲一讲什么时候出去的，什么时候回来的，去了哪儿，跟什么人见了面，都给我说明白。

0: 首府把脸一撂下来，刘普可吓坏了。首府大人，玉娘出门的时候大概是下半晌，回来的时候天也快黑了。去见什么人？小的我不敢去打听啊。刘普说的这句话是实话，吉祥炉上上下下所有的人谁不知道玉娘的特殊身份。在吉祥炉，玉娘想干什么干什么，谁也不敢惹她。张居正这个事儿他知道，但是今天他责备刘普，他也没较真儿，一挥手就把刘普打发下去了。然后他转过身，尤其啊，玉娘出去见邵大侠这件事儿，跟任何人也不要说。
1: 你马上派人秘密的跟东厂的人取得联系，看看这个邵大侠在北京还跟哪些人接触过。
0: 有了情况及时跟我禀报。
2: 是老爷。
0: 尤其答应完退下去了，出门坐着轿就走了。可是这功夫，首府张居正坐在茶厅里喝着茶，他就琢磨，这个玉娘怎么突然离开吉祥炉到苏州会馆去见邵大侠呢？心里边就像醋坛子被打翻了似的，特别的不好受。可是这功夫啊，就看玉娘从楼上下来了，一把上前就搂住了首府张居正的大脖子，撒开娇喽：“老爷，您在下边坐着，也不上去陪陪我？现在正是夏天，又没有外人，玉娘就穿了一件
1: 无袖的短衫儿，下边还穿了一件小短裙儿。
0: 你看两只手臂露在外边，显得洁白如纸。他用这两只臂膀绑着张居正的脖子，那身上嫩嫩的皮肤紧紧地贴在首府的身上。这一刻，张居正现在感觉到非常的舒服，刚才那种不愉快的感觉一下子烟消云散了。首府张居正顺势把玉娘抱起来，一步就跨进了起居间儿。
2: 老爷，放下我，放下我。
0: 首府张居正把玉娘放在床上，玉娘搂着首府的脖子，娇滴滴地说了一句话：“
2: 老爷，你真心疼爱小奴吗？”
0: 玉娘，难道你觉得我不珍惜爱你？
2: 老爷，你既然爱我，为什么不把我娶回府上呢？
0: 玉娘说的这件事，张居正早就想过，不单想过一次，想过多次。但是这件事儿在别人眼里是一件非常顺手的事，但是在首府张居正的眼里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按照常情，一个有本事有权势的男人娶个三妻四妾那也是平常事儿，谁也不全干涉。但是他却有难言之隐。一是家中人口太多，张居正的家规又非常严，一旦玉娘进门，他每天只能板着面孔挨个的指教。
1: 你让他在所有的家人面前跟小玉娘调个情，那根本不可能。这人呐，不管是谁都有他的假象，也就是假面具。你细分析一下，社会上就有这么一种现象：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墙里开花墙外香，自己是医生不能给自己看病，自己是老师可是自己的孩子得让别的先生去教。这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人都有他的假面具，也就是人的 AB 面。那么这位首府当然也不例外了，他呢既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可是啊，自己的私欲还得找地方啊 发泄出去，所以他不能把玉娘娶到家里边来，这就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再说最难办的就是玉娘原来是邵大侠给高拱物色的一个代妾，一旦被我娶进了门，那不让天下的人笑掉大牙吗？这个事儿不能这么办，但是又不能不给玉娘一个满意的答复。玉娘啊，最近朝廷的事太多，但是早晚有一天我要给你一个名分。真的，玉娘听完这句话可乐坏喽，赶快又把那小双手伸出来，紧紧地搂住了首辅的大脖子，在首辅的脸上呵又亲了一口。首辅顺手把小玉娘又抱在怀中，玉娘啊，我说的是真的，但可不是现在，等时机成熟了，我要把你明媒正娶，接回我的家中。哎呀，那可太好了，把小玉娘乐的搂着首辅又连续的亲了两个嘴儿。今天首辅看到玉娘清纯可爱的样子，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么好的女人怎么能做出非分的事情呢？但是

要套套玉娘的话。玉娘啊，你这些江南的土特产品是在哪儿买的？我叔叔送的。你叔叔？你怎么还有一个叔叔？这件事我怎么一直不知道啊？哎呀，奴婢的家事老爷你哪能全知道？那么你叔叔在哪儿来的？在扬州。他来北京有什么事啊？老爷，我叔叔是个做生意的，做点小买卖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过的日子很艰难。玉娘紧接着就按自己现编的词儿应付着首府，可是他应付应付心里就有些不安。但是既然把这件事开了头，又不能不接着说下去。老爷，我叔叔听说我和老爷您经常在一起，让我求老爷办一件事情。首府张居正今天一听玉娘张口叔叔闭口叔叔，就是不提少方少大侠这名，他本想一句话把这事挑明，但是这位首府在情场上可以说是个老手，他想来想去，最后觉得我还是慢慢的听听玉娘的口气。那么你叔叔想求你办什么大事啊？我叔叔跟我说，在扬州城有个管盐的衙门叫什么来的？啊，叫两淮盐运司。啊，对了对了，是这个名儿。说是两淮盐运司有个管事儿的官员叫胡什么来着？你叔叔提到的是不是有个官员叫胡子高啊？啊，对对对，就是这个人。我叔叔说这个人权力太大了，他想求您给这个姓胡的大官写一封信，他回去拿着你这封信就可以跟胡大人拉上关系。你叔叔做小本生意找这位胡大人干什么呢？哎呀，老爷，他能干什么？小门小户的人家在扬州无非就是想找一棵大树好乘凉呗。张居正听完心里边就犯了合计，在那儿低下了头想了一会儿，玉娘就以为这个铁面宰相可能有些为难，可是玉娘哪曾想，他刚才的话勾起了张居正心中的隐情。正是这个胡子高，两年之前冯宝为他的事找到了我，要把胡子高升任为两淮盐运司的巡盐御史，可是这个贪官到任才一年多的时间，这名声可太臭了，传遍了整个的扬州城，他和那些当地的不法盐商互相勾结，吃喝嫖赌样样都来。仅去年的一年参他的本子就有四份，但是冯宝在里边为他说了很多好话，这些事情都没查下去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户部尚书王国光这件事儿一直记在心里，他早就想把胡子高给革职查办，而且这件事儿就是前几天发生的。因为这件事儿啊，张居正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晚上要下朝，王国光拿着几份本子来到了内阁。当时首府还纳闷啊，这么晚了这位王大人干什么来了？而且王国光来的时候是带着气来的。见到首府之后，两人呐，都是多年的好友，也用不着客气。王国光啪，就把这几份本子摔在了张居正的桌案子上。我说国光啊，

0: 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啊？
1: 哼，我说舒大呀，咱们是多年的好友，你看看这个胡子高，把王国光气的说话都有点结巴了。哎，胡子高怎么了？首府啊，您这位大老爷看一看吧。张居正接过来一看，呵，全是弹劾胡子高私卖盐票子这些事儿。但是首府跟王国光想的可不一样，因为他知道动胡子高这种人不动则罢，要是动就得把他干灭火。王大人呐，这些情况我想基本上都属实，不过你可知道这个胡子高身后有一个冯宝啊，这个冯公公是大内的总管，咱们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都离不开他。冯公公背后还有小皇上，还有李太后啊，这是一连串的关系啊，你扯耳朵塞就得动。所以啊，国光，这些情况我心中也有数了，你先不要动声色，继续监视这个胡子高，对他所有的情况要摸清摸透。咱们掌握了所有的证据之后，那个时候就是冯公公想保也保不了了。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这叫先养一养这个大贪官。呵，首府，这贪官还有养的？那当然了，这贪官也得养啊，有点小毛病咱们就给他查出来了，让他不疼不痒那可不行。这回啊，要想动就彻底的给他干败。王国光听完点点头，不过他还是有点不相信。舒大呀，我呀实话实说，你可别骗我啊。要说这官场上的事儿，咱们俩这么多年都比较了解，你要是真想查办这个胡子高，那我就先养他一段。好，这件事儿首府和王国光定完了之后，他就把王国光打发走了。可是今天小玉娘提起了胡子高，张居正心里边清楚，这是邵大侠邵芳的主意。这个邵大侠之所以要跟胡子高搭上关系，

也官府上这些人呢。老爷，您是朝中的大官，可不知道小百姓过日子太难了。扬州城这市面上，地痞流氓特别多，这些地痞流氓和那些有权有势当官的，他们合在一起，到处欺负生意人。我叔叔惹不过他们，只好跑到京城，找到了我，想让我在北京给他找个靠山。 我叔叔一旦靠上这个胡大人，在扬州城，谁也就不敢欺负我叔叔了。你看玉娘的小嘴一说，说的是蛮有道理。首府张居正点了一下头，他心中暗想：眼前这个小娘子，今天怎么变成另一个女人了？这个邵大侠对玉娘，还有一定的控制力。 在张居正心里，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他自己的亲信受制于别人。他在心里边深深爱着玉娘，但是他绝不能容忍，在玉娘的心里，还藏有另外一个男人。今天张居正想到这儿，又联想这个邵大侠邵芳。 在官场上，在江湖上，可以说钻天入地、翻云覆雨，能力太大了。这种人，应该尽快的想办法把他灭掉。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十堰地区十堰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1: 这里是话说天下。上回咱们说了，科举考试的时候，这骗子花样特别多，这不吗？有一个骗子声称能打通铁面无私的主考官张大人，让人中举。学子赵甲听说之后啊，就找到骗子了，问他能不能给自己想想办法。这骗子拍着胸脯打保票说，你放心，我让你亲眼瞧着这银子送到张大人手上，如果张大人不收这银子，原封不动的我退给你。赵甲以为自己找到了中举门路了，转过天来高高兴兴的把200两银票用手绢包好了，连同手本就给骗子递过去了。这天下午啊，张大人正在县衙升堂问案呢，这骗子把赵甲领到大堂外头，小声嘱咐，瞅见没有，张大人呢正忙呢，我先把银子和手本给我哥们递过去，一会儿我带你去密室，等张大人退堂之后到了自己的私宅，咱们就在那边看着。赵甲点点头，骗子冲他使了一眼色，这赵甲掏出手绢和手本，外带20两银票，这是骗子的好处费，一块交到骗子手上。这骗子把东西揣在怀里头，转身走了。不到一会儿，您别说，这骗子回来了，从背后一捅赵甲，那意思咱该走了。骗子带着赵甲来到一间房前头，拿手一指，你看看，西边就是县衙的大堂，这密室啊就在这房里边，走，我带你进去。进得门来，骗子搬过两把椅子来，兄弟先坐会儿，别着急。慢慢的天擦黑了，屋子外头那年月这窗户上没玻璃呀，都是糊窗户纸，这采光本来就不好，再加上啊这骗子他不敢点灯，这屋里头啊比外头还黑呢。骗子起身示意赵甲别动，说我估摸着时候差不多了，你等着啊，我瞧瞧去。这骗子打开里屋的门就走进去了。赵甲一颗心七上八下的，坐在这儿胡思乱想，心说我这科举可全都靠这个了，万一这张大人不收，我肯定是考不上啊，回到老家我如何向父母交代呀？赵甲正想着呢，骗子回来了，把门错个一条缝，来过来瞧瞧，张大人退堂了啊，一会儿我这哥们儿就把你的银子给奉上去。

0: 这赵家赶紧走到门边上，蹲在地上，顺着门缝往前看，只见呢，这两道门的后头果然就是这个张大人的书房。这里头啊，点着一盏昏暗的油灯。这张大人呢，坐在桌子后头，头戴乌纱帽，身穿的官袍，手里捧着一本卷宗，正看呢。身后站着一个仆人，这个时候一声咳嗽，只见一个人走上前来，隔着桌子递给张大人一个手本。这骗子压低嗓门：“瞅瞅，给你递上去了啊。”这赵甲屏住呼吸，一颗心提到嗓子眼了。但见这张大人看了看，又把手本呢给收在袖子里了。这人呢又把包着银票的手绢给拿出来了。张大人身边这位仆人走下来接过手绢，然后跟张大人走了。赵甲隔着门缝看得清清楚楚，这个时候啊，一颗心才算放下来。这骗子一乐：“怎么样，兄弟，看清楚没有？”赵甲一点头：“嗯，看清楚了，果然是张大人亲自收了银子。”骗子很是得意呀：“行了，事儿给你办成了，我也该走了。”这赵甲一拱手：“大哥，我怎么谢您才好啊？这样吧，晚上您还没吃呢吧，咱找个酒馆，我请您喝酒去。”这骗子呀乐呵呵的答应了。俩人从这独门独院出来，在大街上找了一酒馆，赵甲盛情款待，上等酒席一桌，这骗子举杯庆贺：“小兄弟，往后你要是真得了功名，一定要过来重谢我啊，我可跟你不见外。”赵甲春风得意：“那是自然，那是自然，大哥的恩情小弟我是没齿难忘啊，来，我敬您一杯。”这俩人喝得兴高采烈的，直到二更天才分手离去。打这之后啊，这赵甲就盼着揭榜那天，眼巴巴的等考试结果下来。这赵甲一看呢，傻眼了，这榜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名字，唯独就没有赵甲的名字。赵甲一下懵了，由头到尾看了一遍，由尾到头又找了一回，还是没有。这个时候啊，这赵甲脑子一片空白，赶紧的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县衙旁边这个独门独院，正好这门口坐一老太太正晒太阳呢。赵甲上前：“老大娘啊，这房子的主人您知道去哪儿了吗？”这老太太瘪着个嘴儿：“怎么了，你要租房啊？”赵甲急的：“哎呀，不是啊，我找他有事儿啊。”老太太挺厉害的，一瞪眼：“这可就怪了，这房东就在你跟前儿，你都不认得，还说找这房东有事儿，你是谁呀？”这赵甲一听愣了，指着房子又看看老太太，那意思这房是您的。这老太太站起身来，拄着拐棍：“小伙子甭指了，我就是房东，你找我干什么呀？”赵甲一时间无言以对了：“老大娘，请问您有没有儿子呀？”这老太太一边说一边往里走：“我呀托您福啊，我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孤寡老太太一个。小伙子，你要是不租房啊，赶紧请便吧啊，我没工夫跟你斗。”这老太太拄着拐棍一步一步往家走。赵甲着急了：“我租房，我先进去看看行不行啊？”这老太太回头看了一眼赵甲：“租啊，那就进来看看吧。”这赵甲走进院门，直奔当初那间密室，老太太在后头跟着。进得屋来，大白天的一看才知道，这是一个三套间，最里头那间房啊是空空如也，根本不是什么张大人的书房。这赵甲不敢相信呐，赶紧问：“老太太，您这房子是不是有密室啊？能看见县衙张大人的书房？”这老太太狐疑的看了他一眼：“小伙子，大白天的你这说什么胡话呢？我这个房只是跟县衙挨着，我这哪敢撕开密室偷看张大人的书房啊？
1: 不是，科举考试那阵子，这房子里头有个男的，您知道不知道啊？”
0: 老太太回想了一番：“哦，我想起来了，那阵子是有人租我这房来的，而且这几间呢，他包圆了，又是搬桌子，又是挪家具的，倒腾半天，结果没住一个月就走人了。

赵甲这时候才知道自己上当了，这是几个骗子合伙啊演了一场戏。仔细回想一下，可不是吗？那天透过门缝啊，看见的是张大人书房那窗户，有打窗户里头，张大人坐在那儿呢，在那儿批阅文件，啊，而且屋里边啊是光线非常的昏暗。这会儿回想起来才知道，感情那窗户扇也是假的，是骗子临时安在那儿的，给你造成一个视觉上的误差。这个人呢也不是张大人，其实说起来啊，这人胆也不小。在古代，私制官袍，私做乌纱帽，这个罪名也不小啊。这个人呢，就是自己做了一套官服穿上，往那一坐，就把这个赵甲给骗过去了。哎呀，一看自己银子打了水漂了，而且这功名也没考上，赵甲不由得放声大哭啊。这老太太当时懵了，赶紧过来问他，说怎么了？这赵甲把怎么上当说了一遍，没想到老太太一点没同情。我说小伙子，这能赖谁呀？还不是你自己心术不正在先呢。要取功名没错，凭真学实才考去，哪能花钱买官啊？就是花钱弄了个官啊，将来你也是个贪官，年纪轻轻的就搞歪门邪道，我看你呀，活该了啊！别哭了，赶紧走人吧。这赵甲抹着眼泪让老太太给轰出来了。古人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回赵甲算是明白了，这骗子要想骗你，什么招都想得出来，您亲眼看见了，这也不一定是事实。赵甲没辙呀，只好认栽了，灰溜溜的收拾行李回老家去了。最后呢，给您讲一个大腕骗人的故事。这大腕是谁呀？明朝江南四大才子唐伯虎和祝枝山。唐伯虎这是明朝弘治年间的南京解元，文才出众，名扬天下，后来因为牵扯到了会试泄题案，被朝廷给罢官了。这件事情对唐伯虎打击很大，从这以后他是无心官场，跟官场绝缘了，每天就是放荡不羁，游山玩水。唐伯虎的好朋友祝枝山也是明朝一大才子，不过这俩人呢性情相投，同样对官场没兴趣。他们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经常聚在一块儿，出入青楼妓馆，登山赏景，吟诗作赋，过的是逍遥快活。这一天，唐伯虎和祝枝山带着十几个朋友同游扬州。扬州风景秀丽，这城里头的青楼楚馆呢，也是美女如云。这唐伯虎一帮人成天泡在妓院里头喝酒作乐，眼瞅着一个月过去了，随身带的银子可就见底儿了，没钱还怎么玩啊？祝枝山发愁了，眼瞅着明天该要饭去了，咱得想个办法呀。这唐伯虎满不在乎的一摆手，没关系，我呀早就想好对策了。我听说呀，这扬州盐运使杨大人贪赃枉法，特别爱财，他们家有的是银子，明天你我二人咱上杨府要钱去。祝枝山好奇呀，堂兄啊，您这个银子怎么个要法啊？咱总不能直接伸手要吧。唐伯虎一口干了杯中酒，哎呀，这个嘛，山人自有妙计。来，西哲呀，我给你看样东西。这西哲是谁呀？就是祝枝山。祝枝山字西哲，所以唐伯虎这么叫他。这唐伯虎有打箱子里头拿出一包袱，摆在祝枝山面前。祝枝山狐疑的看看唐伯虎，打开包袱一看，这里头啊是两套道士的衣服，还有一个拂尘。祝枝山更纳闷了，说伯虎啊，你这是什么意思？这唐伯虎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我听说这杨大人不仅贪财，而且还喜欢附庸风雅。明天你我二人呢，假扮成道士去杨府化缘，到时候啊，一定会他主动把银子送出来的。转过天来，唐伯虎、祝枝山这俩人乔装改扮，打扮成了道士的样子。唐伯虎手持拂尘来到盐运使衙门，正赶上杨大人要升堂。唐伯虎和祝枝山低头一拜，齐声禀报。无量天尊，女贞观道士参见杨大人。
这杨大人呢正要办公室呢，一看来了两个化小园的道士，非常生气，一拍惊堂木，大胆，你们是什么道士啊，竟敢如此无礼私闯公堂，难道尔等没听说过藐视公堂是何等罪名吗？来人呐，把这二位道士给我轰出去。两边的衙役啊，拿着毛竹大板上来就要轰人。这唐伯虎不慌不忙，打了一个手势，让诸位先别动，然后冲着杨大人微微一笑：“杨大人，您以为小道是那种到处游荡、四处化缘的道士吗？我们可不是那种人。小道游遍天下，所到之处，结交的都是天下一流的文人雅士，像吴郡唐伯虎、文征明、祝枝山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跟小人交朋友的，诗词歌赋我们出口成章，就连唐伯虎听了他都自愧不如啊。杨大人您要是不信，我们可以当场献祭，杨大人您出命题吧。这杨大人听完了，心说，嘿，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道士啊，敢说唐伯虎都比不过他们，这牛吹得快上天了，也罢，我当场试试你们二位，这诗啊，要是做不出来，我看你们怎么说。杨大人四处学嘛，找命题呀。忽然呢，他这目光远远的就看到大堂门口啊，有一块石头。这石头呢，掩映在一片藤萝架下边，形状像一个卧着的牛，旁边还有一条小溪缓缓的流过。这杨大人呢，往大堂门口外头一指，说：“你们呢，就以这石牛为题。”二人联手做一个七律吧。杨大人话音刚落，唐伯虎就开始了。只见他摇着手上的拂尘，一晃脑袋，搓额怪石倚云边。祝枝山这边马上给接了一句：“抛掷于今定几年。”唐伯虎又说：“苔藓作毛阴雨长。”祝枝山接着说：“藤萝穿鼻任风牵。”唐伯虎看看这石牛，从来不食溪边草。祝枝山一想：“自古难耕垄上田。”唐伯虎又说：“怪煞牧童编不起。”祝枝山最后结了一尾：“笛声斜挂夕阳烟。”没出五分钟呢，这俩道士一唱一和，七律做完了。杨大人听完了，立马换上一副笑脸儿：“做得好啊，做得好！不知二位道长到我这儿想干点什么呀？”这唐伯虎一拜拂尘：“无量天尊，杨大人呐，小道所在的女真观年久失修，部分房舍已经倒塌了，没法住人了。我们听说杨大人您向来是仁慈大度、乐善好施。”所以特来请您捐献一些香火银子，我们重新修缮女真观，这是积德行善的好事啊。您要是捐献了，观里头必定为您竖一块石碑，让世人永远念着您的恩德。这番话给杨大人说的心里这个美呀，大善事一桩，干了，官府给你们掏银子。当即这杨大人写下文书，让无限长县的县令给这两位道士各拨库银250两。因为这女真观地处吴县和长县交界的地方，所以两个县都得出钱。瞧见杨大人答应了，唐伯虎、祝枝山拿着文书连夜就赶往吴县长县。到了地方，这唐伯虎和祝枝山又恢复了自己的身份啊，拿着文书到县衙说：“严运使杨大人打算做件好事，把女真观给修复一下，这是杨大人的文书，你们啊把银子交给我们就行了，我们给女真观带过去。”这两位县令看见文书了，又得知来的是大名鼎鼎的祝枝山和唐伯虎，也没怀疑，当时把银子就给出来了。拿到银子，这唐伯虎啊得意洋洋说：“不将万丈深潭记，安得离龙向下珠啊。”什么意思？您不入这个深潭，怎么能够得到龙王脖子上这颗宝珠啊？换句话说，不入虎穴安得虎子啊？
祝枝山闻听此言哈哈大笑，俩人又回到扬州跟朋友把这银子挥霍一空。没过多久，这

0: 这杨大人倒无限出寻，心说这女贞观是我出钱修复的，我得瞧瞧去呀。到了观里一看，好家伙，这野草齐腰那么深，房子是一了歪斜，根本没修过。杨大人这个气呀，把吴县县令叫过来一问，这县令说，前一阵子唐伯虎跟祝枝山过来，他们说呀，大人您要修复女贞观，还有您的亲笔文书，下官呢就把银子给拨出来了。杨大人一听，知道自己上当了。可是这二位都是百年难遇的人才，这杨大人呢又爱财，也就没追究这事儿呢，就不了了之了。唐伯虎和祝枝山在当时都是海内的名家，普天之下稍微读过书的人没有不知道他们的。但是如果说他们不是才高八斗、口若悬河，也不会从盐院使那儿骗了银子。再说了，杨大人这个大贪官呢，也该有人去制止他。不过话说回来，甭管唐伯虎名声多大，才华多高，这终究是骗术。好在盐院使没追究他们，也算是难得一片惜才之心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10月31号结束，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3: 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2: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健康的时间啊。我们总说啊，现在健康产品很多，尤其是有很多传统的一些中医中药的方法，现在应用也很广泛。但是呢，我们也必须看到科技啊是不断发展不断进步，咱们只有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来提高它的科技含量，才能够为我们的人类啊打造更先进的康复手段。所以您看，我们这么多年在我们节目的20多年的播出当中啊，我们很多老用户呢一直跟着我们，也能够感受到科技进步给大家带来更好更全面的健康呵护。从我们紫黄金到活力资源宝再到原黄金，一步一个脚印的不断的研究，尤其是我们始终秉持一个原则啊，就是不断的从传统中医中药当中啊来提取它的精华成分，为我们广大的老病号老病友打造高科技的产品，这是我们的一个宗旨。所以你看，咱们现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获得国家3大高端核心发明专利，而且呢，您像咱们滋养骨髓、增强记忆力、抑制会抗痴呆的功能和有效的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期刊上隆重发布，这都说明它的功能功效啊是经得起科学考验的。另外，您像我们都知道，传统中医中药啊，其实也是有很多弊端。那么我们很多老人家常年的喝水煎火熬的中药，实际上也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负担，特别是现在很多中药啊也都是经过人工培育的啊，真正的这个野生的很少，几乎都没有了。那么人工培育的不可避免的就会有很多重金属残留，甚至有一些农药的残留啊，那么这样长期服用的话，对身体会造成极大的伤害。那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采用高科技的提纯技术， 把纯天然植物药里面的真正对人体有用的精华成分呢、提炼出来。你像人参，它里面的人参皂苷、人参多糖，枸杞里面的枸杞多糖，还有像黄芪多糖，包括蛹虫草，它里面的虫草酸、虫草菌素，还有蒲公英里面的绿原酸等等，把这些活性成分提炼出来，这样就把它里面的一些重金属啊、农药的残留把它剔除掉，真正有用的精华成分再按照黄金比例科学架构，这个非常关键，不是简单的把它混合在一起，而是按照黄金比例科学架构以后精心打造的这样一款高科技的产品。所以我们的原黄金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对人体的骨髓有极强的亲和力，大家服用以后滋养骨髓，能够更快速更全面的发挥功效，让您的吃睡排更正常，血压、血脂、血糖各项指标更稳定，而且人的精神气色更加的饱满，这样您才能够全面的拥有健康啊！所以我们很多老用户真正体会到了这一点，正是因为他们选择高科技产品才能够收获健康啊！所以我今天呢再次提醒大家啊，选择产品一定呢要多辨别，真正选择高科技的健康方法，您才能够不走弯路。那我们目前正在举行的迎中秋庆国庆双节活动呢，是延长到十月底，所以希望还没有行动的朋友把握住机会啊，赶紧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积极的参与活动。喂，你好，的朋友，
7: 唐主任你好。
6: 哎，你好，你好，老人家。
7: 哎，我是汉阳的熊婆婆啊。
6: 哦，熊婆婆是吧？你好，你好，哎呀，欢迎你啊。
7: 我跟你说啊，我这次的活动要去买来了千年眼。
6: 嗯。
7: 我都买了，我还用的很可以，对我蛮有效。
6: 好好，那赶紧跟我们讲一讲，具体有哪些感受？
7: 那个眼睛一贴就蛮舒服。
6: 您那个眼睛是怎么不好呢？
7: 我的眼睛就是发乌啊，有点那个白内障，我一贴下来就是强一些。那个我活得蛮有效，要想睡觉，对我的身体都是蛮好的，但是那个便秘啊都很好的，原来便秘那是蛮狠的便秘，现在就和这个，我就蛮有效啊，
6: 蛮有效。
7: 我昨天又跟了那个汉口专营店的里面那个王店长跟他说了的，我马上还要去买，我还要去买。
6: 这样的活动啊，很难得。
7: 我还想去买一点，我叫他跟我聊到的，我说我还要买。
6: 那就放心，等于说您这个原来是便秘，另外睡眠也不好。
7: 睡眠不好，那个抽筋呐，胯子抽筋。
6: 哦。
7: 和你自己跑，这个胯子腰啊，原来腰，但是我的肝囊肿做手术了。
6: 嗯。
7: 吃这些东西都对我蛮好的，那个消化量啊，在现在还可以。我原来吃饭吃的一点饭，现在越吃越香。
6: 越吃越香。
7: 越香，真的是蛮好的。
6: 蛮好。
7: 谢谢你啊，唐主任，你们这产品。
6: 不客气，不客气。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介绍的我们叫系列产品，尤其现在从活力资源宝到千里眼名模眼贴还有原黄金呢、我相信作为您这种老朋友老用户啊，大家都能够体会到他们独特的作用，滋养骨髓的功效更加突出更加全面。像您刚刚说的腿抽筋啊，腰不好啊，强身健腰，活血通络，您看问题解决了。千里眼名模眼贴28种名贵的植物精油，你把它贴在眼睛上面，马上清凉，马上清爽，所以大家可以充分的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您看，您把握这个机会就特别好。
7: 我就是趁这个机会，我上次那个王店长，我刚才一个我那个朋友去，他前天晚上或者我说，他说那个合力资源宝对我蛮好，他身体浑身是病，他脑筋也不好，总是脑后疼，神经疼。他是在吃的，但是蛮好。
6: 就是您介绍的。
7: 介绍一个朋友。
6: 是的是。
7: 他跟我蛮好的。
6: 非常好非常好。所以咱们这个自己啊有亲身的体会才能够放心的跟大家介绍，是不是啊？
7: 我跟他说，我是说你，他相信我，他相信我，他不是一天跟我说，他是给我一个信的，我们在一个湾里去。
6: 哎呦，那很亲近啊。行，这个确实也感谢您，希望您老人家好好的保重身体，好好巩固就行了。
7: 好，
6: 再次祝贺您啊，熊伯伯啊。
7: 好，再见
6: 啊，
7: 再见，
6: 好，
7: 好，
5: 请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7号。 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口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武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你好，这朋友。
8: 唐总你好。
6: 哎，您好，您好，老人家。
8: 我是浙江的，我浙江白州的。
6: 哦，浙江百里洲。
8: 姓黄。
6: 哦，黄爹爹。
8: 你好。
6: 欢迎你。
8: 我昨天刚买了2个疗程。
6: 哦，您是说昨天去参加我们这个双节的大型优惠活动了是吧？
8: 对。
6: 又买了2个浮尘，买的哪一个产品呢？这次
8: 买的原黄金和青春活力健。
6: 哦，2种产品都买了啊。
8: 我因为我婆婆不好，要买点，她加了气啊，要遗憾。
6: 就是爹爹婆婆都用。
8: 对。
6: 好好好，那等于说也是我们的老用户了啊。
8: 然后我呢，收音机都挺爱打最难的。
6: 是，很多老朋友啊，都是常年坚持听广播啊。
8: 我们主要是在农村的，在农村的有时候经济条件不好。
6: 是的，是的。那您这几年跟婆婆老两口用的情况，跟我们具体讲一讲呢？
8: 我婆婆还没用过，再给她买这个清
6: 洁。哦，这次准备叫婆婆开始用。
8: 她的病情就是这个颈椎压迫神经呐，就是又有胃疼呐。有那个发音呐，浑身那个腰部也疼呐，
6: 就是整个脊柱、颈椎、腰椎都有问题，
8: 都有问题的。
6: 那要好好用，特别是女同志啊，脊柱变弯了以后啊，它就容易压迫神经。
8: 对。
6: 表现出来的症状呢就很多很复杂。可以让婆婆好好用轻松固力健呢，你也知道，就是早一颗晚一颗，吃了饭以后啊，嚼着吃啊。
8: 它味道还是蛮好，它跟那个猴鞭一样。
6: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轻松固力健现在是改良的啊，大家嚼起来感觉很好。那您这几年您自己主要是解决什么问题了？
8: 我自己病的，我就告诉你，我是从2017年我就买那个疗程就去的。我去了，我就说有断断续续我去那个疗程，又第2年又再买个疗程，我第3年给买个就要。过年的时间，
6: 是
8: 我屋里花的就要五六分。每年过年的那个活动，我是每年都参加。
6: 哦，对对对，很多老用户都是这样，有的是中秋国庆参加一次，然后就是过年参加一次，这都是一年当中啊最大的优惠了。
8: 对。
6: 那您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呢？
8: 我主要是胃出的原因呢，是支气管哮喘，它那是有时候我啦。在2017年、2018年的时候。我那时候胃完全不行，它完全。在床上坐的不起，那个穿衣服我都要打方才穿得起来。
6: 哎呦，那么严重啊！就是穿个衣服都好像气啊就出不来了，
8: 喝不过来嘛。那我脱衣服也这样。
6: 哎呦，
8: 那我脱衣服那都是因为有。然后像我们有满大汗子，又没有那个跟他来了火呢，我们自己买点刀。把衣服脱了洗澡了以后呢，压着那个给睡觉去。可脱那个裤子啊，孩子那就给你忙回来，
6: 就是人整个拽不下来，是吧？
8: 对，他早晨起来穿衣服也为难。
6: 哎呦，那就蛮厉害了啊！
8: 真厉害哟。我好的了，我是起来后骑摩托车每天都看去，又下雨了又暴走，骑一路跑啊，又灌点羊啊。就说骑个打针那又回来。
6: 就是打吊针吸氧是吧？
8: 对。
6: 那您这是蛮厉害啊。
8: 那每年有几个月。他打了一段时间，你跟跑跑店要去，
6: 管个十几天又不行了。
8: 对，是的，我反正只要是那个人身上的什么病我都有。

0: 那您这问题还是蛮多了，是
1: 蛮
0: 吧？
1: 多的，那我隔半两个疗程就起不过来的，
0: 是的，
1: 要长期起。
0: 那就说这么几年一直坚持这样用下来了。
1: 我起的活人真宝，原黄金，断断续续的。
0: 那就说这几年这个哮喘这方面都比以前要好多了啊。
1: 好好，我原来贫血，那现在没了。
0: 现在人整个身体机能还是比以前要好多了啊。
1: 那好多了，
0: 好多了。可以，这么多年呐，功夫没有白下，所以有时候慢性病呢，咱们要有耐心，要有信心，坚持下来就好。那您和老伴呢，在家里还是保证好身体啊，黄爹爹啊。这次活动也参加了一个，您自己好好巩固，老伴呢也把青春固力健好好用。
1: 好，
0: 祝您二老身体更加健康。
1: 好，谢谢他们啊。
0: 好的，好的，再见啊。
1: 好。
2: 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的朋友都非常适合使用轻松固力健。轻松固力健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喂，韩总，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我起了活力之外，现在蛮好了。
0: 用了活力资源宝，很好。
3: 对，活力资源我已经都起了。
0: 哦，都用了啊。
3: 我原来心脏不好，心脏不舒服，血压偏低。
0: 心脏不好，血压偏低啊。
3: 现在蛮好了。
0: 叫做用了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现在都蛮好了。
3: 现在心脏也平稳了，这是50级啊，跳了60级啊。
0: 心跳比以前要好了。
3: 血压现在也是101啊。70级啊，60级。
0: 血压也上来了。
3: 现在都好些了，现在我蛮大劲的，现在搞事啊，今天。
0: 所以您看这个血压要是不上来，心脏供血不恢复，您呐，这个人就感觉就很难受了。
3: 是的，原来我胸闷气短了，睡觉了都睡不得啊。
0: 您看，原来血压低的时候是多少啊？
3: 低，有时90级、80级低的。
0: 那这太低了啊！
3: 我现在气的都蛮好，感觉到还好了。是。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77了。
0: 77了，现在就说心脏平稳了，血压正常了，人就感觉很轻松了。
3: 是的，是的。眼贴贴蛮好，贴的我的眼睛了，但是现在原来流眼流，现在不流眼的蛮好了。
0: 就是我们的红景天叶黄素千里眼。
3: 对。
0: 所以您看我们系列产品，包括我们的轻松固力健啊，大家只要用了，都是有很好的收获。
3: 是的，今天固力健我吃了的。从来，原来还感冒，现在从来这30年都没感冒，我是老用户了，用了30年了。
0: 所以您看，整体的身体基础打牢了，所以免疫力提高了，抵抗力增强了，再加上咱们原黄金本身有很好的强心的作用，然后呢，您也结合了活力资源宝，这样能够更好的提高您的免疫力，对您整体健康就很好。等于说现在还能够干活做事情。
3: 是的，我在搞点菜园子，几分钱的那个。
0: 那就好。您是哪里啊，爹爹？
3: 我是钱江。
0: 钱江，哦，好，贵姓呢？
3: 姓肖。
0: 肖爹爹啊，好的。
3: 现在蛮气的好，现在是还好。
0: 反正自己用的好了，争取多巩固一下。
3: 我原来我还节油气2颗，现在我加起来气3颗，早晚3颗都3颗了。
0: 可以，这个根据您自己的健康需求，反正咱们尽量的。
3: 蛮健康的哈，
0: 蛮健康就好，那我就祝贺您了。
3: 好的，好，谢谢。
0: 咱们中秋国庆的活动呢，现在是延长到月底，您呢也跟周围的朋友们强调一下。
3: 我晓得我盖上几个人买了，盖上2-3个人。
0: 好，行，那就祝您更健康啊。
3: 好，感谢，好，谢谢，好。
0: 好，再见啊。
2: 请钱江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原27支站正对面仙和堂。欢迎朋友们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1: 喂，谭主任，那好。
0: 哎呀，你好啊。
1: 那好。
0: 哎，
1: 我找你反馈一下。
0: 哦，好的。
1: 我买的是活力资源宝啊。
0: 嗯。
1: 我的身上有几种这个毛病。
0: 哦。
1: 都给我解决了。
0: 哎呦，那就好啊，解决好几个问题。
1: 主要问题是哪些呢？就是我主要感冒，原来的经常的感冒。
0: 嗯。
1: 感冒到的这个打针剂的，就是打大几针的，起码要打8天，7天到8天。
0: 那是咳嗽。了是吧？
1: 对，感冒以后，打针的每回都要1000多块。
0: 哎呦，那也花不少钱哦。
1: 现在湖南的那个国立中央保以后啊，感冒的问题大大解决了。
0: 你看多好啊。
1: 现在这几年都没有感冒。
0: 哦，几年都没感冒了。
1: 这几年一回都没有感冒过。
0: 原来一年到头感冒几次啊？
1: 每年都要感冒3到4次。
0: 哎呦，那你看林子。
1: 可惜情况现在每年都是这样的。过了这个有那个高科技国立中央保之后啊。这个免疫功能很强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也不感冒的，但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有劲呢。比如都属于谁浑身上下都有劲的
0: 哦，人有劲了，走路也轻松了，
1: 有劲的有精神，
0: 有精神
1: 有精神了，有劲的
0: 好。
1: 再就是呢，对睡觉的改善了，原来就睡不着，一个半夜就醒来的就老是睡不着，现在的一上床就可以睡觉。
0: 哎，那好了。
1: 睡了之后改了手机后呢，上课过个这么8分钟啊，但是又睡着了，每天可以睡个7到8个小时。
0: 那很不错，7-8个小时，那在。别说你老人家啊，就是我们很多年轻的朋友现在可能都睡不到这个时间。哈哈，您这
1: 是的，我原来睡过那3个小时，有时候通宵不睡，我那个安眠药喝不得，喝了也增加对身体有影响。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我后就通过喝那么这个国健保的技术的把这个睡眠改善了，这是一个大好的事。
0: 对，这个很好，睡得好了，人的精神自然就养好了啊。
1: 再就是吃饭呢有胃口。
0: 哦，
1: 原来又睡不着瞌睡呢，那个胃就疼了，就是像草把子吃。现在呢，全部得那个现象了，瞌睡睡好了之后呢，这个胃也改善了，胃也反酸了，实在也不舒服，不气也不舒服。
0: 哎呦，
1: 你看这个感觉，
0: 真是，
1: 反正这个胃经常不舒服，反酸了，打嗝。
0: 是的，很难受。
1: 那就说人那个喉咙管子上面有些紧了。不舒服
0: 哦，
1: 现在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0: 好
1: 爽的，
0: 胃
1: 病解决了，
0: 胃病好了，
1: 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个那么的青青菇的碱呐，
0: 哦，
1: 有蛮大的作用，
0: 哦，你也吃了啊？
1: 我其他的我都用了的，我的不是腰的有腰椎病，有坐骨神经的，还有那个颈椎、
0: 肩
1: 周都有，哎，打银针了打不好啊。还在我们本地当地本地打银针，一打多把星期啊，或者是3、10天一都有。
0: 哦，
1: 打的虽然都剧疼，比你强很多。
0: 哎呦，
1: 一打也是10几天的。打了之后呢，也不见效果，也不好啊，还是这样的。然后我才起火的这样把了，我就想起头，想起那个青龙骨的剑打，我就买了一个疗程。一吃它就把那个疼的化解了吧。
0: 哦，一个浮沉关节就不疼了。
1: 腰也不疼的，肩膀啊，这个坐骨神经的都不疼的。
0: 哦，那好了，好了，好了。
1: 我的天哪，这提起来它没得滑，感觉也没得滑，疼
0: 的
1: 又干又疼的。
0: 哎，那真是想象得出来。
1: 都消失了，都消失了，都解决了。
0: 好，
1: 这是一个大好事啊！这就是原来走路都走不得，现在在街里满街的跑着的玩了，我还骑电动车。
0: 哦，你看这个
1: 75的。
0: 哦，75、76岁了是吧？
1: 我76岁了，
0: 76了。
1: 在街里骑电动车，那个跑的这个跑的玩了，都没有问题。可以
0: 你看这个前后的变化是很大的啊！您这收获很多。
1: 主要是呢，得亏咱们那个高科技产品呢，青龙骨的碱呢，和这个活力碘包呢，我相信呢，就把这些问题都要解决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我就感到蛮高兴，蛮感谢咱们，对咱们这个产品呢，蛮信赖。介绍了蛮多人呢，我的弟弟啊，他们呢，你这个亲戚啊，都肯买。
0: 哦，可以可以，跟多多帮助大家。
1: 因为它有效果，是吧？我不用的效果，我跟他介绍。
0: 是的。
1: 因为他不说我的，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介绍人。
0: 对。您这说的很好啊，确实您自己用的确实有效果，解决了问题。前后的人啊，整个的比较一下，无论是从吃饭睡觉，还是人的精气神，各个方面都很大的变化，这个都展现出来了。
1: 对对，原来像变样而已，现在人的精神状态蛮好的，人家看到的又有比较欢的个人呢。
0: 您自己想象得出来呀，您原来一晚上才能睡2-3个小时，然后3天2头的感冒，一感冒就要咳啊、发烧啊，那都是难受的问题呀、
1: 打针呢、
0: 打针呢、
1: 打针呢，可全了，相当可全了。
0: 哎，
1: 这个打针的又贵呀、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口包啊，那个消炎的也挺
0: 是的，是的，
1: 贵也有啊。
0: 对，
1: 一打就是1800块呀。
0: 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我们还是强调一个观点啊。其实我听您刚才这一说，我觉得还是我经常强调的一点，咱们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它就是恢复人体自我的康复能力。 您看啊，您的这个免疫力提高了，您的感冒自然就没有了，对不对啊？
1: 对对，但是这个免疫功能挺强的。
0: 是啊，
1: 这人的状态就好的。
0: 对，然后您现在这个吃饭吃得香了，睡觉睡得足了，您的精气神肯定就饱满，人自然就轻松啊。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再加上我们这个轻松固力健，把您的关节一修复，您的颈肩腰腿这些问题不都好了吗？
1: 哎，对，那个打针给打好多位了，那说
0: 那个
1: 肩周又是颈椎，
0: 是啊，
1: 又是腰椎，又是坐骨神经嘛，就这这麻烦的很多的别的，这都解决了。
0: 所以您自己经历过，
1: 也就都解决了。
0: 您自己经历过这些啊，您就有一个比较。您说
1: 痛苦的很呐，这个病呐折磨来，但是这病呐如山倒人，
0: 是的，是的，
1: 折磨那么苦啊。
0: 可以可以，
1: 就是活的像那个星星的那个病人，
0: 那是啊，医生病，
1: 感觉到人的心情也好的。
0: 好的，在这里也衷心的谢谢您带来这么好的感受的分享啊，帮助大家，确实希望所有的老用户都能够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啊，通过我们的电波，实话实说，实事求是，对不对啊？
1: 哎，这是实事求是的说法嘛，这我从内心，这是亲身的感受说的嘛。
0: 您贵姓哪老人家？
1: 我姓周呢。
0: 哦，是哪里啊？您是？
1: 我是荆门。
0: 荆门的啊。好的好的。
1: 谭主任，感谢他们的服务质量好，感谢他们有些工作人员呢，服务态度也好啊。
0: 好的。
1: 感谢他们的这个产品呢，高科技的产品。
0: 行，只要大家健康就好，您自己也保重好啊。然后呢，我们今年呢，中秋国庆的双节的活动呢，现在延长到月底，正在进行当中。您要是需要或者周围的朋友需要的话，跟大家也强调一下，可以去参加活动。
1: 手里还有两瓶活的，我马上去买给你。
0: 好的，好的，好的。
1: 马上买。
0: 好。
1: 我准备过两天了，就是买再买两个疗程。
0: 可以，可以，可以。那行。
1: 就到了过年的时候再买给你们。
0: 哎。好的，那就您保重了啊。
1: 好好，谢谢他们的高科技产品啊。
0: 好的，好的，好的。好，再见了啊。
1: 本地工作人员呢？
0: 好。
1: 那么身体健康啊。
0: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好，同志。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健康服务组将从13号开始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玉山路玫瑰家园7号。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县大礼堂左侧4号。1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本次的双节特大优惠活动，应广大朋友们的强烈要求，延长到了本月31号截止。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行动的朋友，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通知：由于诸多原因，在双节期间，有很大一部分朋友未能享受到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纷纷致电，强烈要求将活动延期。现应广大朋友的迫切要求，最终决定将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10月31号结束，多重活动，重重惊喜，特此通知。请听众朋友相互转告，详情请咨询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5: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4: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 金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6: 五三，在五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本月31号止。
2: 珍贵版骨髓饲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2: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6: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7: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6: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7: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6: 咱们给退休生活
7: 打个样。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在上半段守护夕阳当中呢，我们依然是聚焦反诈，带您了解两起针对老年人的新型诈骗。
8: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3: 一名老人接到孙子的求助电话，向他要钱，但是呢，孙子自己却在之后见了面之后啊，是否认这件事儿。而另外一位老人呢，是发现自己的手机呢是乱扣费啊，他怀疑说是孙子这花钱玩游戏。但是这两个案例当中啊，两位老人都是因为手机而损失了钱财，那到底是他们自己操作不当，还是说有人在故意的设下陷阱呢？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共同的了解。
9: 2024年9月30日深夜，北方某县城的老人王秀敏辗转反侧，睡不着觉，一会儿呢看看大门口，一会儿呢又瞅瞅手机，心里呢跟猫抓似的。凌晨1点，家门口响起了钥匙转动的声音。王秀敏赶紧下床，走到跟前去开门，只见风尘仆仆的孙子潘森回来了。此时啊，王秀敏是老泪纵横，连连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潘森看奶奶这么晚了还在等着自己啊，一阵心疼。孙奶奶，你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啊，我又不是不认识回家的路，我也有钥匙，你干嘛熬？

0: 么久等我呀？这次国庆假期呢，我都在家陪您，赶紧休息吧。王秀敏欲言又止，在潘森的搀扶之下呀，就回了房间。这个潘森呢，简单洗漱之后就躺下了。第二天是国庆节，潘森的电话呀响个不停，老同学们知道他回来呀，都打电话约他出去聚聚。潘森呢，却推掉了绝大部分的聚会邀请，那么亲自下厨给奶奶王秀敏做了一桌好吃的。可是王秀敏呢，却感觉有心事，满脸愁容，几次呢欲言又止。这潘森就感觉到很纳闷，吃饭的时候他就直截了当问了，说奶奶，你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王秀敏摆摆手说，和同学朋友闹矛盾很正常，也不用都不往来了啊，以后做事儿别冲动就好。潘森听了这话是一头雾水，这没头没脑什么意思啊？只好顺着说道，说我没和同学闹矛盾，这不都是为了陪您吗？您比别人都重要啊，我把他们邀请吃饭的这个聚会都给推了，咱们在一块儿说说话比什么都强。听了孙子比蜜还甜的话，王秀敏呢这才笑开了，说不枉我白疼你一场啊，你别嫌弃我这个老骨头无聊就好。祖孙俩呢其乐融融吃了一顿团圆饭。吃完饭后，潘森呢按照以前那样给王秀敏准备了一个大红包，说道，说奶奶，我不在您身边的时候啊，您可要照顾好自己，这红包呢是我的一点心意，您平时买点需要用的东西。王秀敏却说什么也不收，反而急了，说你哪有钱，昨天那个事儿不是才花了不少钱吗？你拿着你拿着，我又不急用，你平平安安就比什么都强。潘森听的是糊里糊涂，他觉得这奶奶这话呀好像有所指向，但具体什么事儿呢他又不知道。于是他问，说昨天发生什么事儿了？我没乱花什么钱呢。听了奶奶明显的话里有话，再联想到这两天奶奶几次欲言又止的奇怪行为，潘森呢有种不好的预感，他连忙直截了当地问道，说奶奶，昨天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从我回来我就感觉您不太对劲儿。看孙子一脸认真的样子，王秀敏才支支吾吾地说，说昨天你不是跟我打电话说你和朋友闹矛盾，结果一冲动把人家手机给摔了，朋友要你赔2万块钱，不然就报警把你给抓走了吗？
1: 听了奶奶王秀敏的话，潘森急了，他认定奶奶一定是遇到了骗子，奶奶一辈子节俭攒了这点养老钱竟然被人给骗走了。潘森气愤地报了警，在警察的询问调查下，奶奶说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0: 就在国庆节前一天，王秀敏呢接到一通陌生电话，那头呢竟然是孙子潘森焦急的声音。只听潘森说，因为和朋友吵架一时冲动摔了朋友的高端手机，当时对方要他赔2万块钱私了，如果不赔就报警把他抓到监狱里去。这王秀敏一心急，根本来不及思考平时乖巧懂事的孙子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儿呢。再说了，电话那头千真万确是潘森的声音，王秀敏用发抖的声音呢就安慰道，说别怕别怕先生，奶奶有钱，但是我不会用手机给你转呐。只听电话那头说，说奶奶，你去银行把钱取出来，我会找人来家里取的，取来之后他转给我就行了。接着又拔高声音急切地说，说奶奶您可得快点儿，不然我就被他们带走了。王秀敏呢心急火燎地去银行取了自己攒的那个养老钱，然后呢又拨打刚才的来电，说深深呢，我取好钱了，你让谁来拿呀？只听电话那头说，说奶奶你先回家，小区门口啊有人已经等着了，你到那儿交给他就行了。王秀敏心中充满了疑惑和不安，这都说现在骗子猖獗，自己会不会也上当？但是电话那头真是他宝贝孙子的声音，这可错不了啊，他可不敢拿潘森的前途命运去冒险，这当务之急是让孙子渡过这个坎儿。正在王秀敏胡思乱想的时候，一个戴着口罩和帽子的男子就出现在他面前，并自称 是潘森的朋友，他跟王秀敏说，说奶奶，潘森是我的铁哥们儿，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您就放心好了。王秀敏想也没想就把钱给了那个男子，看着那个男子匆匆离去的背影，他感觉好像心里空荡荡的，一直就提心吊胆。
1: 王秀敏讲完了事情的原委，警方立即开展了调查，很快锁定了来取钱的犯罪嫌疑人，并顺藤摸瓜挖出了一个诈骗团伙。令潘森和王秀敏都没想到的是，主犯竟然就住在他们楼上。
0: 主犯名叫刘晓，30岁了。这刘晓高中毕业后啊，就没再上过学，一直是游手好闲。那父母呢，也根本管不了他，就给他租了一个房子，让他单住，也就是王秀敏楼上的这个房子。这刘晓啊，经常碰到潘森回来看望王秀敏，知道这祖孙俩感情特别好。刘晓虽然没有上大学，但是他自学了很多的计算机知识，加上呢他喜欢玩游戏，喜欢估到一些新鲜的玩意儿，对这个现在流行的 AI 技术还是有一定了解的。他趁着潘森回来看望王秀敏的时机，刘晓呢故意在楼下呀制造与潘森偶遇的机会，通过聊天录了一段潘森的声音样本，然后呢他利用 AI 技术成功的模仿了潘森的声音，这下万事俱备。可是怎么拿到钱呢？王秀敏认识自己啊，思来想去，刘晓决定拉其他人入伙。他联系了同样无所事事、成天偷鸡摸狗的一对兄弟孙平、孙安，共同策划了这场针对王秀敏的骗局。由刘晓利用 AI 语音骗王秀敏去把钱取出来，然后呢再由孙平去直接拿钱，孙安呢在远处望风，以防发生什么意外。就这样，三个人呢把王秀敏的钱骗到了手。这是一起啊利用 AI 克隆声音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案件。那么利用 AI 技术实施违法犯罪，是不是构成我国刑法当中所规定的犯罪行为呢？构成什么行为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要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要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呢，要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的行为。那么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这个诈骗分子啊采取的犯罪手段也可谓是与时俱进。在本案当中，刘晓利用目前最时兴的这个 AI 技术克隆了潘森的声音去编造谎言，使得爱孙心切的王秀敏听了之后一下就丧失了理智，根本想不到和潘森本人确认过的事情还会出现问题，甚至事后呢由于坚信不疑，也对这个事儿啊是闭口不提，生怕孙子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客观上来说呀，刘晓的 AI 克隆技术实际上啊是很粗略粗糙的，但是即使是这样粗糙的技术用在诈骗等犯罪行为上，也会让相对方防不胜防，更何况刘晓精准把握了老年人为家人奉献牺牲的心理，他的犯罪诈骗行为才最终得逞。那么最后呢，刘晓及其同伙孙平、孙安被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构成诈骗罪，刘晓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判处孙平、孙安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并且判令三人将骗得的2万元钱归还受害者王秀敏。 王秀敏的养老钱呢算是保住了，但是呢经过这件事儿，潘森决定平时呢应该多花些时间呢陪陪奶奶，让奶奶的生活和心灵也能够充满天伦之乐，同时呢也经常给奶奶讲一些高科技软件的发展情况啊，那么这样才不会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1: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刚刚呢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呢，犯罪分子呢他是利用了想薅羊毛的这样一种想法，让很多老年人在浑然不知的情况下中招了。那具体的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一听今天的第二个案例。
0: 每个周末呀，丁磊都会带着妻子和十岁的儿子小军去父母家共度周末，一家人呢其乐融融地享受周末的休闲时光。那么这个周末呢也不例外，大家一起啊吃完晚饭，小军呢就吵嚷着要玩手机游戏。这个没办法呀，平时爸妈都管得严，根本就不让他玩，只有爷爷奶奶才会哄着他，让他呀玩上一会儿。那么不过这一次啊，爷爷却不像平时那么好说话了，反而问道，说小军，你是不是用爷爷的手机给游戏充值了？这小军一看爷爷严肃的表情，吓得游戏也不敢玩了，撇着小嘴说，说爷爷，我没有，我不会。丁磊在旁边听着觉得事情不太对劲儿，于是呢他向丁大爷问道，说爸，你怎么会这么说呢？这小军年龄这么小，他哪里懂这个呀？他会用手机转钱吗？丁大爷犹豫了一下，说我也觉得不大可能，不过最近呢我和你妈看新闻，看到有的小孩啊打游戏背着家长充值都花了好几万块钱呢。丁磊一听立即急了，赶紧问，怎么您被扣款了？丁大爷连忙解释道，说那倒没有，我就是纳闷儿，我以前呢一个月只交30块钱话费就够了，换了这个新手机几个月，每个月都得多交10好几块，有时候还更多，但是呢我又没怎么打过电话，这话费怎么凭空多这么多？想来想去只有小军会玩我的手机，我就想会不会是他在玩手机的时候出的问题呢？这个丁大爷啊话还没说完，小军立刻委屈地哭了起来，说不是我，不是我，我从来没有转，我没有乱花爷爷的钱。丁磊呢立刻抱起孩子安抚道，说那肯定不是小军乱花钱的，我们来看看到底咋回事。研究了半天，这个丁磊啊才搞清楚，原来丁大爷订购了一款梦网短信的业务。这个丁大爷听了这个解答嘀咕说道，说我什么时候订了？这业务是干嘛的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可能订呢？丁磊宽慰道，可能是换手机的时候你误点了什么推销短信，也可能点了什么链接直接给你开通了，当然了也有可能运营商默认开通的，明天呢我给客服打电话给你取消了，也不是什么大事儿。第二天丁磊打通了运营商的电话，要求取消这个梦网短信的业务，结果运营商的工作人员却说他们根本就没有这项业务，不是我们运营商的。丁磊不死心，又去线下营业厅问，结果也被告知根本就没有梦网短信这项业务。
1: 丁磊意识到父亲的话费总是莫名其妙多扣，可能是被骗了，于是他立即报了警。报警后丁磊得知，原来丁大爷的情况并不是个例，警方此前已经接到了很多人的报案，绝大多数受害者都是老年人。随着警察的调查深入，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0: 主导这一切的人名叫李朝生，今年呢52岁。在上世纪80年代末，年轻的李朝生啊去了南方的大城市，想在一片创业的热土上啊凭自己的本事也能够干他一番事业。当时呢正好赶上了改革开放，这信息化社会建设的好时机可不能错过呀。李朝生顺理成章的就做起了手机相关的业务，包括呀卖手机、做话费增值、 宽带入户等等。这个李朝生脑子活，人呢又肯干，挣了不少钱，同时认识了很多同样做手机相关业务的赵明。这两个人年龄相仿，志趣相投，很快就成为了好哥们儿。那后来呢，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业务呢越来越难做，李朝生啊不得不停止了大部分的业务内容，只保留了最简单的手机增值服务代理，勉强维持生活。而赵明呢却敢于冒险，他拿出所有的积蓄开办了一家小公司，主要呢也做手机增值服务代理，同时兼顾一些游戏开发。那么公司生意虽然不能说是如日中天，但是呢却比李朝生这个个体户强多了。
1: 看着昔日好哥们儿混得风生水起，而自己的事业却始终不见起色，李朝生的心中很不是滋味，总想着做点什么证明自己并不比赵明差。忽然有一天，李朝生果真发现了一个赚钱的商机。
0: 一天，李朝生在网上啊购买了一款手机增值服务代码，在试用这套代码的时候，他有了意外的发现，这套代码呢竟然可以通过游戏变现，只要把这个代码植入用户的手机里，就可以偷偷的直接扣除用户话费。这一发现让李朝生激动的好几天睡不着觉，挣大钱的机会来了。然而呢，李朝生心里很清楚，这事儿啊只有他一个人肯定干不成，那么该如何把这款代码植入到人们的手机里呢？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往日的好哥们儿赵明。这赵明开公司之后啊，手头有很多的渠道，并且赵明的公司也刚好生产手机的主板，正好可以为他所用。考虑好几天，李朝生呢就带着好烟好酒去了赵明家。赵明对李朝生的来访啊十分惊奇，连连拍着李朝生的肩膀说来就来还带什么东西，是不是跟我生分了？李朝生听了哈哈大笑，说我今天来啊有个买卖来找你一起干。那么就这样，李朝生说了自己的计划，由赵明负责联系代理商，并且呢把这个恶意的扣费软件就安装在他们自己所生产的这个手机主板里面，李朝生呢则通过代理商的服务器向后台发出指令扣取话费。那么扣除给代理商的费用之后，所得的利润呢两个人按比例分成。
1: 赵明听完整个计划，面对这无本万利的买卖，赵明被打动了。尽管知道这是违法犯罪，但他认为自己可以通过技术手段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钱赚了，不会被发现。最终在金钱的诱惑下，赵明答应和李朝生一起干。
0: 赵明加入之后便开始啊把这个恶意扣费的软件植入到他们公司生产的这个主板当中。那么就这样呢，短短两年的时间内，李朝生赵明呢通过这种方式盈利了将近300万元。直到包括丁大爷在内的多名老年人发现不对劲儿，纷纷报案，警方呢紧急部署，才将他们一举抓获。在给李朝生等人的犯罪行为定性上，公诉部门内部有两种意见。一种呢认为他们的行为应该构成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另一种认为他们的行为呢构成盗窃罪。那么究竟以何种罪名对他们进行定罪量刑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5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侵入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违反国家规定侵入前款规定以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利用其他技术手段获取该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或者对该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非法控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要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

0: 系系统罪，四犯罪嫌疑人对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以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非法控制，情节严重的行为。李朝生呢，将恶意扣费代码植入手机主板，用服务器远程操控手机扣除费用的行为，虽然呢属于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但是呢在手机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扣除话费进行谋取利益才是其真正的犯罪目的，手段其实是为目的服务的。李朝生的行为用盗窃罪来定性更为准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只是一个手段行为和过程行为，那么赵明等人呢是盗窃罪的共犯。最终经过审理，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李朝生、赵明构成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10年，同时并处罚金。
1: 好，刚刚呢我们是听到了两个案例啊，这两个案例其实都反映出了老年朋友在这种信息网络时代的一种弱势，他们更需要家庭，更需要社会的这种关心和爱护。那老年天地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切莫轻信任何陌生的来电和短信，凡是要求您线上转账汇款，或者说呢是线下进行资金交易的，一定要和您的亲人或是朋友先去做一些沟通和核实，做到不轻信、不转账、不汇款、不交钱。那如果说不慎被骗的话，您一定要注意好啊，保存好一些相关的证据，同时呢要立即报警。
2: 福和寿多菇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3: 一次性买6箱福和寿多菇多宝业，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3: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2: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5: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老年天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的板块，我们来说一说怎么样来挑选更加健康的酸奶的话题啊。日常其实在选购酸奶的时候呢，很多人会比较注重口感，注重风味，而且呢还会格外的关注啊这个酸奶和健康的关系。那其实我们看到的各种各样的酸奶当中，这个原味酸奶和风味酸奶啊，到底哪一种更健康？包括这个益生菌酸奶，它是不是表示它的菌种越多，营养价值越高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随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研究所的副研究员王君娜，我们去解锁一下酸奶当中的养生奥秘。
7: 其实酸奶是一个比较通俗的叫法，那么按照国家标准来说，可以把它分为4种基本的类型：酸乳、风味酸乳、发酵乳和风味发酵乳。那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一呢是使用什么样的发酵菌种，另一方面是有没有添加水果、果汁还有糖等其他一些配料。比如说我们通常说的酸奶，也就是酸乳，使用的是2种传统的酸奶发酵菌。但是发酵乳呢，可以采用法规允许的其他菌种发酵，比如说一些益生菌。除此之外，我们还经常听到低温酸奶和常温酸奶，那它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加工处理方式不同。常温酸奶是在发酵后进行了热处理，活菌大多数都被灭活，因此呢，不以保留活菌为主要特征， 可以在

0: 常温条件下贮藏，而低温酸奶是需要冷藏的，它就保留了一定的活性发酵菌。那按照国标，这类产品需要标注为热处理发酵乳或热处理风味发酵乳等名称，有时候前面还会加上低脂脱脂等一些描述，来表明它们的脂肪含量是不同的。
1: 总体来说，不管是原味酸奶还是风味酸奶，都有自然菌种和益生菌，就看大家更注重哪种规格。
0: 原味酸奶它主要强调的是产品本身的奶香味和发酵产生的酸味，一般没有添加水果、果汁、香精等一些风味物质。而风味酸奶呢，它是在原味酸奶的基础上加入了水果、果汁、谷物或者是其他风味配料，让酸奶的口感更加丰富。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其实风味酸奶并不是说不好，关键还是要看它的具体配料和糖的含量。而益生菌酸奶它主要强调的是这个酸奶当中含有特定的活性菌，并且这些菌呢在规定的条件下要保持一定的数量。益生菌它是指我们在摄入足够量的时候能够对身体健康产生有益作用的活性微生物。
1: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酸奶强调零蔗糖或者是无蔗糖，成为了控糖人群的好选择。这些酸奶真的完全不含糖吗？糖尿病患者是否可以放心饮用呢？
0: 零蔗糖不等于零糖，这个是消费者很容易产生的一个误区。因为牛奶它本身就含有天然的乳糖，所以说酸奶即使没有添加额外的蔗糖，但仍然会含有乳糖，所以零蔗糖它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糖。另外呢，有些零蔗糖的酸奶它为了保持甜味和口感，会额外添加一些甜味剂或者是糖醇，比如说赤藓糖醇、甜菊糖苷、罗汉果甜苷等等。那这些有天然来源的，也有人工合成的，它们在甜度、能量和体内代谢方式上都和蔗糖有所不同。那所以我们看到零蔗糖，我们更准确的理解应该是说酸奶中没有额外添加蔗糖，但并不代表没有天然的糖，也不代表没有其他的甜味成分。如果大家非常关注糖的摄入，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不要只看零蔗糖这三个字。
1: 我们还发现有些酸奶既标注了零蔗糖，也标注了益生菌。对于这类酸奶，专家表示，如果一种酸奶能做到两种特性同时兼具，对于有双重需求的消费者而言是一种理想选择。当然，酸奶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健康人群如果每天能够坚持喝适量的酸奶，还可以帮助补充更多的营养，提升免疫力。
0: 酸奶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乳制品，它保留了牛奶当中优质的蛋白质、钙以及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那它经过发酵之后呢，乳糖被部分的分解，蛋白质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水解，所以相比于牛奶来说，酸奶的消化吸收会更加容易一点。那另外，发酵过程中还会产生乳酸菌等一些有机酸，还有一些风味物质，可以让酸奶形成特有的酸香风味。对于部分乳糖消化能力比较弱的人来说，酸奶通常也比牛奶更容易接受。那酸奶中的发酵菌呢，以及发酵产生的一些营养成分，它对肠道的微生态和消化健康都会产生一些积极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会受到菌种、酸奶的摄入量以及我们每个人的情况等多方面的影响。所以酸奶的最大价值还是在于它既能够提供牛奶本身的营养，又增加了一些发酵带来的特点，是一种很适合日常食用的乳制品。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老年天地带给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10月11号周日的三通健康乐园，孝感的这位女儿是来给老父亲反馈带三高仪的好经验好做法。老父亲因为心脏的问题做过手术，但是夜间还经常发作心慌啊，难受啊，老人难受，家里人担心。听说了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女儿帮老父亲选择佩戴三高仪。两年多过去了，这位女儿说，爸爸现在夜间呢，再也不犯心慌啊，心脏难受的问题了，心脑血管健康平稳了，并且身边的人，家里的人看到老父亲的健康成绩，也都纷纷带上了三高仪，呵护心脑血管健康，去除疾病。感谢大家传授的三通三宝的经验，现在大家就把三高仪记得佩戴起来，早晚佩戴三高仪，呵护心脑血管健康。三通专线随时拨打83624785。主持人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讲一讲脑出血跟脑梗塞哪个比较凶险。首先脑出血它更凶险一些，为什么呢？因为脑出血呀，它起病一般是比较突然的，脑血管破裂，血液瞬间的涌入到我们的颅腔，几分钟或者几个小时就会迅速的达到高峰。那么脑梗塞呢，它是血管慢慢的堵塞，它的发展相对是比较缓和的。其次呢，这个血液啊，在脑内它形成血肿以后会挤压脑组织，压迫周围的神经。那我们的颅腔的空间它是固定的，血肿呢它会快速的升高我们的颅内压，容易形成脑疝。所以脑出血的病人他更容易出现短时间内的死亡。同时啊，像脑出血的病人他往往伴有高血压，很容易出现脑出血的面积急剧的扩大，血肿的扩大，病情很容易急剧恶化。所以还是那句话，心脑血管意外重在预防，大家应该尽早的佩戴三通健康三宝。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前沿的治疗方法，那就是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激光佩戴之后，可以软化血管，净化血液，溶解血栓，加快血流，能够非常好的改善我们老年朋友的血管弹性，预防你血管破裂。你血管弹性好啊，才有了很多老用户朋友说戴激光能够拥有像小伙子一样的黄金血压。所以怕血管破裂的，大家带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认准吴晓光博士的激光头像。
1: 现在购买三通三宝，购买三高仪都有优惠买赠以及以旧换新啊！来，接听大家电话。喂，你好。
3: 喂，
2: 早上好。
3: 哎，这是陈主任。
2: 对，我是郑老师，早上好。
3: 嗯，好，我跟你那个情况现在啥样子啊？我没问题，这一说八十多的，我们都不算假话。你这个产品的话，确实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作用的嘛。
2: 嗯，
3: 我刚才就在买的这个三通，这原来的话也是二号和三号用的多，这个是五号用的多一点。
2: 嗯，
3: 所以一般的什么筋骨疼啊，没事，一晚上这回就好了。你这小病的话，这一晚上就好，这是一个。这二个的话，那个三高啊，哪个省下的钱？你要钱那个十一个时间，你要两三千块钱还是有的很呢，是不是？
2: 嗯，
3: 我这个是买的，买了以后我这个血压高，把你这个三高戴了以后啊。我这两个月我就见效，现在这个年岁的我这个身体的带来蛮多效果，有这个好处，一血压不高，二血脂不高，三血糖不高，所以现在好多同志他好多同志舍不得的这个钱，但是呢，这个钱将近多少钱，我就已经快20年了，十五六年了，我这现在84岁了，我这个人的身体都好的，是不是？其他的么子血压高、血脂，他都一把就治不了。我的婆婆呢，也是的。他是胃病呢，和血压高。他这个带的话，我们一个人一个，他一个我一个，我的大儿子一个，我的姑娘乳腺一个人一个，在我的亲家又买了。所以我的改变，我都喜欢宣传的嘛。但有的人呢，他用的，他的作用；有的人他没起的作用，怎么的？他半个事情没当个事。我们现在就是早晨起来之前戴半个小时，在这睡之前戴半个小时，
2: 嗯，
3: 所以这个效果呢相当好
2: 啊！祝贺您啊！等于您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现在的血压很平稳。您原来血压是多少？现在血压是多少？
3: 原来老师的话，一个160啊，这90、100，低的90、100，高的话150、160。
2: 嗯。
3: 现在老师是在101、103呢，就是在104以内，低的话在90以内，反正相当是原来那个昏噻。现在那个也不昏，懂了吗？ 要有些人的他舍不得这个钱了，但是冒重视一个东西，我的上的小挺手机的嘛，我重视一个东西，所以我的爹的婆我们一家人基本上都的话达到效果。你像这个三高的话，我有五六台，我的儿子姑娘个都有，我爹的婆两台，我一个人一台，知道吗？所以我的一般的病呢是很少很少。
2: 好，人家祝贺您啊，等于您带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现在的血压很平稳，您用三通是关节疼痛，都收到了看得见的治疗效果，对吧？
3: 哎，真准
2: 啊！
3: 哎，真准，还不是连两包、三包我都用啊，不舍得花钱。你那个三二五一的话，你不然呢？这个在身体不是搞大个的话，我最起码是20瓶，我的过量买10瓶，我10瓶。
2: 嗯，
3: 这个三二五有没好处？有两个好处，一。不说我这个人的浑身的看见的这个其他的东西，再为了这个喉咙啊，有些喉咙一发炎，用个15点18点的话，这对着水一喝，现在连续喝几回你的喉咙的话，就下炎。
2: 好，祝贺您老人家。
3: 我过去的工作的话是搞外勤的了嘛，一来吸烟喝酒，来一会发炎，这一发来的我就拿3M1的话冲着喝，就下炎。那这是眼睛痒啊，鼻子不舒服啊，种种的，那一滴的话，你对无敌。这垫皮子、垫眼睛、垫额头，它都有好处。
2: 具体好处是什么？
3: 你皮子的话，发炎的话呢，它就好走，你把它一垫的时候，它就不痒了嘛。
2: 啊，鼻子不痒了。
3: 哎，眼睛的话，眼睛的话好痒啊，好那个的垫油，它就好些嘛。
2: 嗯。
3: 尤其是喉咙，尤其是喉咙活了，根本上它就下炎，因为我们吸烟的好发炎，是不是？它一般的来说，把它活着好了，一般的小病一活着就好了，懂了吗？
2: 好，祝贺您老人家，您现在有多大年纪了？
3: 我84啊。
2: 84了。
3: 你像我一个身体，你听着听着。
2: 对，中气足。
3: 哎。
2: 您是哪里的患者呀？
3: 我云梦的，云梦。
2: 住云梦什么地方啊？
3: 云梦棉制厂。
2: 哦，您是棉制厂退休的是吗？
3: 对，就20多年嘛。
2: 老人家，您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姓周，姓周，周同志的舅，周老同志的舅的。
2: 好的，好，老人家，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3: 137
2: 啊，
3: 3345，
2: 3345，
3: 7353。
2: 好的，祝您家庭幸福，老人家。
3: 好，
2: 再见。
3: 好。
1: 云梦的周老爹经验介绍的非常详尽，实用性强啊。喂，你好。
4: 喂。
2: 哎，早上好。
4: 你郑老师好。
2: 对，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4: 嗯。
2: 啊，声音大一点啊，您这个电话声音有点小。
4: 有点小啊。
2: 哎，您把那个嘴巴离话筒近一点就行了。
4: 好，
2: 你说吧。
4: 好，我三通三宝，我是我也这个血管瘤，我聊了2年，我是血管瘤聊的没有长的。
2: 你怎么发现自己有血管瘤的？
4: 我检查呀。
2: 是体检的时候还是检查其他毛病的时候发现的？
4: 我那年是生病了，我去医院里去乡道去检查，他先没有查出来我是血管瘤。他就说我这胸前有个模样，然后我又检查好多回，我才是检查出来。他就说我的这个肛大在那左眼的还有一个血管瘤，有一小鸡蛋大了，
2: 那起码有5个公分啦。
4: 医生他是说，假如说你的体力活蛮重的话，就要动手术啊；体力活不重的话，就不。体力活我种田嘛，种地嘛，我总是体力活有点那噻。
2: 嗯。
4: 然后别个就建议说去买三通。
2: 谁跟你说的买三通啊？
4: 我的隔壁那个嫂子聊了30年的。
2: 哦，隔壁的邻居是三通三宝的用户，他跟你说你可以用三通试一试。
4: 对。
2: 哦，
4: 我这个三通买回来的时候，我白天我没有时间聊啊，我就是晚上睡的时候，我就绑着我的这个胸前把它绑着，我就聊。我都是聊70-80分钟了。
2: 嗯，
4: 我聊了1年多啊，没得2年，我的再去检查，它就没有长了，就老是偌大了。
2: 你再去检查的时候是怎么说的？那个检查结果？
4: 检查结果，他说你的这个血管瘤，你以前检查好大，我说我检查也好大，他说你现在只有40瘤了，他说我的没有长的，一老是稳到那么大了。
2: 哦，稳定了。没有长大了，
4: 对，
2: 好，
4: 我妈和我的这个增生高，就这增生有疼，我也去检查，也治疗不好，我就又去 又是搞这个农号药包，我又聊这个真身聊这个姐姐。
2: 嗯，
4: 我这姐姐聊散了。
2: 你怎么知道聊散的呢？
4: 我现在我不疼的呀，他不疼的呀，我现在我没有聊了，我这有4-5个月没聊了俩。
2: 啊，不疼了，这就是最实实在在的治疗效果。
4: 对对对对，
2: 祝贺你。
4: 我这也是黄冈市的，我也是老实人，这老百姓，我肯定不会呀说出那个跑话出来的似的呢。
2: 您是说您是个老实人，说的是真话，是实话，是吧？
4: 对对对对。
2: 好的，您有多大年纪了？
4: 我有63了。
2: 63了，那还挺年轻的。
4: 嗯，我是几十啊，我是为了别人一个人呢，别个说是腰疼了，是人家我就说，我说你腰疼你不信那个人。你可以买三通啊，买那个药包来聊。
2: 哦，
4: 我还不建议别人。
2: 就是邻居帮你、啊、你现在治好了，你也帮助别人，是吧？
4: 对对。
2: 好，人家感谢您啊。我们说一个好的治疗方法呢，它确实是靠口碑相传。
4: 嗯、
2: 啊。您呢是个很善良的人，也是一个很大方的人。您自己用得好，您愿意把三通治疗仪的疗效推荐给也有腰疼的患者。
4: 嗯、
2: 啊。咱们有8种型号的药包，像腰疼呢可以用3号药，您呢治结节治血管瘤用的是6号药。
4: 对对对。
2: 好，人家感谢您。您是哪里的患者呀？
4: 我是杨丽伟。
2: 仙桃的。
4: 对，我们是保和的。
2: 好，人家您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玉爱琴。
2: 好，人家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4: 183 183。
2: 嗯，
4: 0728
2: 0728
4: 0543。
2: 好嘞，人家祝您呐、啊、今后的日子平平安安，长命百岁。
4: 好好，谢谢
2: 好
4: 谢谢。
2: 好，再见。
4: 好，再见。
2: 好。
1: 好，感谢仙桃的玉婆婆介绍的好经验啊。增生类的疾病就用三通仪。喂，你好。
2: 早上好。
5: 我是三通公司老用户。
2: 老用户，欢迎您。
5: 三通什么的我都用上了。
2: 哦。
5: 我是一个贫血，低血压是60到80。我一直贫血20多年，贫血病的脊柱炎。
2: 哦，
5: 我只有2块多血了。
2: 你这个是很吓人啊！
5: 我输了7个单位的血，那我是要感谢三通公司。
2: 哦，为什么？
5: 我血压以前是低血压，60到80，我要量血压，人家是外头量血压的人，他是叫我注意。
2: 嗯。
5: 他说你头昏不昏？我说我头昏了。再有把那血输了，又是贫血性的高血压了。
2: 哦，
5: 一般的骨头量都是180、195、200，低的都是100。你吃药，这个血压的高的没高，高的160-170，低的50多。我住的8000万，我是要回就出来的，晓得吧？
2: 嗯，
5: 我血压高的头没痛，人起不来，我是怕中风。我回来把三高带着，那血压平稳的很了。我这血压的在130-70-80，我这人放心，
2: 很好啊。
5: 我怎么也高兴了？我要跟你还要讲啊。
2: 啊，
5: 我是个得病了。
2: 哦，
5: 我从50西、51西我都贫血，走路有时候也不能走。我特别要感谢三通公司啊，还要感谢你们的讲座了，讲的蛮好。
2: 谢谢您啊。
5: 每天早上啊，我要听了，从5:30钟我就开始听。
2: 对呀、啊，要多学习。
5: 嗯。
2: 你呢、
5: 啊、
2: 是很严重的低血压的病人，由于输血以后血容量发生改变而造成输血性的高血压。你通过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激光动脉照射以后，它会改变你的血红蛋白，包括提高红细胞的血氧量，所以它对于你的血生化指标它有很好的治疗目的，你的血压自然就回落了。
5: 嗯，我听你的讲座，我懂得好多知识啊。我从2009年先生我弟弟前两天用的那个药包啊，
2: 用三通，
5: 咱也没法。
2: 哦，
5: 我弟弟腰，他的又腰肌老损，也是长期用那个药包，他也改善了。这每年我只叫他做一些保健一下吧。
2: 哦，
5: 我把自个我还要告诉你啊。
2: 啊，
5: 我别的呢，他也有高血压，他高血压2009年还住着院，我把他中风一下吧。他的意思就在这个三高，我屋里有个量高血压，他也没满治上。他心脏去检查的也有点，我的心脏也是过瘦，晓得吧？
2: 哦、
5: 也有点过瘦。我们在这一直这个没法，但我不是说要感谢三通公司。
2: 嗯。
5: 我喝什么的？
2: 嗯。
5: 我又感觉呢，我这个便秘是这20多年了。我以前 一个星期15天才改一次。这么低了，经过是也没啥的帮助啊。
2: 嗯，
5: 我晚上一晚上只睡了3-4个小时。
2: 哦，
5: 我睡么低，睡眠是肯定睡了7个小时。我的睡眠呢，那是改善了，就半夜好，便秘也那每天是一次。
2: 嗯，
5: 早上啊，就像那个睡么低，那也是没大的帮助啊。
2: 这个 CMD 啊，因为它是从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国际大品牌。
5: 那有10几年的皮肤病了，我的皮肤病到么样的？
2: 嗯。
5: 我的脚嘞，到那个伏天了、热天了啊，它就通红，就和个流水一样。
2: 哦。
5: 我的什么地，地的那个身上也发痒了，我的痒都冒发。我这几年我一直3-4年我没有感冒，我用4套药包敷。我还去跳广场舞，我有70多岁，爹爹70多岁。
2: 哦。
5: 我在去跳广场舞，他们都像我，他们穿蛮多，我一般的比他们我冒穿那些。
2: 啊、
5: 嗯！他说我不怕感冒，你说你贫血，你摸也不冷的。
2: 嗯，
5: 我说我是敷的4套药包，我都是跟他们先讲讲吧。
2: 跟您的老朋友们先讲是吧？
5: 哎，我每天出去跳舞啊，晚上、
2: 哦、挺好啊，老人家，你带三高呢，净化血液，嗯、稳住血压。激光啊，它可以激发心脏发出正常的节律，所以你跟你的老伴儿原来心前区不适啊，带了三高以后，这个现象都没有了。那么喝 CMD 呢，你刚才讲解决便秘、睡眠还有皮肤烂流水、是不是啊？
5: 嗯。
2: 然后你呢用三通的4号药提高正气和阳气，阳气足的老年人都不怕冷。
5: 三通我介绍的9个人了、我的弟弟，我的姐的姑娘，我的弟媳的妹妹、我的表姐，表姐买的三高三通、
2: 都是至亲的人。
5: 嗯，从我爹爹的一楼同事的，
2: 买
5: 的三高三通，还有我的大媳妇的妈妈，
2: 就是亲家母。
5: 三高是介绍了4台。
2: 哦。
5: 4台，我对门一台，我表姐一台、我爹的同事我一台，这4台。昨天还有一个人，我楼下了，他看到我的精神蛮好，他也是贫血，他的姑娘来找我说，把他爸爸妈妈都带来的。他说你身体，你的贫血，贫的健康，他血也流开，他眼神也好。走路走不动，他的姑娘看到我精神好，他在我楼下住着，他说要买这个什么的。
2: 老人家，谢谢您。
5: 啊，
2: 老人家，您是哪里的？
5: 黄冈。
2: 好嘞，再见。
5: 感谢你，感谢你。
2: 哎，好，再见。
1: 黄冈婆婆带三高爷喝 CMD， 收获健康。
2: 老年人呢，就像一部老汽车一样，各个零部件啊都糟粕了，所以选择治疗方法，安全性是排在首位的。大家可以坚持使用三通健康三宝。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长久受益就能更长寿。
1: 向健康榜样学习，伴随三通三宝就能够健康长寿。
2: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服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6: 为感谢全省人民对三通健康三宝的深情厚爱，从即日起，三通健康三宝在全省开展。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大型优惠活动，优惠细则如下：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3通治疗仪1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三，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3通治疗仪1台。四，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送228元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7: 腰腿痛用三通，
8: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7: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8: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

0: 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帮助恢复年轻态，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益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
3: 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
2: 给亿万家庭带来健康的福音和幸福的生活，赢得广大朋友们真诚的赞叹和无比的信赖。
3: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第三大国家高端核心发明专利，中国发明专利号ZL2019-10631368.0。
2: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
3: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10月31号结束，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3: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以及轻松固力健等多重大礼。
2: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3: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节目呢，首先还是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今年呢迎中秋庆国庆双节超大型的优惠活动现在是延长到10月底。那么也希望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朋友，在国庆之际啊，错过活动机会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呢在余下的时间当中还是要尽量的抓紧一点，积极的行动起来。我们这几天呢，物流部门的工作人员呢，应该说经过加班加点的努力，正在为大家补充货源，满足大家的需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到我们全省各地专营店去参加活动。另外呢，我还是提醒大家啊，你看为什么我们每一次活动，尤其这样双节的活动这么火爆呢？很多老用户啊都在积极的储备购买，而且是组合购买，因为大家能够感受到经过坚持服用我们的滋养骨髓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身上的各种老慢病去除了，而且人呢感觉特别的健康精神啊，体力啊精力啊很充沛，70多80多甚至90多，感觉跟同年人比较起来要年轻了将近10几岁，这就是我们滋养骨髓的好处。所以这样的一些收获了，我相信对于很多老慢病的朋友来讲，大家可能都是很期盼的啊。我们都知道人到老年，常年的久病缠身，人总是会感觉什么很

0: 很疲劳，或者说很疲乏，甚至有的老人家说，哎呀，我走路都走不动了。另外你想，我们都知道秋天呢，本身有个说法叫春困秋乏啊，秋天很多人就感觉很疲乏。那么人为什么会感觉很累？尤其到了老年以后更明显的，其实在中医里面讲得很明确啊，浑身疲困，行动乏力，多是属于虚症，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气血亏虚了啊。那么行动呼吸短促，偏重在于气虚。如果动时感觉有燥热，而且呢心悸汗出，就是出汗特别多，那么这个虚症就偏于血虚。所以你看我们人到老年呢，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的感受，走路走不动，走快一点就感觉呼吸困难，上气不接下气，甚至有时候感觉心慌胸闷，浑身呢冒虚汗，哎，这就是气血亏虚。那么为什么很多老用户用了元黄金活力滋养宝以后，现在走路轻松了，而且呢心不慌胸不闷，头不晕头不疼，甚至有的老人家说，我现在有使不完的劲，我现在不光是走路很轻松，上楼下楼很灵活，而且干活也不累。因为咱们通过元黄金活力滋养宝的服用，从源头上增加了骨髓的造血功能，那您的气血更足更旺，那您说您的身体能不健康，您的精气神能不饱满吗？所以我今天呢特别强调一下啊，咱们有时候总说啊要治病，实际上呢一个健康的人他的气血要足，这才是基础。当您的气血充盈的时候，很多老慢病不知不觉的就去除了。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行动起来，也能够像我们的老用户一样坚持巩固的服用元黄金活力滋养宝，滋养骨髓，为您的健康长寿啊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好了，就抓紧时间积极的参加活动吧。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您好，老人家。
2: 那好好好，我亲爱的。
0: 啊，您好，您好，电话接通了，我是唐主任，您好啊。
2: 啊，我建亭啊，我是农村来嘛，在帮活，在弄韭菜，忙得不得了。
0: 哦，那你要注意身体。今年多大年纪了？
2: 今年有72。
0: 哦，72岁了啊。
2: 原来总有高血压了，总是他一家里就是个农村的嘛，经济条件差点，就有高压，就连筋了拉筋了，筋了都把人身体搞垮了。
0: 哦，就高血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是吧？
2: 对对对。
0: 那也是。
2: 但是人呢，这人是老梗的。
0: 哦，得老梗了。
2: 轻微老梗。
0: 轻微老梗。
2: 但是吃你们那个药了，我这没有发现了。
0: 哦，那您吃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2: 你来城市哪的呗？
0: 是吃的元黄金还是哪个产品？
2: 我固力健和元黄金，这活力两样的。
0: 哦，用的轻松固力健和元黄金这两样。
2: 都活的还是可以，我活了，但是没有发。
0: 就是现在没有发头晕了。
2: 没有没有。
0: 哦，现在血压怎么样呢？
2: 正常讲的还是可以。也有120几啊，低的时候80几还是可以。
0: 哦，那可以。那现在您平时腿脚关节怎么样呢？
2: 你都蛮好，
0: 都蛮好啊，那还行。我觉得您最主要的还这个脑梗，现在头不晕了，这个很关键。
2: 没毛病，咱还没有发。
0: 那就好。
2: 连到临时在黄里面那个药都还没有发。
0: 哦，那不错，就是说这几年一直在坚持用元黄金和轻松固力健。
2: 是，对对对。
0: 啊，可以。
2: 老头都在他那去了。
0: 就每次都是爹爹帮你去买。
2: 哎哎哎。
0: 这次又买了吗？这次活动。
2: 买了呗。
0: 又买了。
2: 那请他们11么要讲师来讲一讲。
0: 是的，是的，是的。对，我们这是中秋国庆双节的优惠。
2: 是是，对对对。
0: 可以可以，那行，我就谢谢您的分享，也祝您呢更加健康了啊。
2: 啊，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0: 您老贵姓呢？
2: 我姓王。
0: 哦，是哪里啊？
2: 我是在孝感的呗。
0: 哦，孝感啊，好好好好好，行。您自己平时也注意保重好身体，经常把血压多量一下。
2: 哎，我们要也我一个人要在农村的忙啊，这不尽量。有时候要不然这有量。
0: 可以，那加强巩固啊，加强服用。
2: 好好好
0: 好，祝您更健康啊。
2: 好，感谢你啊，感谢。
0: 好好好，再见了啊。
2: 再见再见，好。
0: 喂，你好，的朋友。
2: 是唐先生啊。
0: 哎，您好。
2: 哎呀，我不但是老听众，我是老用户，70年的。你们专家的服务组啊，到我们洪湖来的时候，我们去那里又买了10盒，买的活的正宝了。我根据你们提供的这个信息啊，我就买的活的正宝10盒。
0: 嗯，
2: 我就是有两个收获。
0: 嗯，
2: 第一个呢，就是这腰疼，最主要的就是有个胃病。
0: 哦，胃不好。
2: 这个胃病呢，不疼也不脏。
0: 嗯，
2: 它就是反酸，觉得烧心。
0: 哦，
2: 我年轻的时候就腰疼。
0: 是腰椎的问题还是什么原因呢？
2: 我到医院里也去检查过，得出的结论他说我是腰肌劳损。
0: 哦，腰肌劳损。
2: 我的现在我去这个我的肩膀的话呢，这两年的更新很有好转，就是的。
0: 能给我们具体说一下有哪些收获呢？
2: 收获就主要是我这个胃病呢，更新反酸，去这个我的肩膀就更新了好多了，就是没得像那么厉害了。
0: 哦，那还是有进步啊。
2: 反酸的话呢，没得那么狠了，也不算很少，有点那个现象。
0: 这是很大的一个收获了。
2: 我原先呢这个腰疼呢。
0: 嗯。
2: 我出去散步的时候啊，走不到200米左右，就不能走了，就疼你。
0: 嗯，
2: 现在呢，我可以走4-5里路了。
0: 哦，您这
2: 这个腰疼呢，这去这个活力健吧，很有好转。
0: 所以您看，您这都有很大的进步啊！多大年纪啊？今年？
2: 我今年74了。
0: 74了，哈哈哈！您看，感觉您身体还是不错。您看说话的声音啊，精神啊，都感觉很好。
2: 好，
0: 行行行，那就祝贺您啊！您贵姓呢？
2: 啊，我姓汪啊。
0: 好好好，那就祝福您老人家，祝您健康长寿。
2: 啊，谢谢谢谢了啊，
0: 再见。
2: 好，
1: 请洪湖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为洪湖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欢迎广的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啊，唐主任，他是这些是活力健保开始的，现在公司借的，但那个然后就以后年纪出来的。
0: 哦，那您还几个产品都用了？
3: 哎，然后就是以后年纪出来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3: 我以前用过活力
0: 健保，
3: 现在公司借的。那时候没有软黄金了。
0: 哎，对。
3: 哎，软黄金以后年纪出来的。
0: 您现在用的情况怎么样呢？
3: 用情况我原先中过小中风，以后大中风，中风大了。
0: 等于说先是小中风，后来又发了第二次，就严重了。
3: 哎，第二次严重了，中风不能走路啊。
0: 不能走。
3: 不能走，不能说话啊。
0: 那蛮狠呐，不能走，不能说，那就比一般的要严重了。
3: 哎，现在恢复比较好了，现在可以走个路了，拄拐杖可以走个路了。
0: 拄个拐杖现在能自己走，
3: 哎，
0: 那就行，那就行。人呐、啊，中风的人大家都知道，就怕瘫着不能动，那是最麻烦了。
3: 哎，现在最关键就是脚没劲，
0: 脚没劲，那就慢慢来呀。您这现在最起码能走了，您自己能动一动，再加强一下服用，加强一下锻炼。
3: 对对对，
0: 当时也不能说话吗？
3: 但是说话说不清楚，
0: 说不清楚。哦，那您看您现在最起码您吐词还是比较清楚的。
3: 现在可以。
0: 原来还有哪些问题呢？
3: 其他的问题都比较好，是中风不能走路，不能说、说话不清楚。
0: 那还是很不错，您这最主要的能走了，能说了，这个最
3: 能走了。
0: 能走了就是生活就能自理了，能说了就能跟别人交流表达了，是不是？
3: 谢谢你们的。
0: 您在当时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中风呢？
3: 高血压啊。
0: 哦，也是高血压。您看，
3: 哎，
0: 血压有多高啊？
3: 血压低压高，高压不是那么高，高压150几。
0: 哦，高压
3: 低压是110几。
0: 哎呦，那低压是确实太高了。
3: 对，
0: 是怎么的？是突然发的病吗？还是怎么回事呢？
3: 突然发的病。
0: 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是早晨还是晚上还是怎么的？是什么时候、啊？
3: 晚上。
0: 晚上发的病呢、啊？
3: 哎，晚上发的病。
0: 哦，所以您看高血压的问题啊，这在我们节目当中是天天都在说，天天都在讲，大家一定要重视啊，这个一定要把血压控制好。
3: 现在血压控制比较可以。
0: 哎，现在
3: 130几，
0: 130几，
3: 七，
0: 就是高压130，低压70多。
3: 哎，70多，哎，
0: 70多。现在头感觉怎么样呢？
3: 还比较清醒，
0: 比较清醒啊。
3: 不糊涂啊。
0: 那就好，那就好。因为我们工作当中啊，遇到很多这个，特别是脑梗塞、脑梗死的人，他这个很多人呢、啊，很快的就感觉记忆力啊，甚至反应能力啊，明显下降，很容易诱发

0: 老萎缩、老年痴呆，所以您看您现在头脑还清醒，不迷糊。
1: 对对。
0: 多大年纪了？
1: 有75了。
0: 哦，那还好，那还好，您这有希望啊，完全恢复，好好巩固啊。
1: 好，
0: 哎，
1: 谢谢。是这个张家湖的、
0: 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1: 赤壁的。
0: 哦，咸宁赤壁的是吧？
1: 哎，
0: 这次活动参加了吗？
1: 这次活动，这个11月活动还没有参加。
0: 还没有参加。
1: 参加
0: 这个您就安排好时间参加活动，我们活动了延长到月底，机会特别好。您这个原来是到我们赤壁直接去买呀，还是邮寄的？
1: 原先我邮寄送上门的。
0: 哦，送上门的，
1: 因为我不方便走路的。
0: 哦，就是出远门还是有点费劲。
1: 现在还比较亏，当时因为当时在家里都不能动。
0: 哦，您看那是，您这走都走不了嘛。
1: 那是主要打电话打8933-8911，打电话送上门的。
0: 可以，您这样啊，这个虽然现在人走了，但是呢，咱们也能跟您送，也能跟您寄，都可以，免得您跑远路。
1: 好，
0: 哎，您贵姓呢？
1: 我姓汤。
0: 姓汤啊，汤爹爹啊，好了好了。
1: 好。
0: 自己平时还是啊，这个天气好的时候呢，慢慢的走一走啊，活动活动啊，还是锻炼锻炼。
1: 现在我经常在外面走啊。
0: 是的，是的，是的，这样保持肌肉，尤其关节灵活，肌肉啊要有张力。活动呢，您是准备再买哪一个产品呢？
1: 活力至尊宝啊。
0: 活力至尊宝可以可以，把我们送的那个轻松固力键呢还是配合起来啊，对您的关节的恢复会更好一些。
1: 好
0: 好，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
1: 好
0: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谢谢。
0: 喂，你好，老人家。
2: 我是你的老用户，邻里的。
0: 哦，建立的老用户。
2: 我长期到你家那个轮环境了和那个智能宝，我83了。
0: 哦，83了。
2: 哎，长期费用我收1分钱，我现在83了，还有蛮精神啊。
0: 人精神很好。
2: 哎，就是你们是做活动啊？
0: 对，双节活动延长到月底啊。
2: 到月底。
0: 现在活动呢延长到月底，您老等于说这几年一直在坚持服用，现在身体维护得很好是吧？
2: 投资人呢，我跟你反馈呢，我是收一分钱了，我现在80几的，现在还有蛮精神哦。
0: 就是通过这个前后比较的话，原来有哪些问题？
2: 人呢精神不好，因为年纪大的了。再一个的脚跟子有点红，那个固定性呢去了以后啊，脚跟子很有精神的。
0: 就是原来那个脚跟疼。
2: 对，
0: 轻松固力键吃了以后，这个问题解决了。
2: 对对，现在好的个循环境了，循环境好的以后的话呢，我的精神也蛮好的。
0: 平时心脏啊、血压啦、啊、大脑啊都怎么样？
2: 我有个设计啦，健量的话是130几的，70几、80个左右。
0: 哦，血压蛮正常。
2: 我的物流设计，血压蛮正常。心脏那个下几个还有啦，人呢的话呢，心脏过亏，人呢在50几，现在有70几了。那个下几个哈，你显示出来的心脏过亏了，人呢现在登上70几了，一分钟有70几都不妥的吧？是吧？
0: 那很正常啊，很标准嘛。
2: 很好。你都说收一分钱了，我又怎么个今天好的喊呢？我是老收位置了。
0: 就准备到我们建立专营店再去参加活动。
2: 对对对对，
0: 您贵姓哪，爹爹？
2: 我姓胡，胡润胡的胡。我11斤的，现在有83的。
0: 所以您看，您刚说的精神很好，因为您血压也正常，心跳也平稳。
2: 人呢，这50几，我和怎么当起步起个的以后的话，马上现在身体已经提上了的，身体已经提上了的，要到70几岁蛮正常的。
0: 那平时吃饭睡觉啊，大小便呢都正常吧？
2: 大血瓶但还有蛮好，这名的话呢，这也有现在好的些。
0: 那好那好，那您这身体真不错啊。
2: 80几的还有蛮精神啊。
0: 行。
2: 现在脚跟子有劲了，人的脚跟子有点红啊，有点有痒了啊，现在脚跟子像蛮有劲的。
0: 所以您看人呢就轻松了，人呢走路也好，活动也好，都很自如，是不是啊？
2: 对对对，我每天打算听你的讲出啦。
0: 您自己保重好啊。
2: 好的好的。
0: 好，那就直接到我们建立去参加活动。
2: 对，我这马上到建立先去参加活动给你。
0: 好好好，再见啊。好
2: 好好，再见再见。好的好，你的忙了啊。
0: 好，
3: 请建立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建立。心动一定要行动，欢迎广大朋友及时的行动起来，参加目前正在开展的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的双节大活动中，多重活动，重重惊喜，欢迎广的朋友及时享受。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1: 好，我跟你讲哈，我有个担心事，亲自发一回，发了就发细些。哎，他这发没有，发没了，我照的他一个大的，还有几个小的，我前天又发了，发的我当年吊着呢，我都想，拿咱们那个火灾治安包起不起的好啊？
0: 您还没有用吗？
1: 我没用啊，我的爹爹啊，没用。
0: 那您就抓紧时间用啊，您这以后再发了怎么办呢？您这
1: 我在金山市小学三十米，我在金山，我去拿能不能行呢？
0: 可以，您直接到那里去购买就行了。
1: 金山市小学跟三十米噻。
0: 是的，是的，那是我们金山指定的专营店，刚好双节的活动，您直接去就行了。
1: 我跟他们说，我的两个收音机，我床上一个，这草地吃饭的一个，我们不能听，我们是金山多的噻。
0: 哦。
1: 我的爹爹都去，他那往回他去拿，我在这样包又拿起回来，他就吃好了。
0: 爹爹是什么问题吃好了？
1: 他吃着好了，他是摸着那个山坑啊。
0: 嗯。
1: 他其实是像我们一农村的噻，都摘这个红薯，这挖的红薯，他挑三四十斤都挑不动，头哎喘气哎是吐，我那手一提就提起来哟，我这啥挑不动我的妈的，他鞋子盖啊，一老鞋盖一鞋盖，又吐哎又吐哎又喘气。你人喽，这鞋盖子都跟那个坐着挑不回来。我说这上四十斤都挑不动了，我你往我挑一百多斤都挑不动，哎，挑不动。第二天就在在金山十一小学，你给三十米什么的，去哪里的火车站吧，他骑着好了，一骑三只狗挑一百多斤嘞。他又是好了，又是好，他在我们这当地的，我们是罗的，跟金山不远，在我们这方向是介绍一些人，在金山十一小学给三十米，他可以去拿。
0: 哈哈，您这爹爹用得好，也介绍很多人，然后您这次也想用。
1: 对，
0: 那可以。
1: 我跟他们说的，他这老发，他一胆呢，吊针一挂，打进去他好了，我怕引起大哟。
0: 胆囊炎呢，一定要重视啊！这发了，您打个吊针，您是缓解过来了，但是以后要是发了，导致那个胆管堵塞了，那就麻烦了。
1: 年纪大了都不行。
0: 所以您这个放心的用活力滋养宝，活力滋养宝能够有效的消除炎症。而且对您这个胆汁的排空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啊，这个是很好的。
1: 好，
0: 婆婆您贵姓呢？
1: 我姓罗。
0: 等于说爹爹当时主要那就是，那是什么？是心脏有问题啊，还是肺有问题啊？这齁啊，干事情都干不了了。
1: 他停下来不齁又不开，他那天就一看萝卜，他都是去挖了，挖了回来都是稀罕，那还一顶他一个大胆杆放四十斤，他抽不动。
0: 那他那是当时那是发了心脏病了啊，那个症状来分析的话啊。
1: 很毒气的，这今天十小时，那一我在这样包汽油就好了，一汽油只有给输的百把多斤，他的手一扳子起来了，
0: 那就好，那就好了，用了就解决问题了。好，行，那这样，罗婆婆，您呢就跟爹爹说一下，让他直接跟您去拿就行了。
1: 他今天就去的，拿个疗程。
0: 可以，直接去就行了啊。
1: 好，谢谢啊。
0: 好，再见啊。
1: 谢谢唐主任哈。
0: 好。喂，您好，老人家。
2: 好，我昨天去卖药的。
0: 昨天参加活动了。
2: 是的，我参加的。我买的火力滋养宝啊，这是家诊所的，这是国家。
0: 对，这是双节的活动。您是哪里啊，爹爹？
2: 我住在孝南。
0: 孝感是孝南区的。
2: 是孝南。
0: 好，把您用的情况也给我们讲一讲。
2: 我以前我这里啊，我一直是20多年在吃那个火力滋养宝，在家这是国家。
0: 您原来身体怎么不好了？
2: 我身体没好，但现在都好啊。原来高血压还没高，但现在都好啊。
0: 就是原来有高血压。
2: 是。
0: 还有什么问题了？
2: 原来的问题又还好啊，但现在。
0: 您原来还有哪些问题了？
2: 这些腰疼，春节这个腰那个，再好啊，还都好啊，怎么这么说？
0: 就一句话，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
2: 是，这现在还好啊。
0: 行，好了就好，用得好啊就好，咱们花钱就解决问题嘛。
2: 帮你们帮着帮着问题。
0: 多大年纪啊？今年
2: 85。
0: 85岁了啊。
2: 85，那昨天还是上街的。
0: 您贵姓呢？
2: 我姓杨吧。
0: 杨爹爹，好，那85岁有这个身体，那就很不错了。
2: 可以。
0: 好，那就坚持用就行了，杨爹爹啊。
2: 好，
0: 再见啊。
2: 好，
3: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健康服务组将从13号开始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玉山路玫瑰家园7号。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县大礼堂左侧4号。

0: 决定将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10月31号结束，多重活动，重重惊喜。特此通知，请听众朋友相互转告，详情请咨询027873389118733-8911。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2: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1: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8733-8911。
3: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晴天，气温18至30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晴天到多云，气温19至30度，偏东风2到3级。后天多云到晴天，气温17至27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实验神农架阴天到多云，有短时小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今天晚上实验神农架多云到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实验神农架24至28度，其他地区28至32度，最低气温15至19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到阴天，有短时小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鄂西北23至28度，其他地区28至32度，最低气温16至20度，偏东风2到3级。后天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雨，恩施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恩施22至25度，其他地区25至29度，最低气温鄂西北12至15度，其他地区15至19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6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

0: 六度到十四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 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8: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7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9: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15/57，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1: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5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0: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12: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0: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4: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人家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13: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 河北省玉

0: 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2: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3: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2: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明峰
4: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5: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6: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5: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7: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建设的畅通无阻，大些时候该接得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对全村都收割完，确保颗粒归巢。
8: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9: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10: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9: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11: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9: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12: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9: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13: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1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15: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16: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15: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

0: 馆长马忠介绍。
1: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就此扎根。
0: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2: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0: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3: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0: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4: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0: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6: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3端3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4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3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 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6: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1.1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5: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2000号侧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6: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9: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8: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9: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6: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5: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

0: 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1: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0: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1: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2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点30分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点30分，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点将决出女单冠军，19点上演男单决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
4: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5: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6: 哎呦，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5: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6: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4: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6: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4: 直到被丢弃。
5: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4: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7: 妈妈，我饿了。
8: 妈，我饿了。
9: 妈，我饿了。
10: 妈，
11: 我饿了。
12: 我饿了。
13: 我饿了。我饿了。
9: 妈。
14: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5: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铁凝率队来鄂开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立法专项调研。
2: 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在孝感举行，关之欧宣布开幕，李殿勋、张家胜致辞。
1: 关之欧会见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张家胜。
2: 打造全省创新资源总接口，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加快建设。
1: 葛洲坝航运扩能主体工程开工，建成后年通过能力将达3.6亿吨。
2: 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资格赛开赛，中国金花全力冲击正赛。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9月初二，我是邵川。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晴天，气温18至30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十堰、神农架阴天到多云，有短时小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今天晚上十堰、神农架多云到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十堰、神农架24至28度，其他地区28至32度，最低气温15至19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消息，10月8号至1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率调研组来鄂，围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赴襄阳市、宜昌市有关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文化街区等地实地考察，深入了解文化遗产保护、文物保护活化利用、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传承发展以及湖北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等情况。调研组与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专家学者等深入交流，了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体制机制建设、监督管理工作、立法意见建议等情况。铁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保护优先的基础上创新文化发展形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全面提升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水平。要统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正确处理文物保护与城乡建设、旅游开发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致密文物保护管理网络。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强化问题导向，结合地方实际，加强整体性系统保护顶层设计，以高质量立法保障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铁凝指出，湖北是古人类的重要发源地、楚文化发祥地、三国文化之乡，文化底蕴深厚，红色资源丰富。15、15时期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充分发挥湖北文化大省的资源优势，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丰富文化消费新业态，持续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谷晓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李威等参加调研，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彭勇，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云燕等分别参加。

0: 加有关活动。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晚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在孝感奥体中心体育场开幕，省委书记关志欧出席并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致开幕词，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家胜致辞。当晚的孝感奥体中心华灯璀璨，万众欢腾。二十时整，开幕式正式开始，副省长陈平主持。伴着昂扬旋律，八名仪仗兵护卫鲜艳的五星红旗入场。随后，在湖北省运动会会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会旗引领下，裁判员、运动员代表方阵依次步入会场。入场势必全场肃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李殿勋在致辞中说，近年来，湖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推动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协同共进，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竞技体育捷报频传，赛事经济成为拉动消费新引擎，体育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省运会既是湖北体育发展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新时代荆楚儿女精神风貌的集体检阅。希望广大运动员以良好状态和一流作风备赛竞赛，希望全体工作人员以优质服务做好赛事保障，为全省人民呈现一场精彩的体育盛会。全省上下要以此为契机，大力推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同发展，推进文旅体商一体发展，推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发展，加快构建大体育、大健康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做出湖北新的更大贡献。张家胜在致辞中指出，近年来，湖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扎实推进体育强省建设，竞技体育人才辈出，铸就奥运届届建金荣光，全民健身蓬勃开展，体育产业活力迸发，为全国体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了湖北实践。国家体育总局将一如既往支持湖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部省协同，充分发挥体育综合多元价值，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注入更大动能。希望湖北以本届省运会为契机，深入落实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国家战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奋力谱写体育强省建设新篇章，为建设体育强国贡献湖北力量。20时37分，关志欧宣布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全场响起热烈掌声和欢呼声。随着省第十七届运动会会歌奏响，省运动会会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会旗徐徐升起，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开幕式上举行了《知音湖北逐梦孝感》文体展演，演出以荆楚文化、孝文化为主线，运用数字科技和声光电手段，展现了湖北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昂扬向上、拼搏奋进的精神风貌。演出结束后，五名火炬手完成了接力传递并点燃主火炬，绚烂焰火腾空而起，整座体育场化作欢乐的海洋。21时23分，开幕式在全场歌唱祖国的嘹亮歌声中圆满结束。开幕式前，关志欧、李殿勋等省领导会见了全省优秀运动员、教练员代表，勉励大家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再接再厉，再创佳绩，为体育强省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领导徐文海、杨玉华、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出席开幕式。省运会是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每四年举办一届。本届省运会设青少年体育、群众体育两个大类，共设103个大项、1854个小项，参赛人数预计超3万人。
0: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下午，省委书记关志欧在孝感会见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家胜。关志欧对张家胜一行前来出席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式表示欢迎，感谢国家体育总局长期以来对湖北发展的大力支持， 并简要介绍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以来，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总目标，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态势，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取得新突破新成绩。当前，湖北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统筹推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协同发展，促进文体旅深度融合，加快建设体育强省。希望国家体育总局在重大赛事布局、群众体育品牌培育、体育产业发展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和帮助。湖北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主动作为，努力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张家胜感谢湖北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体育工作的关心支持，高度评价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就。他说，湖北作为体育大省，竞技体育屡创佳绩，群众体育和青少年体育蓬勃开展，体育产业活力迸发，为国家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国家体育总局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湖北体育事业发展，持续深化多领域对接合作，助力湖北体育强省建设再上新台阶。副省长陈平参加会见。
1: 今年底，体量超100万平方米的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将交付运营。作为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的重要举措，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是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的标志性工程，将为全省创新资源搭建总接口。湖北台记者王丹、陈芳芳报道。
2: 这里是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的建设现场，这栋大楼楼体上呢，烽火的字样呢，依然清晰可见。它的前身呢是2004年投入的武汉游科院光通信电子制造厂房。不搞大拆大建，以城市更新的方式盘活存量工业空间。这座老厂房呢，正在变身成为服务科技成果转化的新平台。
3: 整个中心空间布局清晰，分工明确，建筑分为地下一层、地上四层，每层定位各有侧重。一楼主打成果展示、科技体验，让前沿技术看得见、摸得着。二楼集中办理各类科创政务服务，三楼聚焦科创金融和区域协同创新，四楼重点孵化科创小微企业。不同于单一园区、单一企业的服务模式，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定位为全省科技成果转化总接口，打造集展示、收储、撮合、交易、转化等功能为一体的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实行省市共建、都市圈共用、全省全国共享。针对科技成果转化流程繁琐、环节分散的痛点，平台把以往零散的十大服务环节串联成一条完整闭环链条，从成果挖掘到交易撮合到场景落地，实现一站式全流程服务，资源一网汇聚，服务一站办理。为了让更多沉睡的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中心推出多项创新举措，计划成立全省首个技术经理人事务所，100名专职、1000名兼职技术经理人专门对接高校企业，精准牵线供需资源。同时，湖北设立10亿元科技成果收储资金池，主动收购优质潜力成果，打造可挑选、可对接的科技成果超市，还配备 AI 智能评估工具，让技术定价更专业、更透明。同时，与200米开外的关东工业园形成前店后房协同模式，前店负责成果展示、交易和专业服务，后房提供产业承载空间。
2: 目前项目呢已经完成了主体结构施工，正在同步推进运营公司的组建和专业服务机构的招引工作，计划呢今年底前整体交付，部分区域呢年内可开放运营。从老厂房到成果转化总接口，这里正在为湖北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创新探索新路径。
0: 昨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重要组成部分葛洲坝航运扩能主体工程开工，建成后，葛洲坝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湖北台记者金若涵、刘巧璐报道。
3: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位于葛洲坝枢纽左岸，将拆除既有3号船闸，原址新建2座万吨级船闸。 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卡，
4: 昨天
3: 上下游围堰正式启动施工，将与岸坡等共同维护施工区域。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孙志峰，
5: 需要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这个一个封闭的一个施工区域，后面的这个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这个围堰的这个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3: 今年前三季度，葛洲坝船闸累计通过量已达到1.26亿吨，高负荷运行已成常态。三峡和葛洲坝两个枢纽相距近38公里，任何一处的通航能力跟不上，都会影响整个长江航道的通畅。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建成后，葛洲坝枢纽将从3线船闸跃升为4线船闸，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与三峡枢纽匹配。中国工程院院士钮新强，
6: 葛洲坝是作为三峡枢纽航运反调节这样一个功能，这样你要扩建，两个要就联合，而且葛洲坝在下游，它某种意义上的通过能力要比三峡要略微大一点。
3: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总投资279亿元，总工期83个月，施工期间1号和2号船闸不停航，保障长江航运基本通行能力不受影响。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通航安全处副处长蓝玉峰，
7: 船舶过坝的联动控制、水上的安全监管，采取了一系列的加强性的措施，保障黄金水道啊持续不断的通畅。
1: 近日，由武汉企业自主研发的植物组培育种机器人正式投入使用，效率达到人工的10倍。湖北台记者王丹、王俊报道。
8: 在华中农业大学育苗基地的组培实验室，工作人员正进行种苗切割和培育。组培育苗就是在无菌环境下用一小块植物组织培育出完整幼苗。蓝莓、名贵花卉、高价值果蔬的种苗繁育都离不开它，但长期以来全靠人工，低效且易污染。最近，武汉奥拉机器人公司研发的组培育种机器人正在改变这一传统工序。武汉市奥拉机器人 CTO 兼联合创始人沙方元，
9: 我们人只有两个手嘛，一只手拿镊子，一只手拿剪刀。我们整套的工作站有4个机械臂，一个机械臂只完成转移的工作，另一个机械臂只做剪，另一个机械臂只做插，就是把人的每一道工序呢拆解下来。
8: 这个机器人真正的难点还不在机械臂，而在眼睛和大脑。组培切苗面对的是极小的幼苗组织，形态不规则，而且不同品种、不同生长阶段都不一样。机器要能识别、判断、切割、转移、插入，靠的是视觉算法和大量数据训练。与此同时，奥拉团队还创新切割技术线路，降低对种苗的损伤。沙方元，
9: 国外的主要的切苗的技术用的是激光的切割，会对苗产生一定的损伤。我们用的是仿人工的刀片切割以及剪刀的切割。切割之后呢，伤口是可以长出新的组织的。
8: 经测算，目前机器人每日可稳定作业16小时，对比人工8小时工作制，一台设备可替代10名人工，大幅降低育苗人力成本，提升生产效能。目前，奥拉机器人已与华中农业大学以及陕西、云南、武汉、上海等地多家育苗基地开展合作。就在不久前，这款产品获得光谷金控等20多家投资机构关注，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华中农业大学园艺林学学院蔬菜栽培育种实验室研究员冉家俊，
10: 包括裁剪配培养基一直到我们嫁接过程，完全可以实现机械臂操作的，用这个机器能够把人工给省出来，让我们投入更多的精力到其他的研究当中。
0: 昨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资格赛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挥拍开赛，多位中国选手主场作战，全力突围。赛事同步官宣正赛外卡阵容，全程网球氛围持续升温。湖北台记者胡宇、王俊报道。
3: 赛场之上，竞技氛围热烈浓厚。
4: 昨天，
3: 施涵、袁月、朱琳3名中国金花接连登场，开启突围之战，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助威。作为 WTA 1000级别的国际顶级女子网球赛事，五网分为资格赛和正赛两个阶段。本次资格赛共有32名选手参赛，最终仅有8人能够成功突围晋级正赛阵容。观众徐全熙。
4: 我觉得每一位选手都太棒了，我看他们那么卖力的挥拍，我觉得太激动了。
3: 观众侯栋
11: 为远月和朱琳，资格赛还是蛮精彩的，和麦克纳利的不分上下，还是比较激烈的。
3: 除了正在激战的资格赛，本届吴网重磅公布正赛外卡名单，其中新科亚运会女单冠军王希雨、温网女双冠军郭涵玉等实力派选手成功拿到正赛席位。
12: 昨天下午，
3: 赛事还举行了正赛抽签仪式，敲定全部球员首轮对阵格局。其中备受瞩目的郑钦文首轮将迎战美籍华裔选手李吉妮，如果晋级，他将在第二轮对阵萨巴伦卡。老将张帅首轮对阵九号种子本希奇，王希雨与王新瑜上演中国金花内战。武汉市民贺应彤
13: 肯定是喜欢郑钦文，然后希望他会有更好的表现，因为他今年一整年都给大家很多带来很多的惊喜。
3: 赛场之外，设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北广场的吴网嘉年华同步启幕，活动时间从10月10号持续至18号，设置6大主题板块、20余项互动体验项目。现场球迷可以体验迷你网球、匹克球等趣味运动，还可以逛荆楚非遗、湖北文旅、武汉老字号文创展销，观赏中央舞台演绎，参与球星互动等。球迷还可以打卡几张兑换限定文创礼品，凭吴网票根可在美食文创摊位享受专属优惠，同步领取湖北金秋体育消费券，实现观赛、游玩、消费一站式体验。
1: 昨天上午，吴网球星伊埃拉·诺斯科娃分别走进东湖听涛景区和光谷星辰未来幼儿园，体验湖北文化，与球迷互动交流。湖北台记者田思鹏、谭思维报道。
12: 在行营阁前，
3: 菲律宾新星伊埃拉一亮相，游客欢呼四起，折叶、填料、捆绳，伊埃拉跟着师傅学包粽子，有模有样。来到长天楼前的临时球场，他与武汉球迷挥拍切磋，楚风鼓楼下一片欢腾。武汉网球球迷彭梦颖
14: 看起来是一个铁妹子，这个粽子是她包给我的，我很喜欢这个。
3: 来自捷克的温网女单冠军诺斯科娃走进光谷星辰未来幼儿园，一到操场她就秒变孩子王，带着小朋友正手反手练击球，孩子们跟着模仿，兴趣十足。
15: 网球这项运动实在是太美妙了，我觉得一旦孩子开始打网球，就可能会爱上这项运动。
3: 光谷星辰未来幼儿园园长助理程露露：
16: 我们每周都会有一节网球课，激发孩子对体育的兴趣，给小朋友也种下来一个想成为网球明星的种子。
3: 据了解，本届吴网期间，武汉市体育局统筹组织明星球员进商圈、进景区、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以国际球员视角向全球推介武汉。
0: 在黄冈坐落着稳健医疗全国最大的生产基地，全棉时代的主力产品就是在这里生产销往全国。在日用消费品的市场红海，企业凭什么占据头部？系列报道《企业创新说》今天走进稳健医疗黄冈工厂，深入探访。湖北台记者沈雅杰、田畅报道。
3: 走进稳健医疗黄冈工厂，30万级洁净车间里，全自动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全程无人工接触。这里既生产医用敷料，又生产女性用品，产品下线后还会统一送往位于武汉的电子灭菌中心，采用与医用防护服同源的技术进行灭菌，将医疗用品的质量管理经验应用于日用消费品生产。这正是企业产品创新的核心竞争力。全棉时代高级总监李慧瑜：
17: 标准它只是我们的底线，我们对自己的要求远不止于国家标准，从而去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3: 满足消费者需求，在行业从渠道驱动转向产品驱动的大背景下至关重要，而满足需求的前提是了解需求。为此，企业搭建起客户之声数字化管理机制，让用户需求直达生产端。全棉时代高级副总裁廖美珍：
18: 全棉时代内部的话，建设了一套客户之声的这个体系，定期的把每天在我们的社交媒体品牌的主账号以及电商的评价收集起来，分享给到我们的研发产品的企划，以及是技术的人员、质量的人员，以及销售的客服的这个人员，来督促我们不断地去对我们的产品进行迭代和升级。
3: 要将用户意见变为合格产品， 稳健医疗生产能力的底座，正是布局在湖北的生产体系。

0: 连接以及生态扶持，能够让我们打造的制造体系实现更好的效能。
1: 将医疗用品的质量管理经验应用于日常消费品生产，以数字化管理打通市场与车间，稳健医疗的实践正是对产品技术创新、经营管理创新的生动诠释，也为湖北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提供可借鉴的样本。
2: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3: 一组短消息，昨天东风新能源智能越野车项目在襄阳投产，猛士 X700 首台量产车同步下线，将于10月25号正式上市。东风新能源智能越野车项目落地，带来的是整个区域的产业链升级。据了解，猛士 X700 整车省内零部件采购占比达61%，吸引24家新能源供应链企业落户襄阳。
4: 昨天 G70 福音高速实验东至曼川关段安全韧性提升工程启动封闭施工，将改善视距不良路段，处置路基边坡，提升桥梁架构等，预计2027年春节前夕通车。
3: 黄石市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即将对黄石长江公路大桥采取原址改扩建工程。自今年10月15号零时起，大桥实行全时段、全桥段封闭管控。黄石长江公路大桥于1995年建成通车，是长江中下游兴建的第一座大型公路桥梁。
4: 昨天，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中，郑钦文以2-0战胜赛会13号种子比利时球员梅尔滕斯，取得6连胜，首次闯入中网女单决赛，也刷新了中国球员在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历史最佳战绩。今天，郑钦文将与赛会4号种子安德烈娃争夺冠军奖杯。
3: 近日，宜昌长阳火烧坪云上望角慢行通道环境提升工程，10家参建单位购买并核销227.318吨林业碳票碳减排量，抵消建筑建造阶段温室气体排放，成为湖北首个建造阶段碳中和零碳工程。
4: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彭兰香、郑辉、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7: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7: 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

0: 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9月初二。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0: 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昨晚在孝感启幕，体育强省建设再起新城。
1: 2026五网资格赛昨天挥拍开赛，郑兴文第二轮或将遭遇萨巴伦卡。
0: 第16届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10月23号启幕，100元及以下低价票占比80%。
1: 2026武汉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博览会昨天在武汉光谷开幕，记者探访硬核科技如何兼顾产业与民生。
0: 金价退烧遇上婚庆旺季，黄金消费热度回升。
1: 虚拟外卖走红，模拟点单不会送餐上门，暗藏哪些风险？
0: 吃银鳕鱼汞中毒上热搜，涉事银鳕鱼产品已不再标注儿童装，医生提醒慎食高汞鱼。
1: 警惕养生火患，秋冬艾灸需要谨慎。
0: 国际方面，我们将关注俄美元首通电话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特朗普称这是一笔大交易。
1: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
0: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昨天晚上，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的圣火在孝感点燃。省运会是湖北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每4年举办一届。本届省运会设青少年体育、群众体育两个大类，共设103个大项、1854个小项，参赛人数预计超过30000人。
1: 那同样呢，也是在昨天 WTA 1000年度收官之战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在光谷挥拍，从覆盖全省的省运会到世界瞩目的武网，从届届见金的奥运传奇到人人上场的全民风尚，湖北体育正在完成一次深刻的转换。金牌不再是唯一的标准，一条从奥运巅峰延伸到街头巷尾，从单一赛事延伸到产业增量的完整链条，才是湖北体育真正的硬核增量。
0: 是的，从名古屋的泳池到巴黎的红土，再到孝感的跑道，金牌线啊从未断过。而省运会呢，正是这条线最底层的起点。孙家俊从省13运会夺冠，到巴黎奥运会打破美国队40年垄断；徐海博11岁省运会8冠，到名古屋亚运逆转日本队拿下湖北首金；而郑钦文14岁省运会2金，到巴黎奥运摘得中国首枚网球女单金牌。他们的成长轨迹印证了湖北体育从基层到巅峰的清晰路径。省运会不仅是竞技的起跑线，更是梦想的孵化器。湖北届届见金的传奇从省运会起步，正汇聚到孝感。
1: 是的，塔尖之下呢是厚实的全民健身土壤。截至到2026年1月，湖北体育场地达到了21.75万个，人均面积3.32平方米，位于全国第6位。经常锻炼的人数比例呢占到了42.17%，国民体质合格率为93%。体育正从少数人的竞技走向千万人的日常。
0: 本届省运会呢设青少年和群众体育两大类，103个大项，1854个小项。群众体育呢，又分为大众、少数民族、农民、残疾人4组。像广场舞、龙舟、钓鱼是悉数登场。马拉松在孝感奥体鸣枪，龙舟在汉川天宇湖竞渡，广场舞在应城起舞。赛事遍布孝感各县市区，办到群众家门口。
1: 确实啊，基层毛细血管全面铺开，百镇千村、百街千巷覆盖17个市州，办赛800场，带动16万群众参与。保康春种秋收劳作赛，还有神农架的环村跑，还有汉江的健步走，健身啊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楚超将全民足球也推向了高潮，17个市州组队选拔超过2000人，涵盖了职工、学

0: 生等多元的群体。足球在湖北从来不只是足球，它是襄阳球迷身上的侠之大者，是荆州球迷扮演的芈月的一个楚文化的宣言，是一座座城市借绿茵场亮出的文化名片。
1: 而体育产业呢，是体育强省的新的引擎，也是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重要抓手。赛事经济、体育消费、文体旅康融合发展，正在让体育从事业走向产业，从赛场走向生活。
0: 站在十四五收官、十五五起航的历史交汇点上，省运的圣火现在已经点燃，体育强省的征程铿锵有力。我们期待着运动场上的每一滴汗水都能够浇筑健康湖北的丰硕果实。我们坚信赛事热度终将转化为经济的增量与发展的质量，体育强省建设的每一步都将会汇入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支点的时代洪流，贡献湖北体育的更大力量。
1: 同样是在昨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资格赛在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挥拍开赛，多位中国选手主场作战，全力突围。赛事同步官宣正赛的外卡阵容，全程网球氛围持续升温。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胡宇的报道。
2: 赛场之上，竞技氛围热烈浓厚，施涵、袁月、朱琳三名中国金花接连登场，开启突围之战，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助威。作为 WTA 1000级别的国际顶级女子网球赛事，五网分为资格赛和正赛两个阶段。本次资格赛共有32名选手参赛，最终仅有8人能够成功突围晋级正赛阵容。
3: 我觉得每一位选手都太棒了，我看他们那么卖力的挥拍，我觉得太激动了。
4: 为袁月和朱琳，资格赛还是蛮精彩的，和麦克纳利的不分上下，还是比较激烈的。
2: 除了正在激战的资格赛，本届五网重磅公布正赛外卡名单，其中新科亚运会女单冠军王希雨、温网女双冠军郭涵玉等实力派选手成功拿到正赛席位。赛事还举行了正赛抽签仪式，敲定全部球员首轮对阵格局。其中备受瞩目的郑钦文首轮将迎战美籍华裔选手李吉妮，如果晋级，他将在第二轮对阵萨巴伦卡。老将张帅首轮对阵九号种子本希奇，王希雨与王欣瑜上演中国金花内战。
3: 肯定是喜欢郑钦文，然后希望他会有更好的表现，因为他今年一整年都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惊喜。
2: 赛场之外，设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北广场的五网嘉年华同步启幕，活动时间从10月10号持续至18号，设置6大主题板块、20余项互动体验项目。现场球迷可以体验迷你网球、匹克球等趣味运动，还可以逛荆楚非遗、湖北文旅、武汉老字号文创展销，观赏中央舞台演绎，参与球星互动等。球迷还可以打卡集章兑换限定文创礼品，凭五网票根可在美食文创摊位享受专属优惠，同步领取湖北金秋体育消费券，实现观赛、游玩、消费一站式体验。
0: 像刚刚报道中所提到的，昨天下午呢，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正赛对阵抽签仪式呢，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抽签嘉宾可以说是连出妙手，抽出了一个强手扎堆的死亡半区，而集万千中国球迷宠爱于一身的郑钦文呢，恰恰被抽到了这个四分之一区当中。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前八位大种子对阵的情况是这样子的：萨巴伦卡将对阵斯瓦泰克，安德烈娃将对阵科斯迪克，斯维托利娜对阵诺斯科娃，还有穆霍娃对阵佩古拉。那这个签表的第一印象无疑是第一个四分之一区强手扎堆。萨巴伦卡和斯瓦泰克这对老冤家最快就在八强战中遭遇，两人当年长时间为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展开争夺。
0: 是，但是呢，似乎还嫌这不够刺激。接下来嘉宾呢又将本希奇和郑钦文抽到了这个区。本希奇本人现场见证了这一幕，也是苦笑不已。当郑钦文被抽到签表的第四位时，全场的观众发出了一阵惊呼。他的首轮对手呢，是刚刚报道中所提到的美籍华裔选手李吉妮。
1: 而过了这一关啊，他的对手就将是他必须不停去征服的大山萨巴伦卡。2024年，两人在无网决赛中是火星撞地球，郑钦文是惜败。时隔两年，不想两人将会如此早的就会相遇。
0: 是，不过现在啊，郑钦文的状态可以说相当的不错。就在昨天，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的比赛当中呢，身穿红色战袍的郑钦文在中网女单半决赛迎战赛会13号种子梅尔滕斯，最终呢，他是以7-5、6-2战胜了对手，取得6连胜，首次晋级到了中网的决赛，也刷新了中国球员在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历史最佳战绩。我们也期待着郑钦文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5: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最近啊，武汉的文体活动还真不少。据了解呢，第16届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将于今年的10月23号到26号在武汉举办。
0: 是的，本届杂技节呢，共有来自中国、秘鲁、还有乌克兰、意大利、智利、阿根廷、哥伦比亚、瑞典、马来西亚、俄罗斯、澳大利�下、比利时、美国、波兰等14个国家的20个精品节目参演，其中呢，像秘鲁、马来西亚是首次受邀参演，也将会带来独具地域特色的杂技作品。
1: 在本届杂技节上，包括地面杂技、空中杂技、魔术表演、滑稽等杂技艺术的4大门类，不仅有难度、有技巧、有亮点、有特色，更代表了当今世界杂技艺术的最高最新发展成就。
0: 是的，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呢，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节目遴选的原则。组委会从全球的540个参选的节目当中精心挑选，优中选优，最终敲定艺术性、观赏性还有创新性所兼备的顶尖的精品节目进行集中的展示。
1: 有哪些呢？给大家剧透一下。俄罗斯节目双人皮条，澳大利亚节目双人秋千展现了力量和默契，波兰节目空中吊环，乌克兰节目双人吊杆通过空中翻转呈现了柔美与惊险的碰撞，意大利节目独轮车，15个车轮叠加，演员在狭窄的顶端完成了平衡特技，令人叹为观止。阿根廷、哥伦比亚的节目三人跳板以腾空翻越演绎了速度与节奏的激情，阿根廷魔术节目以摩托车为道具，在方寸之间展现消失与重现的奇幻效果，带来耳目一新的观演体验。
0: 是的，那本次啊，国内的参演阵容同样呢也是实力雄厚、穷亲荟萃，相关的院团呢都派出了重量级的代表作参加展演。大连杂技团希望之星、重庆杂技团无极单杆技巧，还有山东杂技团的鹿男子集体绳技，武汉杂技团的凌空月影跳板，以及济南杂技团，还有上海市马戏学校，还有南京市杂技团联合创作的御风破界弹板造型等5个精品节目，曾经荣获多项国内国际的大奖，代表了当今国内的杂技艺术发展的最高水平和最新成果，借助国际顶尖舞台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传播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1: 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呢，创办于1992年，历经30多年的深耕积淀，已经成功举办了15届，累计邀请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个精品节目，3200多位各国杂技艺术家相聚武汉，同台献艺，切磋技艺。
0: 是的，那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呢，已经成长为了与多项国际杂技节齐名的一个重要的杂技赛事之一，成为了中外杂技界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更是中国对外的文化交流的一张亮丽的名片。
1: 那大家怎么买票呢？据了解啊，本届杂技艺术节呢将实现阶梯的惠民票价，分为4档，其中100元及以下的低价票占比达到了80%，最大程度降低大家观演门槛，让杂技艺术走进大家的生活。那售票渠道呢全面拓宽，便捷畅通，线上线下同步开售，大家呢可以通过大麦、猫眼、美团、抖音、楚天、票务网、武汉杂技厅官方微店等线上平台购票，享专属8折优惠，线下呢可以前往武汉杂技厅售票处等渠道现场购票。
6: 呀，来晚了，找不到椅子坐了。
7: 没关系，
6: 我们可以自己动手来做一把大椅子。找工作就是在市场上寻一把椅子坐下来，创业则是自己造很多椅子给自己坐。

0: 别给别人做。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焦点时刻，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工智能。昨天上午，2026武汉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博览会在武汉光谷开幕，展会的现场15家企业带来机器人的新品全国首发，吸引了众多业内人士前来观展。那么现场都有哪些亮点呢？我们来听一下湖北经视记者的探访。
3: 能清洗外墙的机器人，助力老年人登山的外骨骼机器人，炒菜机器人，农田采摘机器人，当下大家能想到的各类机器人应用场景都在本届博览会上集中亮相。武汉本土企业电鹰科技带来的展品，除了可载人飞行器外，还有全国首款搭载机械臂的空中具身智能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可完成精准抓取，适配 AI 消费、文旅等低空应用场景，还能开展高空作业。现场演示中，它可以直接清洗建筑外墙，作业效率达到人工的10倍，
4: 既可以喷清洗剂，第二个还可以刷作业很多次了，已经测试很多次了。一个飞行机器人跟一个人作业效率比至少是10倍。我们已经有几百套的订单，有来自这个法国的、德国的，还有这个沙特的。
3: 除了面向商业场景的机器人，展会还带来多款适用于家庭的智能装备。上海一家企业推出一位代步机器人，帮助行动不便的人群实现床、座椅、卫生间之间自主移位和短距离移动，
5: 也就等同给他增加了一对双腿。有了这个双腿以后，我们就可以比如说上马桶，我就可以这样，我去上厕所，
6: 这些都是一些
5: 不是，我们也可以降下来坐到马桶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7: 我们现在是一个老年社会，又是瘫痪跟半瘫痪的，是不是？或者是出现交通事故的，或者是下肢啊不便，对一些人的话的都还是比较好的。
8: 您刚刚操作了一下，觉得方便吗？
7: 还蛮方便，比较实用。
3: 据了解，本次博览会跳出传统展会的展示属性，打通从产品采购、技术交流到渠道合作的完整国际合作链条，推动 AI 与机器人产业成果落地走向全球。活动期间，举办方还定向邀请了国内知名院士、省内外知名院校、行业专家、国际采购团等参会参展，并面向全社会开放公众观展通道。活动首日吸引专业观众超30000余人次。
9: 如今啊，越来越多的智能商品已经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商务部商务大数据就显示，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节水器具等产品销售额同比实现增长。各类人工智能产品正在进一步嵌入日常消费场景。来听报道。
10: 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在国庆假期前落地，叠加地方配套补贴，国补和地方补贴协同发力，有效激活节日市场消费活力。在各地的家电卖场里，不少消费者试用和体验自己心仪的产品，其中具有智能功能的产品尤其受到欢迎。
11: 把家里老冰箱换成了智能冰箱，它能根据食材种类自动调整保鲜模式，还能按剩余食材生成菜单、推荐菜谱，比原来方便不少。
12: 看了一款净水器，它原价的话4999，有一个1000块钱的补贴，还有一个15%的这个国家补贴，到手价3400，所以也非常的一个划算和优惠。
10: 苏宁易购直营店销售管理中心总监陈超介绍，
13: 今年国庆假期，我们全国核心门店客流同比增长50%。AI 智能家电销售同比增长超40%，成为换新升级主力。很多消费者更加偏爱会主动干活的家电产品，比如可以根据食材类型调整保鲜模式的智能冰箱，能智能识别衣物重量与材质并匹配洗涤方案的 AI 洗烘套装等。与此同时，适老化家电数码迎来新增长，大屏、大字幕电视、简易智能门锁等产品需求持续走高。
10: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

0: 带动销售额86.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重点平台居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18.1%，一级能效洗碗机销售额同比增长8.4%。从概念尝鲜到实用体验，AI 产品通过解决真实场景痛点，正在深度融入更多人的居家生活。消费者愿意为能改善生活的科技产品买单。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指出，
1: 智能产品受到欢迎，除了看销量，还要看消费者买回去之后是否能够经常的使用。新鲜感可以带来首次的购买，佩戴舒适，续航可靠，功能实用，才能够形成长期的需求。企业需要把高频的功能做扎实，让消费者感到明确的便利，才能够把尝鲜的热度转化为持续的消费。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焦点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昨天上午呢，武汉一个小区发放100万元的公共收益分红，1700户业主啊，只需要凭借着登记身份证和不动产证就能够现场领到现金。那业主们可以说是幸福感满满。我们来听一下湖北经视的报道。
4: 那个面积是85.07，
5: 对，
4: 然后那里分红的金额是553，今年是按6.5一个平方算的，所以说人家是553块钱啊。
6: 向先生是武汉市洪山区向国花园02期社区的业主，上午9点，他就带着身份证和不动产证来到了活动现场。经过工作人员的信息核对和登记，他就领到了现金分红。
5: 这次领的是小区的公共收益的分红。那原来这个账是糊里糊涂的，现在我们小区的这个公共收益我们都分红了，都觉得很高兴。
6: 在分红活动现场，每户业主按照自家房屋面积的大小领到相应金额的公共收益分红，接过现金，业主们幸福感满满，
7: 心里面很激动。以前聚了10多年都没有嘛，就是成立了第3届业委会开始吧，我们就已经分了2次了，今天是第2次。
8: 我领了810块钱，感谢业委会，感谢物业的，感谢他们给我们的福利。
6: 据了解，向国花园02期社区的公共收益是由小区业委会和监委会共同监管的，定期向业主公示收支明细，接受全体业主监督，资金的使用也公开透明。
9: 我们小区成立了自己的监委会，把所有的账目公开明细化，再把所有的收益拿出来公布，与所有的全体业主共享。
10: 本次发放的金额将近约100万，按每户每平方6.5元发放，然后小区总共是1700多户，每一户都可以得到实惠。
6: 业委会负责人介绍，目前小区公共收益主要来源于小区停车、电梯广告、场地租金等收益。这次发放分红是在保障小区正常运转的基础上，让公共收益实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10: 我认为分红不只是简单发福利，更是为了让全体小区业主真切感受到小区治理有成果，公共资产有价值，切实让每一位业主共享小区治理成果，持续把公共收益用在小区的建设和业主福利上，和全体业主、物业一起，把我们小区管理得更加美好、更加宜居。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6: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5: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6: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5: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6: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7: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平台，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更多一体多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能够了解中医中药，从而啊选择科学对症的方法解决自己的一些慢性疾病。那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8: 哎，李安你好。